0: 部，南二环由西往东玉祥街，东二环由南向北过淮安路，都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主干道方面，和平西路西往东友谊北大街的位置，东风路西往东过建设南大街，太华街由南向北经过合作路，还有友谊北大街由北向南合作路，都是需要各位排排队啊，大家伙从这块过的话还是要稍加等待。唐山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建华东到西往东文化北路的位置，梅一道由西往东过龙泽北道，光明南路由南向北过北新西道，还有祥云道西往东在卫国北路这个老堵点了，都需要大家多等待。高速方面有一起事故您要注意了，在青银高速因为有事故，宁晋东站、宁晋站、清河站青岛方向，还有南宫站、清河站、赵村站、银川方向都禁止车辆上道。此外呢，南宫服务区的附近519公里处青岛方向车辆缓行1公里，南宫服务区附近这块银川方向的车辆拥堵有2公里。大广高速呢也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长屯站北京方向、南宫站大平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1: 102养生小课堂，每天3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0: 柴鸡蛋营养价值更高吗？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因为柴鸡蛋大家给予的定义就是以散养的能够在外面跑的鸡，能够吃自然食物的鸡下出来的蛋叫做柴鸡蛋。食物成分表中，柴鸡蛋和普通的鸡蛋在同样重量的过程中，它的营养价值有没有区别呢？答案是没有太本质的区别。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养生小课堂。

清晨是节奏与心情的脉动，此时此刻当你踏上征途，整个城市都在你脚下，用速度带动你的早高峰时间，让一切变得有效率起来，让一整天从此刻开始约上你我共

0: 时间来到了8:05，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问候各位好，我是雨涵。出行看天气，提示大家，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石家庄晴转多云，16到27摄氏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5到27摄氏度；北京多云，13到25摄氏度。北京、天津还有邢台，今天的车牌尾号限行4和9，各位朋友，咱们特别留意。马上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车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世界瞬息万变，资讯纷至沓来，每一则新闻都是通向世界深处的一扇窗，每一次播报都是贴近真相的一次心跳。新闻快车道带你穿越新闻的时空隧道，做你最迅捷的资讯伙伴。
0: 好的，新闻快车道，我们首先和您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政策方面的消息。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的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继续了解民生方面，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值6万亿元。此外呢，目前我国已经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的比例超过30%。财经消费方面，共同来了解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

0: 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稳定性的作用。财政部昨天发行了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五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那实际发行面值金额呢是1500亿元，经过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继续了解到的是深度观察，最近的魔性节奏隆咚哐隆咚哐啊，搭配这个狗熊哆嗦毛这个动作刷屏了网络。这看似是搞怪的舞蹈啊，实际上是源自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是它的经典基础动作。那这个动作呢，是因为山东歌舞剧院的舞剧《大染坊》的磅礴群舞片段出圈，整齐划一的这个表演也让大家直呼说哇太燃了。在这儿呢，医生也提醒大家，这个动作对身体的控制要求是很高的，非专业人士你需要谨慎模仿。热闹玩梗的背后，其实也是传统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的鲜活的生命力。不知道大家伙呢，你看到之后有没有想跟着一起舞动哈？科技创新方面来了解，报告显示去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到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经建成投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文体方面，2027年考研报名预报名今天正式启动。那报名的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还有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的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会在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了提名。国际足联近日更新了最新一期的男足国家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较上期下降5位，排名跌至第96，创近10年来的新低。在近日的国际邀请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连败，这也是导致国足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国庆假期，河北省50多项重点体育赛事轮番登场，各地创新推出了别具特色的赛事活动，顶尖竞技还有群众健身交相辉映，文体旅融合活力迸发，跟着赛事游河北，推动着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车市方面来关注，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显示，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次数共671.1万次，那日均的充电量同比是增长了51.42%。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会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昨天懂车帝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测试视频，那表示说三台测试车在每小时100公里至零的紧急制动当中都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尊界呢是华为与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高端的品牌，那当天呢江淮汽车的股价可以说是封板跌停。尊界汽车当天也发布了情况说明，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将会为已经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的选择。我们说高于国标的底气还是要靠经得起极限工况的验证来撑住，对此大家怎么看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
1: 打开耳朵，放宽视角，从城市巷陌的烟火气息到人文社会的精彩演绎，从街坊邻里的家长里短到热点事件的深度观察，捕捉事件脉动，解读新闻内核，新闻超广角。
0: 新闻超广角，我们想和大家探讨这样一件事儿啊，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网络直播间购买了商品，然后收到之后发现货不对版，想维权，但是呢却遭遇了种种的困境，怎么办呢？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一起直播带货消费纠纷案，消费者石女士在某玉石直播间啊看中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介绍说这个手镯品质很高，但是石女士收到之后却发现和商家描述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这种的话它是跟那种芙蓉王那种油胶底是一模一样的，高逼油胶底的，值得你期待。
3: 这款手镯无论样式还是颜色，石女士都很喜欢，最终她花7万多元买下了手镯。可收到货后，石女士发现手镯的实际品质似乎与宣传存在明显差距。石女士认为自己遭遇了虚假宣传，遂将商家诉至法院。
4: 基于这个原告的申请，我们也启动了司法鉴定的程序。经过这个司法鉴定的这个机构的确认呢，这个翡翠手镯的质地只能够达到这个瓷地的程度，也就是冬瓜地的程度，与宣传的这个高明油胶的这个质地是差了差不多2到3个等级。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
4: 最后我们认为是主播在直播间宣传内容和实际交付的这个手镯存在较大的出入，诱导消费者进行购买，我们支持了消费者要求的这个退一赔三的主张。
3: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涉事商家向石女士退还购买手镯价款7万余元，同时按货款的3倍赔偿石女士21万余元。
5: 那这些承诺是否能真正兑现呢？在一起近期审结的消费欺诈诉讼案件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给出了明确答案。
3: 近日，消费者刘先生花费近2000元网购了一款汽车配件，商家在销售页面明确标注原厂配套假一赔10，商品到货后外包装还印有防伪二维码。谨慎起见，刘先生扫描了该二维码，却未查询到对应的防伪信息，仅显示二维码无效。
6: 经过扫码之后发现是未知来源二维码同时这个消费者另行去购买了该品牌的正品商品，经过比对，涉案商品与正品之间存在钢印标记等多处差异。
3: 这是刘先生提供的其所购汽车配件与正品之间的对比图，可以看出三张图中的三角形钢印和字母标志均存在一定差别。刘先生认为自己买到了假货，于是便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按详情页承诺的假一赔10进行赔偿。
6: 这个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商家未能就正品的供货渠道进行举证，另一方面在庭审当中对于消费者所举证提出的这一些差异情形也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所以最终法院认定经营者确实存在一个售假情形。
3: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在销售页面做出的假一赔10承诺是销售过程中向消费者明确做出的交易承诺。
6: 假一赔10作为经营者所做出的单方违约承诺，虽然高于我们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只要内容合法有效，就应当依约履行。
1: 行车在路上，安全守规矩，河北好司机，出行早知道。
0: 路况信息。共同来关注一下河北地区的高速出行情况，马上连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信息值班员小区为大家介绍。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青云高速去往青岛方向，在南宫站附近的519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清河站、宁静东站和宁静站的青岛方向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大网高速的话，同样受到青云高速事故的影响，南宫站的大明方向和长腿站的北京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受到这个交通管制的影响，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的丰润西站和丰润站去往天津方向是管控了货车来通行，唐山机场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区的播报，我们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8:21，速度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和您热搜听天下。首先来关注财经消费方面，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的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节令食品、网红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络销售重点，对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问题零容忍，严厉的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检查食品经营主体82.1万家次，发现问题7.2万个，立案调查1.4万件，罚款6130.4万元，移送公安机关289件。继续来关注出行出游方面，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从今天开始，机票价格出现大跳水的现象，300块钱就可以从北京飞新疆，价格呢比高铁还便宜。相关数据显示啊，10月9号到31号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低30%以上，出境游机票价格跳水水现象也是同样明显。同时呢，近一周北京飞首尔最低518元，上海飞胡志明是460块钱，而成都飞曼谷286块钱，广州飞吉隆坡只需要329块钱。

0: 此外呢，从明天零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之后的标准呢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90块钱，分别较现行标准上调10元和20元。深圳海关的消息，近日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了28684标箱的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的记录。今年前八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了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1.2亿吨。从昨天开始，新疆独库公路就实施了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那独库公路呢，全长561公里，受到气候的影响，一般是每年的5月底到10月会开放通行。此外，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8号，重阳节期间，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还有太平湖景区会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人群免首道门票。我们再把视线转到河北，国庆假期河北多地的红色旅游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像易县狼牙山下红色 NPC 实景互动节目《烽烟忆英雄》《铁血狼牙山》生动再现历史场景。在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游客参演红色情景剧，让度假成为一次精神洗礼。国庆假期，河北省的乡村旅游同样是火热。邢台市信都区英雄村推出了互动演艺节目，晒秋女团跳着欢乐的舞蹈和游客近距离的互动，丰收巡游队伍一路穿行。遵化市山里各庄村也是设置了多个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假期前四天接待游客就超过3万多人次。国庆假期，邯郸市永年区的广府古城推出了两大新业态，一个呢是10月1号以来呢单日最高的接待客流量已经是达到21.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另外，为了保障城市道路的交通畅通有序，邯郸市也是统筹了主城区的停车资源，比如说集中开放了6.33万个免费的停车泊位。此外呢，在唐山同样很火热啊，河童老街300多名 NPC 游走于唐风古巷，每天给游客呈现上百种演绎形式，既有评剧，还有皮影，还有烙亭大鼓、冀东文艺三枝花，又有杂技、相声、歌舞巡游等等。所以很多的朋友呢，也都是会在假期的时候好好的出去感受一下。我们说啊，这出去除了自驾，还有就是乘坐火车了。也提示一下，乘坐火车出行，一些旅客会遇到老人需要陪护、携带宠物、行李多的问题。铁路12306平台除了基础购票功能外，还提供便民出行服务，在线上就能够一键预约和办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和大家会共同的来关注，提示一下朋友们啊，最近想要去搭乘火车有这方面诉求的朋友，请仔细来聆听。
1: 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65岁以上行动不便且单独出行的老人，怀孕超36周的单独出行孕妇，视听觉有障碍或需要轮椅担架的旅客等都能约。预约好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提示操作就行。
2: 预约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提前联系旅客。旅客抵达车站之后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精准对接预约信息，全程跟进衔接、进站、候车、检票、上车全流程服务，解决重点旅客独自出行的困难。
1: 假期想带宠物一起出门，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目前这项服务覆盖全国170座高铁车站、420趟动车组列车。如果自己也要乘车，可以在12306 APP 查询带宠字标记的车次，买票后预约同车托运，每位购票旅客单次最多可以托运2只宠物。如果自己不坐车，只送宠物，还可以选择爱宠单独行，需要提前2到5天预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运输符合条件的猫和犬，对宠物的体重、身高、身长等也有相应要求，出发前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 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速度早高峰，我们接下来来继续热搜听天下。那昨天呢，有人反映说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有病房房顶啊，因为发霉导致了发黑严重。医院相关部门回复说，情况是个别现象，涉事病房呢是在霞山院区住院楼，因为楼层两个卫生间管井渗水以及病房开空调的时候没有关窗，冷热交替等因素导致的发霉，已经安排相关的病患转移到正常病房，医院正在积极处理，尽快对相关的病房进行除霉等处置工作。最近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演了硬核送别，游客乘车离开的时候啊，希拉木伦河畔马场领队阿里带领着骑手们策马追车送行，精湛的马术可以说呢是惊艳了全场，让大家伙直呼说情绪价值拉满。那根据领队阿里介绍说，这是草原人对待远方客人的最高礼遇，希望为游客留下最难忘的草原记忆。最近呢，有自媒体发文说泰山景区存在游客躲雨每小时收费80块钱的情况，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说，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块钱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讯息。那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那游客如果说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是可以拨打景区24小时的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呢，将会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多名孩子利用智能手表充电线上的磁铁打捞山东泰山许愿池内的硬币，目击者表示，景区工作人员现场已经去制止了，打捞上来的硬币又重新投回了池内。刚刚过去的假期，在海南红树林保护区成为了赶海的乐园，地龙泛滥，多个网络平台直播带货，密集推送招揽游客，专家说啊，会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男子国庆内蒙古自驾遇到了大雪被困山顶，那躲后备箱给妻子留遗言说我爱你，怕闷死设置2小时一次闹钟，民警连夜奔赴救援，男子表示说自己真的是捡回了一条命啊。近日广西玉林的刘先生发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冲泡好的康师傅老坛酸菜牛肉面上有一条深色细长不明物体，形态酷似壁虎，他说呢一口没吃觉得很恶心，那客服回应说会记录问题核实情况。陕西一个跑腿坐高铁往返1200公里，代买奶茶收费1000元，帮人买两杯自己喝一杯，下午出发晚上到家，当事人表示大部分时间都在坐车，其实并不累。甘肃临夏一男孩买3瓶饮料接连中奖，最终共拿走了74瓶饮料，店主说共花了16块钱，借了购物车给他们拉回的家，之前都没有中奖这么多瓶的，确实运气爆棚啊。最近呢，有消费者在美国西雅图地区发起诉讼，指控星巴克8款蛋白饮料虽然标注了无糖，但实际上还有不同量的糖，涉嫌虚假宣传。诉状显示，根据牛奶含量，这些饮料的大杯装每份含糖13到21克，但糖并非是额外添加，而是来自蛋白强化牛奶当中天然存在的乳糖，这远高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法规允许的无糖饮料的最大含糖量。星巴克方面回应说，相关指控毫无根据。我们说啊，类似的宣称零糖却含有天然糖的营销争议，在国内饮料行业也是一直存在的。行业人士指出，这类纠纷本质是行业术语和普通消费者认知之间的鸿沟，品牌习惯使用无添加糖的概念，只剔除人工添加的精制糖，而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会直接把无糖理解为饮品内所有糖的总量很低，品牌在宣传时使用容易混淆的词汇，把详细说明藏在详情页包装小字当中，利用信息差营销，就很容易触发消费者维权。对此您怎么看？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
3: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河北高速集团的奋斗目标，忠于职守，敢于担当，全面执行，不打折扣。河北高速集团恪守安全至上，慎终如始，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坚持方便人民安全便捷出行的行业使命，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0: 一天从这里开始。速度早高峰，速度早高峰。
1: 速度早高峰，我们接下来呢聚焦京津冀的出行出游方面。今年国庆假期，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创新保畅举措，太阳山高速牛峪南平隧道还有像沙河服务区都启用了借道通行的模式。根据统计，全省高速公路缓行次数同比下降 8.7%， 累计缓行距离同比下降 23.7%， 返程高峰保畅效果显著。国庆假期，河北各地的志愿者活跃在车站路口、旅游景区，用热情服务为旅客提供便利。像在石家庄火车站，60多名志愿者假期首日上岗，正定县组织400人次的志愿者服务游客1.6万人次，邯郸市招募了1760名青年志愿者投身文旅服务。同样在国庆假期，河北博物院打造展览、社交活动还有文艺演出等多元场景，以高质量文化供给点亮假日生活。双节假期累计接待观众23.4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13.4万人次，占比达57%。提示一下，因为场馆内部维修，石家庄市动物园鸣禽苑场馆在10月8号到11月12号会临时闭馆。计划呢前往动物园游览的朋友，您要留意场馆开放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国庆假期，石家庄整合了红色资源、千年古建、山水生态演绎活动，以丰富文化供给刺激全域的文旅消费。正定古城推出了升级版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文博场馆也是展览上新，音乐嘉年华点亮城市夜空。而雄安新区推出了100多场文化活动，涵盖了文艺演出、文博展览、非遗体验、国潮游园、社区联欢等多种形式。邢台的天河山推出了拼月召集令、送风游园会，还有投月入湖、玉兔猜拳、诗词接龙等10多项的互动游戏，趣味十足。秦皇岛的山海关金秋长城局展上，繁花被打造成为多种多样的打卡场景，引得大家纷纷驻足拍照。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假期觉得还没玩够呢，是吧？现在也是回味无穷。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警花来了。
0: 警花来了节目由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与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 共同打造。
1: 警花来了，在线嘉宾老朋友，来自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宣传专班的民警亚楠，此刻正在警媒协作中心给各位带来更多服务和出行的指导。亚楠早上好，介绍一下今天早间石家庄市区的出行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截止到目前这个点位呢，市区的运行指数啊已经回落到 1.4 了，为畅通状态，多数道路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提示一起事故啊，是在这个中山路和西三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事故，后方呢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行，提示您注意避让一下咱们的事故车辆。另外呢，现在的环线上的流量也已经回落不少了，提示一下，之前呢是在西北二环转弯的地方有北向南行进，天一路附近有缓行，这一段呢现在已经消化了。那么提示一下，现在东西走向的主干道环路由东向西行进的方向，大概从平安大街开始直接到后方的建华大街稍显缓行，主路桥面车流是比较密集的，大家不要压着实行间道哈，依次分车前进。另外呢，和平路东西双向分别是在建和桥附近哈，都是有缓行的情况，提示您多加留意。那注意一下现在的南北走向的主干道，体育大街在淮安路到东港路这一段南北双向有缓行，东华大街自强路到玉华路这一节现在呢也是南北双向车辆稍显密集，维明大街和中山路附近因为受到周边有几个医院的影响哈，中医院以及咱们省三院的影响，导致维明大街中山路东西双向这一块呢也是有缓行的情况，提示您保持好耐心出行，其他路段目前流量正常，大家酌情选择。好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缓行次数同比下降 8.7%， 累计缓行距离呢同比下降 23.7%。 河北公安交管部门公布了车流畅行背后的交管智慧，让来给大家说说吧。
2: 好的，那这个假期呢可以说是已经平稳度过了。目前呢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在整个这个假期期间，大家的出行热度还是比较高涨的。 假期期间呢，咱们全省的高速公路的缓行的次数同比下降了 8.7%， 累计缓行的距离也是同比下降了 23.7%。 那缓行下降的背后是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日均出动警力 1.8 万人次，警车5000辆次的坚守付出，也是咱们做好了精准的流量调控、事故快清快撤、高峰街道通行以及伴随引导提示等一系列新举措，从理念到落地见效的生动的写照。那么目前呢，在咱们这个十一假期啊，整个高速路网的通行虽然说流量比较大，但是呢大家会觉得由过去的比如说拥堵已经出现到了这个缓慢通行的这样的一个优化哈。在整个十一期间，我们通过消峰填谷等方式保证主要的通道的通行的效率。那同时呢，我们在收费站主线和单向通行集中的路段也有一种借道的新疏导方式派上了大用场。在假期出行高峰的环形潮汐特征明显，那咱们交管部门呢就打开了中央隔离渠化引导车辆借用车流比较少或者是没有车流的对向车道来进行通行。另外呢有一些路段的应急车道在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借道来进行通行的。那么在借道通行的这个措施出台之后呢，咱们出城和返程的流量集中时段通行效率也比之前有所提高，由过去的通行25%的效率提升到了40%。而且现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咱们实现的是双五的标准，也就是指交通事故处理5分钟交警到达现场，5分钟快速清澈，接警急动快捷快撤，也保证了道路整体的通行的这个安全。另外呢，我们在服务细节上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暖心之处，比如说咱们在高速服务区设置了150处车友驿站、77个司机之家，那么可以接受大家的路况咨询、应急救援以及紧急求助等各项工作。总而言之啊，在整个的这个假期，咱们全省公安交管部门用一系列的新机制、新方法，把保畅关口前移，把服务触角延伸，让一条条归途与旅途在车流滚滚中一路顺畅、一路温暖。
1: 好的，非常的感谢亚楠。我们这样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稍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关车驾管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
0: 行车在路上，安全守规矩，河北好司机，出行早知道。
3: 路况信息。
1: 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了解首都环线高速京秦高速三河段、京哈高速廊坊段的出行情况。马上连线的河北高速集团廊坊分公司的主播小侯为我们介绍。你好。
4: 主持人好，我是廊坊分公司路况监控员小侯，现在向大家播报路况信息。因通车运营测试，高旺庄站、涿州南站、固安永定城站、固安南站、固安东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永定城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因交通事故，涿州南站高旺庄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秦高速三河段、京哈高速香河段全线畅通，司机放行通行。如果你在路上有紧急情况，请拨打客服热线03165899340。祝你路途愉快。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播报，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警花来了节目由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与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 共同打造。
1: 好的，警花来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交通热搜榜。前两天啊，有一个网友在国庆出行路上偶遇了惊险一幕，一名驾驶员是在高速路上打开汽车智驾功能之后竟然就是睡着了。很多的朋友就在说了，说哎呦这太危险了，他怎么心这么大呀。也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高速上开智驾就更容易犯困呢？我们接下来就请亚楠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2: 嗯，好的。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您的车辆有智驾功能的话，您敢睡觉吗？在车上，就是要搁我可能不太敢啊。就是咱们还是要注意哈，就是您怎么能完全把这个车辆的操控权全部交给这个智驾，然后自己就不管不顾睡着了呢？这个一定是我觉得是特别大意的情况啊。所以说咱们还是要注意。

0: 议。那么这个视频这两天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就在10月1号下午，这个有一位驾驶员，他在驾车行驶到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的这个高速路段的时候，哎呦，他一看右边哈有一辆这个车辆，那么驾驶员呢已经处于这个昏睡状态，这个头啊直接都是低下去，完全没有看前面的这个路况。那么拍摄者呢也多次的在旁边呢这个副驾驶对他进行这个提醒哈，但是呢这个旁边这辆车仍然的驾驶员没有醒，后来有一段堵车了，这个智驾突然间刹车才把这个驾驶员弄醒了。所以说您看这个驾驶员的反应一定是在出现了这个突发和意外情况之后，他是没有办法提前做预判的，那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目前呢这个事情呢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哈，但是呢像这类驾驶行为它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咱们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的就是出现的一些容易让大家警醒的个问题啊，还是要给大家敲响警钟。因为咱们开启辅助驾驶功能是出现脱手脱眼的情况是容易引发这个交通事故的。您比如说有朋友就说我反正没引发过事故，那我就敢放心的交给智驾，但是还真不一定所有的人交给智驾都能够安全驾驶。您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在这个沪昆高速湖南的株洲段，也是有一辆小车呢就突然间向左偏移，撞上了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呢又反弹回到它的行车道，所幸的是它旁边没有其他车辆，没有发生二次事故。那咱们的交警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驾驶员刘某他当时呢就打开了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哎，他也觉得挺放心的，开了一段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这个时候想要把后座上的手机拿过来，于是呢就扭头去后座拿手机，他自己觉得这辅助驾驶系统是可以完全掌控车辆的，于是呢就双手离开了方向盘，转身向后座取手机，结果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故。实际上呢就是因为在这个道路通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哈，他的这个视频显示当时应该是天下的这个蒙蒙的小雨，路上是比较湿滑的，所以说呢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在调控的过程当中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最终呢这个交警也认定驾驶员在驾驶过程当中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呢由于他有妨碍驾驶的行为，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您看又有罚款又记分，同时自己的车辆还要这个付出这个维修的代价，所以说呢您完全交给智驾他一定靠谱吗？还真不一定哈。还有无独有偶，也有这样的驾驶员开启智驾过程当中，但是这个智驾却没有给他起到安全的保障作用。在这个沪昆高速邵阳段哈，有一辆小车也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出现了车道偏离的情况，哎，和旁边的护栏以及周边的车辆发生了碰撞，原因呢也是驾驶员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交给了这个智驾，完了后呢自己低头去捡落在副驾座位底下的这个水瓶，哎，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在这个视频当中倒是天气情况是比较好的，那您看即便在天气情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出现转弯的时候也是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那随后呢咱们交警也是对他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呢进行了相应的处罚。所以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的辅助驾驶是不能够等于自动驾驶的，咱们的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虽然说咱们现在市面上宣传的辅助驾驶的这个功能啊五花八门，然后好像一家更比一家好，一家更比一家这个优越，但是实际上我们的驾驶员仍然是车辆的第一驾驶人。我们目前市面上销售的这些汽车搭载的智驾功能不能够完全具备自动驾驶的功能，那这些智驾系统可能还都暂停在这个辅助驾驶的阶段，所以说呢咱们一定不能够脱手脱眼，否则将会面临的严重的交通安全的隐患和风险。那您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即便是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如果说您出现了玩手机、睡觉、聊天、吃东西这些行为，一个呢它是违反了咱们道交法的安全驾驶的相关规定，其次呢也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说咱们在 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好清醒的这个状态，避免出现脱手、脱眼、脱管的情况。前两天的案例当中，咱也给大家介绍过了，智驾的驾驶员出现酒驾的情况，那仍然是要判定为酒后驾驶或者是醉酒驾驶，也要受到相应的这个处罚。所以大家不要让这个智能驾驶变成致命驾驶。
1: 好的，非常的感谢亚楠。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说三力测试这关啊，看似轻松，但是藏着很大的学问。对于老年驾驶群体来说呢，像记忆力啊、判断力啊、反应力啊这三大能力，可是呢这都算是咱们安全开车的法宝了。但是说实话，三力测试这块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大家伙有不了解的地方，亚楠给大家来说说吧。
0: 好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三力测试啊。三力测试呢，主要是包括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这个呢，主要是针对70周岁以上的老人进行的哈。那么这个考试呢，您要注意，像比如说申请人年龄在60周岁、70周岁以下的，申请普通三轮的摩托车、普通的二轮摩托车，或者是70周岁以上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以及残疾人专用的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或者是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是需要进行三力测试的啊。另外呢，像在70周岁以上，如果您办理期满换证啊，或者是转入换证的业务，也是需要办理这个三力测试，也就是需要增加这个三力测试的这个考试。三力测试的考试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您可以到车管所进行，或者是呢，我们在市区各县车管所也设置了25个测试点，咱们是可以到这儿到那儿去参加这个三力测试的。三力测试呢，一共是20道题，它包括10道判断题和10道选择题。可能有朋友会说，哎呦，这个老年人他这个操作起来那么困难，会不会这个难度会增加？其实不是啊，咱们还是有提前测试的这个模拟的这个时间哈。如果说您提前适应了一下他的这个答题的判断题和选择题的这个模式，实际上还是非常好操作的。测试时间呢是20分钟，咱们满分是100分，跟咱们科目一理论考试一样，只要您成绩达到90分就是合格的。咱们在每次正式测试之前呢，都会提供一次模拟考试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一次这个模拟考试的机会，可以先通过模拟考试这个操作一下啊，整个这个流程也关注一下咱们整个的这个考试题目的这样的相应的这个风格和范围，其实呢老年人通过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有事问警话。朋友问到了说，备案机动车的所有人必须得是交管12123 APP 的注册用户吗？有这个硬性要求吗？
0: 这个倒没有，就是说您备案这个机动车的所有人，如果说是没有这个交管12123APP 啊，您没有下载注册过也没有关系，您可以通过短信备案的方式仍然是可以进行备案的。到时候他给您发一条短信，您按照这个短信上的提示操作，然后输入相应的这个验证码啊等等，然后您也是可以成功的备案这个其他的机动车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非得注册12123啊。
1: 好的，非常感谢亚楠。因为时间原因，咱们不跟亚楠多聊了，亚楠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好，同时呢，场外朋友们有车驾管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2。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我是雨涵，我们下周一再会。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河北高速集团的奋斗目标，忠于职守，敢于担当，全面执行，不打折扣。河北高速集团恪守安全至上，慎终如始，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坚持方便人民安全便捷出行的行业使命，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102养生小课堂，每天三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2: 减重期间如何正确的去测体重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3: 称体重我们叫做减肥第一步，什么意思呢？它是行为改变和行为约束的一种表现。你会看到你身边周围的人，只要你天天会称体重的人基本上都不会太胖，因为他关注这个事情，他会不断地给自己的内驱力以相应的指导。并且啊，我们要求大家称体重得会称，我们在书里面会告诉你清醒、空腹、排空小便、穿内衣，固定一个时点去称体重，这样的几个关键词非常容易记，拿秤每天只要一称，一上秤我今天比昨天是怎么样的，哪怕是多100克、多200克，或者减100克、减200克，对我都是一个触动，我应该去了解。同时又怕增加大家的焦虑情绪，我们只称一次，因为称这一次是最准的，您千万别称个14、8次。所以我们只要求你一天称一次，你要把剩下的9次的时间用来运动，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标准。所以简单的称体重对您来说就是一个健康促进和减肥促进的一个约束。为什么买体脂秤？是因为我们肥胖的定义叫做肥胖脂肪相关的这种状态，是肥胖的基本定义，它不是因为你的大体重，而是你的大脂肪。那么这种脂肪的过度的蓄积才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在体重秤之上，我们争取是具有一定的体脂检测功能。

0: 览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河北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31摄氏度。今天晚上河北全省是晴间多云，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到6摄氏度，其他地区7到1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十号的白天到夜间，河北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速方面来关注，目前呢是在京港澳高速因为交通管制，保定南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台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九州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30公里位置禁止车辆转行涿州方向，您特别留意。
1: 养生小课堂，每天3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0: 减重期间如何正确的去测体重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
2: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3: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怪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薄总，现在是装修最好的季节，但是对于很多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说，装修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特别害怕装修，就想图个省心和安心，但却发现身边朋友们的一些经历并不能够做到安心和省心。所以您觉得在家装的这件事情上都有哪些坑会存在？
4: 你比如说低价签单，开了工持续增项，材料一次充好，以假乱真，这个还有就是很多的就是花了高价没有用了好的产品，工序上给你出现整个的材料掉包，对吧？这个用这些冒牌货，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工期遥遥无期，还有后售后，这些都是大家装修要统一先关心的东西啊。
3: 环保，
4: 但是呢，环保啊。但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是尤其装修小白，大家业主一上来就问价，我只管价。尤其年轻人啊，有的时候那天我在济南见了一个客户，他父母跟他媳妇儿来我们的门店咨询了，这个他就问价多少钱，因为也给报给他了。他说那你们太贵了，我们比了三家，你家太贵了，那我不选你们了，直接就挂掉了。就是这种客户特别多，就是一问价，你给他报的价，因为我们报的价是完工价，我们和别人报的预算价不一回事。你看我报的价就是你必须要完，我完工价的标准就我不能有漏项，我开了工不能给你加项。人家别人给你报的看似便宜，但事实上他开了工会给你加的。
3: 对，
4: 他不知道，他不管那些，他就管你给我报的价现在三家最高，我立马先把你 pass 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装修小白的第一选择。他这种思维是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入口错了，你最后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你一分都会省不下，对吧？你实际作为很多业主，你就静下来思考啊，签你最低价那个，给你报最低价那个公司，他要不要赚你钱？他一定是要赚的，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你举例，他给你报5万，我报10万，他保证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这个作为业主你自己心里明镜似的，但是为什么他5万能干呢？他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这个钱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和环保工艺服务，跟那10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更差得多呢，质量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你就是哪哪都不一样。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伸缩度特别大的行业，反正没有一个公司会陪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
3: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算，
4: 自己算账，自己比价要理性的比，科学的比，那不是瞎比。5个问题你必须要作为业主搞清楚。第一个问题，你要问清楚我家这次的需求有没有全包，包没包全。很多公司给你包了一部分，做一个旧房翻新连拆除都没有，你不得开了工加吗？对吧？这就漏大项，对吧？给你要做铲的墙刷墙连底层处理都没有，你不得做吗？这些事情，但是只有你签了合同开了工有人才告诉你，那我们不行啊，我就都告诉你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项目全不全。第二个，完工的交租标准是啥样的啊？你就管价格，你要完工你还得晾半年才能住呢，甚至你还得做甲醛处理呢。

0: 而我完工的标准当天可以入驻。那你看这两个交付标准的东西用的一样吗？用东西不一样，是不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高啊？
1: 嗯，
0: 我的环保是靠手艺不实现不了的，我得靠环保材料，而且不一个材料，主材辅材都得好，所以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比传统市面上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个环保等级越高的材料，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所以我给你报价就不会比他低。所以这是我高的第二个，
1: 嗯，
0: 啊，就我的交付标准定死了，你问人家便宜的有没有？第三个，我用的主材，我是一线品牌。你那主材没品牌，那一线品牌和没品牌价差也挺多的。举了一块广东砖瓷砖，这一块砖我买回来8、90一块，你买咱副产地砖11、12块。你看这个砖，
1: 嗯，
0: 广东砖铺到家里咋用都没事，副产地砖铺到你家一冬地鱼腥味，地上掉根深颜色东西马上没擦渗进去了。那你自己，你只有装完才知道啊。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这是讲了个瓷砖啊，水电木啊，有每个材料都是可以给你用好的，嗯，但每个材料都给你用次的。那4、8个砖都是用好的一线品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坚守的。第四个工序，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但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对吧？举例一个刷墙，我们10道工序，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工序，
1: 嗯，
0: 那他给你做5道，是不是省5道工？
1: 很多
0: 5道跟10道是不是差了5道？
1: 都是这样的，
0: 这钱也就不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这是讲个油漆工，那还有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是这样。你看刷墙这10道工序，第一个是铲。铲完以后刷墙固，第3道不平了是高凿平，第4道防止接缝开槽地板开裂挂网，第5道第一边腻的粗凿平，第6道第二边腻的细凿平，第7道精细打磨。我们光底层就7遍，剩下是一边底漆两边面漆，这是我们的工序10道。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这么多，对吧？人家给你做一半省一半，
1: 少做几个
0: 那不就省钱了，
1: 大家都不知道嘛，嗯，
0: 对吧？最后我是管售后的，我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那你那个便宜的砖瓦这辈子你都联系不上人了啊。最后第6个，你对我公平点，我的完工价还是10万，你那是5万，就3、5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这就是现实。
1: 嗯，
0: 但是作为业主来讲你又没有后悔药，你选错了你就硬着头皮往下干，
1: 嗯
0: 啊。所以我真的提醒没有装过修的业主，你将来问价你真的不要问装修公司。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问装修公司，如果问到一些无良就打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带到沟里边了。现在时代这么信息透明了， AI 这么透明了，你问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城市输进去，房板面积输进去，做的项目输进去，我要环保，我要保证质量，我要完工价，我要售后，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最后出来那个价格，人家 AI 会给你3个价，一个低的，一个中的，一个高的，我建议你选中的啊，你这样你就知道你到底该花多少钱了。将来谁给你报超低价，你自己过滤一下，你不要去只听便宜。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的，永远记住一句老话，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人会赔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大家想性价比装修，省性家装，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有富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找我48块砖。如果说你就问低价，你找别人。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砖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啊，能听到节目的，你可以一会儿打我们客服电话，看看我们那个城市有没有开放服务。
1: 嗯，
0: 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这个周末到店送大家3重礼，智能门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你到店周六周日参加我的直播活动完之后，会送你3重礼。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草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加我的微信呢，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其实针对于就是大家比价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咱们也是作为消费者嘛，
0: 嗯，
1: 我觉得是非常能够理解和接受。咱们在其他行业买其他东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肯定是要比价的。但放在装修这儿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大家除了 比价格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比什么了。那你说我还能比什么？你说我不可能
0: 比它。
1: 对啊，就很多的内容就大家是不了解不明白的。
0: 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你要比一比环保。
1: 嗯。
0: 啊，这是你必须要比的。第二个，比一比用主材的品牌。
1: 嗯。
0: 啊，第三个要比的工艺，是不是标准工艺，还是给你省工省料了。
1: 嗯。
0: 啊，最后你比一比服务的过程的管理，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0: 这个像我们公司有一个管家服务，我们管家，你看现在据我所了解，北京的公司原来叫监理，全部改成管家了，这是我为这个行业的贡献，这个不吹牛啊。我从16年我定位我们的这个，他们叫监理岗，我就叫管家啊。管家，像古代大户人家，人家才有管家嘛，对吧？管家就为东家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好嘛。
1: 一说监理吧，就有一点就是你跟公司是一伙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但你一说管家吧，
0: 就是帮业主，
1: 哎，对，就是帮我来去处理事情。
0: 所以我们的管家开了工要帮业主盯的三个事情：第一个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每节砖眼我要带他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打理这三件事情。第一个盯进度，第二个盯质量验收。每个工艺完成，我们管家现场要盯着这个工地的现场验收，合格添置进下动工序，不合格能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
1: 嗯，
0: 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好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谁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装修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很多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对，
0: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想变可以啊，你希望得变预算，得加钱才能变。那在咱公司不需要，是四八工程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这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四八工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从此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有任何问题，你只需要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你把你的想法都帮你实现掉。啊，所以你看，从我们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这个当时咱们。我们从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实际我2020年的上半年只有五个店，只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和上海，其他城市我是没有的。我从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5年去年的年底，我们实现了全国50个一二线城市的覆盖范围，到现在60多个啊，今年年底我们正常实现100个啊。那我们靠的就是口碑年，靠的是管家的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和信任，最后形成我们公司稳定健康的发展，通过服务才能让企业稳定发展啊。所以我们坚守的标准，任何一个装修大活小活，你选择四八工程完工，我们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标准。
1: 嗯，
0: 我只要坚守这个样板间的标准，每个客户完工都能有好评，那我们的公司在这个卷的行业当中一定会脱颖而出，可以稳定发展。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工程更多啊，你装修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工程。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啊，总部就在咱北京。这个周末呢，在北京我是有活动的啊，这个周日我们是全国都会有直播活动的。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都现在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工程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你周末到店，送大家三重礼，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工程厂位的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 你可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与咱们线下的这个活动。在现场呢，除了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礼品礼物之外啊，博总还会跟大家讲述在整个加装过程当中很多其他的细节，因为咱们每天的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需要跟大家去分享，不是说您一定要选择四八快装去给您家进行一个服务，而是说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公司，有很多的底线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突破的，因为最后肯定是要自己来买单，不管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买单还是自己的钱包买单，就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0: 这个借多了，我上次济南碰到一个客户，他70多岁了，过来我俩聊天，说他装修这事儿环保很重要。我咋了？我那个战友说现在还在医院呢， 这个装完房住俩月就进医院了。尤其一老一少啊，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装修这件事情，价格钱是很重要，但是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大家一定要知道，环保放第一，省钱放第二。如果你不管这些就管低价，你真听我一句劝，不要装老房子，先不装了，就这么先将就着住。
1: 如果说我预算特别有限，但我又特别迫切的需要给我的家就是进行一个翻新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那你就举改
1: 哦，
0: 你不要全拆了重做啊。我们就是最怕的啥客户啊，我就10万的预算，我这80平的房子我还要全拆了全做，我还有家具定制，我还要换窗户，我还要改暖气水电，我全部都要做。
1: 他默认你肯定有利润，所以你去给我想办法。
0: 这个像这种客户我们真的服不了，不敢做啊。那个我别人可以套路他骗他，我们不干啊。
1: 主要现在整个家装行业、
0: 就是、很多人真的是这么，
1: 对，利润也没有那么高了。
0: 哪有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这个行业真的能留十个点公司这就是好的，不瞎说，卷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跟很多客户谈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连十个点都你不让我留，我不敢干。真的，我没必要给你干这个事儿，因为我干来干去到最后我连十个点都留不下，我还玩啥啊。你说我从我这啊，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那人员工资我是到点要发的，15号我不管有没有业绩我必须要发。到了房租税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要交。那这个东西我从哪出啊，都从我兜里出啊，我哪有那么多钱。
1: 还会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就不找装饰公司了，装饰公司你不是有什么人员装修人员什么房租水电吗？ 对吧，这十个点我不让你挣，我自己去、
0: 这个、
1: 去买材料的。
0: 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你第一有时间，第二你懂这个行业，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承担将来你装完房的售后自己管。第四个，直接水泥抹完就扯皮当中工序衔接的时候出现扯皮的现象，你自己承担。第五个，你要承担把家搭花的这种结果啊，这些这五个问题你要能承担你可以。这个实际不是普通人能干的事儿啊。你像你如果你自己工作忙，你还装修小白，你还这些事情搞清楚，你天天研究，你没有三个月你研究不明白这些事。
1: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波总，就是如果作为个人我就不找装修公司了，我自己去买材料，我这材料我能买好吗？
0: 你要找那种专营的品牌店，质量肯定不会有问题，但是你拿的价是零售价，
1: 那肯定贵啊。
0: 我拿的是厂价，那你看一块瓷砖，我买的是工厂价，你买的是市场零售价，你个人认为我挣你钱了，但是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的钱。所以很多业主就觉得装修公司现在很微利了。
1: 您挣的是厂家的这个钱。
0: 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来的钱，我并不是挣你业主的钱。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你要知道，你一个瓷砖，它工厂出来先给省代，省代有四代，四代有区域经销商，区域经销商再开专卖店，你自己中间有四层剥个皮。那我是工厂直接到我家，我把中间的事在业主家，我帮你省掉了。所以很多业主觉得我们装修公司挣客户的钱，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挣的是啥钱？我帮你省下来的钱，准是买主材我能帮你省钱，我工序上我也能省钱，我是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我是专职师傅，那我这样我就优化了那些转包的那种成本，我就会帮你能省钱。也就是我挣的钱并不是非要让业主多花钱，我是帮你省的钱，而且我还给你赋能了，我还有专业。老房的翻新设计师非常重要，设计师给你把空间动线规划好，你居住的舒适度特别高，而且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你觉得你花这十几万不值吗？如果说是作为业主你都能自己买材料把这个房子装完，装修行业就没有设计师这个岗位了，就该下岗了，对吧？但事实上真的那种空间设计你要尊重专业的，一个好的旧房翻新设计师真的给你省个10万8万很容易，你多花10000块钱你都觉得花多了，你就没想明白。
1: 现在大家在各种这个网络媒体平台刷到的一些哎一看特别吸引人的那种图片，我不相信修不修图咱先不说哈，我不相信他是自己出来的。
0: 是的，所以一定是有那种专业的，
1: 嗯，
0: 而且有很多人这种空间想象空间设计，对吧？你要尊重专业的，尤其旧房翻新，你找我们的设计师，我们都很有经验的，我们每周都要有大设计师给我们的设计师要做系统培训，
1: 尤其是对于老房、二手房来说，
0: 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想性价比啊，你是性价比装修，你找我不要是，我不是最低价，但我极致的性价比给你家装，你关注咱们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11年了啊。 现在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大家如果周六周日有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门店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有四个问题会给大家讲明白：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一一讲清楚。如果周末签单超低折扣我会给大家有董事长周末签售会的活动所以你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起来，这样你能做决策这个段时间性价比也比较好。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参加四八快装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好几重礼物和这个各种的优惠哈。说一下报名方式，400-665-8848 400-665-8848，这个是全国的24小时统一翻新热线。那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钱，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价格的一个家装公司。因为博总刚才一直在说我们价格高，可能就会让很多朋友很害怕。
0: 不是价格高，是我跟你报价报的全。
1: 在
0: 你
1: 比
0: 价跟别人比就显得我高了。可不是我高，我真的，我们跟很多客户你不找我们签单的客户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反面教材就是客户一开始找我们来聊，我们聊了半天，聊的都挺好，就卡到价格上，最后他也不学我嘛，他也找别人了。那这些客户我们会还是一直给他做服务的，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服务。到最后那些客户就后悔了，最后他的价格他是远远超出去我们给他一开始报的价。但是他后悔呀，没有后悔药啊，就是这些事儿是要事儿来教育的，你跟他说他觉得你套路他。但是当最后这个事儿最后结果呈现了，我报了数万他没学我，他学了个十万的，他最后装出来20多万，他自己就知道当时四八快装这个公司报价很良心。我们一开始给大家报的价我是完工价呀，让大家拿我们的价跟你别的报低价的公司比就显得我高了。但事实上我那是完工价，你那个是预算价。他不是完工价，他完工比我高。所以我能给你实现的是性价比。对吧，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只能大家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去评估了。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给大家说，我你问价现在的时代不要问公司了吗？你想你问问的豆包 DeepSeek, 你不就啥都清楚了吗？你心中不就有数了吗？我相信你问出来那三个区间你不会选最低的。那我觉得你最迟选中间的嘛。剩下你是最高的嘛。中间的我们就在中间的那个价格，我们报出来是中间偏下的价格。你看我的性价比就高了，而且你看我的环保，你完工可以入住，完工请第三方检测。
1: 这怎么做到呢？
0: 我的完工价，我们全国是集采，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我已经把两端的成本已经优化到极致。所以这个呢，而且我们是工人师傅自己公司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全部把成本摊包了。而且集采就没有中间商。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不能接特别多单的一个原因？
0: 对，是的，我们每个城市每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每个月承接施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我们每个城市都有这个月签单的标准，不能超。你拿北京来讲，最多50户，这我都坚持了这么多年。他们说咱们这么多年加点，我不加。但我们这两年是整装的找我们做多了，我们原来是做局改的多啊。你像我们新开的城市，像这个南昌，我们新开的一个月就要他干5户，多一户都不让他做啊。所以四八快装经营理念和传统公司不一样，我们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我们求的质量就每一个户完工几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我只要坚守这个完工几样板间这种交付结果，我的企业一定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所以我不是来这儿赚快钱，我们是生根发芽扎根来了。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是用心做来了兑现来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全国客服热线。周末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欢迎你带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直播活动，参加完之后活动有超低折扣可以给到你。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听了博总的介绍，就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个价格范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家装范围，就是大家不会觉得让大家觉得特别高，你公司太贵我接受不了，完全不是这种。
0: 绝对不是。
1: 是走性价比的这么一家装修公司。所以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然后看重环保的话，我觉得 只凭借着这两点就完全去可以去和斯巴快装聊一聊看一看、
0: 嗯、
1: 然后看一看斯巴快装是否能够达到您心目中对于装修的一个预期，以后再有二套房装修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你甚至会把斯巴快装推荐给身边。

0: 边的这些朋友。当然咱们四八快装现在除了装修之外，还会有这个除了家装之外，还会有工装啊，然后包括这个维修啊等等很多板块服务板块。
1: 对，现在我们有四个业务链，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快修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我不嫌你活小。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你在我这儿维修完花的所有的钱，将来你找我装都给你用掉，你没有顶维修都是免费啊。我们第三个就是四八工装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啊，这个是可以做的。第四个是乡村别墅啊，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我们可以给您做到从盖房子到装修一站式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翻新方案，这个都可以给大家服务啊。所以大家不管说是有任何的需要吧，小到30块钱的活，大到别墅装修、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在全中国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全国连锁的，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做了11年了啊，现在开放了60多个城市。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啊，400。
2: 北京时间9:30。

0: 方面的出行情况。首先要提示一下，有事故发生，是在青银高速，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在宁静东站、宁静站、星河站的青岛方向，目前呢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状态。而在南宫服务区附近的519公里处的青岛方向，车辆缓慢通行，有大概1公里左右。在了解首都环线高速，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原因，公安永定城站附近的270公里处密云方向，车辆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分流了高官庄站280公里加700米处密云方向的车，高官庄站分流点密云方向车辆缓行1公里，高官庄站涿州南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此外呢，高官庄站、固安永定城站、固安南站、涿州南站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状态。
1: 102养生小课堂，每天3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0: 米饭放凉了再吃，更有利于减肥吗？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很多人呢会有意识的把一个热米饭把它晾凉，甚至把它冻一下再去吃，从对于血糖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理念叫做淀粉老化。我们大家知道它相对的一个词呢叫做淀粉糊化。糊化的概念是米糊啊，一个米字旁一个胡说的糊。那么这种糊化呢就相当于把一个米粒儿把它蒸成米饭就扩了一倍，再把米饭做成米粥又扩了一倍。它的分散度越高，说明它的糊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淀粉吸收的效率就越快，那么我们对血糖的影响呢就会更高。而当我们把米饭米粥放凉之后，那淀粉呢就从糊化转化为老化，这种老化呢使得它在肠道里边吸收的效率就会减慢，升糖的效率呢也会减慢。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患者呢经常会让他把热米饭放凉一点，或者是至少温一点再吃，它的升糖效率呢就会明显的下降，而血糖下降了呢，它的体重也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作为一些中老年人，胃肠的功能本来就比较差，我们不建议非要把一个饭全部都冰冻了以后再吃，因为您的胃肠道的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作为在减肥的过程中适度的把一个粥放凉一点是可以的。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到咱们的节目呢？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哈，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也欢迎大家在生动旅途的评论区来为我们节目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可以把生活当中有趣的小故事都写在评论区。

0: 奇。
1: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4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听一听好书来打发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开车跑长途，堵车等待，除了收听咱们这个生动旅途之外呢，你也可以来找点有声书来打发碎片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河北高速集团的奋斗目标，忠于职守，敢于担当，全面执行，不打折扣。河北高速集团恪守安全至上，慎终如始，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坚持方便人民安全便捷出行的行业使命，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首先提示一下，有事故发生，是在首都环线高速固安永定城站附近270公里处密云方向的车辆拥堵1公里，分流了高官庄站280公里加700米处密云方向的车辆，高官庄站分流点密云方向的车辆缓行1公里左右。此外呢，在高官庄站涿州南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固安永定城站固安南站涿州南站的涿州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状态。再了解一下交通管制方面，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是禁止车辆下道的状态，而在唐津高速因为封闭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山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您特别留意。

0: 一个健康小问题。
1: 减重期间如何正确的去测体重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称体重我们叫做减肥第一步，什么意思呢？它是行为改变和行为约束的一种表现。你会看到你身边周围的人，只要你天天会称体重的人基本上都不会太胖，因为他关注这个事情，他会不断地给自己的内驱力以相应的指导。并且啊，我们要求大家称体重得会称，我们在书里面会告诉你清醒、空腹、排空小便、穿内衣、固定一个时点去称体重，这样的几个关键词非常容易记，拿秤每天只要一称，一上秤我今天比昨天是怎么样的，哪怕是多100克、多200克，或者减100克、减200克，对我都是一个触动，我应该去了解。同时又怕增加大家的焦虑情绪，我们只称一次，因为称这一次是最准的，您千万别称个14、8次。所以我们只要求你一天称一次，你要把剩下的9次的时间用来运动，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标准。所以简单的称体重对您来说就是一个健康促进和减肥促进的一个约束。为什么买体脂秤？是因为我们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1: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哈。像最近呢，其实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像新车板块，因为最近毕竟是十月份嘛，金九银十，其实各大车企都在陆续的发布了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车型。当然在二手车市场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关于二手车市场整体的一个行情，因为毕竟二手车市场是会受到新车市场的一个影响的。如果说您想了解自己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就是在目前汽车市场变化很快的这么一个节奏下的这个市场当中哈，还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残值情况的话，都可以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那互动方式呢，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不管是收听咱们的节目直播，还是说错过了往期的节目想要回听，您都可以啊找到一个免费的收听渠道，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包括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元清 APP， 欢迎大家在节目的评论区为我们节目留言增加热度。那您听完节目之后呢，也不妨来专辑下面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用车故事，多多的留言，让更多的听友可以听到王牌汽车团。今天我们就来聊二手车哈，也来关注关注十一假期节后了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二手车的一个市场状态，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小喇叭的小喇叭二手车的两位专家老师王宽老师和尤其老师，欢迎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车王宽。
4: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车尤其。
2: 哎，这个赶快来和大家说说吧，这个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先来说一说这整个十一假期战况怎么样。
3: 十一还挺好的，十一像我们不是搬了新地儿吗，
2: 面积更大了，车更多了，
3: 面积更大，车更多了，然后客流量也大了。
2: 嗯，
3: 然后整个十一我们整个销售还我们都没歇。
2: 嗯，
3: 啊，基本上销售集中在前三天，还行。
2: 就大家这个购车的欲望还是比以往的时候
3: 要强烈好多，
2: 要强烈好多。
4: 强烈好多。
2: 就比如说去买车的话，比如说什么车型走量比较好？买的都是什么车为主？
3: 因为我们那都是汽油车，
2: 嗯，
3: 大部分买的汽油车
2: SUV 啊，还是说 MPV 啊，是什么样级别的车型？
4: 就大家对这个反正是年份三五年的这种车型，还是最近比较感兴
2: 趣，相对新一点，但又没那么老的。
4: 对，
2: 三五年其实性价比应该算比较高。
4: 对，
3: 就是年头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公里数。
2: 嗯，
3: 如果公里数足够小的话，其实还是挺好卖的。你像我们最近卖几台车，基本都是两三万公里、三四万公里。
2: 嗯，
4: 对
3: 啊，这种。我没很少超过五万公里的。
2: 大家现在买就是二手车的时候，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纯燃油车吧，我觉得这公里数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当然价格啊等等，可能还有很多评判指标。那公里数就是它能代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公里数小的话，一个代表这个车本来它就比较新，另外一个可能自己的这个维护的成本也相对的还没有到来那么早，就相当于我还有很长的一个周期可以去进行一个安心的使用。
4: 没错。
2: 嗯，
3: 对，因为买大公里数的可能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我买了以后我全车得换油水，我得轮胎，我得各种这个塑料件老化什么的，我可能还有一笔投入。
2: 嗯，
3: 但如果小公里数呢，你拿回去可能洗个车什么的，哎，对，就能开了。
2: 嗯，
3: 大家现在消费还是我感觉还是比较理智。
2: 嗯，还是比较理性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会看到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这种一些购车的经验的分享啊，包括一些购车的建议吧，就是都不是特别建议大家花一大笔钱拿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特别热门的这种车型，因为目前整个新车变化也非常的快，整个上新速度也非常快，从九月中下旬开始一直到九月底，然后再到十月初，你虽然是说市场的情况没有那么的好，但是这新车上市的脚步和速度相当之快啊，所有的这很多的车型，不管是中期改款还是一些全新的车型，全部都在上，然后就形成了

0: 这个反差，一边是快速的上新，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的这种传统品牌啊、合资品牌啊等等，在所谓的这个清库存，然后再出一些低价车在甩卖，所谓的带双引号的这个甩卖，其实有这种比较对比明显的这么一个变化的。
1: 嗯，对，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关注的原因，我现在。可能我看抖音看的少，我看视频号看的多，他也得给我定向推送，就是推这个，就是这个 BBA 的这个，就是小就奔驰 E 啊，宝马五系啊
0: ，A6 啊，
1: 对 A6 现在都20多万，
2: 对，
1: 这23万，
0: 对，
1: 还落地27万。
0: 如果不是最新款的话，是上一代产品的话，就会有更低的一个折扣，
1: 对。对，而且新车呢，最近我也不知道为啥，他总给我推七系，
0: 说明你是目标人群。
2: 目标人群
1: 不是新七确实挺好看的。
0: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有购车呀，然后包括想换车的这种打算的话，其实目前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但我觉得目前还有一个什么事儿想跟大家就是探讨，就是如果说现在想卖车、想换车的话，有很多车型其实是建议在26年的年底之前去给它出手的，就尽量不要再拖到，比如说27年，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二手车市场的行情了。
2: 对，是这样。
1: 对，一是这个，二一个就是现在如果你有更换二手车的这种计划的话，你就最近赶紧卖，因为差不多到10月底，就这个月底，我们再收车的话，就按明年价收。
0: 哦，因为你也得给车商留出一定的周期，
1: 你得给我们一点周转的周期嘛，差不多45天到60天，对，所以我们现 在
0: 尤其是一些三四五六年左右的这个年份的这个车，就一定要抓紧，想卖的话就抓紧时间卖。但你说我就是，刚有了这么个想法，那这种可能还不算是刚需，但你要已经很确定了，我这车肯定是要最近这半年这一年左右，我肯定是要换的。那早卖就不就
1: 晚卖不如早卖，
0: 对，就好于要明年甚至开春之后，那肯定就是又要便宜了。尤其是一些你可能会认为它还能比较保值，或者是流通率比较高的车型，反而像这类车型啊，你真得更得抓紧时间卖。
1: 就有的客户觉得，哎呀，我到12月再卖或者再什么的，其实那个时候行情就掉了。
0: 12月肯定是27年的行情了。
1: 对，因为从10月底、11月初开始，我们收车就基本上27年行情收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给的价应该肯定比现在给的要低。
0: 所以想卖的朋友最近就得抓紧时间，抓住今年，我觉得这也算是今年最后一波这么一个往高走的这么一个行情吧。当然了，就是您二位刚才也说了，整个十一假期期间热度还是比较高，就这个热度您认为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1: 我觉得应该到过年前问题不大。
2: 基本到那个像春节前或者说元旦前这段时间会还有一个小高潮，因为好多人都会去买车去那什么回家呀，或者说天也冷了，在北方天也凉了。
0: 可是到了年底吧，就是第四季度，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新车肯定就是要冲一波这个年底的销量，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些折扣优惠，包括第四季度还会有广州车展，就这些。相对于想买新车的朋友们来说是一波利好，然后对于想买二手车的朋友来说，就像刚才两位说的，就是春节元旦就是还能赶上一波这个算是一个热度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买车的话其实还是有优势的。
1: 对，现在买车也合适，现在车多便宜。
0: 对，非常便宜，尤其是燃油车。但是现在像二位刚才说小喇叭的这个车行里面卖的比较好的还是燃油车为主。
2: 对，
1: 我觉得我们最近卖沃尔沃卖的特别好。S60 XC60 卖的6-7台7-8台得。
2: 对，
0: 像这些二线豪华，其实有些车型真的是性价比挺高挺值当的。你要是买个新车说实话挺贵，即使是有终端优惠，但你再去对比可能2-3年、3-4年的这么一个车啊，你再看它的那个价格，那真香。
1: 对啊，你看我卖那个2-3年的XC60，新车得30多万吧，反正现在可能便宜也得20多落地，2万公里，我11万就买走了。多合适。
0: 现在二线豪华里面卖的最好的是谁？
2: 二线豪华里边，你像这个，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啊，就是这个，宽哥说沃尔沃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英菲尼这些，
0: 英菲尼也还行，
2: 日系这些的，还有一些比如像那准新一点的这种的，咱说往下走经济型一点的这种丰田系的，也还是。挺吃劲的，
0: 还可以。像凯迪拉克呀，然后包括这个雷克萨斯这类的呢。
2: 凯迪拉克现在这两天卖的慢点，对。
0: 相比于沃尔沃来说，
2: 对，相比沃尔沃慢了一点，对。
0: 那天我们经过一个那个门店，然后还去看了沃尔沃的那个一系列的车，

0: 因为它现在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新能源类的这个车型嘛。我就看，哎，其实新车终端降价降的也是挺厉害的，就是像它的那些 MPV 啊等等这些车型，当初卖刚卖的时候都是很贵。当然，这也侧面反映出来一个，就是现在大家要买车的话还是要理性，因为整个换代的这个周期确实太快了，你可能意想不到你可能过了半年的时间呢，甚至更短的时间，它有一个什么样价格的变化。
1: XT60 不也出新款了？
0: 嗯，
1: 最近刚发布的，
0: 包括那个 XT5 就凯迪拉克那 XT5 也有插混的这个版本了。
2: 现在就是去4S店的话，你很难找一个纯油的车。
0: 销售肯定不先给你推荐纯燃油，你看，这是我们想，要不然就是什么PHEV 的，要不然就是反正就是各种混动。
2: 对，展车里基本上你找不到纯油了。
1: 对，但是你看这个混动，如果是合资品牌的混动，其实它的保值率特别低，
0: 嗯，
2: 对，
1: 真的就是它和纯油的比，就是你不管是宝马奔，就是一线那个豪华品牌，还是二线豪华品牌，像什么XC，就那个沃尔沃什么这些品牌，他们出的这个纯油混动的这个版本，在市场上就在二手车市场上是保值特别差。
0: 是的，这个昨天还有一个朋友在说他买的那个途观 L， 然后他买的途观 L 是 PHEV 的，然后就说途观 L 其实保有量非常大，这也是走量的车型嘛，但是 PHEV 版本真的
2: 少
0: 之又少，所以他那个车就不管是二手车的保值率，还是说这个维修的这个成本，然后以及这个维修的便利性，其实都要照这个燃油版本就是差很多。
1: 对，
0: 嗯，
1: 而且他那车卖你车商都不敢收，
0: 嗯，
1: 都不知道卖谁，
0: 给个什么价啊。对吧，行情可能都很少。
2: 是呀，
1: 他没法。
2: 但是有一些比如像早期的混动车，比如丰田的一些混动车型，反而市场还好。
0: 因为丰田的这个混动吧，它怎么说，它可能跟比如说一些插电混动啊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它这种油混让老百姓的接受程度还是非常高，然后包括这么多年这种市场的口碑啊，可靠性啊，你看到大街上跑的那些，比如说不管是网约车呀，还是一些什么车吧，
2: 对，
0: 开个这个20多公里的，
2: 二十多万公里的
0: ，甚至还有30多的，
1: 对，
0: 人家油混开的，现在照样没啥毛病，就是侧面的证明它的可靠性还是比较强。
1: 对，就是其实这个也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很奇怪。你说你开 A6 是个绿牌，觉得很奇怪，是不是？
0: 是。而且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然后和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把您爱车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然后我们给您一个相对准确的评估。然后后台大家现在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尊界的二手车现在卖的好吗？说这车卖的怎么样？这也是这两天这个对这个这茶余饭后，大家就不管关不关注的都会讨论的一个话题 啊。虽然它在新车市场当中，它的这个定位毕竟是少数人群，但是呢，因为它是新能源领域，所以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的。
2: 对，
0: 就是这个车，虽然咱们今天聊二手车，咱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它能就是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目前整个新能源市场在二手车市场当中的一些销量问题吗？
1: 咱先不管它这车的质量怎么样啊，我相信这个只要这个车企它符合这个国家标准，应该它的造车质量应该是问题不大。
0: 而且人家反复声明，我们是高于国家标准。
1: 对，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董车帝在测试中，人家那个测试人员说那句话也没错。他说你不管你这个车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在哪种这个工况的使用下，你也不应该把这个制动踏板踩折了，这个是肯定不应该的。他说我就算是极端的，因为你在路上你很有可能会遇到极端情况，对吧？你不可能都是平稳驾驶。所以我觉得人家说的也对，这个呢，
0: 而且像那种工况也不算是极端工况。
1: 对，人家就是用力踩踏，可能是多少，他不测了吗？一千五、一千六百牛，其实也还好。
0: 这对于整个的这个品牌的定位啊，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江淮连跌停两天了，股票就是还是会有相应的一些影响。
2: 对，
0: 但我相信对于它潜在的一些消费者吧，我觉得还是会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
2: 对会有影响。
1: 但是对
2: 身边有一个就是这个明显案例啊，我一个朋友那个威尔法前两天就想换那个威马那个
0: 尊界
2: 对。然后
0: 因为最近它这个 V800 然后包括 V680 都是两三个月，差不多两个月有吗？大概也就这么，
2: 对，
0: 也就两个月左右。
1: 但是我感觉江淮的这个公关做的稍微差一点。就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挨打要立正，就特别简单一点。
0: 对，
1: 我就是人家就给你踩折了。
0: 昨天于总好像已经官方这个发布了相应的一些回应，包括那个尊界官方也发布。

0: 回应，他最后说要给消费者提供更高的这个大概意思啊，就是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估计接下来可能会换相应的一些供应商了。
1: 不是不是，他第一时间他应该告诉所有人，我不管他这个好，你既然给我踩折了，他就存在隐患嘛，对吧？那你就所有的尊戒你就回来我给你换就行了，
2: 对，
1: 我就召回，申请就正常的召回，其实
0: 我承担后果，
1: 对，也无所谓。你像宝马。那个就我那一批19年那一批宝马，它电池就是有问题，就是容易出现问题。
2: 对，
1: 人家在全国卖的所有车，人家就直接召回就完了。
0: 嗯，
1: 这多简单那个事儿。
2: 对，其实这个事儿特别简单，因为这是属于后市场话题啊。
0: 嗯，
2: 就是包括很多以前的品牌，就是说出新款或者改进的时候，很多的那个都是把那个尼龙的刹车踏板改成那个就是现在的聚酯纤维。
0: 嗯，
2: 也出现过问题，但是很多都是在隐患之前就召回了。
0: 嗯，
2: 对。都有过，就是之前比如说像福特的也出现过，就某一批次的，然后包括一些大品牌的很多都是，但是有一些就是传统品牌啊，依然就是现在还是用金属的，
1: 对，
2: 不用那个塑料。对，
1: 对，它这个事儿其实影响的不光是尊界 V800，就江淮系的所有的车，其实
0: 都会受到影响，
1: 大家都会是都会产生一个问号嘛。
0: 对，我甚至会觉得它其实对于中国的这种这个国产品牌自主品牌的这些高端车型啊，它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因为毕竟其实尊界目前在整个新势力品牌当中，它算是一个高端车型，然后卖的也比较豪华的，就是它跟什么享界呀、什么问界这些，它还是
1: 不
0: 太
1: 一样
0: 的。
2: 对
0: 对，就像方程豹，比如就是比亚迪的方程豹系列一样，就是它代表的是中国的一个产品力，高端汽车的一个产品力。
1: 对，
0: 它目前出了这种新闻的话，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国制造可能甚至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对，会有影响。这个东西就学学人家吧，人家百年车企，人家有问题我
0: 当然我觉得消费者还是要给予中国车企相应的一些信心，然后包括也要给中国车企时间，你毕竟你像人家
2: 太快了，
0: 对别人的这个国外的这些车企对吧，他们的这个发展的历史时间沉淀的时间都是多久，对，但中国目前能给你拿出这些产品，我觉得相应的也要给他们时间和这个进步的空间，这个一定是咱们说螺旋式上升吧，它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大家也要充满信心。二手车里面尊界应该非常少吧？
2: 嗯，
0: 几乎
1: 没
0: 有，
2: 几乎没有。
0: 嗯，
1: 这太小众了这个车型。
0: 嗯，但说实话，其实咱不说它那个 MPV 哈，我近几个月在咱在北京嘛，就是路面上看到的 S800，说实话，比之前要多一些，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1: 我都看见过一
0: 台。我最近经常能看得到。
1: 对，
0: 我
1: 是看到过一两台，以前根本就看不见这个车。
2: 对，我是因为那个我们家邻居提了一个，我看出来，我说买这个，他在确实停车位里边，对，不太好停。
0: 对，
2: 太大了，
0: 太宽太大了
2: 、对，他一般都需要点特殊车位。
0: 是
1: 我总觉得买那个车都不适合自个儿开，你得雇个司机。
0: 很多车型，你看它，比如说偏行政的、偏好、偏这个高端豪华的，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它和一些适合家用的这些车型的一些配置啊，包括它的那个配置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2: 对，
0: 那种偏行政的，它主要都是在第二排上，
1: 对，
0: 很多的功能。然后，但你如果要是偏家用的这种，就是第一排、第二排全都有的这种配置，基本上是这样的。
2: 对，
1: 就前昨天有一个客户去我们那儿买那个买那英菲尼迪 Q70，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人去的，也爸爸妈妈和两个孩子。然后呢，这他妈一开始他爱人一开始坐后面觉得哎呀可舒服了，然后后面又带自吸，又带遮阳帘，然后那个空间也还很大，
0: 都有。
1: 对，他说哎，我怎么坐副驾驶感觉那
0: 么
1: 难
0: 受呢？
1: 我说人家这个车你就是。后面是贵宾，就一定是保持后面的车的这个乘坐体验，前面一个司机一个秘书肯定就能坐就行了，反正
0: 不同车型它面临的这面向的这种群体人群
1: 不一样，
0: 对，还是会有不同的这个风格，就是主打行政豪华它就是行政豪华，
1: 对，
0: 主打家庭豪华它就是另外一个范儿了。
1: 对
2: 对
1: 对。
0: 然后李海博问的啊，2013年3月份的速腾发动机是 1.6 6AT 的变速箱，他说目前开了12万4千公里了，一直在 4S 店保养，那10月份啊，确实打算要卖了，大概能卖个多少钱？
2: 13它啊是改款的，改款那代应该是，1万多点吧。
0: 1万多块钱，年头啊，车型、车款都在这儿呢，
2: 都在这儿。
0: 我就
1: 收了个09的速腾，10万公里，
2: 全程四 S 店，
1: 全程四 S 店电表，然后车款没问题，5000块钱收。
0: 对不起自己这全程四 S 店保养的钱都。 但没办法。但你会，但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车主，你会发现他真的很爱护自己的车，就是愿意在目前啊市面上可以选择这么多的维修保养店啊，不管是连锁的还是什么的，就他还是愿意把自己的爱车送去 4S 店全程保养，且他的这个车并不是什么高端车型，就这部分车主还是比较多的，也就能看出来这部分车主对于自己的爱车是真的是非常的爱护。所以当他这么爱护的一个车型放到二手车市场，嗯，市场交易嘛，那你肯定是有一个嗯比较客观的一个价格，那你说这个价格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接受程度就没有那么高。
1: 其实溢价，就你比如像我说那车，它溢价其实溢不了多少钱，
0: 嗯，
1: 就是那个车你说也就几千块钱的车，
0: 嗯，
1: 就包括这位听众的这个2013年的这个车，你说它就算它原本延期，然后它溢价其实能溢多少钱？溢两千块钱，
0: 嗯，
1: 也就
2: 这
1: 意思，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谁买这个车，谁就超上了。
0: 嗯，
1: 这确实是。
0: 哎，这个确实是哈，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1: 对，谁买
0: 谁买上了这样的车型，那可能拿回去之后，确实真的就是像宽哥说超上了。
1: 对卖家来说呢，因为他有市场价在这卡着，
0: 嗯，
1: 你就不可能，比如他市场行情价，他就是10000多块钱的，
0: 嗯，我不可能卖2万。
1: 对，你不可能卖两，因为卖2万没人买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然后买车的人呢，肯定一是看价格，二是看车况嘛。那，
0: 嗯，
1: 同样价格上，他选一个更好的车况。
0: 嗯，
1: 那他这个车，比如说这个原本延期啊什么的，
0: 嗯，
1: 全程电保这个车况，那人家就是只能是增加他选择你这买这台车的几率。
0: 嗯，
2: 对。
0: 明白。然后陈卓应对在问啊，他说他在某平台上看到了一个凯美瑞双擎2.0 GVP 豪华版，标的里程数是17000，然后2025年6月份登记的，卖9万多块钱。他说这个价格可靠吗？真实吗？
1: 2025年6月，一年多开个17000，
0: 不到2万，
1: 也还行。
0: 嗯，
1: 算是
2: 反正他这价格算是挺合适的。实话说，
0: 嗯，
2: 剩下你就看看具体的
0: 车况，
2: 对，然后读读表，
0: 嗯，
2: 对这些啊，因为一年的车17000公里是正常公里数吧？
0: 嗯，
2: 对。但是只不过就是价格应该是在，咱实话说，这个车应该是10万往上。
0: 10万往上，
2: 对，正常行情就标价，
0: 嗯，
2: 还标9万多，可能是你得去了解了解，
0: 嗯，看看这个公里数是不是真实，尤其像这类车型大公里数还是有可能的，
2: 或者看看有没有事故这些的，
0: 嗯，
1: 对，因为就有的客户就问我说，哎，我在那个就那买沃尔沃11万买沃尔沃，你看人别人为什么他卖9万多10万块钱，你们为啥卖11万？1分钱不给便宜。我说我原本原漆啊，我说我2万多公里啊，他人家也是2万多公里，
0: 嗯，
1: 然后怎么公里数一样，
0: 嗯，
1: 我说你看看车况去吧，
0: 嗯，
1: 看完车况回来告诉我，操，后尾切了
2: 啊，对啊，
0: 嗯，
2: 所以事故车有事故价，
0: 但凡是同样的车型差不多的车况，
1: 它就是那个价，
0: 对，它如果要是价格有差别的话，它一定是哪有问题的，
2: 对，有点问题，
0: 嗯，
2: 对，
0: 嗯，明
1: 白。还有中国咱不总讲一句话，便宜就是当，
0: 嗯。还是要客观理性的去看待这些价格。
2: 对，
0: 但凡你觉得，哎，我这个我能捡着个便宜，那你肯定就是要慎重。
1: 你要知道一点，中国一共有150000二手车从业者，
0: 嗯，
1: 能让普通客户捡着便宜的，你说这帮干二手车的，他干嘛去？
0: 是的，
1: 有便宜早捡着了。
0: 是，还是得这个冷静啊。
1: 对，
0: 别觉得所有的便宜自己都能捡得着。
1: 对，
0: 有的时候，相比于捡便宜来说，你不如买一个，
2: 对，1分钱一分货，
0: 对，让你更踏实的这个价格，会让你更放心一点。
2: 对，
0: 隐患毕竟少，
1: 对，你有可能捡漏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从你朋友啊、亲戚啊，或者这些手里人买车，
0: 嗯，
1: 是便宜，
0: 或者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同样的价格，我这车况特别好，
1: 哎，对对对，
0: 我全程 4S 店保养，
2: 哎，
0: 这原车主特别的爱惜和在意，那，哎，这种也算是捡漏了，
1: 哎，对，也算是捡着了。
0: 对，
1: 剩下你只要从市场上、从各个平台上、从车商那看见是便宜，你觉得是个，
0: 嗯，
1: 是个捡着漏的，那不那是基本上
2: 一定车况是有一些这个出入的。
0: 嗯，明白。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主要聊二手车哈，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当然了，闲暇居家碎片放空的时刻，除了收听咱们汽车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来找点优质的有声书丰富日常。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不管是做家务还是居家小憩，沉浸式听书给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那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继续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0: 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1: 如何区分好碳水和坏碳水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那么碳水化合物呢，实际上是有好坏之分的。那么我们所说的碳水化合物，它包含三类，一类呢叫单糖，一类叫双糖，第三类叫复合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去区分，那么到底有没有好坏之分？简单的讲，单糖、双糖属于糖中的不好糖啊，我们把它简称为坏糖。因为为什么坏糖呢？它会快速的刺激胰岛素分泌，使得血糖呢快速的升高，这样的时间长了容易得糖尿病。那么所谓好糖，我们把它称为复合糖，但是复合糖它俗称叫淀粉多糖，根据里边有没有膳食纤维，我们再把它分成好的复合糖和坏的复合糖。对于大家常吃的大米白面，一般都属于坏的复合糖，因为它在肠道里边照样被快速的消化吸收，产生一个比较高的血糖。而相反，加入了膳食纤维的淀粉多糖，我们称之为全谷类的食物或者是粗粮，那么这些在胃肠道中消化吸收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它不太会引起血糖的过度的升高，我们称之为碳水化合物中的好糖。那么把这些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成分和来源进行很好的区分，非常好的能帮助您呢去了解在日常的选择中，我应该多选择好的富含膳食纤维的碳水化合物。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1: 路况信息。好，时间来到了10:32，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需要提示事故。首都环线高速因为有事故发生，高官庄站风油点密云方向的车辆缓行3公里，关永定城站附近270公里出密云方向的车辆拥堵有1公里左右，分流了高官庄站280公里加700米处密云方向的车，高官庄站涿州南站密云方向也禁止车辆上道。交通管制方面，在长深高速因为封闭施工，目前唐曹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互通位置980公里的位置是禁止车辆转行到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而在京哈高速目前互通与唐曹高速互通封闭1到42公里处唐山方向的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再来了解一下大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1366公里处北京方向，也是禁止车辆转行到。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来详细了解。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津高速东丽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天津方向 K97+500 至 K99 占用第三车道应急车道，K106+500 K120 占用应急车道，北京方向 K93 至 K85 占用应急车道，K52+350占用第四车道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主要来和大家聊这个二手车哈，当然了，相关于这个新车方面的话题，然后包括维修保养方面的话题，像用车小知识啊，王牌汽车团的每一期节目呢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也可以啊随时的复盘重温。每期节目呢在云听 APP 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您可以打开云听 APP， 然后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王牌汽车团，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不管是通勤开车还是说停车休息，随时点开回放都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的新鲜资讯。那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今天说二手车嘛，所以邀请到的是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坤老师和尤奇老师，欢迎两位。
4: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坤。
5: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1: 哎，欢迎两位哈，咱们继续来聊二手车，也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这个左手摸右手这位朋友在问，他说去年提的25款10月份的别克 E5， 他说开了大半年的时间，小毛病一堆，现在就想换车，这车二手能卖上价吗？
4: 那个25的 E5 开了10000多公里，
1: 嗯，
4: 然后现在。对，
1: 还是顶配。
4: 对，
1: 觉得小毛病多，想卖了。
4: 嗯，反正这个玩意儿不好说，实话，就我们不好卖。
1: 嗯，
4: 就是能收，肯定是能收，但是你放心，这谁都给不上价。
1: 嗯，
4: 你知道小毛病多，其实别人也知道。
1: 嗯，
4: 对，买这个车的人，
1: 合资品牌的这种纯电车型，
4: 对，差不多25的 E5，
5: 25的 E5 啊。
4: 嗯。
5: 是哪那什么的？有比亚迪的吗？
4: 不是
1: 别克 E5、
5: 哦、那个 E5、
1: 嗯、
5: 哦，那个。哦，小毛病我知道，他说就是一些这个电机类的，
4: 就是电控的，
5: 电控类的
1: 小毛病，可能还不是大毛病。比如说他也自己也说了，什么那个车窗升降器啊，方向盘渗油啊，前轮异响啊，就是这种小毛病。
5: 小毛病、哦、对，那个小毛病是多点，但是那个车整体你卖的话，现在行情啊，打个5折吧。
1: 嗯，才打5折了。所以你看，选这些新能源车型的话，还是分车型，不是所有车型都会一年之后直接砍半的。
5: 哦，
1: 啊，你看像这个车可能会确实是面临这个情况。
4: 你像比亚迪啊， 你像特斯拉呀，你像这个
1: 理想啊，
4: 理想啊，
1: 这都不会，
5: 这些都不会谈判，对，
4: 魏小李都不会。
1: 就是买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型还是要慎重，尤其是买纯电车型。
4: 对
5: 对，
1: 哎，我这都替他难受。
4: 要不你买合资品牌，你就买那些销量大的，比如说像大众的 ID 系列，
5: 对
4: 吧？你这销量大 ，ID 三、ID 四、ID 主要是 ID 三销量大，
1: 嗯，
4: 它也行，因为它卖的多，可能发现问题的几率就大，然后呢，厂家就会及时的去改善。
1: 嗯，
4: 对，
1: 明白。啊，当然了，他说他这车现在

0: 充电还总有问题，充到80%就自动就停了，车倒是能开，就是心里没底儿。
1: 你是不是设什么保护了吧？我感觉
0: 到80%自动就停了，
1: 啊、
0: 后半程它效率就低了嘛。
1: 对啊，你是不是设了？你看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这个80这个。
0: 想卖的话，其实也是抓紧时间换。你是拖到明年的话，它可能连5折都到不了了。
1: 对，
0: 行，然后再继续来看小白兔问的啊。开了5年的 GLB 200，马上要12万公里了，电瓶和轮胎都换过，中期保养也做了，车况还算挺稳定的。最近手头宽裕，就想换台新车了。想问一问，这台当时20多万的车，现在能卖多少钱？跑了这么多年了。
1: 2021年的 GLB。
2: 看5座7座啊，现在因为新车。新车掉得很，21年他买的时候应该是赶上一个高点，
0: 对，再加同级别的这些车型，这个竞，
2: 对，
0: 26年的竞争力和21年的竞争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啊、对，这5年其实像 GLC 可能都掉到他那个当时买 GLB 的价了。
1: 反正一个17的 GLC， 我们前两天卖的就卖了7万多块钱。他这个，而且他这个公里数还不低，一年2万多公里，
0: 一年1万公里吧，一共开了5年
1: 12万，
0: 对对对，
2: 5年，
0: 开成5万了啊！
1: 它这个比普通家庭的要多好多。
2: 对你10万，我感觉可能卡不住啊，就你这公里数肯定卡不住了。因为现在新车十八九，好像19万多就能办下来。
0: 对，
2: 加入币。
0: 对，而且
2: 要是看你配置，你要说配置再低点就10000块钱。对，要配置高点，可能就卡了个8万多9万块钱到这儿。
0: 买这车，我觉得大概率还是看中品牌。你如果看中它的这相应的一些配置，那可能就和现在的车型来比的话，真的没啥优势。
2: 对，是
1: 本身 GLB 就很尴尬，这个大它不如 GLC， 方便它不如 GLA， 你说它卡在这个中间，
0: 卡在它5座相应的大一点。
2: 对，啊，如果选7座还挤一点。
0: 对，
2: 是这样，对。
0: 对，所以哎呀，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
2: 对
0: 对，可以作为参考啊。然后刚才还有一个朋友，那个上半段不有一个问13年的那个速腾的嘛，就全程 4S 店保养那位朋友，他说刚才您二位说还能卖10000多块钱，这个是收价还是说卖价？
2: 收车价
0: 是吧？
1: 我就那么跟你说，我就车二手车车商的利润是5%到10%。
0: 这毛利还是？
1: 对，毛利嘛，这是。就是你这车，比如说15000收的，它顶多就卖个16000、17800，
0: 不可能太多。
1: 这不可能太多，因为你太多了，你就没人买，关键是，是吧？
0: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逆风飞扬问的2019款的自动四驱探界者，当时买的是国六 A 排放的，对，然后他说这个车现在能卖多少钱，也没说跑了多少公里呀，
2: 多少公里是吧？
1: 19的7年，咱就算它10万公里，7、8、10万公里吧，
2: 10万公里。前两天我还真收一个，大概是4万多5万块钱，看你那个配置是 RS 版本还是那个普通版的。对 ，RS 版本的可能带那个座椅加热通风的。
0: 对，他发了一个，他说他是这个550T 的自动四驱悍界版，那不知道他
2: RS 悍界，对，悍界拖界，那就是 RS 低配版，低配版，拖界是那个悍界是高配，
1: 他是悍界，
2: 他是悍界吗？
1: 对。
0: 对，汉姐，
2: 汉姐是高配，高配可能能往5万多一点，看公里数。对，
0: 反正这车19年买的时候和现在比的，这肯定是要跌嘛，但我觉得也还可以了。你起码你已经开了7年，
1: 他买的时候30多吧？
0: 啊，没有那么多，
2: 二十多，那个它比那个昂科威便宜点
1: 啊。那你别伤心了，我那51万买，现在还7万块钱，我也19年的车。
2: 对，因为你这个还有一个面临着这个雪佛兰的退市嘛，
0: 对，
2: 所以导致你的价格会有点小幅的下降。
0: 但其实雪佛兰的这个退市对于国内的这些真正的雪佛兰的用车人来说，其实影响不太大。那也有相应的一些，但很有限。
1: 对，对，想买雪佛兰的这些车主来说，其实是个好事。
2: 是，
1: 他一退市，整个价格就打下来。
0: 对，而且后期的维修保养，你整个通用系就是还都是很方便的。对。然后继续来看啊，威然开了3年多了，不到4年，现在想换车，这车二手车值钱吗？
1: 多少公里啊？
0: 没说。
2: 威然反正是在 MPV 里算不保值的。
0: 嗯，
2: 对。那个夏朗就是
0: 因为他卖的本来也没有那么的好，就喜欢这车的人肯定是少数。
2: 对，
0: 嗯，
2: 因为当
1: 二三的，
2: 我记得当年我们买、
0: 跑了8万公里，他说、
2: 8万公里啊、当年我们买了一个8000公里的威然、那是因为他家里老人上车不方便，那确实高点、那个底盘，他上车不方便，卖不上去，但是有那个带台阶的就能卖上去，他那没有台阶嘛，他赔了大概一年啊，当时大概是赔了9万块钱。
0: 哇。
2: 啊、他买顶配啊，最顶配、啊，但是现在的行情，你先掉下来以后，你这三年，也加上新车也掉价，基本上现在的行情，十小几吧，十中应该差不多。
0: 明白、
2: 啊。
0: 你看他当初买的是威然这类的 MPV， 他要是买比如说销量比较高的这些、
2: 啊，
0: 那可能现在的这个价格就远比这个要好很多，
2: 对，要好一点。
0: 他说现在是想把这车卖掉，换一个纯电的，因为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感觉油费也挺贵的。
2: 啊，对，因为你自重也大那个车。基本上在15这块了区间吧，具体看你的车况。
0: 如果换一个二手的纯电的话，有什么样的车型可以推荐给他？就不加钱的情况下。
2: 不加钱这个价格。
1: 还换 MPV 吗？
0: 应该是，因为他说他发了很长一段，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家坐车的人数比较多。
2: 你可以看看那个就之前我还挺喜欢那个极客 Mix， 那个车还挺有
0: 纯家用，一点商务性属性都没有，看起来那车哈、那车我前两天还开玩笑，我说这车好久没关注，我说它还在卖吧，然后一看啊，确实在卖，没有抹黑人家的意思啊，就是但确实可能销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是一众 MPV 当中，我觉得最没有家庭属性，最没有商务属性的，
2: 对
0: 吧？
2: 纯家用了，
0: 对，一个它一个 Mega， 我觉得 Mega 可能商务属性就是也非常低了，
2: 非常低，对。
1: 添点钱买个那个什么嘛，我是挺喜欢梦想家的。
0: 梦想家
1: 啊，足够大，然后开着也舒服。
2: 对，梦想家也行，然后混动的，然后包括你要纯电，还有那个，其实那个比亚迪那个夏虽然说是，就是
0: 卖的一般，
2: 对，没怎么叫好，但是他那个车质量说都还可以。
0: 说到 MPV， 前两天我们看销量，上个月卖最好的 MPV 是智界 V 九。一个月卖了8000多台，奇瑞那个，奇瑞和就鸿蒙之行嘛。
2: 哦，那个V9。
0: 一个月卖了8000多台，然后才是什么塞纳呀，然后 GL8 呀 ,D9 啊，这些都是5000-6000台，到智界V9一下干了8000多台。
2: 可能是对。
0: 而且这车智界还要贵一点呢，它还不是20-30万的车，它都是50-60万的车型嘛。
1: 人们还是有钱。
2: 就是。钱不知道在哪花，
0: 就是它的这个受众群体还是比较明确，就是可能目前整个新能源市场当中也需要这样一台车型，因为50多万的 MPV 你能想到的目前的新势力品牌当中就是 Mega， 但 Mega 纯家用，但是你到了智界 V9 这块就是商务，其实也都是可以的，就是配到50多万这么一个价格段区间了，
2: 对，
0: 再高可能就是新势力品牌当中那可能就是尊界了，是吧？
2: 对，
0: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个2024年11月份买的25款的聪明款，看的是 ID4X 啊，他说现在出手能卖多少钱？跑了2万公里，
2: 24款的啊，现在应该是聪明款，自动款7到8万吧，这样。
0: 这车是不是停产了
2: ？ID4 好像是，对，
0: 是吧？
1: 聪明版的停，
2: 没有，它、那个、
0: 就这款车型
2: 可能是要
0: 是吧？
2: 对。可能是要改款，是吧？
0: 是改款了还是就是停了？
2: 这个还真没确定，
0: 没确定是吧？反正肯定现在是有相应的一些消息的，要不然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印象，所以我觉得也要关注一下。就如果要是
1: 他是不是要推 ID6？ 我感觉
0: 也有可能，但是其实 ID6 也是中国特供，就是中国款嘛，
2: 对
0: 吧？
1: 对，我感觉最近 ID6 的声音越来越多了。
0: 那就是如果说要是涉及到这款车型，未来在国内可能就是涉及到没有啊，就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出手。
2: 对，
0: 但是像 ID 系列还是不管是续航啊，还是开起来的感受都是没什么问题，
1: 没问题。但是我们的感受 ，ID 4是真难卖
2: 啊，
1: 说实话，真的。
0: 就它还是定位有点尴尬。
2: 对，
0: 就像咱刚才说的那 GLB 的那种感觉有点类似，是吧？
1: ID 4我们那个搁了半年才卖上去。
2: 对，你说加个2-3万买 ID 6，然后你。掉个2-3万买 ID 三，
0: 对，
2: 在中间
0: 就跟 GLA 和 GLC 一样嘛，
2: 对
0: 吧？明白，
2: 夹在中间了，
0: 是。 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个 AXG5 问的是21款的宝马325，他说现在是继续留着还是卖了呢？太纠结了，因为前一阵刚买了一个比亚迪海豚作为市区的代步车用，主要就是上下班开，以前开宝马觉得确实挺费油的，而且

0: 各种配置也不如比亚迪的好，所以现在就在考虑是继续留着还是卖了。
1: 你要是
0: 不开赶快卖，
1: 不对，不，第一呢不开赶快卖，这个肯定是你搁那搁着越搁越不值钱，
0: 对，
1: 这第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把它卖了以后呢，你看看你家里的，比如就你一人，对吧，你开一海豚也就够了，顶多你再买一个自个儿喜欢的车，
2: 嗯，
1: 对吧。再如果有家里有家庭有孩子呢，会踏实换个 MPV，
2: 对，
0: 嗯，大的 SUV 也行，
1: 哎，对，换个 MPV， 然后呢，
0: 这车如果有孩子的话，一家三口开，其实确实很局促，
1: 很局促那里面，
2: 对，
1: 嗯，
2: 没错。包括这两天我也发现这情况，很多人都是有一辆，比如说像特斯拉、比亚迪这种的，然后呢，第二辆车就选一个特喜欢的，那个就是油车，要不然就换一个特别家用的，对。都是这样，
0: 对，他说我这车当年30多买的，现在如果卖的话10万块钱，真是有点不甘心。
2: 确实是这样。
0: 可是你要留着不卖啊，你继续留着，你到明年
1: 你
0: 可能连10都没有了，也许。
1: 你看看我那宝马51万买的，现在卖7万。
2: 给你举个例子，你看当年你30多万买的那个三系吧，10万块钱，你现在10万块钱再买个2手 MPV， 你还也能买到。对。
0: 你当年30多万买一个三系，他买的还是325。
2: 啊。
0: 你看现在30多万你能买啥车？
2: 对啊。
0: 那但说实话，他这也不算特别长时间的，他21款，就算他20年买的，其实也就5-6年的时间。
2: 5-6年，对。
1: 现在30万你妥妥提个5系。
0: 嗯，妥妥的。而且都可能都得包牌了。
1: 对。
0: 嗯。
1: 就落地价。绝对得落地价。
0: 对，
2: 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这么个想法，就是比如说我车能卖多少，
0: 嗯，
2: 我就花多少，添我也不添多少，
0: 嗯，
2: 对。但是他能换的可能就是当年可能取舍的那辆车型，比如说进，当年想买这个轿车，没买了SUV，或者没买 MPV，然后你现在把那个轿车卖了，
0: 还是要去买当初特别喜欢的那台车，
2: 哎，你可以去买当初喜欢的那个，那个 MPV 或者别的车型。对，
1: 未来的某一天，我一定要买一个欧陆 GT。
0: 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可以去看看新出的不到200万的纯电，这车叫什么来着？什么托尔？什么托尔？叫什么来着呢？
1: 就是
0: 宾利的那个，
1: 根本就不看。
0: 没看，
2: 没关注，
0: 就前两天刚上的那个，
2: 好，法拉利上完他又上，是吧？
1: 人是劳斯莱斯先上的，
2: 闪
1: 灵，
0: 对，
2: 闪灵先上的，
0: 对，继续就大家就都有了，
2: 对。
0: 哎，实在不行，开个预期先凑合凑合。然后再来看啊，对，刚才没说完，像这朋友就是他，如果要是单纯的因为舍不得，那这种就不建议，就赶快就割肉，就赶快卖掉。对，你如果要真能开得上的话，那我觉得是没毛病的。你单纯的因为自己当时30多买的，现在不到10万块钱，我舍不得卖，我就想留着，那这种肯定是不建议。
1: 你就
2: 一个人
1: 了，不是，你如果就一个人的话，你就留着别卖了。开呗，那车挺好的。
0: 是的，开肯定是没问题，就看能不能符合你的这个用车的环境。
1: 我当时买车去，我就冲着三系去的，我就喜欢三系那个操控。我还想买短轴的呢，后来莫名其妙就买了一个混动的5系，咱也不知道为啥。
0: 所以买车也看缘分，可能就是一瞬间的想法。
1: 对，
0: 行，然后再来看雪花亲吻眼睫啊，说，问界 M7 已经开了3年了，现在想换车，当初买的是增程版的，现在这车保值率怎么样？大概能值多少钱？现在想换一个新的 M9。
1: 问界现在这个行情特别不稳定，
2: 特别
1: 一会儿分分合合的，一会儿好了，一会儿打了，一会儿就闹得现在的二手车市场。你看前段时间说分家，一下那个给那 M9 又给砸下来了，
2: 对，一下砸了。
1: 今天
0: 辟谣完了之后呢，又回来了，
1: 价没回来，
0: 哦，没回来，
1: 对，价没回来，就是
2: 因为敢收了，行吧？
1: 对，人家就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收这种车的，给我们这二手车商的感觉就是，他明天如果再发一个新闻，我这车会砸手里。
2: 对。
1: 就除非你特便宜，
0: 就它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它不敢收，就像那个特斯拉刚开始降价那段时间，收特斯拉，
2: 对，
1: 我们都不敢收，就是你这个车有价我都不要，
2: 对，手里有我们都慌那种，
1: 对，都现在都是这样，你看你现在好多车商手里的问界全往外撇，赶紧扔出去，扔出去以后，我拿着钱我看看你的行情，你现在比如说他说他想卖 M7， 我真的我感觉。你可以去二手车市场去问一问啊，你看车商
2: 上的 M7 可能现在都没理想 ONE 卖的好，
1: 对，能给你多少钱？
0: 有可能
1: 就是同样的价，比如他，我举例的啊，他比如这车确实他应该值15万块钱，他都不会给你报15万，
0: 得留出空间，
1: 他必须得留出空间。现在你如果要是说 这个车你开三年没啥毛病，你听我的，你再开一段时间，
0: 嗯，
1: 你等那个赛利斯和

0: 这个华为他们之间这个关系稳定了，
1: 嗯，
0: 然后呢车价趋于稳定了，那个时候你再去卖，
1: 嗯，
0: 可能还能多卖一点，
1: 嗯，
0: 你现在你着急忙慌的你可能去卖去了，哎我赶紧卖，我就买，我觉得 M9 便宜，现在
1: 嗯
0: 我卖了一样，你 M7 它还是一样，它也会降的，
1: 对，你 M7 卖的也便宜，
0: 对
1: 吧，
0: 所以你就等一等，别着急，
1: 嗯，
2: 但是你要是说你现在这情况下想买个二手的，你可以去找找 M9 现在价格不稳，
0: 老便宜了，
2: 对，那天有一个24的 Ultra 六座，
1: 嗯，
2: 就选满了的，
1: 嗯，
2: 就色不好，红色的，
1: 嗯，
2: 就是很多就同行研究价格，
1: 嗯，
2: 都给21,000，
1: 嚯，
2: 20,000块。
1: 他这你看，他这 M7 开三年，就是大概是23年左右买的吧。他买的肯定也是头一批，就是当初能花，肯定比现在便宜，比现在贵的这个，
2: 当时是
1: 啊，不止吧，
2: 到30啊，差不多，
1: 嗯，就是比现在要贵的价格肯定是。然后买一个这个车型，而且又是他的这个，比较早期的这个车型，我觉得当初肯定还是下了一定的决心的，或者说是给予了一定的这个期望在的。
2: 对，
1: 嗯，
0: 现在这个车我估计就
2: 十这块，
1: 嗯，十这块差不多。
0: 你说你卖了它，你说你再去买一个 M9， 你再添个10多万块钱，现在这不合适。
1: 可以再等一等，而且这车三年其实不算啥。
0: 你等稳，对，你等它稳定了，没准你还能卖10多呢。
1: 嗯，
2: 可能自己开始觉得审美。
1: 对，也许或者说开着，也许就不想再换鸿蒙之行系列了，这都有可能。
2: 对，
1: 嗯嗯。当然，你看这是 M7， 那比如说要是咱举个例子，比如说三年前还没有 L6 呢，哈，三年前的 L7 放到现在的话，大概保值率和这车比怎么样？
2: 会高不少，
1: 会高一些哈。
2: 对，因为这种，因为它一个是外观换代，一个是这种这个大变款，
1: 嗯，
2: 就是会影响这个车特别多价格。你像 M7 就是一个大变款，
1: 嗯，
2: 而且上一代的这个，咱说实话，就是需要迭代的东西太多，
1: 嗯，
2: 对，所以导致它的价格就一直没上来。
1: 对，像他们这种序列啊，就是什么6789的，不管是理想的 L6789，然后还是问界的 M6789，我觉得都会存在一些就是定位有点模糊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比如说 M7 和 M8 之间，其实你说它价格差了很多，我们其实没有差很多的。对，然后包括 L 也是 ，L7 和 L8 之间，在 M8 就 L8 没有就是改成大五座之前的那个序列，
2: 对，
1: 其实也是很模糊的。
2: 对，
1: 嗯，哎，
0: 这就是咱们。就是中国的这造车企业和国外不一样，
1: 嗯，
0: 国外就是有一个明确的产品
1: 定
0: 位和线，对吧？
1: 嗯，
0: 你比如三系、5系、7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A4、A6、A8，人家都非常清晰的。
1: 嗯，
0: 咱们是啥？我先出一个6，
1: 嗯，
0: 哎，一看6卖的不行了啊，咱出个7，比6大点。
1: 嗯，最近，然后哎，一看最近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卖大9系列，我也整个9，
0: 对，我再卖个9，
2: 哎，
1: 6、7、9我都有了，8我得上，
2: 对，
1: 有种这种感觉，啊，
0: 对。然后呢，你说让那个设计这个车的人呢，你说6、7、8、9，你给他摆一块，他除了大小个不一样，
1: 嗯，
0: 你说他有啥
1: 套娃嘛？
2: 对，
0: 他有啥不一样的呢？
1: 嗯，
0: 你让客户怎么选呢？
1: 而且比如说像7和8之间，就是它的那个价格真的没有差很多，比如说7。咱不说 M7 还是 L7，它可能这车27、8万，然后高一级别到8，它可能就是33、34万，就是它没差太多钱，
2: 嗯，没差太多。
1: 所以你对于消费者来说，你这个定位真的是不明确的。
2: 对，
1: 哎，确实现在买车挺难的。然后时间关系，咱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位啊，16年的高尔夫加旅跑了12万公里，原版原漆，改了 LED 和车机。他说这车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有改装。
0: 16的加旅，
1: 嗯，
2: 16加旅可能现在就，哎呦。
0: 咱家那个
2: 三这附近吧，
0: 嗯
2: 啊，
1: 三这附近，
2: 因为前，哎呦，才一说我就心疼。前两天丢一途安36,000，16的8万公里，
1: 还能丢啊？
2: 能丢啊，
0: 就没拿回来，
2: 没拿回来，
1: 刚
2: 好加400，
1: 我以为车丢了呢。
2: 不是，
1: 啊，
2: 加了400块钱。
1: 嗯，反正他这个大概就是
2: 3万块钱这块，
1: 嗯，
2: 对，
1: 明白。
2: 你还得看配色啊，看看那个车况什么的。
1: 嗯，然后他发了一系列的这个几张图片，就是剐蹭啊、磕碰还是比较严重的。
2: 严重哈，
1: 嗯，
2: 那可能三这些你往左一点了。
1: 大概吧，具体看车况，给您一个价格区间可以作为参考。
0: 三的，对，
1: 嗯，
2: 对。
1: 那行，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哈，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转入转出啊，包括最近想这个了解一下这个整个二手车市场行情的话，也都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去到咱们店里面去线下看一看，因为搬了新家之后，场地面积更大了嘛。
2: 对。
1: 如何找到咱们店面？
0: 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我们现在在亦庄。
1: 嗯，
0: 有两个店。
1: 嗯，地图软件直接。

0: 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就可以在这个有空的时间去店里面转一转看一看了。就店里面车型还是非常多的，欢迎大家可以到店去转一转，然后包括试驾一下，你开上的感受和你看的感受和你在图片上看的感受那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行，那今天的时间也非常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下周的二手车继续来和大家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河北高速集团是省属重点骨干企业，是全省高速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河北高速集团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与改革发展同行，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102养生小课堂，每天三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2: 儿童减重，一日三餐该怎么吃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3: 第一步就是塑造生活习惯，那么这种生活习惯往往是指的早睡觉，每天称体重，那么希望能够坚持减少旅游，保持一个健康生活起居的这种习惯，这个要注意。那么第四个，要尽一切努力少吃盐啊，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没味儿。第五，我们是希望少吃油、盐、糖。那么高油的、高盐的，特别是高糖的所有的饮料，这些生活习惯必须建立。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照顾日常起居，保持一日三餐啊，千万不要去不吃一顿。我可以告诉大家，顿数越少胖的越狠，所谓过午不食在儿童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希望的是三餐都要吃。很多宝宝在这个时候啊，早上啊一放假我不起床，我睁眼就是午餐，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胖得更狠，因为午餐隔绝了那么长的时间，一定会所有的细胞全部都吸收好。所以我们早餐呢，一般来说大约一两到二两左右的粗细粮搭配的主食，同时是不过油的，一个小鸡蛋，一杯豆浆或者一杯低脂奶啊，这是我们的早餐。那么中间就尽量不吃东西，多喝水了。午餐我们可以吃二两一拳头的啊这种糙米饭或者是粗粮杂粮饭，那么以及吃上二两的瘦肉啊，这样的手掌大约两掌的瘦肉，以及啊半斤的蔬菜，一小捧的蔬菜。下午可以吃一个水果，到晚上你可以和中午吃的是一样的。然后到睡觉以前，如果还饿，可以再喝上一袋低脂奶。这就是每天吃的一日三餐。那么这种三餐，我们尽量让孩子能够有吃饱的感觉。配合一天一小时的锻炼，您如果认真执行，一定能减肥。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2养生小课堂。
2: 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11:03，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河北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31摄氏度。今天夜间，河北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2到6摄氏度，其他地区7到1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0号白天到夜间，河北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要提示一下大家，高速方面的话呢，还是有一起事故，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事故的影响，高官庄站分流点密云方向的车辆，是缓行有3公里；固安永定城站附近270公里密云方向车辆缓行拥堵有1公里左右；分流高官庄站280公里处密云方向的车，您特别留意。

广播。我们每期节目的精彩回放呢，都会在云听 APP 上面找到，而且呢，在节目当中聊过的话题，在云听上还会有更加深入的延伸内容。比如说，您可以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都有哪些，会直接推荐给您，免费听。所以呢，您可以记住三步：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见。

0: 无尽下坠。北京时间来到了11:2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每期节目在云听 APP 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奖励你有勇气。
2: 北京时间11:30。

0: 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11:30，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首先要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呢是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首都环线高速呢之前是有事故发生，在高公站站分流点密云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3公里，国安永定城站附近270公里处的密云方向车辆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交通管制方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京台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九州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处30公里的位置双向禁止车辆转行到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长深高速因为封闭施工，唐曹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互通984公里处至禁止车辆转行到唐津高速唐山方向，与京哈高速互通至与唐曹高速互通封闭1到42公里唐山方向都是禁止车辆通行。
1: 102养生小课堂，每天3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0: 为什么说减重一定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我们所提倡的这种生活方式，它一定要基于人类正常的生活。人类正常生活是什么呢？就叫生活规律，三餐都吃。那么大自然给予我们人类这样的食物，把我们放在整个的食物链的最高端，这个最高端是用10000年的形式逐渐的来养成的习惯。所以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类来说，他都是在整体食物链中的皇帝。而你这个皇帝怎么能够去做到健康的皇帝，是需要用我们配合自己身体的激素水平、神经功能，他所适应的那种生活，就是规律吃饭，早上7点，中午12点，晚上7点，上下不超过1个小时，相对稳定，这样的生活就叫皇帝的生活，才是一个你所应该长期值得遵守的。而任何的不顾生活的方式，到点吃这种不健康的餐，只是为了限制能量的人，他不会坚持长久，身体时间长了会起来造反革命，那么它会造成你的身体的各种的不适应。同时我们讲究的三餐一定是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它不具备说我就是不吃某一种食物。我们在整个书里面是特别反对说只是不吃什么来去减重，只要把什么去掉就能够减重，这个都是不科学的。所以一个科学知识的引导下给您带来的减肥生活，才是值得您长期厮守的。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

北京时间11:4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每期节目呢在云听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高速加油站，来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云听 APP 当中还会有大量精品的有声读物，比如说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正在热播吗，您都可以搜索热门书，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报信息。时间来到了12点钟，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还有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首先要提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到6摄氏度，其他地区7到19摄氏度。明天白天呢，是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明天晚上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天气。要提示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目前呢，在长深高速，因为与京哈高速互通，与唐曹高速互通，封闭1到42公里处施工，各位要特别注意。

0: 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1: 减肥期间到底该怎么运动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俗话说啊，这个叫吃动平衡，光吃不动啊是减不了肥的，所以运动在整个的减重生活中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那么它需要叫每天运动一次啊，在一周七天，天天不落空，没有农闲季节，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所以这个小助理啊，你想好好的减，减得那么快，保证晚饭后休息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进行积极的体育锻炼。那么这个积极体育锻炼可得是卖点力气啊，我们叫有氧运动40分钟，抗阻运动20分钟，两个要有所结合。适当的做做3-5分钟的一个热身活动，就可以做35分钟的有氧训练。做什么呢？快走、慢跑、游泳、健身车、做瑜伽、跳跳绳、打打拳，甚至打打球都可以。但是标准是一个啊，叫做慢的，持续时间长的，稍微出点汗的，能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个运动状态就叫把状态给运动出来了。那么一般这个运动状态呢，我们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心率。像小助理啊，现在是40岁，我们就要求啊，你的最适心率在170减年龄，也就是130次是你的高峰适宜心率。就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喘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运动手表是不是达到了130次。如果达到130次，持续5-10分钟，你这个运动的时段运动达标了，40分钟。那么40分钟之后，最好再连续做20分钟的抗阻训练，小哑铃也行，小弹力带也行，跳跳 K 操啊，跳跳这种健身操也可以啊，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较劲儿的抗阻训练，能够满足您的啊这种运动的要求。当然，看看小助理的时间啊，第一个月往往都是比较这个认真的，所以呢，你可以每天晚上都坚持一次。将来啊，出差啊、开会啊、聚餐啊等等，做不到每天晚上都运动怎么办呢？白天偷空运动。什么叫偷空运动啊？哪怕一次10分钟也行啊。那么你上楼梯上10分钟，下楼梯下10分钟，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办公室站会儿墙根站10分钟都可以，都叫运动。所以运动尽量一次性完成，实在不行动比不动要强。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0: 错过中国交通新闻直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直播往期回听，随时收听，也欢迎到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掌握最新资讯动态。等红灯的碎片时间，可以搜热门书品读有声佳作，接送孩子途中搜诗词大会免费听，助力背诵阅读。云听一路相伴，平安随行。
1: 听交通。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充电服务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 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 40%。 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4: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5: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2: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 21.7 万小时，同比增长超 60%， 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 60%。
6: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2: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

0: 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 明显的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看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3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增城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下雪的天气。
0: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0: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 进入秋季以后，我的中部平原地区啊，尤其是早晚气温相对比较低，然后体感上可能会有一些感到一些寒冷。此外呢，像这个高原地区跟四川盆地可能这个降雨还是比较多哈，也关注降雨造成的这种道路湿滑或者地能见度啊，对这种交通出行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2: 听热点。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3: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将给数以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4: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6: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4: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6: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4: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4: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5: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4: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5: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4: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7: 听社会，
2: 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时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近日，网传一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该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如此案例在现实中是否成立？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8: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9: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7: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10: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10: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7: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0: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

0: 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它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3: 气象信息。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后两三天，我国的降水依然主要会出现在西部地区以及海南，尤其是昨天今天海南岛东部，因为低空偏东风加地形抬升的影响，会成为这三天我国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在海南岛多地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要防范自身灾害的发生。而在西部地区，今后两三天青藏高原自西向东会经历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在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另外，中东部大部地区呢以晴为主，今后几天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的大气扩散条件会逐步转差，要注意防范。好，以上是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反复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前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您可以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云听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查看每期节目精彩回放，持续关注我们。闲暇时刻搜索热门书，收听优质有声书。搜索诗词大会，免费听诗词，陪伴您和家人的出行时光。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0: 一个健康小问题，
1: 米饭放凉了再吃更有利于减肥吗？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很多人呢会有意识的把一个热米饭把它晾凉，甚至把它冻一下再去吃，从对于血糖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原因是因

0: 因为有一个理念叫做淀粉老化。我们大家知道它相对的一个词呢叫做淀粉糊化。糊化的概念是米糊啊，一个米字旁一个胡说的胡。那么这种糊化呢就相当于把一个米粒儿把它蒸成米饭就扩了一倍，再把米饭做成米粥又扩了一倍。它的分散度越高，说明它的糊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淀粉吸收的效率就越快，那么我们对血糖的影响呢就会更高。而当我们把米饭米粥放凉之后，那淀粉呢就从糊化转化为老化，这种老化呢使得它在肠道里边吸收的效率就会减慢，升糖的效率呢也会减慢。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患者呢经常会让他把热米饭放凉一点或者是至少温一点再吃，它的升糖效率呢就会明显的下降，而血糖下降了呢它的体重也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作为一些中老年人，胃肠的功能本来就比较差，我们不建议非要把一个饭全部都冰冻了以后再吃，因为您的胃肠道的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作为在减肥的过程中适度的把一个粥放凉一点是可以的。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2: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合肥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缓行的路段，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固安永定城站附近271公里处的密云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3公里。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北张北方向禁止了车辆下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庄南站的周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想要获取更多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

0: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1: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外卖配送、网约车、即时物流、网络直播等新就业形态持续扩容，已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拓宽居民增收渠道的重要支撑，为数千万劳动者提供了灵活多元的就业选择。由于新就业形态在工作时间、用工模式、组织方式等方面与传统全日制就业存在显著差异，现行劳动保障制度在适配过程中面临新的实现课题，相关权益保障规则也一直在行业发展中不断探索完善。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

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作出系统性规范，围绕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社会保障等核心权益领域设定了明确规则，回应了行业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界的普遍关切。围绕这份征求意见稿，公众对保障范围的界定标准、不同就业群体的区分依据、算法用工的规范方向、用工合同的适用场景等具体问题存在诸多讨论。为帮助大家准确地理解新规的立法初衷与制度内涵，今天我们对相关热点问题逐一解读。

0: 们首先来关注这份征求意见稿，未来保障的是谁？如何来理解里面的按照平台劳动规则指令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沈主任的介绍。
1: 其实通俗的来讲，适用办法的人是从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同时呢，按照互联网平台，给他下达的这些指令，这个算法的规则来提供劳动的这一群人，像我们谈到的快递，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等等，他们是典型的这个群体的代表。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为什么没有把灵活就业群体纳入进去呢？
1: 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是数字时代的灵活就业人员，他是在数字时代灵活就业人群体里面最大的一个群体。所以在当前的话，解决好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决了非常多的灵活就业人群他的权益保障问题。所以这次的办法主要还是聚焦了这个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
0: 没有在保障范围之内的依托互联网自主开展经营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他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区别是什么呢？
1: 他们总体来讲就不接受这个互联网平台的管理，不接受平台的管理，他们有自己的经营的空间，是从事自由职业的这些人，因为没有管理，所以呢，他就在市场上是自由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要通过市场机会来保障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通过专门的保障制度来解决他们的权益问题。
0: 有时候算法并不能够精准地预判出所有的场景，包括等电梯、堵车、突发天气状况等等。那么怎样让小哥跳出算法的困境？
1: 确实，这个困在系统里、困在算法里是一直以来新就业形态领域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点领域。所以在此前的话，比如说等灯的时间不计入到算法中间来，这已经成为这个实践的规则。那在这次的办法在制定的时候呢，它也从这个劳动者一方的参与、保证算法的透明可解释，以及呢算法内容的正当性控制和有一些事情，比如说重大决策不能通过算法来决定等等方式呢，来保障算法向善。当然这个算法本身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又动态的一个现象，还涉及到了企业的这种经营创新，因此呢，在本次办法里面算法的规制问题上主要是指明了方向，给了框架和工具，未来的话我们还应该通过比如说算法协商等方式呢，保证最后算法的内容也是合理的。
0: 大家反映比较多的是以罚代管，现在明确要用更多的正向的激励，有哪些正向的激励方式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呢？
1: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很多的平台确实也才在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比如说给积分、给积点，而不是动不动就来罚款。那表现好的，给更多的这种给更多的这种派单的机会等等。这个就我们谈到的这种

0: 正向激励的措施。那反过来，一直以来批评的滥用这种处罚罚款这个的话，比如我比较典型的，例如这个处罚的目的是不正当的，有时候罚款甚至是为了获利，把劳动者的所得变成企业的所得，这个目的欠缺正当性，肯定是滥用。另外呢，就是必要性，是不是必须通过罚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也许激励也是一个很好的措施，这是第二个所谓的，如果不这样就滥用。第三个，我就觉得这个罚和这个行为之间应当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比例关系，不能小错重罚，以罚代管。
1: 这次也明确了订立劳动合同或者订立书面的用工协议，作为劳动者群体，如何来判定自己应该订哪种形式的合同呢？
0: 首先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用工，是劳动关系还是没有劳动关系，只要有在管理下的用工的话，就应当签订协议，通过协议来明确当事人，明确我们达成的共识，这样的话能避免争议的发生，其实就可以发挥这个保障权益的作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在这种有管理的劳动里面，其实有一种形态呢，就是管得比较严，劳动者这种劳动的这种自主性基本上都丧失了，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如果出现这种形态的话，一般认为构成了劳动关系，那应当签订的是书面的劳动合同，享受劳动法的保护。

0: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1: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厘清保障范围与用工形式，是读懂本次征求意见稿的基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用工全链条的权责划分、多主体的协同配合以及长效制度的支撑落地。本次征求意见稿在夯实基础权益的同时，进一步对合作企业权责、社会保险扩面、工会组织建设、制度效力升级等方面作出规定，推动构建更完备的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体系。平台经济领域普遍采用平台企业统筹、合作企业承接运营的多层级用工模式，不同主体间的权责界定直接关系劳动者权益的落地效果。本次新规明确了合作企业的相关监督与异议权利，其制度设计的考量与实践可行性值得关注。社会保障层面，扩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覆盖面，需要结合灵活就业的特点，统筹政府、平台、劳动者等多方责任，探索更具适配性的参保机制。此外，工会组织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中的作用发挥，部门规章的约束力强化路径、未来制度升级的方向等，都是新规落地过程中的核心议题。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这些深层问题展开解读，剖析新规的制度价值与实践推进路径。

0: 34、35条明确规定，除了合作关系，还增加了监督和规则异议权。合作企业能够做到对平台的监督和提出异议吗？我们继续来听听沈主任的分析。
1: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考虑了在平台用工过程中间，平台企业和平台合作企业不同的地位，给他们配置了不同的权利。所以平台企业它有选择这个合作企业的可能性，它有这个控制这个整个这个合作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给他了选任的义务和监督的义务。但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合作企业本身它是具体规则的执行者，它是和劳动者直接接触的这样一个管理主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更容易发现这个平台的规则相关的管理的措施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呢，它既然有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如果它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就应该积极的提出去改变这样一个规则，这是法律的这样办法的要求。但如果它不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的话，那未来如果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情况下，那就发生了这个它和平台企业要来共同承担责任啊。反过来，如果他异议了按照办法的规定的话，可以减轻他的责任，等于是通过责任机制来倒逼他来履行这样的这样的那个异议和保障规则合理的这样一个义务的。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应当扩大劳动者参保率。怎么样来扩大呢？是劳动者应该更加主动，还是平台要尽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还是政府相关部门要推出更多的举措呢？
1: 事实上，我自己觉得各方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发挥作用。首先对劳动者和平台来讲的话，还是要正确认识这个社会保险的功能，它是一种社会风险的防范机制，它对于个体来讲未来的风险通过它来化解，它对于这个市场主体和社会秩序来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两方要发挥作用的。另外一方呢，我自己觉得政府层面还是应该尽快的推出呢这个适合平台就业的这种社会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缴纳机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他按单取酬这种模式下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怎么缴纳，以及呢他进出自由，他可能多平台就业等等，这些情况下他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应该如何去缴纳，这样的话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可能才能够让这个劳动者和平台呢更愿意也更能够去参与到这个社会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这种缴纳和待遇享受中间来。
0: 征求意见稿明确支持成立工会组织，怎么看工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当中的作用呢？
1: 事实上，中国工会在新就业形态劳动的权益维护问题上一直以来发挥了比较应该是很大的作用。首先就是说一直在推动建会，我们在头部企业、在行业、在园区、街道、乡镇等等去来建立工会。建立工会之后呢，干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维权，通过这个集体协商，通过协商来优化算法，通过这个代表劳动者来参与表达劳动者意见，在劳动者陷入维权困境的时候提供法律援助，在发生纠纷以后提供调解的这种服务，以及呢在平台或者企业违反法律规定的时候呢进行法律监督，这是我们谈到维权的工作。除此之外呢，还做了大量的这个服务的工作，一个就是建阵地，我们会看到有驿站，有各种服务劳动者的中心，这叫建阵地。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一些服务的工作，送温暖、送清凉、送体检，还有甚至个别一些地方呢还有这种培训或者成长的这种机会可能的提供，这都是工会在过去若干年里面一直在做的事情。
0: 从法律地位上来说，这次出台的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是一个部门的规章，怎么让这个部门规章长出牙齿？未来能不能让这个保障办法变成保障法？
1: 事实上就是说从办法本身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从21年开始我们一直是通过政策在推动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的权益维护的，而从政策到办法是一个部门规章，是个联合规章，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在办法的最后规定了大量的法律责任，那通过责任机制呢来保障呢前面我们提到的包括比如说这个最低工资的问题、工时、安全、数据等等这些规则能够具体落地，这是所以它那个当然这是办法本身的贡献。当然面向未来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推动进一步的高位阶的立法，因为法律的位阶比较高的时候权限比较大，能解决一些更加实质性的一些问题。当然这次我就觉得通过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办法的出台。

0: 那把灵活就业人群里面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在新就业形态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零工啊这样一些群体，所以面向未来应当针对这些群体的特点，那去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包括所谓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基准问题，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合同和这个参与管理等等这样的问题，依次通过相关的法律去进一步的探索和解决。
1: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夏日里，国家应急广播的吉吉侠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4: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5: 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6: 哦，我这也打不开啊。
5: 这看来得砸窗了。
6: 咱这是新车呀，
5: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快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6: 好，给砸侧面窗子。好，吉吉侠来了，
4: 快抓住我的手。
5: 好。
6: 终于安全了，
5: 太感谢你了，吉吉侠。
4: 不用谢，
6: 刚才车一落水我都吓懵了。
4: 遇到危险情况不要慌张，车辆落水，车里人要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快速打开中控锁，为逃出来做准备。
5: 我明明开了锁呀，车门为什么打不开呢？
4: 通常情况下，水位在车轮一半以下都可以打开车门，随着水位上升，水位越高压强越大，车内外压强不同，车门就打不开了。
6: 哦，怪不得我们的车头重脚轻的扎在水里，我俩坐前排，车头吃水深，我们就打不开前车门了。
4: 你说车子头重脚轻，就说明你们的车子是前置发动机，车头重。其实汽车落水是不会马上下沉的，如果你们快速挪到后座，车后部水压较小，也许能打开车门，如果还不行就必须破窗逃生了。
5: 可是我们没有安全锤啊。
4: 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呀。
6: 灭火器在后备箱里呢。
4: 还可以把座位头枕拆下来用根部砸窗，你们刚才用的高跟鞋后跟砸窗也是可以的。
6: 我听说过汽车侧面玻璃比较容易敲碎，可是侧边有四块玻璃，敲哪块呢？
4: 要敲大面积没接触水面的窗玻璃。
5: 这车窗也太难砸了，我刚才使了吃奶的力气都没砸开，幸好吉吉侠你来了。
4: 要砸玻璃的边缘啊，破窗前要憋口气，游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6: 要是还砸不开呢？
4: 如果这些方法都没能破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车内水位没过座椅时，这时车内外压强相同，可以打开车门。开门前紧握门把手，防止开门后被水流再次冲回车内，以门把手为发力点快速逃生。
6: 总之就是用各种办法从车里逃出来。
4: 要用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才能逃出来。
5: 我呀，一定买个安全锤放车上。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目前河北高速路网运行平稳，没有出现长距离的压车路段，石家庄市区周边各大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高官中站、涿州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穿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穿了上下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穿了上道。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穿了下道。南方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涿州方向禁止穿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了车辆上下道，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0: 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1: 减肥期间到底该怎么运动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俗话说啊，这个叫吃动平衡，光吃不动啊是减不了肥的，所以运动在整个的减重生活中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那么它需要叫每天运动一次啊，在一周七天，天天不落空，没有农闲季节，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所以这个小助理啊，你想好好的减，减得那么快，保证晚饭后休息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进行积极的体育锻炼。那么这个积极体育锻炼可得是卖点力气啊，我们叫有氧运动40分钟，抗阻运动20分钟，两个要有所结合。适当的做3-5分钟的一个热身活动，就可以做35分钟的有氧训练。做什么呢？快走、慢跑、游泳、健身车、做瑜伽、跳跳绳、打打拳，甚至打打球都可以。但是标准是一个啊，叫做慢的，持续时间长的，稍微出点汗的，能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个运动状态就叫把状态给运动出来了。那么一般这个运动状态呢，我们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心率。像小助理啊，现在是40岁，我们就要求啊，你的最适心率在170减年龄，也就是130次是你的高峰适宜心率。就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喘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运动手表是不是达到了130次。如果达到130次，持续5-10分钟，你这个运动的时段运动达标了，40分钟。那么40分钟之后，最好再连续做20分钟的抗阻训练，小哑铃也行，小弹力带也行，跳跳 Kick 操啊，跳跳这种健身操也可以啊，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较劲儿的抗阻训练，能够满足您的啊这种运动的要求。当然看看小助理的时间啊，第一个月往往都是比较这个认真的，所以呢你可以每天晚上都坚持一次，将来啊出差啊、开会啊、聚餐啊等等，做不到每天晚上都运动怎么办呢？白天偷空运动。什么叫偷空运动啊？哪怕一次10分钟也行啊。那么你上楼梯上10分钟，下楼梯下10分钟，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办公室站会儿墙根站10分钟都可以，都叫运动。所以运动尽量一次性完成，实在不行动比不动要强。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个健康小问题。
1: 如何区分好碳水和坏碳水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那么碳水化合物呢，实际上是有好坏之分的。那么我们所说的碳水化合物，它包含三类，一类呢叫单糖，一类叫双糖，第三类叫复合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去区分，那么到底有没有好坏之分？简单的讲，单糖、双糖属于糖中的不好糖啊，我们把它简称为坏糖。因为为什么坏糖呢？它会快速的刺激胰岛素分泌，使得血糖呢快速的升高，这样的时间长了容易得糖尿病。那么所谓好糖，我们把它称为复合糖，但是复合糖它俗称叫淀粉多糖，根据里边有没有膳食纤维，我们再把它分成好的复合糖和坏的复合糖。对于大家常吃的大米白面，一般都属于坏的复合糖，因为它在肠道里边照样被快速的消化吸收，产生一个比较高的血糖。而相反，加入了膳食纤维的淀粉多糖，我们称之为全谷类的食物或者是粗粮，那么这些在胃肠道中消化吸收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它不太会引起血糖的过度的升高，我们称之为碳水化合物中的好糖。那么把这些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成分和来源进行很好的区分，非常好的能帮助您呢去了解在日常的选择中，我应该多选择好的富含膳食纤维的碳水化合物。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3: 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州南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江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1: 产后减重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如果你需要哺乳，在哺乳期间不减肥啊，这点我们特别明确，但是哺乳期间可以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自己体重长得慢点啊，这是我们的啊一个共同的目标。因为你在这时候一旦作为强力减重，奶水的质量马上受影响，所以啊，我们产后及时不减肥。但是特殊情况下呢，像这位女士呢，她没有奶了啊，所以她没有哺乳的要求，我们要让她产后一个月，那么让激素水平基本上完全稳定之后，我们给她快速减重。她不理解啊，说你这控制了十几天，那么你快点给我减。我说不对，在你的激素水平没有完全回到正常水平的时候啊，你这时候减肥叫做事倍功半啊，因为你费了很大劲儿，但是呢激素没回转呢，所以你减的效率不高。

0: 那一个月以后，基础水平全部都回复到相对正常了，这个时候再减肥叫做事半功倍啊！我付出一点努力，马上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你何必不去做事半功倍的事情？所以我就给他在相约产后一个月，又没有新的生育需求和哺乳需求了，我们来给他进行快速的减重方案，给他定啊3个月30斤啊，这样呢能够把他的这个之前的体重能够给他快速的减下来，配合好积极的体育锻炼。而另外一种人呢，就是生完了孩子，补完了乳，闲着没事儿，孩子都2-3岁了，哎呀，我得看他，我得好好减肥，因为发现他在产后的时候，他的体重啊下降，很快回到孕前，但是呢，他的体重增长恰恰是在不再哺乳以后，逐渐体重一点点的上升，这个时候啊，既跟激素有关系，又跟心境有关系，因为人啊放松了啊，并且呢，这个女性啊，她一旦关注自己的宝宝了，她就不太关注自己了，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了，这个小肉啊，一点点的就长上来了，所以啊，我们针对这样的人群加强教育啊，告诉她，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要减少对孩子的过度的关注，而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和健康。那么第二，重新拾起你的健身操，重新拾起你的体育活动，保持一个活力的身体，配合合理的减肥的方式啊。往往呢，我们是要给他制定一个快速减重的方式来达到标准。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2: 信息。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事故方面，保定辖区京港高速定州站附近200公里处的石家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受到事故的影响，望都站、清苑站、保定北站、徐水东站、徐水站、保定站、保定南站的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京藏高速沙城站附近113公里处的北京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受理后方车辆是缓慢通行的状态。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

0: 高龄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林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紧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响位报名吧。
2: 都来玩了，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0: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6: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7: 中国交通广播，
8: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9: 小雪主持的，
7: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节目。

0: 说到了出境旅游，好多朋友出国啊，可能去到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新加坡了，因为它的语言相对来讲大家呢就比较熟悉一点，大部分呢用中文都是可以搞定的。让我们说到说走就走的旅行，出境游最好就是那种免签的，也会我们说只要有护照，并且呢是在有效期差不多半年以上嘛，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咱们畅游天下，跟着交广去旅行，一起把目光投向咱们近期的出境旅游团，带领大家沉浸式解锁一下狮城新加坡的独特魅力。其实说到了新加坡啊，它是一个非常充满现代都市的这样一个我们说国家，尤其是呢刚刚落地到机场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机场逗留很长时间，那个机场就跟花园似的。其实它城市规划很好，而且还叫做花园城市，这个现代化的建筑和整洁的街道可能让很多比较喜欢小清新的朋友们比较喜欢了。说到新加坡呀，大家的生活节奏其实还是挺快的，工作效率也会比较高，然后呢相对来讲注重生活品质一点儿。当然在当地有不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啊。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语言到当地呢相对来讲会沟通交流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当地的华人呢比较多，像还有呢马来西亚呀印度等等三大文化一起来交融了。那咱们中国交通广播这一次推出到的是出境旅行团的系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给大家都安排妥当，包含比如说往返的机票由东航直飞，全程不走回头路啊，入住到的是国际连锁的五钻酒店，有品质的住宿提供给各位。那么是7天5晚，咱们的这个出发日期团期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全程提供的是中文导游的金牌服务，而且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大家想要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境旅游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一个数字6，回数字6啊，或者直接回新加坡也是可以的。我们呢会有整个的7天的行程，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都会有。这次将会带领大家呢打卡到新加坡的像鱼尾狮雕像，感受一下新加坡的狮城文化，漫步在滨海湾公园，再看一看30米最高的室内瀑布啊，去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去天空之镜来拍个照，游览当年郑和下西洋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庙和三宝井。紧接着我们去赶到马来西亚去看海滨生活，去到的是波德申，再去吉隆坡打卡一下当地的国家皇宫，还有像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叫双峰塔，再去世界第二高楼像莫迪卡118。那我们也是给大家独家安排了吉隆坡的 DIY 的巧克力工坊，自己呢可以亲手制作巧克力啊。现在也是咱们一个抢位的环节，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跟着大家一起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新马双国深度游，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的详细情况啊，包括上面会跳出一个客服，上面有码，大家呢可以来专属的咨询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哈，整个的那个出团的团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它的频次高，当然每个团的话是小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畅游天下基本都是给大家安排到的小团会比较多，这样体验感会好一点，而且都是高端纯玩的。你像这个住宿条件来讲的话，全程就是五钻的酒店，在吉隆坡呀马六甲都给大家安排住的还是比较有品质的。那么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阿拉伯数字6，回复数字6可以来进行一个报名的抢位哈。现在呢咱们是有个这个抢位的环节，像中国交通广播有央品会哈，是提前预交定金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具体的话呢，比如说您有护照啊，基本就可以了。这个团期比较多哈，那都是私家的小团，给大家一应俱全都安排好了。大家只要有护照就可以来出发哈，像这个签证啊等等啊哈，这些手续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好，而且呢大机票也是包含的，包含往返的机票是东航直飞。其实说到了在新加坡的话哈，当地的这个游玩攻略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像咱们国内很多旅游博主基本都去过，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当时的旅游攻略。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如果你是第一次出国旅行啊，那我建议来一趟新加坡，国内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文化丰富多。

0: 还能尝到各种亚洲的美食，而且这里还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落地新加坡就可以去打卡这个被称为全球最美机场的樟宜机场，周围被绿色植被覆盖，瀑布从天而降，时不时还会有小火车经过。住宿呢就选在克拉码头附近啊，中心地带你去哪都特别方便，很推荐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啊。白天房间望出去是新加坡的城市景观，然后你晚上呢再去顶楼的露天泳池，一边游泳一边看新加坡夜景，特别惬意。出行呢你可以选择打车、地铁或巴士，它整体的公交系统还挺发达，搭地铁呢可以直接去刷 Visa 卡，特别方便。当然我也建议没有事尽量不要打车，你随便去打它半个小时车程，它就能够收你四五百，
1: 真的不是很便宜。
0: 然后你在新加坡玩啊，一点都不用担心沟通问题。你走在路上会发现，哎，很多招牌它写的都是中文，遇到的人只要是华人面孔呢，他也基本上都会讲中文，所以你在这里旅行沟通就会特别的顺畅。逛的话呢，可以沿着克拉码头一路逛下去，去牛车水啦，打卡新加坡唐人街夜市，去乌节路啦，看看新加坡最繁华地段，去打卡彩色警察局、滨海湾公园、鱼尾狮公园。反正新加坡不大，就你很多地方走都能走得到，真的就是小到半个小时车程就
1: 可以把你送到马来西亚。
0: 所以这次我来新加坡还坐游轮出海了四天，顺便把马来西亚冰城也打卡了。再然后就是新加坡的美食啊，在这里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亚洲美食。这次还有新加坡本地同学给我们带路，松发肉骨茶汤汁浓郁，喝完还能无限续汤。新加坡的国民早餐，看起来半熟不熟的温泉，但特别滑嫩好吃。还有新加坡的榴莲啊，价格比国内便宜，果肉饱满，肉香浓郁，真的呛得我都快流口水。最后，为什么推荐大家来新加坡玩啊？一个是新加坡地处热带，一年四季呢，它都是夏天，很适合怕冷的朋友。然后整个城市它都非常的现代化，道路干净整洁，放眼望去啊，全都是绿色的。
2: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北斗路，
1: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1: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采访老听友，
3: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4: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5: 每天在路上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
4: 就觉得心情都好了。
5: 乘客们来了，我就说你们喜欢听，我就给你们放大声点，
4: 大家都挺喜欢的，觉得这个节目挺小资的，主持人小雪这个声音也好听。
6: 我是一名护士，平时上夜班，下午2点正好是我刚起床的时候，用手机软件设置的节目开始闹铃，听着节目呢，就好像小雪在我身边跟我说话一样，真的是成为一种收听习惯。
7: 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寒假暑假都可以去旅游，也是开车在路上，有一次听到了讲敦煌旅游，然后正好我就报名了，见到小雪主持人了，很亲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主持人的架子，像朋友一样带我们出游，感觉挺好的。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0: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0: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8: 回复你幺五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旅行团。这一回呢，我们就不是自驾游了，而是跟团出游，但是小团出境旅游呢，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这次呢，包含到了往返的机票是东航啊，直飞不走回头路啊。想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去到新马出境游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

0: 来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六，回一个数字六就可以有报名的详情还有抢位的链接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邀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明辉来上线。明辉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那其实说到明辉的话，也是跟众多旅游博主一样，因为大部分旅游博主都是出境游的首站是选择在新加坡，所以对当地非常的熟悉啊。尤其呢是新加坡它属于花园城市啊，就你当时去的时候有被那种城市里面也像就是森林公园的那种感觉震撼到吗？
1: 嗯，当时刚到新加坡的时候真的会被那种花园城市的那种景象惊到。一下飞机就感觉自己像是走进了一个超大的天然氧吧一样，就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清新。
0: 对，
1: 而且在新加坡街道的两边都可以看到种的全部都是树，还有绿植，还有各种各样你叫不上来名字的那种花。不管是在商业区还是普通的居民区，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精心修剪的这种绿植，被剪成各种各样的造型，都特别的漂亮。
0: 嗯，其实据说在新加坡当地，它有一个花园，里面呢也是破纪录了，有30米高的，就是全球它在室内最高的瀑布，而且呢，像这个吉尼斯认证的，当时是全球最大的玻璃冷室，里面有特别多的植物，甚至还有南非草原的生态区。那这个当时你去了吗？
1: 这个当时也有去，其实、这个、
0: 就属于是必打卡的，
1: 对
0: 吧？对，
1: 其实这个花园就是滨海湾花园，也是去新加坡旅游的游客的一个必打卡地。这里大家都说它是植物的天堂，而且这里还有两个巨型的玻璃低温冷室，就是云雾林和花琼。那个高达30米的室内瀑布就在云雾林里面。而且这里被营造出了一种那种云雾缭绕的这种热带雨林的一种氛围。
0: 就它属于在室内里面的，但是室内里面它那瀑布就也很大也很高，所以就也有破纪录了。
1: 还有就是花琼，这里被用来去展示来自全球各大洲的所有的花卉，可以在这儿看到各种奇花异草，像帝王花、猪笼草，这些平时只能在书上看到的植物，在这儿却是随处可见的。还有好多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稀有品种，冷室里还专门打造了南非草原生态区。在这儿可以感觉到好像就有小动物要从草丛里窜出来一样，就是感觉特别的逼真，特别的自然。其中最绝的还是要说晚上，园区里的好多擎天大树全都亮起来，然后伴随着灯光，就跟电影里那个阿凡达的那个潘多拉星球是一模一样的，光影交错的感觉简直美。
0: 晚上的时候就那个擎天大树亮起来，它跟白天又不一样了。就是像咱们看到电影里面那种一下子就阿凡达的那种取景地啊，我们其实这次给大家录书上面也有，就是那个擎天大树它那个样子啊，在线路的行程里面都会有。大家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六，数字六就可以来看到了啊。所以你当时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把电影还原到现实了。
1: 对，感觉就是特别的梦幻，特别的漂亮。而且就是新加坡的它的一些建筑也非常的有意思，很多的都融入了绿色环保的理念，好多的大楼外墙都爬满了各种的绿植，就是映入眼帘的全都是绿色，看着特别的舒服。整个城市就像是把大自然和现代建筑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当你在街头散步的时候，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清新感和惬意。所以新加坡花园城市这个称号真的不是盖的
0: 啊。说到花园城市，就大家马上就想到的新加坡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下飞机开始就已经有那个感受了，何况我们又去到了这种滨海湾花园里面啊，就更加多的植物了。其实相对来讲呢，去到新加坡打卡标志性的建筑啊，那尤其新加坡那个像鱼尾狮啊，这个一定要去看的，当时自己去了。
1: 对，鱼尾狮的雕像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新加坡的打卡地点了。我当时也是第一天到新加坡之后就
0: 第一件事儿，
1: 对，就直奔鱼尾狮公园。这里是新加坡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打卡地吧。
0: 就你来了必须得在这儿，你不管说是不是游客照哈，那你必须得在这儿照一下。
1: 对，而且鱼尾狮的雕像有8.6米高，特别的壮观。鱼身狮头的独特的造型，非常的有特点。

0: 是水，
1: 对，
0: 是吧？
1: 而且从那个狮子的嘴里喷出来水柱，它的鱼身是象征着新加坡之前它是一个小的渔村，而狮头就代表着狮城，在这儿大家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和鱼尾狮进行合照，拍出来各种有趣的合影。
0: 所以其实我看到很多网友就是他拍那种接住喷出的水，有的很有意思，就是假装在那个水柱下面洗头啊，特别好玩啊。当然在新加坡当地的公共交通还是挺发达的，当时明辉去的时候交通工具上的话，就是你主要靠哪一类呢？
1: 其实在新加坡它的交通是非常发达的，新加坡有一种比较特色的交通工具就叫德士，也就是我们说的出租车，
0: 有点像咱们说的打的那个的士的感觉，就叫德士啊。
1: 对，但是它的计费规则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公司还有不同的车型的起步价和计程费用都不一样，而且在高峰时段还有午夜这种时段，公共节假日可能还会有附加的一些费用，所以如果不是特别的赶时间，我一般还是优先去选择坐地铁或者公交进行
0: 公共交通哈。那当地新加坡公共交通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1: 新加坡的地铁的线路是非常密集的，它贯穿了整个城市，可以带你去各个景点，都非常的方便，地铁站里标识也特别的清楚，就算是第一次去也能轻松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其中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我坐公交去滨海湾公园，一路上透过车上的车窗能看到新加坡不同风格的建筑和美丽的街景。不过坐公交也要注意一下，有些线路的运营时间和停靠的站点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最好是提前查好再出行。
0: 其实刚才说到了像公交、地铁，然后可能就是说打德士，就是出租车可能稍微会贵一些，所以大家呢就如果说自由出行的话啊，我们肯定会选择像公交、地铁。但是我们如果说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的话，我们会有安排专门的车辆来给到大家哈。当然其实去到新加坡，好多朋友说在语言上沟通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方便，然后大家没有那么胆怯哈。像那个语言沟通可能中文它会比较普及率会高，是不是啊？
1: 因为在语言方面，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英语、马来语还有华语，大部分人都会说英语，华人也非常的多，所以在这儿其实说中文也基本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畅快的沟通，
0: 比较好的沟通，不用有的时候担心自己英语不行啊，连着比划在猜，这个感觉，这个担心咱们就不会有了啊。那么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我们来说一说，如果去到当地入境的话，比如说当新加坡的时候入境旅游，有没有什么就需要值得注意的事项？
1: 首先就是说出入境，在入境新加坡的时候一定要如实去填写入境卡，带的行李也要按照规定来，有些东西是不能带入境的，像新鲜的水果还有肉类这些可千万别带，不然被查到可能会很麻烦。出境的时候记得检查好自己的行李，别落下什么重要的物品。
0: 相对来讲的话，就大家呢尽量就少带那个食品类的水果呀和肉类的，尽量少带啊。不是少带，是别带，是千万别带。
1: 对，
0: 好，想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去到新马出境游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6，回一个数字6，就可以有报名的详情，还有抢位的链接了。没有事。

0: 一个健康小问题。
1: 想长期减重，怎样断食才最科学呢？接下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介绍。
2: 它是有窍门的不吃，我们把它叫做躲过大脑监控的断食方式。什么概念呢？五天相对正常吃饭，当然也不会说让你无限制去吃，但是它要比限能量平衡膳食要吃的多一些，基本上达到每天1500到1800卡的基本的能量，这是五天，特地找两天，但是大家注意，它是找两天，间隔至少两天的时间，比如说周一和周四中间断两天，那么这是有窍门的，这两天是特地少吃，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只断一天，比如周一和周三，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呢，还觉得饿，但是如果断了两天，那么它就相对来说呢，饥饿感呢是明显的减轻。那在这两天中，我们确实吃的少，男同志600卡，女同志500卡，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早上起来，一袋奶一个鸡蛋，没有主食，中午就一个水果，顶多下午奖励一根黄瓜，晚上半两到一两的粮食，一两肉，半斤菜。你也可以中午吃这个，晚上光吃一水果，这样呢，周一最忙的时候饿一天，等到晚上快扛不住了，多喝水，早睡觉，第二天早上就能正常吃饭了，连吃两天脑子就觉得还行，周四又饿一天，刚饿完了以后，周五周六周日又能吃饭了，这样的脑子不累，所以呢，我们叫躲过大脑的监控，它也适合于长期的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1: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江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央广旅游打卡给阿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了，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滨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十到十二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平酒店，全程布挪窝，
1: 二十个团机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高山，吃叠菜，饼江湖的叠州欢迎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11: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12: 能收听节目回放，
13: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5: 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
0: 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依旧是小雪。刚才在节目上半段也说了，在旅行团当中的一些抱团里面需要的注意事项等等啊。那我们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安排都比较妥当啊。那目前也是抢位的环节，这个属于新马的双国深度游报名抢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直接回一个数字六，回阿拉伯数字六，可以看到整个的详细的线路行程。刚才说了，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吃住行会比较好啊，安全无忧啊。吉隆坡住的喜来登，马六甲是希尔顿，而且呢像波多申里面还住的是，我们说在马六甲旁边啊，能看到，就你在私人泳池能看到，每一个房间都有泳池，是当地酒店的 number one 呢。是我们还包含了往返的飞机票，还包含了门票，还有中文导游的服务，还有呢住宿吃饭等等啊。所以这一回呢，是因为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也是推出的出境游系列，给大家呢是特别是申请的，最主要的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任何的小费和杂费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回一个数字六就可以了。

0: 迎来到旅途 DIY。
1: 其实说到了整个新马之旅当中呢，还有感受不一样的美食风情以及热带风情啊，去探索一下也很有意思。东南亚当中呢，马六甲呢肯定是好多朋友一定要去的。这个上学的时候在地理书上又看到说马六甲是重要的海上航道，那么来到这里呢，可以说是从地理课本上一跃而出了，形成了知识和见识的完整闭环。不过除了马六甲的海景好看，路上的建筑呢也值得大家留心去看看，随手一拍都是复古感的照片了。第一站呢就要说荷兰红屋，这个是东南亚最为古老的荷兰建筑，它呢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它有厚厚的红砖墙，一直到了1980年改为叫马六甲博物馆。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荷兰红屋以前它不是红颜色的，它原本是白色的，后来才变为红的，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如果说大家要拍照打卡的话呢，推荐在红屋广场，广场上呢还有像荷兰风车以及花坛，很文艺范儿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在红屋侧巷的话呢，人比较少，那喜欢那种复古文艺片的朋友们就会很好看了，你就不需要特殊的那种凹造型，基本上都能够很出片的。另外呢第二站就可以去一下，像很多朋友都知道郑和嘛，郑和下西洋，那么他在当地有一个遗迹，就是三宝景区，在这儿有一个三宝山，当地人也叫中国山，就主要是为了纪念郑和而得名的。现在呢，在宝山亭里面还有一尊的是郑和的青石雕像。另外就是当地有一口水井啊，比较有名，是三宝山在这边呢有很多的水井，然后现在呢其实就剩下这么几口了。而且呢其中在宝山亭外面有比较大的水井啊，叫做王井，也叫做汉利宝井，曾经是当地市民主要的饮水来源。那另外一个呢就在宝山亭的后院，所以大家就管它叫三宝了，三宝井。中国

0: 回头路，
1: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镜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1: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其实啊，今天说到了在新马当中，好多朋友觉得比较适合带孩子去到的新加坡，是因为首先呢，它这边热带的森林啊，包括呢它的那种花园城市的感觉，是让大家觉得会比较小清新的，因为当地有像马来、华人和印度三大文化交融在一起的，还是比较有那种文化的烟火气，而且呢就是在一个地方你会有三重感受，就像我们说当地还有小印度啊，而且对于初来乍到的朋友们，人生地不熟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语言怎么样，那么当地人啊他们懂汉语懂普通话，而且呢就交流是不成任何问题的，最主要是我们安排到的酒店刚才也说了是国际的连锁五钻酒店，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而且安排的位置都是很市中心的，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也都不会是走夜路，比如说4点多咱们的行程安排结束了，您吃完了饭啊去逛一逛这个市中心，自己走一走就到了，基本上都是在1.5公里这个范围之内的，而不像有些旅行团他安排的这个酒店离得会有点远，然后呢有点黑，大家就不敢出去啊。但我们不是，我们选择都是在市中心的好位置啊，不仅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像什么希尔顿呐 不仅呢有这个万豪旗下的呀等等啊，马六甲海峡这边是吧，还有呢在当地啊数一数二的就是每一个房间里面都带私人泳池的哈，大家这一次的住宿确实是很享受的感觉。

且现在其实呢，除了语言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我们的支付方式上很方便。如果说您不太想说我还兑换一些当地的这个货币啊，现在不少地方可以来这个微信支付宝都是很方便。而且呢，热带的风格就是在新加坡的不二之选了。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它是有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里面有一个巨型的叫玻璃冷链的那种感觉啊，它就是特别适合花草生长的。就这个冷链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什么冰淇淋的那种冷链，就是说啊，它是很巨型的啊，玻璃低温冷室啊，然后它上面有那个云雾森林，有差不多30多米的室内瀑布，这个应该是比较大的室内瀑布了，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感觉，就是热带雨林，你会在那个丛林当中，而且像一些花我们平时啊可能没见到过，站在当地可能你会看到叫帝王花，还有呢猪笼草，这些是在课本上才能看的，所以呢非常适合全家人，是因为家长带着喜欢探索自然和植物的小朋友啊，所以新加坡其实之前去研学的孩子也会比较多一点。除了这个云雾森林和花熊这两块呢，像我刚才说的冷室，还有一个打造的南非草原生态区很逼真，到了晚上的时候园区的大树就会亮起来，有点像阿凡达的那个光影交错感，灯光变换着颜色，就是跟梦幻星球似的，美得无法形容。而且除了那个滨海湾的花园，我们就说了当地的机场，因为我这个是之前有朋友他说我们特意留了半天的时间，他们当时是旅游博主嘛，然后自由行，说特意留了半天的时间就是逛机场，然后我当时就没有理解啊，真是好多年以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机场真的太好看了，所以就有不少人啊就到了那个新加坡他就整个拍拍拍，因为其实你不仅去景点我们就不用说了，在城市街道上确实为什么叫花园城市也是有点道理的。而且呢像当地的机场被连续多年评为世界最佳机场，拥有着全球最高的室内瀑布叫雨漩涡啊，成长的这个雨漩涡的这样一个玻璃顶，在阳光一照的时候你能看到彩虹的，还是很治愈的。而且围绕的这个雨漩涡的周围有很多著名的热带植物啊，反正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感。晚上的时候呢就夜景挺好看的，所以咱们的行程可能这个傍晚的时候结束了，但大家呢出了酒店自己走走，自己去看一看，就是晚间那种灯光亮起的时候，就依然你会发现白天和晚间不一样，很梦幻感。

西亚最受欢迎的九个食物，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吃这九种食物，你知道都是什么吗？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椰浆饭。椰浆饭呢是马来西亚的国菜，配料丰富，米饭、炸鱼、炸小鱼干、炒花生等，加上外酥里嫩的大鸡腿，活力无穷。二，炒裸条，是槟城特色的炒面食。

0: 乐沙鱼汤面和其他的地区乐沙不同，有一种酸辣的口感。五、肉骨茶，东式炖汤主要原料为猪肉骨、草药和香料，吃起来口感滑嫩，和一般的猪肉味道很不一样。六、娘惹菜，中国烹饪和马来香料的完美结合，口味比较重的建议去尝试一下，非常好吃。七、煎蕊，马来西亚特色的冰凉甜品，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消暑解渴的理想选择。八、罗惹，马来西亚特色的传统沙拉，口感独特，让你的味蕾得到绝妙的体验。
1: 没错，在这一次啊，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了出境游旅行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果深度游，包含了往返的飞机票，是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啊。大家现在想要来抢位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呢回一个阿拉伯数字6，回数字6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7天5晚。那我们说这个东航直飞啊，有好多朋友可能他们在报出境游团的时候会发现回来的时候，哎，又回到这个回头路了，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线路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整个的线路详情啊，因为我们如果回复数字6的话就可以来出来了啊，整个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啊，大家可以呢就是再去查一下咱们安排到的这些酒店都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你只要去一对比一查，你就会发现性价比这条线到底有多高啊。最主要的像大家熟知的像新加坡都会去打卡一下那个鱼尾狮雕像，在那边有很多的网红的打卡点，就是那个一个鱼尾狮它会往外那个吐水的那个，然后好多朋友说假装在那儿我洗头啊，我拖着水，那各种各样的打卡的照片，当地的狮城文化可以在这感受一下。还有我们介绍的30米的最高室内瀑布是滨海湾花园啊，就是当地的，因为花园城市嘛，所以你再去那个感受的时候会发现，一开始你就走哪儿都想拍哪儿，走哪儿都想照个相，然后后来会发现能照相的地方太多了，而且呢除了看花园以外，我们还给您就是带点那个当地的本土特色，像甘榜格南的话呢是当地的阿拉伯的这个新加坡阿拉伯风情区，在这是比较好拍，还有像哈芝巷哈、喝下午茶，就完全体验了那个当地人的那种生活特色了。而且像刚才咱们旅游博主也说了嘛，它距离这个马来西亚是比较近的，像马六甲海峡的天空之境是很出片的，在这儿呢就尤其是女性啊，就大家可以呢一起来把那红裙子穿上啊，很飘逸的感觉。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呢会一个是送我们安排在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这个亲子互动比较好，大家可以自己来亲手做一个巧克力，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6，回数字6就可以报名了，或者呢直接回新加坡。
2: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

0: 刮烦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车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七天五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胜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头帮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卜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行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节大酒店，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我们特别安排了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多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期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由北京直飞，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2: 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洋的独特魅力吧。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来给大家讲讲旅行社李常说的单飞、双飞、多飞到底是什么意思，搞懂这些能帮大家更清晰的规划行程哦。首先说单飞，单飞就是说整个行程里只包含一段飞机旅程，可能是去程坐飞机，返程则用其他交通工具，比如高铁、汽车，甚至是邮轮，也可能反过来，返程坐飞机，去程用别的方式。再看双飞，这是最常见的说法之一，意思是往返都乘坐飞机。双飞的优势在于省时省力，尤其适合距离较远、假期有限的情况，能把更多时间花在游玩上。最后是多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指的是行程中包含3段及以上的飞机航班。多飞通常出现在跨多个城市的长途旅行中，能高效串联起不同目的地，但也要考虑多次坐飞机可能带来的时间衔接和行李搬运问题。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签合同时一定要问清楚航班是否含税，因为有些报价可能不含税费，后期加起来会差不少。另外还要确认是否包含行李额，尤其是联航航班很多不含免费托运行李，提前问清楚能避免现场额外花钱。

0: 个健康小问题。
1: 哺乳期期间如何控制体重的增加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很多女性啊，在产后啊都想减重，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孩子缠着跑不出去，那么她只能在家里边抽时间运动，抽时间吃饭，那么有时候很苦恼啊，甚至为了这个出现了这个产后抑郁的情况，因为她难以去接受自己大腹便便的这个样子，又得去晚上给孩子喂奶，那么孩子呢一哭闹就更加烦闷。我们往往在这个时候啊，当您出不来的时候啊，我们要给您提醒一几点，让您啊能够在家里面，同时啊也能够控制或维持自己的体重。大家注意啊，不是减肥，是控制和维持。因为在您这个阶段，哺乳是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你要保证你的奶水是安全的、健康的，你要把心情要放松啊。那么心情放松了，减重的效率才会出来。第二，要根据孩子的睡眠时间偷空运动啊，你不要指着整时间运动。比如我们要求大家一天一小时运动，你可以分四次，每次15分钟，去用小时间去运动。往往孩子这个时候啊，他睡小觉啊，他睡一会儿，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醒一会儿。您趁他睡着了那个一个小时，运动15分钟，然后您立刻躺下啊，等到他下一轮再睡的时候再运动15分钟，叫分次运动。第三啊，虽然汤汤水水容易哺乳，但是我们强调的是少油的汤汤水水照样能让你的乳汁分泌的非常丰富，而不用非得是高油高盐的这样的一些汤类，那么才会对乳汁有更好的结果。一般

说呢，淡淡的鸡汤，清清的排骨汤，淡淡的乳鸽汤啊，这些啊都能够帮给您很好的哺乳啊，您不必去追求那个大肥排骨啊，去炖出来的那个大棒骨汤，那个对您的健康并没有很好的益处。第三呢，就是适当的控制主食摄入不要太多，以及啊适当的控制高脂肪的肉类不要摄入太多，同时啊一定要注意少盐的饮食，因为您吃的越咸，宝宝的乳汁中也就越咸，对宝宝一生的饮食健康都没有好处啊，所以我们要求您尽量的少吃盐啊，来防止出现一个宝宝不良的表现。

路况信息。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事故方面，张家口辖区京藏高速沙城站附近113公里处的北京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受前后方车辆是缓慢通行的状态。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京藏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鸡鸣驿站、宣化东站、下花园站的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3集，伊勤娥从艺40年演出季算是高高提起，轻轻放下了。他回避了所有的采访宣传，就只当是平常的演出而已。40多场戏让观众尤其是艺迷们过足了瘾，他自己的内心却是始终处于一种恐惧和隐痛中。在活动持续降温的同时，有关方面的调查却一直在升温。查到最后，把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省级内部，见天都有警察进进出出，他们挨个找人谈话，要每个知情者都提供情况。只要平常跟疫情娥有过摩擦的人和事儿，几乎都要问个底儿掉，弄得气氛十分紧张，也搞得很多无辜者怨言四起。是疫情娥主动找到领导乔所长，要求赶快停止调查，省勤的惶恐与人人自危才慢慢的平息下来。他弟为这事儿还跟他大吵一架，怨他就是

几乎让人人皆知，说一勤娥就是个破鞋，一勤娥是谁都可以拉上床的贱货。其实这些侮辱他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男人，还远远没有真正想接触他的男人多。如果他的口风不紧，甚至可以给他罗列出成百上千号人来。多少爱他戏的男人，通过短信、微信、电话甚至邮件向他表示过暧昧的情怀与好感，但他都悄然删除，从未回复接纳。如果是破鞋娼妓，他可能跟成百上千个向自己献殷勤、示好、设套、围猎、追逐的男人上过床了。有的男人下的功夫之大，真是让人无法想象。他可以直接送你一个价值数十万的钻戒，甚或一套房子、一辆宝马。易清娥觉得自己的嘴是严实的，可以用铁壁合围、固若金汤这些词了。他懂得演员这个职业就是大众情人，不过你得牢牢地守好自己的底线而已。为了不惹闲话，为了省却更多的麻烦，为了躲避无尽的尴尬、无奈和困窘，易勤娥从来都是演出完就回家，既不去任何公众场合凑热闹，也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宴请，更不赴约去谈天说地。并且她平常总是穿着一身练功服，连淡妆都懒得化。平板支撑之所以能撑一个小时，现在甚至能撑到一小时四十分钟，就是因为他能静下来，像乌龟一样一动不动地缩伏静卧。即使在家里，他也不太说话，娘说三四句他能回一句，手机大多时候也是关机状态。因为他已经饱受了人生最致命的侮辱，甚至对性都有一种天然的憎恶感。第一任丈夫刘洪斌，是他说啥就是啥。石怀玉这个野人倒是把他折腾得有所开放，可自打儿子从楼上摔下后，他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是遭受了报应。他觉得自己是杀害儿子的凶手，他到现在还恨着石怀玉。石怀玉是自己杀害儿子的走狗、帮凶、递刀人。总之，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甚至还暗暗觉得，那些侮辱他的东西，包括提到的那些男人，与这个世界上真正对自己有觊觎、有想法、有行动的男人群体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了。正像黑材料里所指出的，这些罪状仅仅是易勤娥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易勤娥从来都没觉得那些觊觎自己的男人是什么好东西，包括一些很有地位身份的人，但他也没有觉得那些是什么坏东西。在他眼里，那些人也都是佛祖说的可怜的不觉者而已。反正他每每就是傻笑一下，装作不懂不解，回避不理也就是了。在他肚子里烂掉的东西可真是太多太多了，这些事儿如果都让恨自己的人知道了，再添油加醋地炮制出来，还不知道要毁掉多少人的生活与前程呢。自己为什么又要去毁掉这些可能是一念之差，也可能就是可怜的不能自拔的不开悟者呢？潘金莲儿就只染了个西门庆，觊觎了个武松，就成了淫妇荡妇了。自己的一生竟然搅扰的那么多男人不得安宁。

0: 论起来，该是比潘金莲坏十倍、百倍、千倍的女人了，即使凌迟处死，大概也是死有余辜的。有一天，乔所长突然把他叫去，有些神秘地告诉他说：青啊，所有线索啊，最后可能都指向了一个人。
1: 啊？
0: 谁？
1: 楚家河。
0: 啊？你这个老乡，他背后还有人，还有写手，有推手。
1: 啊？
0: 这些文章啊，短信啊，大概出自两三个人的手笔，但都与楚家河有关。
1: 啊，他没文化不能写，但他有调动这些写手的手段。
0: 啊，最后发酵成这样，可能是他们希望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1: 啊，
0: 整个社会都被这种很是有趣、有色、有味儿的名人丑闻传播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1: 啊？
0: 那，敢肯定是楚家河吗？
1: 还得进一步侦查，获取强有力的证据。
0: 啊，但是网已经收小了。
1: 你这个老同乡，
0: 几十年的主角争夺者，也是整个剧团人所提供的怀疑对象
1: 啊！这件事儿啊，可能要坐实
0: 啊。易秦娥半天没说话，过了许久，他十分镇静地说：算了，乔所长，不要查了。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
1: 可是你已经让这个事件搞得面目全非了，为什么不查？
0: 啊？
1: 为什么不惩治这样的恶人呢？
0: 啊？不为什么，我已经厌倦了。对于我来讲，澄清也是没澄清，只要有人想说几句易秦娥，就会自然带出自己的很多联想出来。我十四五岁时候心里受的伤，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结果说来说去，还是被说的远离了真相，污秽了我做女人的一生。越解释，越模糊，越反馈，越让我烦。还是不说的好，这一切呀，就让它这样过去吧。我没有伤害过人，任何害我的人，我也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看到。这些人经受了比我心灵还伤残的惩罚，我需要安静。只要由此安静下来，再无冤冤相报、兴风作浪，我也就能心静如水了。乔所长，谢谢你啊，也谢谢派出所的所有同志。改天你们有空，我去给你们唱一次堂会，谢谢你们。乔所长还想说什么，易秦娥已经转身离开了。也是出于凑巧，易秦娥从派出所回来，竟然在大门口遇见了楚家河。自恶攻他的事件发生后，楚家河在他的面前是表现得格外殷勤。过去逢年过节，他从不给易秦娥发短信，但今年除夕，楚家河专门发来一条祝他新年大吉、万事如意，还有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云开雾散见太阳之类的贺词。他当时心里还一热，觉得到底是老乡遇事才见人心呢，没想到竟是一汤浑水，让他越汤越迷糊起来。

一群鹅有种身心疲惫感，也有种百无聊赖感，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只有唱戏，好好唱戏，唯有把生命全部投入到练功、排戏、唱戏中，才感到自己是没有伤痛的存在着，要不然他就会想到很多很多事，儿子、家人、刘洪斌、石怀玉，几乎没有一件不让他掏神挠心的事儿。尤其是石怀玉，连婚都没离就钻进深山，音信全无了。他一群鹅到底算咋回事儿？就这样乱七八糟的活着人，不拍戏，不练功，不一成一个多小时的门背后平板支撑着，他还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打发了。好在他的心里还有好几本大戏要拍，他给自己按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那就是到自己60岁时演够50本戏。忠孝仁义那四个老艺人都说过，往日一个名角儿背不动100本往上的戏，那就算不得大名角儿。戏越少，被人超越、替代、顶包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强调说，名角儿是靠走州过县唱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一清和怀疑他这一生已经没有能力和精力排够100本戏了，但50本还是有希望实现的。演的戏越多，他越感到了拿捏戏的自如，真应了那句话，叫从量变到质变。也唯有不断的排戏演戏，他才觉得是在有意义的活着，是填补了生命的空虚、空洞，忘却了哀怨、伤痛的活着。除了自己排练演出，一清娥还有给养女宋雨教戏的任务。直到如今，她也没觉得让宋雨学戏是件好事，一切的一切都还是怕孩子受伤害。成了主角儿是众矢之的，成不了主角儿也会活得进退两难，有时甚至还会觉得痛不欲生，脸面全无。总之，唱戏就是个让人爱恨不得的古怪职业。可没想到，他给孩子只排了2个折子戏，竟然就引起了这大的响动。听说全班毕业大戏都要根据宋雨的条件量身定制了，至于上什么戏，薛团长对外还都保密着。有人说是杨排风，有人说是白蛇传，还有人说可能是游西湖。可把秦八娃老师请来干什么呢？难道还要对这几本戏进行大修改？要不然杀鸡何用宰牛刀呢？一晴娥在精神逐渐恢复以后，就想见见秦八娃老师了。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有生之年再演一部秦老师写的原创剧目，如果能再演一部，也就是3部了。一生要是能演秦先生的3部原创作品，也算是没白当一回演员。他觉得演原创剧目更过瘾，尤其是演秦先生的戏，几乎每一部都是巨大的挑战，需要你使出浑身的解数去理解人物、创造角色。他也知道全国许多知名演员都在找秦先生写戏，可秦先生说他只熟悉秦腔，写不了其他剧种的戏。他说自己不了解其他剧种的特性，
没有秦腔抓地一样的生活，写出来也是干巴巴的。因此他一生只为秦腔写戏，写得很少，但出出精彩，个个成器。秦老师也是70多岁的人了，这几年一直为他打理戏，他答应过是要再给他写一部原创曲目的，还说那也将是他的压卷封山之作。秦老师最近一直在西京，易秦娥因为遇见这么些龌龊事儿，并且把先生也牵连其中，他就没心思，更不好意思去叨扰了。当乔所长说楚家河这个名字时，他反倒有了一种释然感。他从来不自大，但也从来没把楚家河当回事儿，那就是个功底很差，但又特别想上台面、出风头、当主角的演员。即使老天爷帮他搭了镶金嵌玉的舞台，让他站上去，也就只能唱那么几出，发不出任何光彩的凉广戏来。他致命的弱点不全在功夫差，还差在缺乏内在的情感调动上。他的戏迟早都只走了表皮，与内心发生不了任何关联。任导演再说，同行再提醒，包括自己也是给他说了多少次的，可都无法改变他演戏不过心的顽疾。顽疾两个字是疯子导演说他的，还不能说他理解能力不够，他的嘴甚至比任何演员都能说，角色也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一表演起来就是温吞水，就是凉广，就是傻皮，谁也拿他没办法。这大概就是演员这个职业的残酷了。内心不来电，无生命的爆发力，骂死、打死、气死也是枉然。也许到了今天，易秦娥才突然有点不管不顾起来，哪怕别人说他是戏妖、戏霸、戏魔，是薛团长他姨、他婆、他奶，甚至他祖奶，他也要唱戏。不知谁还给他起了个易爷的外号，叫得到处都是。他明明是女的，怎么就被称作爷了呢？又不是自己叫的，爱叫让他尽管叫去，反正他易秦娥就是要占领着省琴的舞台中心，成为省琴无可替代的金台柱子。唯有这样，他才可能真正从社会的谣言、诋毁甚至妖魔化中找回易秦娥来。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老师的确在写戏，并且是原创戏，剧名叫《梨花雨》，还是以女角为主的戏，写的是旧艺人的命运，但主角却不是他易秦娥。

0: 小问题。
1: 想长期减重，怎样断食才最科学呢？接下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介绍。
2: 它是有窍门的不吃，我们把它叫做躲过大脑监控的断食方式。什么概念呢？五天相对正常吃饭，当然也不会说让你无限制去吃，但是它要比限能量平时膳食要吃的多一些，基本上达到每天1500到1800卡的基本的能量，这是五天。特地找两天，但是大家注意，它是找两天，间隔至少两天的时间，比如说周一和周四中间断两天，那么这是有窍门的，这两天是特地少吃。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只断一天，比如周一和周三，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呢，还觉得饿，但是我如果断了两天，那么它就相对来说呢，饥饿感呢是明显的减轻。那在这两天中，我们确实吃的少，男同志600卡，女同志500卡，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早上起来一袋奶一个鸡蛋，没有主食，中午就一个水果，顶多下午奖励一根黄瓜，晚上0.5到1两的粮食，1两肉，半斤菜。你也可以中午吃这个，晚上光吃一水果，这样呢周一最忙的时候饿一天，等到晚上快扛不住了，多喝水早睡觉，第二天早晨就能正常吃饭了。连吃两天脑子一觉得还行，周四又饿一天，刚饿完了以后周五周六周日又能吃饭了，这样的脑子不累。所以呢，我们叫躲过大脑的监控，它也适合于长期的减重。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3: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州南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34集，梨花雨的主角儿是易晴娥的养女宋雨。她当时就傻愣在那儿，她甚至失态地问，
1: 为什么不是我？
0: 秦老师反问了一句，把你女儿宋雨推出来不好吗？
1: 可她才16、17岁呀，能担得起这样的主角吗？
0: 晴娥，我记得你出道的时候也才16、17岁呀，18、19的时候你已经是北山地区的大明星了。这个戏的创作啊，还需要一段时间，等二度完成的时候，宋雨也该是年满18的人了。易晴娥的双手微微有点颤抖，
1: 你不是答应再为我写一部吗？
0: 秦八娃两只眼睛分离得很开很开地说，我没有觉得这部戏不是为你写的。
1: 明明是。
0: 易晴娥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来。晴娥，这个宋雨啊，是你收养的孩子，他拍的两个折子戏也都是你手把手教的，团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自然而然地把这孩子叫小易晴娥嘞。为他写戏，把他推上秦腔舞台的中心，这难道还不是为你写吗？易晴娥说不出话来了，她的悲凉感是从心底慢慢抬升起来，直到手脚都有些冰凉了。这时薛桂生突然来看秦八娃了，他见易晴娥是这般魂不附体的神态，就有些不明就里地看了看秦八娃。秦八娃继续说，晴娥啊，培养这帮孩子是秦腔事业的需要，托举宋雨，我觉得既是省秦的需要，也更是你的需要。你看看你的艺术生命走到今天，唯有依托徒弟的演进才可能继续的延展下去，否则嘞，等到你60岁的时候，这帮娃娃已经20、30岁了，再站不到舞台中间，一切也就晚了。我已经是77岁的人了，真的感到啊，写戏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是看了你女儿宋雨的折子戏，觉得这一生若不为这个孩子写个戏，我的生命可能都是不完整的。这里面有对秦腔的感情，有对一个好苗子的感情，更有对你易晴娥的感情啊。我觉得我是在为你延续艺术的生命嘞。无论秦八娃怎么说，省秦这个原创新戏主角已经不是易晴娥了，这让他还是突然感到了生命的致命一击。易晴娥对薛桂生从来都是尊敬有加的，可今天他突然感到这家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阴谋家了。他翘起的兰花指那么恶心做作，秦八娃也是从来没有如此丑陋过的，尽管那眼睛过去就是南北调，有人说那是一双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古生物眼睛，一只是仰望着天空，一只是扫描着大地的。他的眉毛 昔日就是两只相背而去的小蝌蚪，可今天看上去就更像是老戏舞台上总在暗中摇着鹅毛扇的大丑了。在易清娥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竟然合谋着把自己朝秦腔舞台的边缘上推，并且推得如此决绝，如此的心狠手辣。易清娥绝望了。尽管宋雨是自己的养女，其实也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另眼相待的亲闺女，她也希望孩子既然唱了戏，就得唱好，就得唱成台柱子，就得唱成秦腔的响当当的名角儿。可不是现在呀，不是今天就站出来跟自己抢主角儿、抢名头、抢位置。自己才刚过50岁，还有好多戏要唱呢。舞台中心他会让出来的，尤其是让给自己的女儿，但不是今天。今天就让他退场、谢幕、下台，真是太残酷、太残酷、太残酷了。他觉得，这是比那些毁灭他的谣言、黑材料更让他深受伤害的事儿。易清娥慢慢站起来，甚至摇晃了一下身子。薛桂生用兰花指扶了他一把，他怔了怔，一把推开薛兰花，愤然走出了秦八娃写戏的房间。他听见薛桂生和秦八娃在身后叫了几声，但他没有回头。走了很久很久，也不知是怎么就走到了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大学校园里。看着满园的樱花，他的泪水就一直伴随着樱花雨纷纷飘落起来。也就在这个档口，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石怀玉突然回到西京，办起了规模宏大的个人书画展。石怀玉也来邀请过易清娥，但他没有见，也没有任何兴趣去参观他的什么破画展。加之他是至今都还不能原谅石怀玉那晚不让他回家所造成的刘毅坠楼的悲剧。要见他就是谈离婚，可现在又觉得不是时机。他不想把本来就一团糟的生活弄得更加稀里哗啦的破败不堪。谁知开展的第一天，有人就给易清娥耳朵传来话，说石怀玉画展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女人的裸体画，并且咋看这个女人都像你易清娥。易清娥听说后几乎肺都快气炸了，她顺手绣了一瓶平常练字练画的墨汁，就去了画展的现场。一看，石怀玉果然是把画他的那张裸体画公然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并且围观者多的让他几乎不能近身。易清娥是戴着棒球帽和墨镜进展示的，没有人认出他来，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说这画的是易清娥，说易清娥曾经是这个画家的老婆。在他勉强能挤到画作跟前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恼羞成怒地掏出墨汁，哗哗哗，连打叉带挥洒地将一瓶墨汁全泼了出去。一副丈二画作很快就成了一坨一坨的墨疙瘩。也就在这天晚上，传来消息说画家石怀玉自杀了，他是用一把利剑把自己刎颈在那幅丈二画作之下的。 易清娥知道这消息时，还汗津津地平板支撑在卧室里。他脑子里依然在愤恨着这个野人石怀玉，竟然把那么一幅见不得人的东西公然展览在了美术馆里。据说开馆的时候，是有上千人看过这幅画的，并且已在微信圈广为传播。虽然画作的名字并没有提名叫响地写着易清娥，并且他能看出来，与当初画的那幅也是做了不少的修改。整个身子过去是卧在葡萄架下，而现在是深深浅浅的半掩半藏在烂漫的山花丛中，脸部也改得有点似是而非。可他这张脸毕竟是有着太多的人熟悉，加之他们俩又曾是那样一种关系，人们就端直说这幅画的是易清娥。他一边平板支撑着，一边还在回忆那幅让他怒不可遏的画。如果不是画的他，那的确是一幅很吸引眼球的作品。能看得出来，作者是对所要画的主体饱含着无限的爱怜与深情。整个画展的名称叫《大秦岭之魂》，而这幅以他为模特的大画竟然就叫《秦魂》。他还听人在议论说，这画名啊似乎没起好，一个裸体女人和秦魂有啥关系啊？但有人立即回应道，人是万物之灵，这个易清娥是秦腔精灵里面的精灵，这个作者呀肯定是有他用意的。你看看，你能明显看出来这幅画是这组大秦岭画卷里面最精致最抢眼的一幅吗？当初画画出来时，最让易清娥震惊的是，就能那么像他，真是太神奇了。但那种一丝不挂的裸露又让他感到羞耻，虽然在紧要处是遮挡了枝叶和葡萄的，现在这幅葡萄和枝叶都不见了，却蓬勃着漫天的山花，让本不该暴露的地方也若隐若现起来。过去人是静卧在葡萄架下的，而眼前的画，人是侧卧在金黄色的阳光里，那种健康

生命肌理，从脸、脖颈、手臂、臀部，甚至夹着蒲公英的脚丫子上，都有一种能看进皮肤深层的透明。它与大自然中的花冠、花茎、草叶、清泉形成了完全无法分辨的整体。一青娥毕竟是学过画的，如果是欣赏另外一幅与自己无关的画作，他是会爱不释手，甚至对画家要肃然起敬的。可这个几乎全裸着的女人画的竟然是他，就让他绝对不能饶恕宽容了。无论如何，这幅把他再一次在大庭广众场合剥得一干二净的丑陋之作是不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并且要消失得越快越好。终于，他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把自始至终围满了拍照人群的巨幅画作彻底毁于一旦了。所有人都懵了。当有人清醒过来，抢下他手中的大屏墨汁，甚至愤怒地抓住他掀掉伪装着的棒球帽、口罩、墨镜，才发现是易晴娥的时候，大家都惊诧的，连同美术馆的空气一道迅速凝固起来。易晴娥感到这幅画作对他的人生羞辱是空前的、灭顶的。如果石怀玉在场，他是会跟他拼命的。可他没有见到石怀玉，也就无从释放这种切齿痛恨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一定会引来轩然大波，但已顾不了许多，剩下的就是找到石怀玉与他算总伙食账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等到他与石怀玉刀枪对决，他就自刎在美术馆了。当他在平板支撑中看到朋友的微信圈发来的这个消息时，扑的一下身子就放弃了。这是真的？这会是真的吗？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石怀玉果然是自杀了，并且就自杀在他毁坏的那幅巨型画作下，被人发现时已血流成河，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送去抢救，可人早就咽气了。天哪，天底下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易晴娥完全被这一幕吓傻了。当他在他弟和薛桂生的陪同下赶到医院时，石怀玉都在太平间摆着了。易晴娥已经吓傻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弟易存根一直把他紧紧搀扶着。美术馆来了不少人，是薛桂生在与他们交谈着石怀玉自杀的原因和过程。只听美术馆的人讲，石怀玉这次展出的大秦岭组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许多专业画家都震惊着这些作品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冲击，尤其是他对大秦岭魂魄的独特视角以及创新的技法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就是这幅秦魂。业内人士以为这幅作品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美术创作的某种高度的，还有人说可惜了，石怀玉兴许是可以写进美术史的人物。据说在开展仪式上，石怀玉自己反复介绍说，秦魂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自第一次在终南山画下初稿后，他又带进深山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
觉得这是他个人最伟大的作品。他还表示，此一生不可能再画出这样的杰作了。他在用伟大与杰作这些词汇时，几乎毫无谦虚掩饰的意思和表情。也许正是这种满意与自信，而让他在面对伟大杰作全然损毁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直到晚上闭馆时，工作人员才发现石怀玉已经在禽魂下文景自裁了。在石怀玉的尸体旁留着一封遗书，美术馆人先交给薛桂生看了一遍，薛桂生又交给了易清娥。遗书很简单，到底是写给谁的主体也不清楚，就半页纸。我已活够了，就是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该完成的作品也已完成，我会带着它到另一个世界去展览悬挂的。展出的作品共318幅，今天有人已订购11幅，总金额55万元，请将这些钱帮我分别交给相关人。一，给秦岭云台道观15万，我长期吃住在那里，道长从不嫌弃，为我提供衣食住行。15万恐怕是连十几年的吃饭钱都不够。烦请转告道长，我对不起他。本来我是答应要用我的画为他修个像样的大殿的，可画价现在如此低廉，也只能等来世了。二，请给云台道观山脚下的云台小学10万元，那是有7个孩子的一所小学，校长不弃，一直让我给孩子们带美术课。我是答应要帮他们维修校舍，并给一个孩子买一套画画用具的，还答应要搭建一个在野外写生的遮阳棚。三，剩余的钱请转交给我老了的父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孝顺的儿子，一跑就是几十年，反个真正的野人。不孝儿子是应该给他们回馈一点养育费的，可惜钱太少，不足以报恩于万一。

0: 放信息。北京时间的16:01，来了解河北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白山连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小区，小区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是非常平稳的。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目前城市高速的西地站双向管控了所有车辆上道，并且分流西地站去往承德方向的车辆。太行山高速来曲段的话，银坊站、川里站、古北岳站、灵山南站以及曲阳北站以上站口的来源方向是管控了黄麻货车来通行。崇尚高速张北至上一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上一西站的张北方向是禁止车辆下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介绍，再会。出行天气，我们来关注河北省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102养生小课堂，每天3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3: 防晒喷雾为什么会导致肺炎呢？接下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永明的介绍。
4: 我们正常人因为肺部是充填了气体所以在正常人进行 X 线或者 CT 的检查，在 X 光的透照下，我们肺部显影是呈现为黑色但是如果肺部遇到了比较严重的炎症或者损伤，这些因素造成肺表面的炎性渗出的增加、实变的增加当它的面积足够大时，那么 X 光它的透过性就会降低，那么呈现出的颜色就会呈现为白色面积较大的我们口语就可以称它为白肺。我们案例中这个年轻人因为用了防晒喷雾，因为防晒喷雾中的成分的话，既包括一些化学的防晒剂，另外呢也包括了辅助的喷射剂，包括乙醇啊、乙烷呀、异丁烷的这些成分，如果是直接通过喷射吸入我们肺部后

0: 因为它能够不仅进入大气道，而且还能够进入我们的小气道和肺泡。因为喷射剂喷射出来的成分的话，它会表现出这种小分子的成分啊，就像我们的 PM2.5 一样啊，它的直径5微米以下的这种小分子，不仅能够深入到小的气道，而且能够直接侵入肺泡。侵入到肺泡之后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肺泡损伤。肺泡损伤的情况下，它的炎性渗出物增加，就会在 S 线下呈现出这种白色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白肺。主要是看我们侵入到这种有害的化学物质它的浓度以及持续的时间。如果是比较轻的情况下的话，一般是通过治疗包括吸氧这些措施，短期几天内是可以恢复的如果吸入的浓度比较高，持续的时间长那么就会对肺部造成更严重的损伤，那么相对来说危害就会更大。那么造成这种吸入性肺损伤之后，患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剧烈的咳嗽。那么到医院就诊之后，会表现出他的血氧下降严重的呼吸困难的病人，甚至还可以引起严重的呼吸衰竭有些患者甚至需要去 ICU 进行治疗所以严重的这种误吸吸入的这种肺损伤，还是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的。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一餐一饭，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生命最基础的底气。我们习惯了忙碌奔波，却常常忘了身体才是承载一切梦想的基石。关注健康，不应该只在意生病后的亡羊补牢，更要在意每一个当下的防患未然，以及每一餐饮食的养护积累。用健康的食物唤醒身体的自愈力，用科学的营养储蓄生命的新动力。石汉平说营养，用心对待一日三餐，做自己健康最坚定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石汉平说营养特别板块，我是主持人刘康。我们每个人每天睁开眼绕不开的一件事儿就是吃，除了要吃得饱，现在大家越来越追求吃得好、吃得巧，而且要吃得舒服、吃得健康。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吃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今天我们继续请石汉平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营养的24字诀，用科学的饮食方式来提升健康水平。上节节目当中我们说到24字诀当中的选择多样、控制总量、提高质量和掌握实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石汉平教授，我国肿瘤营养学科奠基人，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保健营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主任，主编中国第一部临床营养学教材，同时作为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率先提出营养是一线治疗的理念，创立了我国首个肿瘤营养学术组织，并主编了国内首部肿瘤营养学专著，是国际营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欢迎石教授。
1: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细嚼慢咽呢、这个嚼的不是嚼字，是嚼是吧？
0: 嚼啊，没事。
1: 我一直读不懂。好，细嚼慢咽是不是？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平常我们的咀嚼动作啊，很多人认为你的咀嚼动作就是你的单纯就是口腔运动。
0: 对呀、
1: 不是。
0: 为什么不是啊？
1: 你的口咀嚼动作带动的是你全身的胃肠道的运动，甚至全身肌肉的运动。
0: 我的嘴吗？
1: 对，
0: 是口腔的肌肉吗？
1: 对对，
0: 它这么大的能量。
1: 那当然了，咀嚼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遇到胃瘫的病人，遇到消化道这个腹胀的病人，甚至这个便秘的病人，我们现在临床上鼓励他多练咀嚼动作，多练咀嚼。

0: 在咀嚼过程中你没有啊这个弄好的食物弄碎的时候，它可能重新粉碎一遍。
1: 嗯，
0: 如果你咀嚼的是一个很大块进去，那么胃里面秩序增加，胃的
1: 负担过，
0: 因为对胃大家知道，胃排空，胃是个粉碎机啊。
1: 嗯嗯，
0: 粉碎机它是要把食物变成0.1个微米的食糜，然后排空下去。
1: 哦，这么细。
0: 另外一个咀嚼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是在咀嚼的过程中，我们的唾液对食物进行中和。你那个太咸的、太升高太高的食物，经过口腔这个咀嚼过程中，让你的食物和唾液进行充分混合。
1: 融合之后。
0: 混合之后，它渗透量变低了。
1: 哦。
0: 渗透量变低了，到胃里面，
1: 嗯，
0: 就更好的排空。咀嚼还一个，大家知道咀嚼过程中是我们口腔消化的一个废料，除了粉碎之外，
1: 嗯，
0: 我们口腔还有唾液淀粉酶啊。
1: 嗯，它也是消化。
0: 它也消化，对啊。
1: 对。
0: 这是消化，所以说咀嚼你千万不要咀嚼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混合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说问题一个大问题是我们吃饭，我们你想忙着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1: 是。
0: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常态，不知道在忙什么。
1: 是的。
0: 吃饭都是不能
1: 很匆忙，
0: 很匆忙都是赶人、
1: 对。或者是比如说聚餐的时候、大家因为有应酬就赶紧边吃边说事儿，目的是把事儿说明白了、其实吃饭反而是一个。
0: 所以说这边特别咀嚼
1: 啊、
0: 我们说咀嚼多少次呢，
1: 嗯，
0: 一般推荐是20到30次。
1: 那很多次啊，一口食物。
0: 啊，一口食物。当然了，你比如说你要不一样啊，比如说一口粥、你没有必要咀嚼30次。
1: 是是是。
0: 一口面条你没有必要咀嚼。
1: 是。
0: 但是比如说像肉类，
1: 嗯，
0: 对吧，你像牛肉啊猪肉，特别是牛肉，对吧，
1: 是。
0: 你说你在咀嚼次数恐怕20-30次不够，还增加咀嚼次数再多一些。
1: 嗯。
0: 这样才能够用。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咀嚼。而且我们手术后的患者，为啥我，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胃肠外科医生，
1: 嗯，
0: 胃肠外科医生特别希望手术之后这个患者胃肠道早点恢复。那怎么，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一个是叫他起来活动，
1: 哦，
0: 起来走路，
1: 哦哦，
0: 走路。第二个是叫他咀嚼，就叫嚼口香糖。
1: 这跟我们以前的认知不一样
0: 不一样哈。
1: 因为教授以前我们觉得术后的病人首先要静养，静养我们理解就是躺着嘛。
0: 对了，这是一个原来是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
1: 不能随意走动嘛。再一个就是要吃一些软烂的好消化的食物，比如说烂面条呀、面汤啊这种。
0: 这个实际上现在很大的改变，要很大的改变，就是要鼓励在尽可能的条件下，
1: 嗯，
0: 要鼓励他起来活动，
1: 哦，
0: 尽早的活动，
1: 嗯，
0: 这个非常大家，
1: 嗯，
0: 而且发现起来活动的，
1: 嗯，
0: 他恢复的更快，而不是静养的恢复的更快。
1: 哦。那这个可能是我们要从观念上去做改变。
0: 对，真的有这些改变。
1: 嗯，
0: 这些改变。
1: 也不用吃软烂的食物。
0: 大家知道现在快速空腹外科里面，
1: 嗯，
0: 甚至患者，你看我自己一个朋友刚刚在美国做了手术，他是结肠癌。
1: 嗯。
0: 手术第一天，就手术第一天带了医院待了一天，第二天就回家，当天在医院待了一天，第二天回家去了。
1: 这么早就出院了。
0: 是正常食物。
1: 正常食物就是我平常怎么吃，术后还怎么吃。
0: 对，所以说你不要理解什么 哦，你吃进牛肉到了肠道就还是牛肉吗？不是，
1: 嗯，
0: 都分解掉了。
1: 我要加工一下。
0: 嗯、都分解掉了。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原来说这个，再一个手术之后什么清淡饮食、白粥加面汤，
1: 对，
0: 那是没有营养的，
1: 啊、
0: 不会恢复更快，反而会更慢。
1: 啊、
0: 嗯，对，
1: 嗯，
0: 这个我们也改变了。
1: 嗯，术后恢复反而需要更多的能量。
0: 更多的咀嚼，咀嚼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这个人经常腹胀，
1: 嗯，
0: 现在不很多人腹胀吗？
1: 是的，嗯，
0: 便秘，
1: 肠鸣音
0: 啊，肠鸣音，
1: 嗯，
0: 那么这种人一定告诉他增加咀嚼动作，
1: 嗯嗯，
0: 增加咀嚼动作，
1: 嗯，
0: 就是吃口香糖或者吃什么东西，
1: 嗯，
0: 反正不被吸收的东西你都可以吃。
1: 哦，
0: 对，
1: 那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去做一下，因为刚刚我想了一下，一口食物20-30下。也有可能，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没准还能控制我的食量，因为嚼累了。
0: 你说对了，不是食量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控制了血糖。
1: 控制血糖。
0: 你咀嚼次数增加之后，血糖更不容易升高。你可以做个实验。
1: 哦，血糖也跟它有相关。
0: 下次做个实验吧。
1: 嗯，好啊。
0: 在或者说我们临着、上午直播，你可以做个实验。
1: 我就
0: 你带着血糖仪，
1: 嗯，
0: 你就给一个你咀嚼次数，你也做实验嘛。
1: 哦。
0: 真的是这样。
1: 嗯。咀嚼的次数多了，升糖也会慢。
0: 对，
1: 嗯，而且
0: 肥胖也会慢。
1: 对，
0: 肥胖也会慢。
1: 是肥胖也慢，然后因为我比较累了，可能吃的饭就不如以前多了吧。
0: 不是脚累的问题，不是脚累的问题。
1: 我以前看过有。

0: 一个说法，就是这话可能说的有点稍微有点远哈、啊。说以前可能大家嚼的比较多，然后我们的咬肌都相对比较发达，
1: 比较大的。
0: 现在呢，慢慢的，因为大家又追求您知道小脸 A 字脸哈、啊，就大家很害怕咀嚼多了之后容易把
1: 这个食物将来是会，现在大家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食物有都有了，这个流质饮食有，但是如果你是长期吃流质饮食的话，你的咀嚼功能会被废掉了。
0: 是，可能包括牙齿的这种
1: 食物啊，牙
0: 床啊。
1: 我昨天我讲课讲的一个问题，如果当食物的形态所有的固体食物没有，全部变成流质，人类觉得牙齿就没有了，也许不要牙齿了。
0: 它都不需要了，是吧？
1: 对吧？
0: 对，实际
1: 这个不存在一个进化，别以为不可能。
0: 是，
1: 所以大家
0: 这就算退化了吧？
1: 退化，这不叫进化，叫退化。
0: 是，
2: 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建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0: 这个是细嚼慢咽啊，这是我们吃饭方式上的一种改变啊，最后叫先后有方啊，先后有方。
1: 对，先后有方。
0: 我吃的东西还有先后顺序一说。
1: 我这个我自己我也不知道
0: 啊，
1: 但是去年我参加了欧洲那个肠胃肠胃营养大会上，我才知道有这个事情。就是食物的先后顺序。
0: 就我吃什么东西还得给它排个队。
1: 吃我原来很多地方开始以来给你上一碗主食，
0: 是
1: 一碗面米饭，
0: 先填饱肚子，
1: 填肚子是吧？
0: 是。
1: 那有一地方是先喝汤先吃菜，最后才主食上主食。
0: 好像南方会先喝汤多一点，
1: 对，
0: 北方喜欢先吃。
1: 先来一碗米饭，对吧？
0: 对。
1: 这里面就是一个大问题。
0: 嗯。
1: 就发现你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对你的健康、对你的血糖，对你的体重影响很大。
0: 啊，影响很大还。
1: 如果说你一饭开始，你一碗大米饭吃进去，或者一碗大面条吃进去，你这种如果你是长期这样，你的比较得肥胖和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的概率，你要比别人高很多很多。
0: 就我一下就吃饱了不行。
1: 不是，是糖的问题。
0: 糖的问题。
1: 糖的问题是碳水化合物糖的问题。相反，像广东人比较吃汤哈，
0: 对他们先喝汤嘛，
1: 先喝汤。然后再吃菜，再吃肉，最后才吃主食。
0: 对，
1: 到吃主食的时候，你基本上你也吃不下什么了，对不对？你也吃不下很多主食了，是不是？是吧？所以这里面就说一个食相，就是缺个食相的一个顺序。
0: 对，很北方就喜欢先吃这些实在的东西，最后喝点稀的溜溜缝。
1: 对，
0: 我说，要不然你先喝稀的。
1: 吃面汤吃水饺去。我这个我原来有个朋友是山西人，他说。这个先把水饺吃进去，然后再喝那个水质汤是
0: 原
1: 汤换原食，
0: 这
1: 溜溜缝，
0: 对，
1: 这个实际上是很容易胖的。所以说先，我们对，当然如果你很健康，你什么事都没什么。但是如果你想更健康，想慢性病少一点的话呢，那个先喝的顺序也要正确，先喝点汤，
0: 鲜汤，
1: 菜。
0: 菜
1: 就是各种各样
0: 纤维多的东西，
1: 再给就是肉食
0: 啊，然后才是肉啊，
1: 对，肉食最后才是主食，
0: 都是主食哦。那就是也是要克制一下我对于肉和主食的这种渴望。
1: 没关系，就是这是一个问题，你就是最后吃主食就够了。
0: 可是石教授，这个事情有点难理解，就是它不是都最后进到我的胃里吗？
1: 对，
0: 它都是刚才您说了，食物这个胃这个大的研磨器，它最后都放到一块搅，还能分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谁是什么顺序？
1: 食物的成分，这就是消化这个成分。比如说，因为这个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我是，比如说我这个胃的空的哈，胃的容量打个比方是2000毫升，打个比方说哈，在平时只有50毫升的，
0: 哦，
1: 那大的时候可以到2000、3000都可以，2000毫升一开始进去，一碗米饭进去大概500毫升或者是700-800毫升，占掉了，是不是？
0: 那是，
1: 这占掉了，
0: 而且结结实实的占上，
1: 吃了是占掉了，
0: 对，
1: 然后你吃其他地方，比如说因为你要知道。主食是一个能量密度比较高的对吧？
0: 对，
1: 你的蔬菜少了，
0: 对，
1: 后面蛋白质你也少了，对不对？所以开始是用汤或者说低能量密度的食物来占据你的容量， 然后再把那个糖填进去。
0: 哦，
1: 最近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研究，就是去年我到这个欧洲参加这个会议，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原来我从来没关注。
0: 您以前吃饭是什么顺序？
1: 我们家里还是在那个时候是都市饭炒的菜，因为菜比较贵嘛，饭也没有吃啊。
0: 是是是。
1: 那之后工作之后就是。工作之后就是最后是米饭就在一起的一件事，当时餐桌上肯定先吃菜哈。
0: 嗯嗯，
1: 这个所以说现在还跟原来不一样。但是为什么现在怎么吃饭现在特别重要？原来咱们都是吃不饱，
0: 对，是的。
1: 所以那个时候你能吃饱了就很不错了，但现在你很容易吃饱，而且很容易吃多。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吃饭的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
0: 嗯，
1: 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啊，这24个字不一定完全对，
0: 对，
1: 但是给大家一个健康的提醒是很值得，很值得有。这一方面也很简单，容易理解，
0: 对，
1: 哎，方面记忆，
0: 是。
1: 所以我希望这24个字对大家有点帮助，
0: 有帮助。就是尤其是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我正好念一下张英给我们的留言啊，他算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
1: 啊，
0: 他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喝汤，然后吃蔬菜，然后是肉蛋鱼虾。蛋白质这一类的，最后再去吃主食，这就算是很好的给我们做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嗯，
1: 哦，这是你们的那个是吧？
0: 这是我们的，应该是，
1: 哦，
0: 要不然就是您的粉丝，要不然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哦，对，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我的朋友，我有朋友也这个名字，
0: 您的朋友
1: 也有这个名字。
0: 千青四玉，哎，正好千青四玉也问了个问题，正好借着他这个话就提一句吧。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吃法，您也说到了，是一个比较适合中正的哈，比较平和的，对于正常健康人来讲的一个健康饮食方法。它的特点是它得长点肉，它可能是偏瘦，
1: 那
0: 是不是就倒着来？
1: 那就很简单了，长点肉你晚上吃夜宵。这是最简单的，
0: 跑不肥。
1: 对，最简单的就吃夜宵，
0: 嗯，
1: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0: 我们以前理解说这个人他就很瘦不长肉，会觉得他可能是消化吸收有问题，或者是营养摄入的不足够。
1: 那不一定，
0: 都不一定，
1: 那不一定。
0: 嗯，
1: 这个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慢病呢，你胖瘦啊，跟你那个这个回到多哈理论，这个回到那个。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里面讲的是1986年，贝克英国一个教授发现问题。他说，妊娠胎儿期间的那个营养不良啊，
0: 嗯，
1: 胎儿期间嘛，首先发挥影响了成年者的心血管疾病。
0: 从胚胎时期吗？
1: 胎儿时期
0: 啊，那这是那个时候
1: 隔离有点远哈，你觉得是不是？
0: 不光是有点远，关键是他那个时候他又不吃东西，他无非就是靠脐带吸收点营养啊。
1: 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你听我说完哈。
0: 嗯，
1: 说胎儿期间营养不良。最早发现是心血管疾病增加到成年之后。
0: 哦。
1: 之后这是叫贝克，所以也叫贝克假说，医学上。
0: 嗯。
1: 到之后就发现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不仅仅增加心血管疾病，而且增加整个代谢性疾病。
0: 反而它会影响到代谢。
1: 对。我讲这个问题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嗯。
1: 第三个问题。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不仅影响成年的健康，而且影响成年之后人生的所有负性事件。
0: 负面性的。
1: 对，负面性的事件。
0: 您说负面性现象就不仅仅是健康方面的。
1: 离婚呢，家庭暴力啊，不幸福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吃一惊是不是？
0: 那妈妈的责任好重大呀！
1: 啊，不是妈妈的责任，是妊娠期间责任。
0: 妊娠的责任。
1: 第四个，
0: 嗯，
1: 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不仅影响当代，而且通过表观遗传学影响他的下一代。
0: 啊，
1: 对，
0: 这就责任更大了。
1: 这是多哈理论的四个核心的观点。回到你刚才说，你说有些人吃饭，这个喝开水的胖。
0: 对，
1: 我现在怎么是不胖？
0: 对，这就很不公平了。
1: 这里面什么问题呢？这个就是在生命早期的时候形成的代谢能力，和成年之后遇到的代谢负荷。我这个普通话说不清楚。
0: 代谢负荷，
1: 你知道吗？
0: 代谢负荷，
1: 对，
0: 负荷，
1: 对，
0: 是这两个字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负面的负，草字头的荷啊，
1: 负荷就是 load， 英文就 load。对，
0: 嗯嗯，
1: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生命早期，当然这个。多哈理论是讲那个妊娠期间啊，实际上 生命历程观，2010年提出来，他觉得一个

0: 窗口期啊，不仅仅是妊娠期间，而且包括妊娠前半年，
1: 就备孕期。
0: 对，备孕期、妊娠期，他出生之后三岁，而且到青少年、青春发育期，这几个地方都是窗口期，
1: 生命早期阶段
0: 都是窗口期，生命到期5000天。
1: 五千天
0: 、原来是3000天，是5000天。这个5000天，这个早期的形成的代谢能力，跟你成年之后遇到的代谢负荷之间的差值，决定了你这个人会不会得慢性病，或者会多少慢性病。如果
1: 我能量强，负荷足，就是正好。
0: 能力强，负荷也强，没关系，
1: 没问题。
0: 如果你小时候能力很弱，负荷很强，代谢病。听懂了吧？
1: 明白了。
0: 所以上次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实际上是我吃啥都不胖啊，这个当时我老公就不行，我老公吃个什么就胖了。我当时我说、我说我给你分析，我给你算算命啊，我说给你算算命。我说你小时候你家里条件一定是非常好的，家庭背景非常好的，然后你爱人的背景是比较困难的。小时候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啊，
1: 你这本
0: 身上
1: 去
0: 我说这个，我说你怎么知道？还会算命。我说这是科学。什么意思？就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因为你童年的时候，你形成了比较好的代谢能力。你吃各种肉食暴露、食物蛋白质暴露、能量暴露，你都已经掌握了应对将来这个代谢负荷这个能力。所以他这样跟我说，他说我家是
1: 条件好些，
0: 条件非常好，条件非常好，他老公家是吃不饱饭，就这种情况，这就是生命早期形成的代谢能力和成年之后遇到代谢负荷之间的差值。所以你刚才说，他原来我吃水的胖，那么这种人我可以大概推测他一下，他这个童年和生命早期的他的食物暴露和营养观的问题，他是存在比较弱的那个。相反，有些人我这吃什么酒肉穿肠过，什么都不胖，什么这种人，他生命早期的时候，他的食物暴露是很丰富的，那个各种能量是很丰富的。所以这里面，所以我们在考虑慢性病的时候，预防为什么说慢性病预防要从而从妊娠期间开始预防，就是这个道理。
1: 您说这个生命早期大概5000天，其实也就是折合下来10来年的时间。
0: 12岁。
1: 是吧？12岁的这个
0: 青春发育，现在青春期间，
1: 初中之前，
0: 对，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初中之后就不能再去习得这些消化食物或者负担食物的能力了吗？
0: 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生命历程观回答问题。生命历程做过实验，就是说我童年的时候，形成了我的这个代谢能力。如果我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到成年之后我变成大富大贵了，但是之后你的饮食习惯还很难改变得了。
1: 对。
0: 就是你在童年期间形成的食物偏好、世界观、食物暴露，即使你在成年之后你社会经济发生改变之后，它具有强烈的惯性和稳定性，你很难改变。
1: 所以现在为什么经常会有人说他老是想找小时候的味道，吃什么东西都想要家乡的菜。
0: 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可能我们比如说我就对我家乡的菜，对我母亲啊，给我做
1: 的，
0: 对母亲给我做饭，我就特别那个，还有外婆给我做的，我就记忆特别深刻，特别深刻。
2: 今天我们请石汉平教授来分享营养的24字诀，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建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
1: 北京时间16:30。

0: 一个健康小问题。
1: 想长期减重，怎样断食才最科学呢？接下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介绍。
2: 它是有窍门的不吃，我们把它叫做躲过大脑监控的断食方式。什么概念呢？五天相对正常吃饭，当然也不会说让你无限制去吃，但是它要比限能量平衡膳食要吃的多一些，基本上达到每天1500到1800卡的基本的能量，这是五天。特地找两天，但是大家注意，它是找两天，间隔至少两天的时间，比如说周一和周四中间断两天，那么这是有窍门的，这两天是特地少吃。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只断一天，比如周一和周三，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呢，还觉得饿，但是如果断了两天，那么它就相对来说呢，饥饿感呢是明显的减轻。那在这两天中，我们确实吃的少，男同志600卡，女同志500卡。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早上起来一袋奶一个鸡蛋，没有主食，中午就一个水果，顶多下午奖励一根黄瓜，晚上半两到一两的粮食，一两肉，半斤菜。你也可以中午吃这个，晚上光吃一水果，这样呢周一最忙的时候饿一天，等到晚上快扛不住了，多喝水早睡觉，第二天早上就能正常吃饭了。连吃两天脑子就觉得还行，周四又饿一天，刚饿完了以后周五周六周日又能吃饭了，这样的脑子不累。所以呢我们叫躲过大脑的监控，它也适合于长期的减重。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3: 路况信息，
4: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江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一餐一饭，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生命最基础的底气。我们习惯了忙碌奔波，却常常忘了身体才是承载一切梦想的基石。关注健康，不应该只在意生病后的亡羊补牢，更要在意每一个当下的防患未然，以及每一餐饮食的养护积累。用健康的食物唤醒身体的自愈力，用科学的营养储蓄生命的新动力。石汉平说营养，用心对待一日三餐，做自己健康最坚定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石汉平说营养特别板块，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我们请到了石汉平教授，跟大家聊一聊好好吃饭、注重营养对于健康甚至生活多个层面的影响。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石汉平教授，我国肿瘤营养学科奠基人，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保健营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主任，主编中国第一部临床营养学教材，同时作为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率先提出营养是一线治疗的理念，创立了我国首个肿瘤营养学术组织，并主编了国内首部肿瘤营养学专著，是国际营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1: 我们在讲吃饭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强调，第一个一定要强调食物是我们健康营养良好营养良好健康和良好发展的最基础的物质。千万记住这句话，我不光是大学生理健康，还有人生规划人生发展。你的发展，你将来你没有成就，你的食物决定，这是第一个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当然你的健康的以后疾病也是食物重要贡献因素。就是如果你不能好好吃饭，不好好那个，那么你的病也有很多，你的发展都会受限。这是一个，所以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良好营养首先始于每一餐饭。要把饭吃好。比如说你将来干大事，你首先要把那个，你要把饭吃好。
2: 对，
1: 把饭吃好，饭吃不好，将来很难有成就。这就是一个，这是第一个。
2: 发展。
1: 你的发展，就是不单纯你的营养健康的问题。
2: 第二个是当时当下了，
1: 对，
2: 可能还要有长远的影响。
1: 对。再一个呢，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吃了一餐饭，我们的食物，它绝对不是单纯提供能量。不是单纯提供营养素，食物的价值远远超过食物本身的含有的营养素之和。这句话理解啊？
2: 可以理解。
1: 千万不要跟表面的一些数字。
2: 对。
1: 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这边食物，五克蛋白质，六千卡的热量，什么之类等等之类的。
2: 不止如此。
1: 它远远不止如此。所以这个食物它提供给机体的，不单纯是你的营养素，它可以改变你的心理，改变你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改变影响你对人方式，还要改变你的外形，
2: 对外形也有影响，
1: 对，会影响你的世界观。我再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东方人去了西方，经过10到20年之后，他长得越来越像西方人。对吧？还有西方来东方之后，几十万年之后，也越来越像东方人，是什么原因啊？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食物，食物改变了他的外貌，食物改变了他的外貌。再一个，大家知道，咱们在很多在新疆的汉人，也长得越来越像那个维吾族人，对吧？
2: 对。
1: 我的一个学生就这样，他是汉人，典型的
2: 汉族，对，
1: 他是长得做成别人都把他当新人，他就是在新疆长大的。这就是食物 改变你的外貌。
2: 嗯嗯。
1: 再一个，食物改变的认知方式，刚才前面讲过了，是素食的人和吃肉食的人，他认识这个同一个事情。

0: 方式处理同一个矛盾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受损人不停的给自己纠结不出来，不停的纠结，
1: 哎呀，
0: 我怎么内耗，就纠结着。是肉食不是这样，那不行，打一架，吵一架，什么都解决了，
1: 很容易释放自己。
0: 对，很容易释放自己。这是就是说食物会影响你的认知，
1: 性格也有影响。
0: 当然，对，还有就是食物会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为什么说生命政治，就是这个道理
1: 啊？
0: 对，
1: 就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0: 是啊，这个不是高度，
1: 嗯嗯，
0: 所以我是陈述一个事实。
1: 嗯嗯，
0: 所以说你为什么很多宗教它不允许喝酒，是这个道理。
1: 哦，嗯，
0: 对，
1: 嗯，
0: 会影响你的。再一个，
1: 嗯，
0: 吃素食人和吃荤食人和吃肉食人，这三种人在处理矛盾的方式、认识世界方式也是不一样。
1: 嗯，
0: 整体荤食搭配人他比较平和一些。
1: 哦，
0: 比较平和一些，吃肉食人就外向一些，
1: 激进一些，
0: 可能 masculine、
1: 嗯、
0: 肌肉型那种、
1: 嗯、
0: 啊。
1: 嗯，
0: 再一个，你吃素食人就是天天跟自己过不去，自己内敛，
1: 嗯，
0: 就是可能这出不来，
1: 嗯嗯嗯，
0: 这个是非常，所以食物的影响啊、远远超过身体生理啊、这个范畴。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每一餐饭都是和世界的一场深刻对话。
1: 这太有哲理了，
0: 太有哲理了哈，
1: 对呀、
0: 啊，所以
1: 每一餐饭，
0: 对，
1: 嗯、
0: 所以我最近在讲说，营养是一种世界观。我来给你讲，为什么这样说？五个层面上，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吃饭每一餐饭都是和世界的一场深刻对话呢？第一个，生理层面上很容易理解，我饿了，
1: 嗯，
0: 我想吃饭，
1: 对我需要跟世界有交互，
0: 我一吃饭我就饱了、嗯，我舒服了，
1: 是的，
0: 就生理层面很容易理解吧？
1: 嗯，
0: 好，这个文化层面上，
1: 嗯，
0: 文化层面上，
1: 嗯，
0: 这个东方人，
1: 嗯，
0: 去了西方。去出差，比如说我去西方出差，
1: 嗯，
0: 出差久了，你吃开始吃牛排呀、啊，这个牛奶呀、啊，这没问题的，对不对？没有问题，
1: 嗯，
0: 吃三四天没问题，但是吃完专门让我吃，你就想那碗，
1: 我想要家乡饭，
0: 哎，
1: 嗯，
0: 那碗粥，
1: 是的，是的，
0: 那一口面，
1: 我的中国胃就出来了，
0: 对啊，
1: 是，
0: 还有西方人和中国人一样的道理，
1: 嗯，
0: 他也希望他吃中餐没问题，他吃久之后他还。哎呀，我的牛排，我的牛奶，我的面包在哪呢？
1: 是的，是的，
0: 这就是文化。
1: 嗯，
0: 我还给你讲一个真实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哪里人，我搞不清楚。
1: 我是山东人。
0: 山东人啊、嗯、，OK， 山东人还可以。山西人面
1: 啊，
0: 山西人原来说宁浇枪也不浇醋，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吧？我的一个从小、
1: 啊，
0: 我觉得我也不能浇，为什么？醋是他的那个文化的，
1: 是
0: 血液。再一个，我一个朋友上次听说。他说派他去上海，山西人派他去上海进修。
1: 嗯，
0: 进修本来进修时间是一年时间，结果他三个月不到就跑回去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啊？
1: 啊？
0: 他说没有面，没有他那口面。
1: 啊，这么大的上海没有山西人能吃到的面？
0: 肯定是有啊。嗯、
1: 哦，
0: 他肯定是没有他，就是他家里那个味道啊。
1: 嗯嗯。
0: 你看你急不急的？我说也太过分了嘛。他就这个原因跑回去了。
1: 哦哦。
0: 这就是文化层面的。真的，比如说，
1: 是
0: 南方人爱吃米，
1: 嗯，
0: 北方人爱吃面，
1: 嗯，
0: 什么南米北面，
1: 是
0: 啊、这个冬甜西酸，
1: 是
0: 中辣北咸，对吧？这都是文化，
1: 嗯嗯，
0: 这是第二个层面，再一个是情感层面上，
1: 嗯，
0: 情感层面上，这个母亲跟我们做的同样一餐饭。跟你餐馆买一样同一餐饭，你吃进去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嗯嗯、是，
0: 那个味变了吗？没有。还有，你肯定谈个恋爱嘛，肯定被人很多人追求过嘛。你的男朋友原来跟你谈恋爱的男朋友给你买了一瓶矿泉水，
1: 嗯，
0: 喝完之后你甘之如饴。
1: 是，
0: 那边水有变化吗？
1: 没有。
0: 这就是情感因素。
1: 是，
0: 还有就是自然层面上，第四个就是自然层面上。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吃饭呢、啊，实际上并不是吃饭。是我们自然界进行交换、
1: 嗯、
0: 能量和以交换的问题。
1: 是的，
0: 就是你是食物链中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对吧？这很容易理解哈。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吃食饭不是说你千万不是单纯为了你满足你的肚子饱的，不是这样，是你的食源，因为你是一个链食物链条里面一个环节。
1: 嗯，
0: 这很远，最后一个层面上，比如说我跟你不认识，比如说我跟他不认识，
1: 嗯，
0: 我们可能当然我们俩谈的比较多，坐在这里，
1: 嗯，
0: 你谈一天。可能还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1: 嗯，
0: 但是如果三五个不认识的人，自己们坐在一起吃一顿饭，
1: 嗯，
0: 喝了一点。

0: 久，那感情马上也不一样。
1: 是，
0: 这是社会层面。
1: 是是。
0: 所以说，从这几个维度上讲，五个维度上讲，我们说吃饭，每一餐饭都是和自然界的、和世界的一场深刻对话，不单纯是饱肚子的问题。
1: 嗯。嗯，
0: 这是我特别想讲的问题，所以要把饭吃好，
1: 要把饭吃好，
0: 要把饭吃好。
1: 所以难怪有人经常会说，说好好吃饭的人其实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也是一定讲是一个成功人士，
1: 也是一个成功人士。
0: 对，
1: 嗯，
0: 至少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 嗯嗯，
0: 对，
1: 他有一个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0: 对啊，
1: 嗯、
0: 对啊，
1: 对。
0: 所以不好好吃饭，所以说我也希望这个。这个观众屏幕之前的或者收音之前的朋友们，你要想培养你的孩子，
1: 嗯，
0: 首先培养他好好吃饭，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你要想实现人生目标，实现你对他的希望，你带头把饭吃好。
1: 是。
2: 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建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1: 我之前看过有一本书啊，这说一个小题外话，石教授，就是叫那个就是叫左手是天才，右手是疯子。就有一段时间这书挺火的，现在已经可能好多朋友不知道了。
0: 对，
1: 里面就说到了有一个人，他其实很难界定他是不是精神上有一点问题，他就是很喜欢辟谷，他自己在家里面一待很多天嘛，他就形容说，我就不管是多少天，我这辟谷的时间，我也是不吃饭，我也是不出门的，我就在家里待着啊，拉上窗帘，然后在我准备要结束辟谷之前，我给自己准备的是一颗苹果。他说我静了那么长时间，我也不吃东西，我也不跟外界交流，然后当我吃到那个苹果的那一个瞬间啊，我的口腔当中甚至能感觉到每一口汁水当中蕴含的那个苹果的，不管是细胞还是什么，就是在我嘴里面炸裂开，我的味觉，我从舌尖开始，每一颗味蕾逐渐的就感受到那个苹果的味道，然后逐步进入到喉咙，进入到胃。我就当时看了那本书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慨，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对待食物的一种顶级尊重的态度。
0: 这只是我非常相信这个感觉。
1: 嗯，
0: 而且这个自己弄不好也可能真的辟过谷。
1: 是
0: 啊，他真的做过辟谷。
1: 是的。
0: 你要知道啊，这就是在饥饿状态下，在饱食状态下是同样一个苹果的差异。
1: 是。
0: 你在饥饿中饿你两三天，你吃一个苹果，和你饱吃饭之后再吃一个苹果，
1: 一往里塞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这完全那个苹果变了吗？
1: 没有，
0: 没变嘛。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说吃饭是与世界对话？这个你写的非常有道理，我想这个一定是自己辟过谷。
1: 是的，
0: 他有真切感受。
1: 那个细节描述的非常清楚，所以后面我有见过这个心理方面的专家哈，心理方面的专家其实也跟您有同样的建议，就是建议其实精神有点抑郁的朋友，包括心理方面这个需要去关照的朋友，更要做好像您说的细嚼慢咽，更要做好每一口食物它在嘴里面的这种感受，甚至要想象那个食物进到嘴里面的画面，它提供的营养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等等。他说这是也是一种对于情绪啊，对于精神生理层面的一种提升。
0: 打个比方说，我原来学生化的
1: 啊，
0: 大学读生化
1: 啊，
0: 那个时候老师说那个生化咀嚼，我们一直不知道说那个馒头啊，越嚼越甜，
1: 越嚼越甜，
0: 是吧？
1: 是的啊，
0: 但是当然。如果你没嚼，你会体会这个甜味吗？
1: 嗯，
0: 那就所以说咀嚼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在学生化我们才知道这个，当时不知道，我们没有那个。再一个，原来吃饭，我也是因为我是当兵出身嘛，所以说部队吃饭也特别快。那我小时候可能也比较快啊。那么现在开始，我就慢慢开始，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跟董总我们两个一起吃面，我觉得他吃的比我快。
1: 董总吃饭很快。
0: 我故意，我现在故意让自己增加了咀嚼的次数。
1: 是。
0: 真的。所以说你这个品味人生，
1: 嗯，
0: 从哪里开始啊？口腔开始。
1: 嗯嗯。所以叫舌尖上的中国。
0: 舌尖上的人生。
1: 舌尖上的人生。
0: 这句话舌尖的人生这次这样。就是从你上口腔开始。
1: 嗯。
0: 从咀嚼开始。
1: 嗯。
0: 慢慢。所以说你刚才说这个真的一半是疯子一半天。

0: 他这个真的，他这个人一定是自己必有苦的。
1: 他有感受。
0: 他有感受。
1: 嗯，
0: 你不相信，这很像，就是你饿三天吃一个苹果，你的饭后吃一个，你感觉完全不同。所以我希望大家将来慢慢去体会，
1: 嗯，
0: 把你的食物的感受写下来，
1: 嗯，嗯，
0: 这一定是很感人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也有点类似于像您说的，稍稍的饿一饿，
0: 是啊，
1: 是吧？就是偶尔的让自己有一点点饥饿感，你可能再去吃下一顿食物的时候，
0: 更
1: 珍惜，那个感受不一样，
0: 你更珍惜，就是不一样，
1: 嗯，对，
0: 真的。
1: 对，而且这种珍惜，我想可能不仅仅是情感层面，你的身体可能也会，
0: 也会是啊，
1: 因为他得到的不容易嘛，
0: 对，
1: 像谈恋爱似 的，你得到太容易，他就不珍惜你。食物可能也是一样的呢。
0: 对，说太对了，实际上食物属于说。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我想主要是大家重视大家好好吃饭，对吧？
1: 对，是。
0: 然后大家把饭吃好。
1: 嗯。
0: 因为一定要还一个就是特别强调是，你的良好人生，你的良好健康，
1: 嗯，
0: 你的良好营养，你的良好发展，那首先是把每一餐饭吃好，
1: 嗯，
0: 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1: 对，
0: 这才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目的。
1: 是的。这是不管多么的忙哈，不管是你需要有很多的时间去付出给工作，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我们社会发展必须的。
0: 对，
1: 但是可能对于你的这一日三餐来讲，还是要重视它。
0: 还是希望大家把时间拿点出来，把饭吃好。
1: 对，
0: 千万不要忙碌的连吃一餐饭时间都没有。
1: 是，
0: 这是个非常糟糕的问题。
1: 对。这个有个丽娜就说，她说现在我们吃饭就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吃太快了啊，都没有尝到什么味道就过去了啊。
0: 对，
1: 这确实是如此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哎，正好在这儿，实际上说，我们之前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就问到了现在的网红的一些饮食方法，在这儿也想再多请教您几句。不是现在有叫生酮饮食法啊？就是属于这个肉食或者蛋白质这方面。
0: 我知道，非常熟悉
1: 啊，这种。饮食法您觉得是适合于我们比如说追求减肥啊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吗？
0: 这个生酮饮食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的第一次生酮饮食治疗肿瘤的会议还是我开的
1: 啊，
0: 我在上海开，当这个到十几年过去了，上海
1: 生酮饮食治疗肿瘤，
0: 对，但是肿瘤患者这个生酮饮食是在上海开一次会，上海当时第二军医大厦叫锦雪园宾馆，我们开了一次会，那是一个闭门会，我们20几个专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生酮饮食实际上不是一个新鲜饮食，很早了，
1: 是
0: 100多年了。
1: 哦，100多年啊？
0: 对，
1: 那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些年。
0: 100多年，他是为了当时治疗癫痫，
1: 哦，
0: 治疗小孩的癫痫，
1: 哦，
0: 他就是一个生酮饮食，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就是增加食物里面的脂肪的功能比率。
1: 嗯，
0: 减少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率，
1: 嗯，
0: 让这个脂肪成为这个酮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
1: 哦，
0: 这样的，
1: 嗯，
0: 最后发现哦，最早是用在生酮，之后慢慢改成这种认知，
1: 嗯，
0: 哎，发现对一些认知也有帮助，
1: 嗯，
0: 所以我们之后把它用在肿瘤身上，所以我们要提出一个肿瘤生酮疗法，这个问题。
1: 嗯嗯，
0: 实际上它的基本原理大家都知道，肿瘤细胞它喜欢糖，
1: 嗯。
0: 他不喜欢脂肪，
1: 嗯，
0: 而我们恰恰是要给他脂肪，但治疗细胞可以利用脂肪，
1: 嗯，
0: 就这样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肿瘤细胞来稍微饥饿一点
1: 啊，
0: 饥饿一点，这实际上从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说得过去，但是实践上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说肿瘤生酮饮食，它是一个治疗性膳食，
1: 嗯，
0: 它不是一个日常膳食，所以说你要做生酮饮食，一定要去咨询专家。
1: 嗯，
0: 需不需要生酮？
1: 嗯，
0: 再一个，生酮多久？
1: 嗯，
0: 生酮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叫低碳生酮饮食。
1: 嗯嗯，
0: 不要你没必要太过的生酮，
1: 太绝对，
0: 就是你减少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就够了。
1: 嗯，
0: 但生酮饮食，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治疗性膳食，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过多的夸大。
1: 嗯，
0: 也没有必要对它喊打喊杀。
1: 嗯，
0: 没有的，就是。
1: 嗯，
0: 看那个
1: 正视它，
0: 而且美国最新版的膳食指南已经明确的提到，
1: 嗯，
0: 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
1: 嗯，
0: 这就是这个道理，嗯，
1: 就是我们说的低碳饮食，
0: 低碳饮食
1: 这种感觉哈，
0: 对，
1: 嗯啊，然后还有一种，其实好像也是属于应该是在国外流传比较多年，近些年来在我们国家会比较流行，叫地中海饮食法，
0: 地中海饮食，
1: 嗯，
0: 对，这样饮食是饮食模式，
1: 嗯，
0: 地中海饮食实际上也是这样啊，有酒啊，有肉啊，对吧？红酒啊，对吧？橄榄油啊，对吧？它就是这个东西。
1: 嗯。
0: 那么地中海饮食模式，实际上最近发了很多的研究。这个人问，可能地中海饮食模式大概是， 我想是整个上市模式

0: 你认为最毒的一种，
1: 嗯，
0: 啊，正是它对健康是有帮助的，它是有帮助的。
1: 它比较丰富啊，
0: 对，比较
1: 丰富，
0: 对对 对,
1: 对。还有一种叫碳循环，就是比如说一周当中，今天是高碳日，明天是低碳日，第三天叫无碳日，就是来回这么循环。说这样会让自己的身体在碳吸这个碳水的吸收方面的节律降低。
0: 这个我坦率我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高碳、中碳、低碳。
1: 嗯嗯。
0: 但是我对成年人来讲。啊，第一个，我们不可能不吃碳水化合物，
1: 是，
0: 这是肯定不对的，不吃碳水化合物肯定不对的，但是多少量，
1: 嗯，
0: 什么碳水化合物，
1: 嗯嗯，
0: 精加工的、粗加工这很重要，
1: 对，
0: 再一个什么时候吃也很重要，所以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因人因时而异，
1: 嗯，
0: 什么，比如说你是这个健康的人，没关系，健康你就正常吃嘛，
1: 嗯，
0: 你血脂也不高，你体重也不胖，什么你就正常吃，
1: 嗯，
0: 正常吃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尿酸也高什么的。那你就我建议你就低碳饮食，
1: 嗯，
0: 对吧？你碳水化合物减少点，
1: 要控制。
0: 再一个就是对，
1: 嗯，
0: 所以这里面是主要是因人而异，
1: 嗯，
0: 因人而异。
1: 哎，所以这个不管是碳循环也好，还是控制碳也好，这个包括您前面说的生酮还有地中海，
0: 嗯嗯，
1: 我其实听出来一个意思，就是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我就是盲目的相信了网上的一些所谓的信息哈，说吃完这个之后能减多少斤啊，吃完这个之后能够带来多大的变化，还是要去跟医生去沟通一下。
0: 但是低碳生酮饮食，低碳生酮饮食对减重效果是
1: 确实是
0: 明显的，确实是
1: 确实是有，嗯，
0: 这个已经无数研究证明这个，
1: 嗯，
0: 确实是非常非常有用。但是，
1: 嗯，
0: 我是不主张做长期的低生酮饮食，我是不主张，
1: 哦，
0: 对，
1: 嗯，
0: 你可以做一段时间，
1: 嗯。
0: 再回个头，慢慢的那个，我就需要这样的，可以，
1: 嗯，就是控制到你满意的体重之后，可以再去调整回来。
0: 对对对，
1: 没必要终生进行这样的一种饮食。
0: 没必要终生这样，对，
1: 啊，对，这可能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食物多样性的一种不同的，
0: 对，或者不同解释吧，
1: 不同解释了，
0: 可以做个不同解释吧。
1: 是的，是的啊。大家刚才说我们这个24字诀啊，啊，选择多样，控制总量。提高质量，掌握实相，细嚼慢咽，先后有方。其实大家甚至不需要去主动去背，你理解了刚才石教授今天在这一堂课当中给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之后，你自然而然的就记住了，因为它相当于是把我们的一个食物从吃什么到怎么吃到什么时间吃，具体吃的方法要怎么去注意，说的其实很细。我们就是在每一餐饭的时候想起来石教授曾经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些叮嘱，从准备这个食物到进食啊，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有点仪式感，
0: 对 对, 对，
1: 重视它其实就可以了哈。今天石教授其实给我们讲到了很多的信息，我觉得已经都不仅仅是吃饭了，我觉得给我上了非常生动的人生一课。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有些特殊人群，您刚才提到像慢病的朋友，这些朋友您是要特别的注意的。还有一个我今天学到重要一点，就是备孕的妈妈们一定要特别的重要。
0: 生命早期5000天。
1: 是。这因为这个就像石教授说的，不仅仅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人生，甚至还有下一辈，是吧？我不光考虑我的子女，我还要考虑我的孙子辈的子女。
0: 那是。
1: 所以这个准备备孕的可能都是父母了，都不光是妈妈一个人。
0: 对，双方都走，
1: 对吧？
0: 都很重要
1: 啊。备孕期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可能就要也要开始去研究一下你的这个食品营养的问题。
0: 对。
1: 然后包括在这个孕期哈，因为胚胎期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嘛。
0: 对。
1: 也要有一个科学营养的这种搭配，让我们不光是妈妈健康，让宝宝也要很健康。
0: 对。
1: 对。今天非常的感谢哈，石教授能够给我们进行了这样生动的一堂讲解的课程。我觉得吃还是一个好执行的事儿。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之前老说嘛，说这个生病了，你要让我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比如说去减肥，要做运动，也不是不行，
0: 嗯
1: 啊，但是呢，您要
0: 动起来比较难，
1: 对，但是您要跟我说，
0: 尤其是坚持比较难，
1: 是的，但是您要是跟我说，您这么好好的吃啊，吃这个不吃那个，怎么吃，它就能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好处，这个事儿是很好执行的，
0: 容易做得到，
1: 容易做得到的哈，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从等一会儿的这一顿。我们就好好的吃饭，好好的把自己的健康放到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层面上来啊！好，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跟石教授聊到这儿了。
0: 好的，
1: 再次的感谢石教授。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嗯，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2: 石汉平说营养。 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教

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0: 河北高速集团是省属重点骨干企业，是全省高速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河北高速集团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与改革发展同行，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102养生小课堂，每天三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2: 儿童减重一日三餐该怎么吃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3: 第一步就是塑造生活习惯，那么这种生活习惯往往是指的早睡觉，每天称体重，那么希望能够坚持减少旅游，保持一个健康生活起居的这种习惯，这个要注意。那么第四个，要尽一切努力少吃盐啊，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没味儿。第五，我们是希望少吃油、盐、糖。那么高油的、高盐的，特别是高糖的所有的饮料，这些生活习惯必须建立。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照顾日常起居，保持一日三餐啊，千万不要去不吃一顿。我可以告诉大家，顿数越少胖得越狠，所谓过午不食在儿童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希望的是三餐都要吃。很多宝宝在这个时候啊，早上啊一放假我不起床，我睁眼就是午餐，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胖得更狠，因为午餐隔绝了那么长的时间，一定会所有的细胞全部都吸收好。所以我们早餐呢，一般来说大约一两到二两左右的粗细粮搭配的主食，同时是不过油的，一个小鸡蛋，一杯豆浆或者一杯低脂奶啊，这是我们的早餐。那么中间就尽量不吃东西，多喝水了。午餐我们可以吃二两一拳头的啊这种糙米饭或者是粗粮杂粮饭，那么以及吃上二两的瘦肉啊，这样的手掌大约两掌的瘦肉，以及啊半斤的蔬菜，一小捧的蔬菜。下午可以吃一个水果，到晚上你可以和中午吃的是一样的。然后到睡觉以前，如果还饿，可以再喝上一袋低脂奶。这就是每天吃的一日三餐。那么这种三餐，我们尽量让孩子能够有吃饱的感觉。配合一天一小时的锻炼，您如果认真执行，一定能减肥。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2养生小课堂。
2: 路况信息。但是当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事故方面，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府区附近197公里处的上海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受点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一公里。受到事故的影响，沧州北站的上海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缓行的路段，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晕车流量大，上海

黄浦区附近293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1公里。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承德辖区大广高速的西地转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了车辆下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3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1公里。大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西递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唐津高速因为封闭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7:06，这里是速短高峰，各位好，我是帆克。
1: 大家好，我是王上。
4: 那个慢慢的大家要适应这个节后的工作了。这两天还是我看那个就是好像热搜上一直挂着那种什么节后回来综合征啊这那的呀。
1: 对，
4: 就是每次一经历这种长假，人的这种戒断反应它是需要几天的，
1: 特别是如果您这个假期又确实过得挺丰富多彩，
4: 哎，对，
1: 啊，你如果纯在家里躺了7天，可能没那么大的那个劲儿，但要是真的出去玩了，或者留下了
4: 美好的回忆，
1: 特别美好、印象深刻的回忆的话，
4: 对，
1: 那真的是现在又回来上班，刚开始这几天
4: 就不适应，
1: 有点不适应，
4: 因为我之前就有过这种感觉，就回来这几天啊，会反复的去看那个手机相册，就看这几天的照片啊什么。出不来，就在那个劲儿里面真出不来，得好几天。尤其是你这次旅程越快乐，
1: 对，
4: 这个反应会越强烈。
1: 特别是比如说像你这回在沙漠住的那酒店，人生新体验。
4: 对，
1: 这两天如果酒店给你来一个调查问卷，房客女士，咱们这个整体体验还好吗什么的，你就又会想起来当时你住的那几天。
4: 你别说这了，我这两天刷抖音，就因为我可能老看啊，他还是在给我推那些什么什么酒店呢，就是这些还停留在假期的状态里面呢。
1: 对，就当时搜的太多了。
4: 对，就是人的这个阶段反应很难。但是你看现在不光是这种事情，我觉得大家在很多事上都有这种。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阶段反应。对吧，就是你的这个阶段反应在什么事上可能会有。因为除了这种出去玩啊，它还有很多。你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有人专门想戒咖啡的。
1: 戒咖啡？
4: 对，
1: 这为什么好好的为什么要戒了人家呢？
4: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喝咖啡对身体不好啊，我就觉得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不喝。
1: 喝完以后心脏直突突那种。
4: 有人会愿意就想去戒。
1: 对对，就这个就如果要自己想要去戒掉一个东西，可能是它对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你说我不能这样了，但是咱们这个戒断反应，我觉得是。你戒不掉，
4: 对，戒不掉。
1: 对，你回来一想，还是哎，这假期多好多好。当然那些坏习惯，这个如果能戒掉，就尽早戒掉吧。还是，
4: 就是这个戒和戒不掉这个事情啊，很多事情都是。你就比如说刚才说这么什么喝咖啡呀、或者玩手机呀、对吧？你们睡觉前玩手机呀、这都属于戒不掉啊。
1: 对，这反正确实戒不掉这个，
4: 太难了，
1: 太难了啊。还有的人那个开车的一些习惯，路怒他戒不掉。对啊，你现在都说叫什么幸福者退让原则，虽然道理都明白，但到那事儿上的时候啊，咱就

0: 这里会想，哎，这个好像怎么能和咱们的这个平常节目结合一下，但其实也并没有往深了去。
1: 你那么爱工作吗？我真没发现，你别演了好吗？
0: 很别扭，就是你只是脑子里会过这么一下，但你并不会真的去为他付出什么样的实际的努力。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你也会习惯性的
1: 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搞笑的事，然后心想的说，哎呦，这个能不能把它写到我的段子里面。
0: 对对对对，就那种
1: 会
0: 这
1: 样啊，
0: 哎，对，素材来了这种啊。但是你回来你也并不会写，也并不会把它再怎么深度的发掘一下。
1: 嗯嗯，这属于什么？属于假性，
0: 假
1: 性
0: 努
1: 力
0: 啊。
1: 嗯，是吧？
0: 有点儿，
1: 这最后也没有啊。关键是我是不会的，
0: 啊，
1: 我出去玩就出去玩，我不会想再想节目上的事儿。
0: 但是你回来以后会想出去玩的事儿，
1: 对，
0: 啊，
1: 因为我不是每天定着那个打卡的闹钟吗？
0: 嗯，
1: 前两天出去玩的时候，他到那个点的时候，他手机一响，
0: 嗯，
1: 我都恍惚了，我说怎么了这事？我都已经忘了我为什么要定这个闹钟了
0: 啊，
1: 嗯，就完全忘记了。
0: 反正假期有的时候要歇的时间长了，回来以后。一看那个调音台有点懵一下，哎，推哪个来着？其实就几天时间，
1: 对，
0: 但你就感觉好像过了很久。
1: 嗯嗯，对，就不知道大家在什么事上还有这种戒断反应。一个是出去玩，还有就是回家。
0: 回家。
1: 哦，我现这几年好很多了。
0: 嗯，
1: 以前上学的时候。比如说回一趟家，我上再回来，因为我住校嘛，
0: 嗯，
1: 然后就在那个宿舍的那个床上，上下铺那种床上，我一个人会偷偷抹眼泪，就是一下子或者早上起来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在这张床上，而不是在家里那个床上，
0: 嗯，
1: 我心甚至会那种揪的那种难受，
0: 嗯，
1: 就哎呦，我怎么又来了？哎呦，我就特别难受，就好几天都缓不过劲儿，而且每次开学前几一周，我是不敢给家里打电话的。那时候我记得在我们初中的时候住校，还是要买那个电话卡。去小卖部买那种电话卡，划开之后，然后在那个宿舍有一个那个电话去给家里打电话。
0: 哦，挺复古的方式还。
1: 对，
0: 嗯，
1: 我一般开学的一周一之内，我不会给学校给家里打电话，因为我打了，我绝对会忍不住。
0: 哎呀，其实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我是从什么
1: 时候？你当然没有了，你都
0: 在
1: 家，
0: 在家嘛。但是从离开家里后，一开始刚离开那几年也没有太大感觉。
1: 嗯，
0: 从什么时候？我发现就有一次，我发现我刷短视频跟他的那个矫情的文章呼应上了。
1: 嗯，
0: 我当时也是过完年回来了，在家里躺在床上的时候刷手机，然后那个他有一个那个说，你现在手机里的电量充的是家里的电，
1: 嗯，
0: 你水杯里装的家乡的水。哎呀。这给我看的这个难受啊，我全对上了，就出门前下午在家里充了一下午电，手机电量噔噔的，杯子里装的还是热水，说你外面买多贵啊，对，车上你要想喝你就直接喝，我说车上能接热水，我装这么沉干什么，带上就家里老一辈总觉得你出门就没有水了，一定要杯子里装上水，我杯子里的水一口没喝，就在杯子里装着还保着温，手机里充着家乡的电，杯子里家乡的水。哎呀，虽然我回家挺勤的，但是你那一瞬间
1: 还是会难受的，
0: 会难受一些。
1: 对，
0: 嗯
1: 嗯，我们今天就问问各位啊，就是那些戒断反应，
0: 戒断反应，
1: 对，你在什么事儿，或者说你对什么事儿有这种戒断反应？
0: 对，
1: 因为这个现在大家这词儿啊，经常说什么戒断反应，
0: 嗯，
1: 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儿上都会有，
0: 包括爱情，
1: 爱情，
0: 对，有的时候，比如你跟这个人分开了，分开以后，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很不习惯。
1: 你说分手了是吗？
0: 对，你不习惯那个你的生活现在回归到
1: 没有他，
0: 对，那种感觉，
1: 哦，
0: 戒断反应，你得缓一缓，需要时间作为一剂量。
1: 那肯定是你被踹了呗。
0: 来吧，就咱们今天第一时段聊一聊这个戒断反应的问题啊，
1: 嗯，
0: 说一说您对什么有那种比较强的这个戒断反应。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17:18，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沙河站的 VIP 非机动车位的，现在可以直通地铁了。沙河站呢是昌平区重要的地铁站点，早高峰进站的客流位列北京地铁第二位，每天呢有约10000辆非机动车在这个站外聚集。从2021年开始呢，12345的热线关于非机动车停放的诉求就开始冒头了。到了2024年最高峰时，全年的接诉是88件。现在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停车楼的南口设计了潮汐坡道，早高峰呢三条上一条下，晚高峰反过来，避免了人流的对冲。坡道呢还坡一段缓一段，既节约面积，又保障了电动车能够轻松的骑上来。更方便的是，停车楼的三层和地铁站直接连通，骑行的市民可以把车停到三层之后，通过新建的接驳通道就可以直通地铁。三层也因此被不少居民称为 VIP 车位区，以前出了地铁还得绕一圈去取车，现在直接从三层穿出去了。
3: 是这么听着可能有点复杂。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过去转一圈，就会发现确实方便了很多。
2: 嗯，
3: 因为就现在呢，很多网络小游戏也经常让你什么这个车要想出来的话，你要先把哪些车挪走之类的。就之前呢是因为有人一多啊，它这个拥挤造成的大家就是通行效率很低。
2: 嗯，
3: 但是现在呢重新的排兵布阵一下，缓一缓，效率一下就上来。
2: 对，
3: 就这个潮汐坡道这太有意义了。
2: 就现在这种潮汐的这种方式，对于交通方面我觉得真的是能够充分的好利用好我们这个道路啊。
3: 是的。
2: 再来关注一下老年人挤爆了横店。在横店的影视城的付费片场，有人想演娘娘，有人想演容嬷嬷，有人抢着演坏人。导演张金泉的团队呢推出了手撕白莲花绿茶剧本之后，年轻人一听就开始抢，我要演那个坏的，什么告状的、争宠的、翻脸、反转，越有攻击性越有人想演。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横店拍短剧这种体验真的是突然就爆火了。也问问各位，如果说你去这个体验拍摄短剧，你最想演什么角色？
3: 你还别说啊，
2: 还真想演个坏人，
3: 真想演个坏人、
2: 哦、
3: 啊！一定要演那种最坏的，
2: 就演那个什么《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那安家和
3: 啊，
2: 家暴啊那种什么，
3: 不是
2: 贼狠，
3: 那种坏啊就没有意思了。
2: 那你想演哪种坏、啊？
3: 要演那种很立体的坏人，前一秒一定要就是。特别瞧不起那个主角那种，哼，就凭你、
2: 嗯、
3: 还想怎么样，就短剧固有套路、
2: 嗯、
3: 然后最后呢你这个人设要立体嘛、
2: 嗯、
3: 被打脸了以后你就得，哎呀实在抱歉，我之前有眼无珠，我没有看到什么
2: 这种大家看着也挺爽。
3: 对对对对对，演的也很爽，就你的两、
2: 哦、你想演这样
3: 两个情绪都释放了、
2: 嗯、
3: 一个是那种特别刻薄的，平常生活当中你可能不会那样去表达的、
2: 嗯、
3: 另外一种又是那么的卑微的，也不是你平常会表达的，这两头、
2: 哦、
3: 两个极端，你这演这戏多过把瘾的这个
2: 哦、
3: 啊、
2: 我就想演刚才有人说比如说什么容嬷嬷呀，
3: 嗯，
2: 那种坏人，你不觉得那种的特别爽吗？演那种的各位啊，
3: 但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小的时候、
2: 嗯、
3: 一说扮演个什么东西、嗯、谁不愿意演那个、
2: 啊、我要当紫薇
3: 啊，都愿意演的正派的正面角色，
2: 对，
3: 主人公，
2: 对，
3: 不愿意演那些
2: 男孩都要演什么英雄，
3: 对，
2: 女孩都要演那种白善美，
3: 对，谁愿意演那个反派啊？那现在这你去当那个，你不我来，
2: 我演这个太爽了。问问各位啊，你想演什么？
3: 嗯，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尤其是健身的朋友要注意了。南京市民马女士的儿子小秦高考之后，在一家健身房办卡，还花费了10000多购买了40多节私教课，跟着私教训练。一段时间之后呢，身体出现了异常啊，被确诊为了横纹肌溶解症，并住院治疗。马女士认为健身房安排高强度训练导致孩子患病，健身房则称是小琴主动要求加课。那经这个记者协调呢，最后这个健身房最终是同意一次性支付15000元的帮扶金，用于前期的治疗及后续查复查、营养调理等支出，双方也是达成了和解。也是提醒一下健身的朋友们啊，尤其是零基础人群，循序渐进，出现这种持续的肌肉酸痛、乏力等。不是一定要立即停止训练并及时就医。
3: 是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症是一个 你只有到那份儿上了，你才会他在此之前可能没有像
2: 没有感觉，
3: 没有感觉，没有像其他病症一样有苗头。
2: 嗯，
3: 所以这个健身房其实也确实有一定责任。他说加课你就加呀。现在很多健身房，你要是找那种比较贵一点私教，他真的要对你的身体做一个非常系统的科学的评估。
2: 对。
3: 包括他怎么给你制定那些训练计划，
2: 嗯
3: 啊，你的身体能承受哪些，不能承受哪些，
2: 对，
3: 这都得循序渐进。
2: 但是有的教练他，尤其是私教啊，他为了着急销课
3: 啊，
2: 你其实一周私教课，我觉得上两到三次足够了，
3: 嗯，
2: 但是他会催你今天来吗？明天来吗？然后我记得我上私教，他就是今天我练完的时候，他就说明天几点来啊？
3: 嗯，
2: 我说明天歇一天。他说你明天来，明天几点来，我给你约好，明天十点行吗？十点有时间吗？他就是想给你约好，然后把这课赶紧给你消完
3: 啊，不容拒绝啊。你赶紧走完了以后呢，你就又得报新的了，
2: 你赶紧加
3: 啊，就得续。
2: 对、
3: 啊、你要不续呢，我这有新的学员啊。
2: 对，是这样。
3: 嗯，
2: 好、啊、最后再来看看这个看短剧啊，除了拍短剧，现在大家也爱上了看短剧。说有一位人说，有个人说看短剧，我妈两年花了22万。近日一位近70岁的阿姨看短剧充值 22.58 万，引发了关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个阿姨累计充值是4000多笔，巅峰时期一天充值29次，单日花费1400多。据分析，该事件起因于短剧平台利用小额付费、换马甲及大数据精准推送等套路诱导老人消费。
3: 这个是有点过了啊。
2: 阿姨还是有钱，
3: 这阿姨有钱归有钱，你要现在告阿姨妈22万，阿姨也得掐会儿人中也得。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灯会，一个老大爷举着手机看那花灯挺好看，人老大爷就想录一下，拿出来手机就是一通点呐、啊，哎呀，那软件是哐哐装啊，一点跳转，一点他可能老人家操作他也没看明白哪是哪，直接一点这个跳转到下一个软件，直接就安装。大爷就一直后退，一直后退又退不出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哐哐的装，最后大爷不拍了。
2: 嗯，
3: 那手机里你要给大爷多一会儿时间，估计大爷一会儿能小额贷都能给他贷出来了。这个还是得注意啊。
2: 对，就是、但是大家其实咱们有时候也是，就是网上还有一个段子说，你不知道你这个月的钱怎么花的，你觉得我每一笔都是25、33、99、44，然后你不知道22、33、99、44，你再加下去，它就等于9999。
3: 是看过那个，说这个99，那个199，这个什么3.2，这就、
2: 啊、
3: 说这几个数加在一起是1000块钱。就每个数单拎出来都很人畜无害，
2: 都觉得真的是对我来说算什么呀？
3: 对啊，很友好这数字啊，19、29的这个，合一块儿是受不了了。
2: 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我真不知道现在，因为我现在看，反正走在路上看周围的人，一个是看短剧的，我现在发现还有人抢咱们生意。
3: 哦、
2: 他们现在不听广播、
3: 嗯、
2: 以前啊我在小区看见那些大爷遛弯的时候，以前他们都是听广播，就手上拿个手机甚至拿个收音机、
3: 嗯、
2: 听他在听广播。现在晚上遛弯他们听什么呢？听短剧。我一听他那就是 AI 的那种什么小明怎么就那声音一听都是那种 AI 味儿特别重、
3: 啊、
2: 但是他们就是听短剧，
3: 听短剧
2: 就是遛弯然后边走边听。
3: 嗯，这剧情是过瘾，这个
2: 啊，反正我是接受不了，因为我一听那 AI 味儿特重，我就听不下去了。
3: 我在地铁里老能碰见那种放大音量在听的，
2: 还是剧情比较精彩吧。
3: 大家都在挑自己的角色。米兰说：“我不太想演恶人，我面善，演不出角色的效果。”哎，米兰，我跟你说，你这样的最适合。
2: 对。
3: 把你埋在第一集一直到最后一集解密，你原来是最后的那个最坏的那个坏蛋，
2: 这才叫爽呢。
3: 对，
2: 现在好看的剧不都是这样吗？
3: 反差。
2: 嗯，
3: 哎，你长得人畜无害的，其实你是最后那个心狠手辣的那个。这谁能想到呢、啊、
2: 对呀、啊，步履不停说霸道总裁，他想演那种爱上中年离异带娃的我。细水长流说他也想演那种安家和那种
3: 暴力。
2: 那种暴力吧，我觉得他确实说是你说的那种，他不够立体。
3: 嗯，
2: 他就是狂打人家，有什么好的呀，恶狠狠的
3: 啊，
2: 其实挺好演的，我觉得那个。
3: 这也不太好演，能演成这么多人的童年阴影，人
2: 确实人家是有一定功底的，确实很厉害。
3: 冯远征老师这个演技确实没得说。今天咱们第一时段聊的是您对什么有戒断反应？
2: 嗯
3: 啊，就这个事儿。
2: 哎，对，电视剧也有，
3: 有、
2: 哦，
3: 看完一个剧以后，可能
2: 缓不过来。对，
3: 比如之前那个老舅，看完了以后，对里边的一些歌、一听就哎呀，就觉得。 好像心里哪有人给你挠了一下一样。
2: 对，我然后我看完那剧，我就讲着我说我想去海参崴，
3: 是挣钱的是吧？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甚至有的一些老剧啊，这么些年了。你再一听当年那主题曲或者里边的插曲，你还是会很心潮澎湃。
2: 对，包括好的电影也是，我看完也是有那种阶段反应，就是开始各种搜啊、了解啊，整个人都从那剧里面走不出来。
3: 对，
2: 各种研究。
3: 这都属于阶段反应的一种啊。其实你刚才，你看也这个张弛有道说樊科这是在说我吧，我就是一边遛弯一边听收音机。您何必呢？收音机怪沉的，你揣着手机就行了。手机里边下载一个软件叫做云听。云朵的云，听见的听，这样就可以实现网络端的同步收听了，而且还能进行节目的回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精彩的有声音频内容，都可以在云听里面听到。
2: 对，
3: 而且现在我觉得可以预告了啊，再过几天咱应该又可以给大家送一波有关于云听的福利了。
2: 哎，对，不是说节后吗？怎么还没通知？
3: 对啊，应该就这几天了。是11/2的时候开
2: 始。等等，下周吧。下周开始给大家送福利，大家现在可以先把云听这个
3: 先下
2: 好。对，下载在手机用商店来下载白云的云，听见的听，云听。
3: 对，
2: 现在就先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啊，收听我们的直播呀，都可以啊。
3: 下周告诉各位是什么样的小福利，那到时候会发现还是挺划算的。
2: 对，还有这个划算，还有就是我们的冲锋衣也很划算，
3: 那是更划算了。
2: 哎，冲锋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回复冲锋衣啊，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来自北面的1990系列复古系列的冲锋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原价是1883，我们现在是599，正品保真，上海的奥莱仓库发货，500多买到正品的北面冲锋衣，质感真的很好。
3: 是，去年买过的朋友，很多人反映说真的不错，
2: 不错。
3: 哎，今年可以考虑给家里其他人安排一下，或者自己呢也可以考虑换个别的颜色，咱们有9种颜色，
2: 你别可着一个人薅了行吗？
3: 目标人群嘛，这不都是9种颜色供您选择，可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冲锋衣。You got

0: 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1: 6+1减肥法怎么去执行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应时啊应急来减重的啊，我们经常采用比常规的饮食方式更加严格的啊这种管理，除了进行有效的积极体育锻炼之外啊，当然要防止运动损伤，当然不能去吃任何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高肉的啊这些食材之外，我们还采取了非常6+1的方式。那么这种非常6+1啊，和咱的电视节目不一样啊，我们是6天完整的高蛋白模式，每天有1到2餐是用高蛋白质的饮食，包括蛋白粉等等这样的模式来进行代餐管理。中午和晚餐正常吃饭，但是主食相对控制，肉类保持足量的蛋白质的摄入，多喝水啊，这是6天高蛋白加上1小时以上的积极的体力活动，剩下的有1天叫轻断食阶段，让高代谢的过程中降降温。那么每周固定1天，周3或周4啊，放在日常工作中的1天的时间，这一天啊严格执行轻断食，每天的总能量不超过500到600千卡，女同志500，男同志600千卡，平均啊也就是1个鸡蛋1袋奶，1个水果1两肉，半2到1两的主食配上半斤的蔬菜，这一天结束战斗。那么这一天的轻断食就是为了让代谢有所缓解。这样的非常6+1在绝大多数人员中啊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减肥效果。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1: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江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接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周五，限行的车牌尾号是4和9，请注意遵照执行。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出行高峰日，另外就是提醒大家，明天10月10号星期六同样是一个机动车尾号不限行的这样一个出行高峰日，所以今明两天的交通压力都会比较大。那么从今天晚高峰的情况来看呢，目前北二环东段的西向东、东二环北段南北双向，以及西二环北段南向北、东三环北段南向北、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都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那么在车流密集路段行驶，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刚刚在东五环的平房桥北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就有事故发生。

0: 对候车通勤有一定的影响。同样受到事故影响的还有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区，在慈云寺桥的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提醒候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2: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2: 与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4: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您对什么有戒断反应。
1: 嗯，
5: 特别是这假期结束，昨天上一天班，
1: 嗯，
5: 可能还没有点没缓过来呢，到了今天，哎，更加的回忆一些假期的一些美好的生活啊，
1: 出不去了，
5: 出不去
1: 是吧？
5: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2: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很困扰。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嘿，发什么呆呢？老板让你写的 PPT 你写完了吗？
5: 写了三分之一了。
1: 怎么才写三分之一？卡哪儿了？我帮你看看。
5: 你看吧。
1: 你不是说三分之一了吗？你这一点没写呀。
5: 我说的是 PPT 这三个英文字母写了三分之一，我写个噗。
1: 好了，行了，行了，你说点能播的。
5: 你说时间怎么就这么快呢？假期这就过完了？明明前两天还在祖国的名山大川四处游览呢，今天怎么就游览开客户网站了？
1: 我干点正事儿吧，那边都开始催了。
5: 这么点活我一下就干完了，模板就选择这个墨绿色的吧。哎，说到墨绿啊，假期当时走的一段山路，你知道路两边那树林多好看吗？就是这个颜色啊。
1: 你先别说那个路了，你再这么三心二意的，你这假职场这条路就快走到头了。给你写啊。
5: 行，标题就写市场研究分析报告。哎，说到市场，我假期去旅游的那个地方有一片市场，哎呦，那个热闹啊！你知道那儿都有卖什么的吗？
1: 我不想知道，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开始认真干活。
5: 我这不是干着呢吗？你急什么呀？你现在这个样子啊，就很像是假期在景区里找不着厕所时候的我，当时给我憋的呀，又怕离开队伍就白排队了。
1: 我这让厕所憋的吗？我这让你给气的。
5: 哎，说到气，我特别后悔当时有个地方能坐热气球，结果我看排队人太多就没坐。其实来都来了，你想想一辈子能坐几次热气球啊？排会儿队那就排一会儿吧。
1: 没完没了了是吗？你假期结束了好吗？能不能把心放在工作上？能不能好好上班？
5: 能啊，我这不是上班呢吗？哎，说到上班这个事儿，我就想到当时景区里那些真人 APC 了， NPC 人家那个班上的多有意思，那比咱们这有意思多了。
1: 你现在辞职吧，你去静不静吧。
5: 哎，未来哪天我没准我真就去了，到时候你来之前你跟我说一声，我应该有员工内部优惠价，给你门票便宜点。哎，对了，你这个假期去哪儿了？
1: 我去银冈石窟啊，还去了沙漠呀。哎，你知道我当时那沙漠酒店，哎，真的绝了。
5: 行，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我现在要开始工作了。
1: 哎，怎么一说我的假期你就转移话题了？哎，说到转移，其实我本来打算啊，我从山西的北边往南边走，但是人太多了，我不就转移到内蒙古去玩了吗？
5: 好了好了好了，你别打扰我工作了，你不想工作别人还想工作呢，你的假期已经结束了，现在能不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1: 怎么成你批评教育我了？我觉得这确实是这样的，
5: 啊，
1: 就是人旅游回来之后分享欲特别强，
5: 对，
1: 但是又只想分享不想听别人的。
5: 啊，这个也很真实啊。
1: 很真实，因为你别人的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5: 啊，
1: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很深，我去的那些地方我就想给你讲。
5: 嗯，甭管你感兴趣不感兴趣的，
1: 我想说
5: 就得说。
1: 啊，
5: 哎，你看吧，我这回出去玩我遇到什么什么事儿。
1: 哎，对，
5: 你知道其实对方，哦哦，是吗？哎呦呦，真不错，哎呦，挺好，
1: 因为别人没有感受，
5: 无脑捧哏。
1: 对，
5: 但是如果对方是曾经听过你的一波攻略，
1: 嗯，
5: 他这回去了你曾经推荐那个东西，
1: 嗯，
5: 你俩

0: 啊，也能聊。
1: 对
2: 啊，我这回去了，
1: 他去过，对。
2: 对，然后你们就是、是吗？是吗？哎，那个是不是不错吧？我就说那个最好吧。
1: 哎、对，要么就是他过两天马上就要去
0: 啊，问你。
1: 对你那这时候说他愿意听，
0: 分享欲你也很爆棚。
1: 对，如果你只是说我现在刚回来，我想给你讲一讲我这次去内蒙古，我还忘了给你讲，我这次去呼和浩特，因为我去过好几次呼和浩特，之前咱们去出差，但这次去我吃了好多美食，我才发现我有点爱上呼和浩特了。
0: 嗯，
1: 以前我去那儿我只吃羊肉串啊，什么冰煮羊。我这次去吃了好多那儿的小吃，我一发现那儿的麻辣烫都特别好吃，还有那个被子加那豆皮儿，然后那儿的羊肉串2块钱，特别大串，还有那个叫什么西果羹也特别好喝，还有那个什么奶皮子也很好吃
0: 啊，
1: 真的很好。
0: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刚才说的那个自己分享别人并不是很感兴趣是什么感觉了。
1: 真的，等一下想去的时候你问我，我不说了。
0: 是不是想去的时候问
1: 我不说
0: 了，你就得说了。
1: 我忘了，我就现在能记得住，不两天我就忘了。
0: 这个咱们今天聊的第一时的话题，聊的就是这个戒断反应啊。有什么像这种回来了以后突然之间的，你很还是会回想起假期去玩的一些经历，对吧？一会儿再说他的。科比刚才说戒断反应的话呢，肯定是演唱会。
1: 嗯，
0: 每一次演唱会结束回去之后，
1: 啊，对对对，
0: 都要再看几遍拍的视频和照片。
1: 嗯，
0: 刚刚那首歌就是李荣浩的《戒烟》，
1: 嗯，
0: 巧了，第一次演唱会就是李荣浩的。
1: 嗯，
0: 后续还有薛之谦、张杰、凤凰传奇、周杰伦、许嵩，每一次都很难忘。
1: 对，
0: 嗯，
1: 因为尤其是你像去完这个演唱会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属于兴奋的那个状态。
0: 嗯，
1: 所以很多人不是说那个听完演唱会，然后也都很晚了，大家会去附近的那个海底捞吃饭嘛。
0: 嗯，
1: 然后在海底捞，大家会齐唱那个就是刚刚演唱会的这个歌手的歌曲，
0: 还有那个摆渡车，可能有的
1: 对对对，
0: 帮你送到地铁站的，送到市区中间的时候，在地铁里边大家一起纵情高歌。
1: 嗯，对，还有那种我有一次也是在五棵松看完演唱会，然后因为那儿很堵，就坐地铁，你知道那地铁上所有人都就平常的地铁，你比如说上班这个点儿，大家都是静悄悄的，那时候就大家都属于特别兴奋的状态。
0: 晴云秋月说，去年和老婆一起去重庆看了王心凌的演唱会，
1: 嗯，
0: 到现在都还在回味。今年生了娃之后，也不知道我们两个人下次出去看演唱会是什么时候了。
1: 嗯
0: 嗯
1: 嗯，
0: 下次指什么时候？就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1: 哎，对
0: 啊，
1: 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啊，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指令，指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东丽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占道，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指令。小明说，要说戒断反应，那基本上就是出差的床，已经出差10多年了。每次出差躺在酒店的床上还是睡不着，在家里的床上十几分钟就睡着。
1: 嗯。
0: 在家里还得十几分钟呢，也得
1: 十几分钟算早了。
0: 还有蜂蜜小面包说，我现在在路边正在出摊卖面包，喇叭里放着卖蜂蜜小面包，手机听着你俩的节目，顾客过来说怎么听不到收款的声音，我说没事儿，发上就行了，我听广播节目呢。顾客说，我说人家都怕听不到收款声音，你倒好，怕听不到节目。
1: 哎呀，
0: 我盲猜一波啊。
1: 嗯，
0: 他应该是在用云听在收听。
1: 云听必须得有啊，
0: 得有得有得有啊。
1: 嗯，福利也快来了，所以大家先把这个云听的软件下载好啊，手机用商店下载云听，这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唯一的音频客户端。
0: 对，
1: 嗯，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个还是必备的啊，还没有下载的。

0: 朋友记得赶紧下载一下。
1: 这不是说我们自
0: 广告自卖，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1: 您可以下载云听，您听一听。
0: 嗯，
1: 这里边的每一条音频的内容，你会听着发现非常的精品。
0: 对，
1: 和市面上的很多就是
0: 别拉踩。
1: 对对对，和市面上的这个各有千秋吧，大家。
0: 但是 啊，
1: 啊，
0: 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啊，
1: 嗯，
0: 就是其实它有很多种晚上可以听的东西，就是音频类的。
1: 嗯，
0: 但因为我是做主持人的，就是我有点受不了普通话不标准的人给我讲东西。
1: 对，
0: 是真受不了。但有的人人家可以接受，
1: 对，
0: 有的人他是只听内容，但是就是你普通话标不标准无所谓，但我真不行。
1: 对，我也是。
0: 嗯，
1: 我用其他的一些别的软件，有的时候我深夜啊
0: 听东西，
1: 我想听一点那种催眠的，什么深夜那种电台，我就想有一个人在那耳边就哎，就那种慢慢的说话，就可能能催眠。
0: 嗯，
1: 就一听有的那种，在今天夜晚，这是一个月亮很亮很亮的夜晚，就是不是拉踩，没别的意思啊，这个，但是就是他情感很浓郁，词儿也没问题。
0: 对，
1: 那你的职业病带着你吧。
0: 我是听过很多也是夜晚那种的，
1: 啊，
0: 然后他那个尖音特别严重的时候，嗯，我就耳朵边在这里，怎么这样。
1: 王可老师，你 out 了，咱俩人现在流行这种尖音说话这种。
0: 大家好，
1: 对，
0: 这里是什么什么，就这样的。
1: 人现在很多，你包括直播间，欢迎。这个我都学不出来，这个动静都全程那种啊。
0: 对，我确实受不了，有人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下载了云听之后，可以听听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唯一的音频客户端里的内容，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嗯，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让家里人他们听，不论是从孩子到老年人，我觉得你都听一听，
1: 嗯，
0: 都有符合他们的东西。
1: 对，
0: 对吧，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嘛。
1: 对，
0: 嗯，
1: 啊，还有那种咱们这个节目的回听也是通过云听实现。
0: 嗯，
1: 慧慧说听那些经典老歌的阶段反应，就是听完一整个老歌歌单，脑子里还循环着这个旋律，
0: 嗯，
1: 回想起旧时光，故人旧事，思绪万千，
0: 嗯，
1: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女生就是有点多愁善感。
0: 嗯，
1: 哎，不，慧慧，不是说光女生多愁善感。
0: 嗯，
1: 那男士听了一些老歌，那大哥也是泪流满面的，也是
0: 听点李宗盛的
1: 啊，
0: 是吗？
1: 也是会那个动容的
0: 啊， 啊。对，
1: 嗯。嗯，还有杰说，凡科你好，
0: 嗯，
1: 我就是呼和浩特市人，
0: 嗯，
1: 刚才非常开心听到您说爱上了呼市，呼市欢迎全国人民来游玩，确实会让大家流连忘返，下次记得七八月份再来，
0: 嗯，
1: 除了美食景色也很美，
0: 对，
1: 啊，可以去这个敕勒川草原，
0: 嗯，
1: 大昭寺，内蒙古博物院玩一玩。
0: 对，咱们那年咱们有一个活动，我出差，
1: 嗯，
0: 那个就在那个敕勒川旁边的那个展厅，
1: 嗯，
0: 在那办的展会，我第一次去那儿就是那儿，我就而且那次是八月底吧，景色很漂亮。
1: 嗯，
0: 那后来几次都是十月份去，但是十月份的秋色秋景也很漂亮。
1: 嗯
0: 嗯，
1: 是的，
0: 对，然后吃的真的太好吃了。
1: 燕安也是说感谢科科喜欢我们呼和浩特，喜欢我们大内蒙。嗯，
0: 什么人有一句广告语嘛？那个乌兰察布那边什么向西一步什么怎么着我忘了，反正就是其实离北京也很近，你开车也很方便。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内蒙古。河北的词儿可以给各个地方用。
0: 用啊。那这位说抢到周杰伦的这位朋友说了吗？
1: 没有。
0: 青岛，
1: 嗯，
0: 周杰伦演唱会，他说11抢到的，好幸运啊，抢了四年才抢到，还是个内场。
1: 哎，
0: 回味了很久。
1: 嗯，
0: 哎呀，
1: 那是挺圆梦的。
0: 嗯
1: 嗯，
0: 四年才抢到，
1: 每年都准时准点的抢，
0: 嗯，
1: 但只有今年才抢到了。
0: 对，
1: 嗯。也行，抢到就行了，
0: 嗯，
1: 算是圆一梦啊，
0: 嗯。
1: 视频直播间里，娜娜说看短视频普通话不标准，我也受不了，
0: 嗯，
1: 啊，就是会有一些那个你的习惯。
0: 对，这其实这是个人的习惯。
1: 对，
0: 嗯，
1: 你的习惯会，但是仅代表个人，是吧？
0: 对，
1: 嗯。
0: 有人说有什么问咱俩有什么戒断反应？
1: 嗯。我的戒断反应，
0: 不就是出去玩吧？
1: 对，就是当你有一个很开心、很美好的回忆，
0: 嗯，
1: 然后结束了，结束了以后，你会有一段时间会很怀念，
0: 嗯，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嗯，啊，咱们的这个呼市的听友还是挺多的。朋克，你这一句话，
0: 对，因为咱们确实是咱们好多呼和浩特的朋友听，内蒙古的朋友听。
1: 啊，
0: 对，说建议我去吃烧麦，哎呦我天哪，我这去了几次，天天早上吃烧麦，我应该把这个呼市的烧麦的品牌都全都吃了一遍了。
1: 你这话，我跟你说，你这又下了个钩子，一会儿人家该发了，哎，那什么路什么街那个你吃了吗？
0: 我真的去，他就那几个大的品牌的我都吃了
1: 啊。
0: 结果去年去吃的时候，门口没地儿停车，特别难停，然后我就吃了个烧麦，出来出就没贴条了。
1: 你烧麦挺贵啊？
0: 对，我吃完我就说怎么这么贵？吃个烧麦我就吃了口饭，出来就给我贴条了。
1: 烧麦可能，
0: 而且是国庆假期期间，一点都。怎么回事？你不让我稍微给我一个机会。
1: 烧麦卖50啊，算一块总共250花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发冲锋衣，这一看就是老手了。
0: 嗯，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可以看到的是咱们目前又在返场上新的来自于北面的1990经典复古系列。
0: 嗯，
1: 原价应该是1883，但是现在呢是奥莱直供价格599，等于是三折捡漏。您可以自己穿，也可以是送给家人穿都可以，包括儿童嘛好像
0: 也有
1: 对、
0: 嗯、
1: 给孩子什么都行。
0: 对，
1: 一家三口加一块儿，那还不顶以前一件原价的价格呢。
0: 嗯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发送冲锋衣三个字啊，
1: 嗯，
0: 在微信公众号去回复。
1: 是的、
0: 嗯、
1: 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7: 小姑娘你好，我想问问我这个年纪还能申请驾照吗？
8: 大爷，您今年多大了？
7: 哎，先别说这个呢，我先给你展示一下我的身体素质啊！你看我给你表演一个铁头功，这是我从家里带的俩核桃，你看我用脑门给他们砸碎啊！
8: 别，用不着用不着。
7: 那就给你表演一个徒手掰苹果，你看这苹果啊，我哎。在家里明明能掰开的呀。
8: 大爷，我相信您的身体素质，这些真没必要展示。
7: 那我给你表演一个倒立吧。
8: 真的不用，大爷，您就说您今年多大了就行。
7: 我要是说了，你们肯定就不让我报名了。但是我觉得年龄不应该是限制，还是得看个人条件，是不是？这样，你们这儿有红缨枪吗？我给你来个金枪锁喉。
8: 真的不用。
1: 请问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的人年龄上限为多少周岁？
0: A 60周岁，
1: B 70周岁，
0: C 80周岁，
1: D 无上限。选吧。
0: 这个离我那么遥远，
1: 嗯，
0: 我还没有去了解。
1: 你都有了驾照了你再了解这个？
0: 哦，就是第一次申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哦嗯，
0: 哇，答对的人好少哦，只有。
1: 但是视频直播间有答对的。
0: 视频直播间有。
1: 对。
0: 嗯，后台的话，第一次答对的没有。
1: 视频直播间里只有一个独苗。
0: 嗯嗯。来，那我们就说一下。
1: 大张伟啊。
0: 哦，就大张伟。
1: 就大张伟。
0: 你今天告他题了吧？
1: 我告他啥题呢？这人家张哥就是自己脑子有这根弦。哎，视频直播间不，那个公众号里有了一缕阳光
0: 啊、
1: 哦。嗯，一缕阳光是
0: 第一次就答对的，其他人就在那试啊试啊试。
1: 对，答案挺震惊吧？
0: 嗯、
1: 啊，来吧，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哦，小静也是答对了啊，很厉害、
1: 嗯。对，
0: 正确答案是 D 选项最后一个啊，没有限制，只要是满足体检要求。
1: 嗯。
0: 就可以无上限。
1: 很多人今天选 B 选项，觉得70周岁。
0: 嗯，
1: 70周岁是这样的，就咱们现在的 C1 C2 驾照不再设置年龄上限了，70周岁以上是需要每年提交身体条件证明而已，就你每年得提交一遍您的体检报告，证明您现在依然符合这个驾驶人的身体要求。
0: 对，
1: 但是那就结束了呀，只要今年符合接着开呗，
0: 嗯，
1: 明年再来一遍还行接着开，
0: 嗯，
1: 哪年体检不通过了那再说那事儿，
0: 嗯，
1: 但是现在没有年龄上限，可是这个注意是仅限小车，也就我们常说的 C1 C2 驾照。
0: 哦，
1: 如果您说廉颇老以上能犯否，我这姜子牙70多岁才出山，我现在开个大车什么的
7: 70多岁正是闯荡江湖的年纪，这个不行了。
0: 嗯，
7: 像什么这个大客车呀、大货车呀，它是有年龄限制的。
0: 嗯。

0: 我忘了63呢还是多少，就不同的车型是有要求的。
1: 嗯，
0: 那个是有年龄限制。
1: 对，
0: 普通的家用手动挡、自动挡、C1、C2 这些无上限。
1: 嗯，
0: 只要满足体检要求。
1: 那体检要求是啥要求啊？
2: 要求
1: 就是比如说您
0: 的，比如说您的反应能力、视力、然后听力各方面的，
1: 哦，
0: 对吧？嗯，色盲、眼睛这些，
1: 然后眼睛这些都检查完合格，
0: 嗯，
1: 就可以。所以在年龄上面，只是对你身体有一些要求，是吧？
0: 嗯，对，
1: 所以是 D 选项啊。
0: 嗯，小静，你给人家小静说，我答对了，为什么不说我？我答对，你们看不到吗？
1: 看到了
0: 啊，看到了，太开心了，情绪上来快，下去也快啊。
1: 因为确实这道题答对的人很少，就这几位一次性答对的朋友。
0: 对，
1: 嗯，
0: 咱们是以一次性答对为这个衡量标准。
1: 小静就是一次性答对的，很厉害，
0: 挺厉害的。
1: 嗯，
0: 还不明白的可以回复一个英文字母四 D，
1: 嗯，
0: 对，可以看看文字吧，但是在公众平台里回复。
1: 对，
0: 还有咱们那个冲锋衣啊，什么这些都是在公众平台。
1: 嗯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刚才有人说你转的太硬了
0: 啊，
1: 嗯，
0: 转的太硬了。这个时候再转这不更硬了吗？
1: 我们就不转了，直接说吧。
0: 对，大家可以如果说缺一件冲锋衣的话，
1: 嗯，
0: 特别是一个牌子货，可以看一下北面。
1: 牌子货，
0: 对啊，因为冲锋衣品类太多了
1: 啊，
0: 嗯。北面，
1: 主要是想买个品牌的。我觉得品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的品质。
0: 嗯，
1: 就是确实是我昨天还刷到了，就是现在有直播间在卖冲锋衣，
0: 嗯，
1: 什么颜色都有，99。
0: 99，
1: 嗯嗯，就是大家如果说你可以接受这个价格的，你也可以去买那个99的，
0: 嗯，
1: 有人，因为我们这个呢，它原价是1883，是北面品牌的，所以不可能有那么便宜啊，
0: 对，
1: 599就已经是我们的秒杀价格了。首先，它是真正的国际一线大品牌的北面冲锋衣，
0: 嗯，
1: 上海的奥莱仓库直发，而且支持官方机构检验，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回去之后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它的面料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那个外面你摸到的那个面料，那个黑科技的面料的加持。防风防水，它在防风的同时还能做到透气，这点很难，因为有的它防风，但你里面捂的那个汗都在里面，汗珠子都在里面冒出来了，
0: 对，
1: 那个穿上非常不舒服。
0: 我曾经买过一件，也不能叫冲锋衣吧，但是它确实防风
1: 是吧，
0: 我感觉我就披了个雨披在身上，就以前那种老式雨披的感觉，
1: 汗蒸了一会儿，
0: 对，它是很防雨，一点淋不进去，但是就是很不透气，
1: 嗯，
0: 你穿一会儿里边就出汗，
1: 因为大家穿这个可能还会去运动，户外运动，
0: 对，
1: 所以这种三防面料，它一个是防风防水防雨，
0: 嗯，
1: 还有就是它高效透气不闷汗，就是你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还会觉得很舒服，
0: 嗯，
1: 然后它这个呢是里面是有一个一体的抓绒的内里，但是我们的拉链是做的两层拉链，所以大家如果再冷一些，冬天你可以自己配一个那种抓绒的内胆，摇粒绒的内胆，那个没多少钱，你自己配一个还可以再这么穿，
0: 对，
1: 所以它的实用价值很高，而那个拉链做的也很精细，因为它毕竟是这个大品牌的，
0: 嗯，
1: 市场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不论是奥莱还是很多商场里的北面，你可以去看一下，1883就是这个价格，
0: 是
1: 现在我们就是三折秒杀599，
0: 嗯
1: 嗯，九个颜色，
0: 你在哪跟人家磨破了嘴皮子，
1: 能给你打个90%都不错，
0: 95%、8折都得赶上店庆，
1: 对，
0: 但是咱们现在是3折。有人说3折那能是正常的吗？
1: 嗯，
0: 您到时候看一看，它是上海奥莱仓库直发，
1: 对，
0: 而且它支持官方机构检验，
1: 对，
0: 并且咱们还有运费险。
1: 哎，对，
0: 假如说到手了以后发现大小、尺寸、颜色不喜欢，
1: 嗯，
0: 您可以再
1: 退都行。
0: 对，
1: 嗯，还有就是这个9个颜色啊，
0: 嗯，
1: 9个颜色足够你选了。
0: 对，
1: 黑色、白色、灰色，
0: 嗯，
1: 还有什么暴力橙、粉色，
0: 对，
1: 墨绿，
0: 还有那个芥末绿，
1: 2种绿啊，
0: 嗯，
1: 绿色，对，9种颜色非常多，大家。如果说自己不知道选什么，你可以去小红书，
0: 对，
1: 去搜那个什么北面1990系列，
0: 嗯，
1: 看看它的穿搭，你看你选哪个好看，
0: 或者是其实我觉得您自己大概也能搭出来，
1: 对，
0: 因为网上有很多那种穿着不同颜色的，您看这个我挺顺眼的，
1: 嗯，
0: 我有它同款的裤子鞋呀，
1: 对，能搭上，
0: 对，搭上大概就能看出来，
1: 嗯
0: 嗯，
1: 从这个码数是从 XS 码到 XXL 码，啊，
0: 对，
1: 就是大明那样的都能穿，
0: 好一个大明那样的
1: 我这么小的也能穿，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假期回来以后冯哥老师那个情商我这撵不上了，有点回头我是那个天天就直白的人了，这个，哎，
1: 所以都可以穿啊，嗯，
0: 对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1: 大家给你回复冲锋衣，
0: 嗯，
1: 是在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直播间回复是看不到的，
0: 是的，一定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出行的天气，我们来关注河北省的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地区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明天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
1: 102养生小课堂，每天3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2: 减肥期间到底该怎么运动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3: 俗话说啊，这个叫吃动平衡，光吃不动啊是减不了肥的。所以运动在整个的减重生活中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那么它需要叫每天运动一次啊，在1周7天，天天不落空，没有农闲季节，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每天1小时的锻炼。所以这个小助理啊，你想好好的减，减得那么快，保证晚饭后休息1小时或者是半小时，进行积极的体育锻炼。那么这个积极体育锻炼可得是卖点力气啊，我们叫有氧运动40分钟，抗阻运动20分钟，两个要有所结合。适当的做3-5分钟的一个热身活动，就可以做35分钟的有氧训练。做什么呢？快走、慢跑、游泳、健身车、做瑜伽、跳跳绳、打打拳，甚至打打球都可以。但是标准是一个啊，叫做慢的，持续时间长的，稍微出点汗的，能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个运动状态啊，就叫把状态给运动出来了。那么一般这个运动状态呢，我们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心率。像小助理啊，现在是40岁，我们就要求啊，你的最适心率在170减年龄，也就是130次是你的高峰适宜心率。就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喘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运动手表是不是达到了130次。如果达到130次，持续5到10分钟，你这个运动的时段运动达标了，40分钟。那么40分钟之后，最好再连续做20分钟的抗阻训练，小哑铃也行，小弹力带也行，跳跳 kick 操啊，跳跳这种健身操也可以啊，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较劲儿的抗阻训练，能够满足您的啊这种运动的要求。当然看看小助理的时间啊，第一个月往往都是比较这个认真的，所以呢你可以每天晚上都坚持一次，将来啊出差啊、开会啊、聚餐啊等等，做不到每天晚上都运动怎么办呢？白天偷空运动。什么叫偷空运动啊？哪怕一次10分钟也行啊。那么你上楼梯上10分钟，下楼梯下10分钟，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办公室站会儿，墙根站10分钟都可以，都叫运动。所以运动尽量一次性完成，实在不行动比不动要强。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您对什么有戒断反应，就是因为这个假期结束回来以后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回味这个假期，特别是假期真的去了一些人生必打卡的一些地方，这个假期实现了。
3: 对，
4: 说到这个人生必打卡，可能每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个人生必做清单，他可能是一定要去一个什么地方旅游，也可能是一定这辈子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3: 有什么体验，
4: 或者要干什么，就这种人生必做清单。不知道大家现在都
3: 有列这种清单吗？
4: 或者说完成了怎么样？有完成了一些吗？咱不能说全完成，至少也完成过一些了吧。
3: 或者因为我属于那种我曾经没有给自己列过具体的什么必做清单。但是我遇到什么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必须要体验的，我必须得去体验一下。然后体验完了，你觉得挺值的，哎，起码我的人生有这种体验了。
4: 对吧？这种必做清单。
3: 对
4: 啊，那我们来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就是说一说您的人生必做清单，已经完成了哪些？
3: 对，就是你觉得完成的那些事情，你觉得能够算得上是人生的一个
4: 必做
3: 清单里面的啦？
4: 对
3: 啊，可以来说说。
4: 是的，我们来先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奇怪的职场，
1: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快的。
1: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方科，准备准备，过两天出个差。
3: 啊，出差啊？王总，我可能不太行。
4: 有什么问题吗？
3: 过两天家里有点事儿，我走不开呀。
4: 哎呦，你知道这回出差是去哪儿吗？这好机会别人争着抢着，我都不让他们去，特意给你留着。
3: 真的吗？去哪儿啊？
4: 去通州。
3: 去通州也算出差啊？
4: 主要那边有一培训，每个单位都得出人，那就你去吧。
3: 为什么非得我去啊？
4: 你之前不是说想去个环境好的地方待着吗？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通州。
3: 你自己听听这押韵吗？人说的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4: 哎呀，都差不多。还有一个采访也你去吧。
3: 我现在手头上的活够多了，我实在是没工夫去。
4: 你知道去哪儿吗？大兴机场，那可是大兴。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大兴。
3: 刚才还通州呢，这么快又变大兴了。
4: 别说单位不够照顾你啊，有这好机会我可都想着你呢。你之前说这辈子一定要去一趟哪儿来着？
3: 南极。
4: 对，你这不是去过了吗？
3: 我没去过，我啥时候去过了？
4: 马上就去了。你去大兴机场采访完，南边有一个大集，你去赶个集，南极吗？
3: 是一个南极吗？我要去看企鹅。
4: 企鹅有啊，下个月有一个出差去深圳的机会，你不正好就能看看企鹅吗？就你了。
3: 深圳跟企鹅有什么关系？
4: 企鹅的总部在深圳呢。
3: 咱俩说的是一个企鹅吗？谁跟你聊 QQ 的？
4: 还有之前你说这辈子一定要去哪儿看动物来着？
3: 非洲大草原，我要看动物。
4: 对，就是这个马上也能实现了。
3: 您确定是非洲吗？咱好像没有去非洲的业务啊。
4: 对，但是你可以提前做准备啊。明年咱们的几个旅行团都你来带，天天的户外晒一晒，回头等你去了非洲，那儿的动物看你就跟看当地人一样，更亲近你，多好。
3: 王总，您说的这些没有一个是我本来的计划。
4: 只要你好好干，你的这些人生清单里的梦想我都能帮你实现。
3: 那我还梦想涨点工资呢，你先帮我实现这个吧。
4: 可以啊，这个太简单了。
3: 这个简单吗？哼，您这铁公鸡也能拔毛了。
4: 什么话，如果能助力你的梦想，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当然要帮这个忙了。
3: 啊，这么说您同意了？
4: 同意啊。咱们这样啊。

0: 真去通州也行，反正不上班就行了。
1: 哎，通州现在真漂亮，
0: 我天哪，真
1: 的
0: 你、
1: 你晚上去真的那夜景杠杠的，
0: 那你真是你小加利福尼亚的感觉。那尤其是晚上的夜景，
1: 对，真太漂亮，
0: 太漂亮。
1: 看有好多那个通州的新盘，就在家里面就能看到那个河呀，然后那夜景啊、哎呦我的天哪，
0: 太
1: 羡慕，太
0: 羡慕了，很漂亮啊！而且那个整体的绿化什么的，有很多公园免费的草坪，你往那一躺，什么焦虑，什么内耗。
1: 都没了、是吧？
0: 都没了。
1: 啥时候咱单位能搬那边去？我真想去住那儿去，太好了。
0: 哎呀，搬那儿我就能天天骑摩托车了。我现在我骑不进来。
1: 我们今天小时来说一说啊、人生清单，你的人生清单完成了哪些？
0: 必做清单里边。
1: 必做清单啊？
0: 对。
1: 啊，你的人生必做清单。
0: 必做清单。已经完成的那些、
1: 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旅游吧。
0: 当然了，
1: 你看有人说凡客突然戴眼镜了，我过两天就要去完成一个我的人生必做清单，是吗？
0: 这是你很早之前就计划的吗？
1: 对，是很早之前就计划，但是一直没勇气，
0: 拖到现在了。
1: 对，
0: 你再拖一拖都该做老花眼了。你就做什么近视啊？你还自己就有点往回变好了。
1: 没有，我从高中毕业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一直很害怕。大明就是做了的
0: 哦，
1: 他们之前在节目里说过，他说他好像就是高中毕业做的。
0: 那这么些年保持的还不错、
1: 还不错啊。然后我一直就不敢做，这不是马上就要去做，应该我下周啊，下周我就是个眼睛不灵不灵的人了，就能看清你们了。
0: 意思就是现在看你们都朦胧着，谁是谁啊？谁谁吧？
1: 我这眼镜度数也不是很合适了，因为好久平常也不怎么戴这个框架眼镜
0: 啊、
1: 所以这个就将就一下啊。下周我就恢复了、下周我就好点了。
0: 米兰问出了很多人的问题，说啊，那你这做完了第二天能上班吗？啊，
1: 所以我下周请一天假休息一天，我就回来上班。
0: 哎，你听着这个啊，还人生必做清单呢，还啊，这听着就挺凄惨也挺心酸的也。咱们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的人生必做清单已经完成了哪些。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克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18:17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这个，说豆包回应能交水电燃气费。最近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反馈，在豆包里面通过语音或者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的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这也意味着以后可以用豆包支付这些日常费用了。在今天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豆包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像出行服务、生活缴费这样的生活场景下的办事能力，豆包也正在延伸在这个生活服务领域的布局。之前呢说它可以什么机票预订、火车票购买、打车、路线导航等多项服务，覆盖了从长途交通到这个室内出行的全场景需求。用户在这个豆包里面以这个自然语言描述出行需求就可以完成操作、比如说帮我订一张从明天到上海的机票，给我叫一辆去首都机场的车，豆包会自动识别意图并且调用相应的服务，无需在多个应用间反复切换。
3: 啊，这是从我个人角度，
2: 我也觉得我不太
3: 放心。我得勾选呐、
2: 我得选那最便宜的，
3: 对，
2: 把那专车给取消了，是吧？
3: 对，什么红包啊，什么优惠券，那叠加。完了，那个要放弃餐食，要给我赠里程，我还得选这个呢。这豆包很难理解我的意图的，他要是在单位出差，那个就全选，都勾上啊，舒适什么的。要自己玩呢，都是他很难理解的。
2: 这个你放心吗？因为他得付费呀、他得输你密码啊。
3: AI 助手能把交水电变成说句话的事儿，这个确实是省心。但是呢，咱们也得泼两盆温水啊，不能叫冷水。首先一个就是绑定支付前一定要看清楚那个授权范围，别把帮我交电费变成了帮我清空我银行卡，以后什么聊个天啊，诶，你听说了吗？最近那个什么什么车上市了，还不错啊，是不是豆包？他说，好的，已下单。不能这样啊。还有就是初期功能呢，别全信，第一次用截图要留痕，确认扣的是自家电费，不是说扣的别人家的。还有老人用这个功能之前，您要先帮他把户号绑定对了，别让家人跟豆包说交电费啊，交到别的房子上了、
2: 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慎重啊。
3: 对，
2: 再来看一下这个节后的机票吧。国庆假期结束了，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跳水。数据监测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的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了200-300元区间，即使要再加上基建燃油费，这样的价格依然具有性价比。
3: 国庆期间假期期间，北京飞长沙800-1000，现在裸票280，省出来的你够在那儿吃什么臭豆腐呀、小龙虾，这吃好几顿的。打工人请2天假啊，拼个周末错峰出游，确实比11那种出要舒服很多。酒店也不贵啊，景区也不挤，高速还不堵，拍照也不用 P 那个后边的人了，
2: 就是没有假
3: 啊。这倒是啊。
2: 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期间这样的一个奇葩的事儿。司机把狗放在车顶跑高速。安徽的高速宁波段，车流如织，路面繁忙之时，宣城交警高速四大支队呢接到了一个群众的举报，一辆越野车的车顶竟然站着一只宠物狗。接到举报之后呢，交警立即核查并迅速锁定了驾驶人，最终这位心大的司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
3: 狗在车顶那个表情估计是我知道这事儿要完了，但我也不会开车。宠物上车要么呢放后排用那个安全带固定好，

0: 要么就是放什么航空箱或者装在宠物的笼子那种车顶，你要是有的那个车顶是可以放行李，但是它不是放活物的呀。
1: 嗯、
0: 高速上急刹、变道、横风，那狗站都站不稳。
1: 对啊，
0: 摔下来砸到后车什么的，这都是事故嘛。
1: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是你们家狗吗？你就不怕它摔下来吗？
0: 嗯。
1: 又危险，对狗也不好，对路上的人也不好啊。
0: 是的，嗯，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健康方面的一周备餐。现在不少上班族呢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热一热就吃。但是网传呢备餐菜里面这个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是真的吗？专家指出呢，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蔬菜类如果在室温或者冰箱冷藏条件下长期存放，有可能产生亚硝酸盐，但是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才可能达到这个亚硝酸盐中毒。
0: 嗯、
1: 亚硝酸盐进入胃里面，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
0: 嗯、
1: 而这个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冷冻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冰箱的冷藏是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出现明显的攀升。
0: 备餐，咱本来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省到吃坏肚子再请假。冰箱也不是什么时光机，它是减速带，菜还是会老的，细菌还是会长的，营养也是会跑的。能现做咱就别提前的备上，能备生的那种也别备熟的那种，能两天吃完就别撑到第七天。
1: 嗯嗯，所以这个就是还是尽量吃新鲜的。
0: 对
1: 啊，
0: 有的时候你要头天做第二天的，我都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的，
1: 哎呦，都没那么健康
0: 啊！
1: 你早起5点做饭、啊，
0: 我就觉得他好像是不那么的完美了。
1: 哎呦，我的天哪！现在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也是，尤其因为要做早饭嘛，那起那么早、
0: 啊、
1: 就会一周备餐，就是先提前蒸一些小包子呀什么，冻在冰箱里，然后早上起来一热吃完，赶紧送上学。
0: 还有家长真是每天起大早。真是每天备每天的，人不提，对，不提前做。
1: 哎呀，那真太厉害了，
0: 挺辛苦的。
1: 嗯、
0: 所以一吵架啊，我天天为了你起那么早，我
1: 你不老儿子气，
0: 4点就起来给你做饭啊！哎呀，说起来都一把鼻涕一把泪了。咱们今天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的人生必做清单已经完成了哪一些。
1: 嗯、对，
0: 嗯，
1: 已经完成了，就是你可能当时没有这个也可以啊，做完之后你觉得这一项，我觉得算是我的人生，可以列入我的人生清单了。
0: 是，
1: 嗯，
0: 杨旭说，我去过扎嘎纳，
1: 嗯，
0: 至今记忆犹新，洛克之路、扎嘎纳、朗木寺，还有桑科草原，那太美了。
1: 哎呀，
0: 嗯，
1: 太羡慕了啊。
0: 就像有的人，
1: 我想去的，
0: 你也想去，
1: 嗯，
0: 明年有这团那你就去嘛。
1: 行啊，你说的好。好像你是领导一样，哎，明年有个这活我就去，你安排我啊？
0: 哎呀，
1: 等你赶紧当领导啊！哦，会办的，你上去，我支持你。
0: 也别这么说啊，你这人大老师也有大老师的长处。
1: 哎呀，
0: 啊，这个事情啊，还是要从长计议
1: 啊。行，
0: 要循序渐进。小柯呀，不是我批评你 啊，
1: 我有点着急了。
0: 哎，我对这个领导的位置其实并没有很上心啊。啊，我平常
1: 我一直很看好你，
0: 也很少摆
1: 出。反正真到那地步
0: 啊、
1: 哦，我肯定投你一票。嗯、
0: 行啊，啊，
1: 我肯定站你一上，我支持你。
0: 我这不就已经有了一个支持的了吗？啊，咱们这个几十号人，我就有了一票了吗？
1: 哎，是是是，你加油啊！
0: 半岛国王说，在国内潜水过2次，9月初年假去了巴厘岛又潜水了，不仅没把人生清单给实现，还又加了一条，我想考潜水证，回来以后就开始疯狂的练游泳。
1: 嗯，哎，现在很多人哎，就是在北京，他们也开始就是考潜水证练潜水，
0: 对，
1: 然后去什么巴厘岛、马尔代夫，就为了潜水。
0: 嗯，
1: 哎呀，挺好，看看海底的美。
0: 潜水就有的人他就觉得那、哎、不好玩没意思，或者说我
1: 不好玩
0: 怕水
1: 啊，怕水可能确实是、
0: 嗯、
1: 对吧，有时候旱鸭子我游泳都游不了，你让我潜水。
0: 但我发现只要是体验过潜水的人、
1: 嗯、
0: 他就好像这每年都得潜了，就得
1: 对，因为就上瘾
0: 喜欢。
1: 嗯
0: 嗯，
1: 对。这位自己说生娃算吗？
0: 算，
1: 我们不怎么能说算，就是对你来说算就算，
0: 当然算。
1: 嗯
0: 嗯，
1: 对吧，你要觉得这是你人生必备清单里的。
0: 人家小明，小明也是说人生清单已经完成的、
1: 嗯、
0: 结婚生娃、
1: 嗯、
0: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1: 哎呦，
0: 车房存款，
1: 哎呦、
0: 啊、下一个目标就是多存一点，就
1: 你的人生已经完美了，我感觉
0: 啊、
1: 嗯、哎呀，
0: 他是啊，
1: 怎么了，
0: 我在想
1: 羡慕
0: 从哪儿， 哎，有点牙有点酸呀、啊。哎，还是哎，真是从
1: 但是我觉得你不够完美，你还没有北面冲锋衣。
0: 人家里可能真不缺，你可以说他没有云听，我觉得他可能是真没有。这个情况，我觉得他别甭说北面了，你什么鸟啊，什么那些人都有一个。
1: 不，北面是北面
0: 啊，北面是北面。
1: 中国交通广播的北面冲锋衣，
0: 三折。对，您可能有啊，您可能甭说那1883的那个原价，您可能更贵的其他款式都有，但您没有用三折买到手过，你这个人生体验你就没有，你
1: 就
0: 稀缺。
1: 对，
0: 你就。省那笔钱你有过吗？你没有过吧？现在咱们的1990经典系列重新返场上新了，原价1883，现在是599，等于是三折到手，九种颜色，各种尺码，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进去看一看。
1: 对，大家可以回复冲锋衣啊，
0: 对，
1: 回复冲锋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这个非常值啊、不可能在别的地方能抢到这种599买到北面正品的冲锋衣的。
0: 是，
1: 看一下啊，回复冲锋衣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还有刚才说那云听
0: 啊，云听这更是的，这你有钱你买不到的，你这个因为过两天咱们会发一波云听方面的福利，
1: 对、
0: 过两天就知道了，
1: 所以大家可以先下载
0: 手机的应用市场，不管您是苹果安卓还是什么，只要搜索云朵的云，听见的听，云听都有，下载到手机上可以实现咱们的节目的手机端网络同步实时收听，还能进行节目的回听，以及云听里边海量的有声音频内容，什么相声，就是小品啊、那些有声的那种广播剧，各种各样的
1: 都有。对，这冲锋衣大家，我看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回复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链接，点开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我觉得这个就这个在咱们交通广播也算是一个熟悉的老朋友了。
0: 对，
1: 就首先它是一个国际一线的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人江湖人称这个，尤其这个系列叫什么？户外六边形战衣
0: 啊，很全面。
1: 对，因为它又不像那种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了，又不像羽绒服那么臃肿闷汗，它就是一年能够穿三个季节吧，我觉得是。
0: 对，
1: 十年都不过时。你看去年咱买了的朋友，今年是不是肯定还会经常穿？就是它可穿的场景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看北面专柜，至少啊就是1000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是的，
1: 我们全部都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保证保真。
0: 有朋友说在视频直播间发了，说不是这里吗？
1: 不是啊，
0: 您得点左上角那头像，点到公众号里边去发送冲锋衣，就有自动回复了。这个链接您点进去看一看。
1: 对，
0: 自己穿呀、孩子穿的都有，
1: 九个颜色呢啊，
0: 对，
1: 大家可以放心去选。现在因为它这个奥莱仓库它是一个共享仓库，就是它不是说只供咱们这儿，所以有的型号它是随时可能会下架的。大家趁颜色如果还全的话，你可以自己去选一选。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秒杀的一个福利款，每年到这个时候给大家上一下，到过了这个时候你想要还真没有了，是吧？
0: 真的是。
1: 对，
0: 咱刚天气刚开始转凉的时候不就
1: 有人问
0: 了吗？
1: 那时候还没有，
0: 现在有了。这个
1: 对，就是这个衣服它很好看，然后又很好搭，不挑男女胖瘦都可以，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通勤也不突兀，户外的话你会更亮眼，轻松的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0: 对，尤其是上下班通勤什么的完全可以。
1: 对，或者你情侣装
0: 啊，
1: 全家都穿不同颜色，
0: 不是穿上情侣装就能装情侣啊。但是至少两人人手一件很实用的衣服。
1: 对，回复冲锋衣啊，599，就可以抢到了。
0: 是的，有一些那个热门颜色尺码，根据以往的经验，可能过阵子就没了。
1: 对对对，
0: 就得补货，看补到什么时候了。所以抓紧时间吧，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聊一聊您的人生必做清单已经完成了哪一些呢？

0: 河北高速集团是省属重点骨干企业，是全省高速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河北高速集团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与改革发展同行，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1012养生小课堂，每天三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2: 儿童减重，一日三餐该怎么吃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3: 第一步就是塑造生活习惯，那么这种生活习惯往往是指的早睡觉，每天称体重，那么希望能够坚持减少旅游，保持一个健康生活起居的这种习惯，这个要注意。那么第四个，要尽一切努力少吃盐啊，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没味儿。第五，我们是希望少吃油、盐、糖。那么高油的、高盐的，特别是高糖的、所有的饮料，这些生活习惯必须建立。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照顾日常起居，保持一日三餐啊，千万不要去不吃一顿。我可以告诉大家，顿数越少胖子越狠，所谓过午不食在儿童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希望的是三餐都要吃。很多宝宝在这个时候啊，早上啊一放假我不起床，我睁眼就是午餐，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胖得更狠，因为午餐隔绝了那么长的时间，一定会所有的细胞全部都吸收好。所以我们早餐呢，一般来说大约1两到2两左右的粗细粮搭配的主食，同时是不过油的，一个小鸡蛋，一杯豆浆或者一杯低脂奶啊，这是我们的早餐。那么中间就尽量不吃东西，多喝水了。午餐我们可以吃2两1拳头的啊这种糙米饭或者是粗粮杂粮饭，那么以及吃上2两的瘦肉啊，这样的手掌大约2掌的瘦肉，以及啊半斤的蔬菜，一小捧的蔬菜。下午可以吃一个水果，到晚上你可以和中午吃的是一样的。然后到睡觉以前，如果还饿，可以再喝上一袋低脂奶。这就是每天吃的一日三餐。那么这种三餐，我们尽量让孩子能够有吃饱的感觉，配合一天一小时的锻炼，您如果认真执行，一定能减肥。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及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也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嘞，到了18:34，这里是速短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先来集中的回答一些朋友们对于冲锋衣的问题。
4: 嗯，
5: 有人问说冲锋衣是三件套还是只有皮？有没有内胆啊？按照您的描述，它只有皮，
4: 但是它不是薄皮。
5: 对，它是薄皮儿，但是
4: 那
5: 大馅儿啊，
4: 它有一体抓绒，内不是内胆，它就是一体抓绒，它没有那个内胆啊，不是三件套，就一件，但是它是厚的。
5: 嗯。
4: 但它没有那么厚，就是你打开之后里面是摸起来是那种绒的，
5: 摇粒绒，
4: 也叫抓绒吧，
5: 抓绒啊，
4: 对，抓绒。
5: 当然如果您那个地区啊正常的这样，里面再穿个其他衣服就够了，那就这样。
4: 嗯，
5: 如果说确实还想再加一步保暖，您可以自己去购买那个内胆。
4: 嗯，
5: 内胆就不用非得买北面他们家的，你只要
4: 拉上拉链的，
5: 拉链能拉上，尺寸合适，谁家内胆都行。
4: 对，
5: 您可以自己后期配一个，
4: 自己可以配一个内胆。它因为我们那个有一个双层拉链，它是可以配的。
5: 对，
4: 嗯。其实我觉得它那个有一体抓绒，像过段时间这种北京的秋天是完全够用了。
5: 嗯，
4: 如果是冬天要穿的话，你可以再配一个摇粒绒的那个内胆。
5: 是的，
4: 这个是更好一些的啊。
5: 嗯，
4: 所以它就一件啊，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去试一下，599。一样的，就是北面的它的线下的专柜，包括奥莱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系列就叫复古1990系列，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复古1990系列就是这一件。
5: 嗯，
4: 它里面是一体抓绒。一体的，
5: 就是颜色有区分。
4: 对，
5: 有朋友问说冲锋衣的 XXL 码适合多少斤？
4: 我觉得适合200多斤吧。
5: 您就想象一下大明大老师，如果对他没有，如果对大老师没有概念的话呢，其实您可以拉到那个下边的详情介绍，它有一个尺码和身高体重的
4: 对
5: 照表，对，您往下滑一滑看一看。
4: 还有就是确实因为我们几个都有，所以我们对这个还是稍微比较了解它的大小的，它我觉得是偏大啊。
5: 对，
4: 如果你XXL 的话，男士200斤，200到240差不多都能穿吧。
5: 240是不是有点紧绷了？有点
4: 大老师差不多就250。
5: 哦，
4: 是吧？
5: 一直以为大老师才120斤啊，
4: 120乘以2吧。有运费险啊？有朋友问有运费险吗？有啊，有的。
5: 不合适的到时候再换嘛。
4: 嗯，
5: 实在不行，无非就是多等几天的事儿，是吧？
4: 对，
5: 嗯。
4: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可以偏小一码买，或者你就喜欢那种 oversize，尤其女士啊，女士你买 S、XS 或者 M，我觉得就算大的了。
5: 或者您第一手可以先按照正码正拍试一把，
4: 对对对，不合适你再换吧，
5: 不合适再换吧，因为您得有一个对照的参照物嘛。
4: 嗯，我们再这么说，可能大家每个人的身形不一样。
5: 对，这些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里边发送冲锋衣或者北面，就有这个自动链接了。
4: 对，链接就自动回复，大家可以点大家的那个链接，看进去之后有9个颜色啊，大家可以看。其实我觉得它那个颜色拍的吧，有点跟实物不如实物好看。
5: 对。
4: 你看那个对不对，
5: 拍的不上镜了。
4: 对，我觉得不太上镜，就尤其是那几个好看的颜色，因为我见过，咱们见过实物，我觉得实物是比他那个好看的。
5: 那还不如那前段时间那个直播间里咱们一直穿着展示
4: 穿着那个的。对，
5: 娜娜说人生清单已经完成的就是比赛拿奖考证教课，看看奖杯证书，再看看现在不如当年的体力，荣誉虽会过去，但却是热爱的证明，永不褪色。
4: 哦，拿奖，
5: 拿奖考证，啊，算是实现了小时候的一些梦想。
4: 哦，
5: 你毕竟从小练这个，长大了，
4: 对，
5: 拿了奖，
4: 拿了奖，
5: 就像，小的时候，就有，从小我就有一个当播音员、主持人的梦想。
4: 你小时候有吗？你小时候，你不是小时候了，你以前的梦想就是你上对这个职业的规划有什么？
5: 就是
4: 当主持人。
5: 对，
4: 哇，那你的人生目标都已经完成了。
5: 算是实现了当年的梦想。
4: 哎呦，当年的梦想你都实现了！天哪，
5: 实现了。
4: 职业梦想已经实现了。
5: 你这话说我嘎嘣一会儿死这儿好像都死而无憾了呀。我现在的遗憾也有很多呀，这阶段性的梦想。
4: 就职业方面的梦想都已经完成了。
5: 比如我现在我希望我存款过亿，
4: 嗯，
5: 那回头我存款过了亿了。那啊，
4: 哎呦，
5: 那个时候
4: 想什么呢你？就你这工资，你什么时候能过亿啊？
5: 我只要寿命再加几百年，我怎么就不能了？我只要能熬下去，是吧？就当你实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人生的你之前的想法以后，你会觉得一山更有一山高，你会有新的一些想法出现。
4: 对
5: 对，
4: 确实是这样。你像你就是，尤其是我记得咱们艺考那个阶段的时候，
5: 嗯，
4: 你能想象到你有一天做了主持人。
5: 那就觉得已经是很满意
4: 了。对吧，对，就因为艺考那个时候，尤其是我还是在我们县里面上的艺考机构，
5: 嗯，
4: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以后如果能留在临汾台，
5: 嗯，
4: 在临汾台，因为我的老师就是临汾台的主持人，当时，
5: 嗯，
4: 我能在临汾台当个主持人，
5: 嗯，
4: 然后上了大学那个时候呢，我想着说哎呀，我要能回的是叫山西台，
5: 嗯，
4: 再当个主持人，就觉得人生就已经太幸福了
5: 啊！
4: 那人的阶段是在不断的变的，
5: 嗯，
4: 对吧？
5: 现在
4: 这个
5: 已经做到了这里了都啊，
4: 嗯，
5: 是不一样了，很恍惚是吧？
4: 拉倒吧！啊，你像王老师原来想要怎么当主持人，现在你看，
5: 嗯，
4: 你已经当上了，
5: 嗯，
4: 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5: 很荣幸，
4: 对啊，但你有没有想到？啊，没，你当时也没有想到你现在的目标又想再往上走，
5: 哎，
4: 再去坐别人的位置，对吧？那你当时有想过说我要把我领导给踹掉去坐我领导的位置，你肯定没有想过，但你到了这个位置，哎，人的欲望就是在往上走的。
5: 其实到这里说实话，那是节目效果，我并不想当大明那个角色。那个角色真的不是人干的事儿，太累了，
4: 不是人干的事儿，
5: 太累了。大老师真的他这个工作太累了，而且压力太大了。
4: 哎呦，
5: 我原来我在亚星方当不跟埃及有，我实在是受不了大老师的那个工作性质啊。你可能阶段不一样，小的时候也许有对其他的想法，你慢慢的你会越来越清楚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真是
4: 的。你就不想要那样的？
5: 我不想要那样的。
4: 那哪天让你当，你
5: 我还真不当。你这工资涨不了多少钱，然后天天还那么累，这何必呢这个。
4: 大老师没听节目，
5: 不是，听不听的，都是，
4: 真的是，
5: 他听不听的也是
4: 这，求生欲这么强啊，
5: 他听不听也是这一套，真的，我是反正觉得，哎呀，
4: 那如果再让你往上走一步，你想干嘛？
5: 再走一步啊？
4: 嗯，
5: 再走一步，那没准就换行业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意思的东西那么多，都去体验体验吧。
4: 哦，你要离职了？
5: 你看你，哎，我发现你是特别适合当那个就是采访的那一类的主持人。你问的问题，嘉宾
4: 就是采访，
5: 嘉宾都接不住，你知道吗？嘉宾说怎么了？我就明天头版头条，尤其是明星什么，狗仔队也没拍着什么东西呢，就三言两语，断章取义出去了就。
4: 不是，你说你想体验吗？那你下一份工作想干嘛呀？
5: 那个时候再说，只是你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
4: 那你要裸辞啊？
5: 你这问题都太尖锐了，都。无可奉告，有什么事儿跟我的 lawyer 去是吧？去说吧。
4: lawyer，
5: 我就是跟我的律师去聊，啊，言多必失啊。这问题问的确实没有想过，所以你的人生必做清单里边有很多事儿，其实自己也没想明白，
4: 嗯，
5: 只是有朦朦胧胧一概念。
4: 嗯，啊，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的人没想，但是其实这件事儿如果完成了的话，你会觉得哎。哎，我觉得这个算是我的人生清单里的一个吧。
5: 有一些也是事后才意识到。
4: 对对对对
5: 对，
4: 是。
5: 当时没觉得，当时觉得水到渠成，到这儿了，该进行了。
4: 嗯。
5: 曼语千寻说，已经生儿育女，房车不愁，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在阿那亚买套房，时不时可以过去吹吹海风，看看海景。
4: 这对你来说应该也可以实现吧？都房车不愁了，
5: 嗯，
4: 是不是？
5: 嗯，
4: 有点存款就可以去买套房嘛。
5: 啊。
4: 经常当民宿，
5: 怎么给他浇点温水给他啊？你
4: 怎么了？
5: 你别跟我们大老师一样吃了海鲜痛风啊！你
4: 少吃
5: 点，
4: 住那儿，
5: 对你注意点你啊。米兰说，喜欢的歌星的演唱会听了，
4: 嗯，
5: 房贷车贷也都参与了，朋友的相守和背叛也体验了
4: 啊，
5: 感情的表白与被表白也经历了，
4: 哎呦，
5: 工作的牛马也当过了，
4: 嗯，
5: 还有什么？这就是这
4: 人生体验都多样化嘛，
5: 男人嘛，
4: 啊，
5: 这个就经历了很多事情，
4: 嗯，
5: 挺好的，挺好的。
4: 对，小静说今年完成了人生必做清单，去做了医美、
5: 哦、
4: 皮肤真的发光了，也是计划了很久才完成的。
5: 嗯，
4: 去之前很忐忑，真正做完了也没那么可怕，美美哒。
5: 嗯，他去之前又担心怕迷路啊，怕这个怕那个的，结果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4: 对、嗯、也算是安慰自己了。
5: 对，
4: 嗯，真的是、嗯、就是勇敢的去跨出那一步啊。
5: 对，慧慧说去海边看日出日落，放空发呆，感受大海的治愈，拥有一场松弛的旅行，不赶行程，慢慢看风景，允许自己漫无目的的闲逛，去听心仪已久的演唱会或者音乐节，沉浸在氛围感里释放情绪、
4: 嗯、
5: 这些是已经完成的清单。
4: 嗯，
5: 只顾着玩乐，反正和工作无关的都可以考虑去尝试一下。
4: 嗯、哦，
5: 工作上那种
4: 体验吗？
5: 啊，咱们什么今年评个职称啊，明年拿个奖啊，这些就不考虑，
4: 都不参与，
5: 不参与，不是人生必做清单啊。也行，每个人真的想法就不一样。
4: 对呀、
5: 啊，
4: 嗯
5: 嗯嗯，还有北冥有鱼说现场看孙燕姿演唱会，还有阿森纳的比赛，这个都没有完成的。不过抢了一个下个月孙燕姿广州演唱会的票啊，这个可以实现一个。
4: 嗯嗯，对，很多人都有这种看你们演唱会的这种人生清单啊。
5: 对、
4: 嗯，
5: 去见证一下陪伴我整个青春的那个人。
4: 对，嗯、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我发现很多人会有这种，年轻的时候什么要去一趟什么酒吧呀，
5: 嗯，
4: 什么这种地什么 live house 呀，
5: 对，
4: 然后再到演唱会呀，
5: 嗯，
4: 反正就这种的，你得有这种体验。
5: 对，
4: 你不管怎么样，我去过一次，我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5: 嗯，
4: 对吧？
5: 对。刚才还看到有人聊到摩托车这些
4: 啊，对对对对对，视频直播间里有朋友说，
5: 越办越办，说我的人生必做清单之一是考摩托车驾驶证，已经完成、
4: 嗯、
5: 还差一个就是买车了。
4: 嗯
5: 啊
4: ，GTR 也说了，我的必做清单是骑摩托车去西藏，感觉很、
5: 嗯。

0: 难实现了，主要是没有时间。
1: 嗯，
2: 话说王老师摩托车有京 A 牌照吗？他有的话他怎么不骑过来啊？
1: 我真的，我要有的话，我就人我基本上就住在车上了，我绝对去哪儿我都会骑着他的，
2: 他肯定会就骑到台里来。
1: 对对对啊，现在还是平静遵纪守法的交通台主持人啊。
2: 你能骑得进来吗？你真
1: 是骑不进来，所以我才不骑嘛，这不遵纪守法吗？这个但是他说这个去西藏，你会发现以前大家更年轻一点的时候，说我当年以后我就买了摩托车或者是怎么着，那个时候我们最缺的是钱，是喜欢的车买不起，是身边可能这个家长不放心之类的，家人不放心，到后来我们能买得起一些车了，但是又没有时间啊，等到最后真的也能买车也有时间了，发现身体又不行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如果真的条件时间合适啊，
2: 嗯，
1: 没必要，你想干嘛就干嘛。
2: 对、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核桃说去长白山，
1: 嗯，
2: 他的人生清单。
1: 哎，这柯总不是去过吗？
2: 但我没冬天去过，我还想今天冬天去，因为我是夏天去的
1: 啊。
2: 就是我觉得他是不是说的去长白山肯定是去看雪景啊，感受那儿的冬天吧。
1: 嗯，
2: 因为冬天和夏天的长白山是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吧。
1: 是我、你一说长白山，我脑海
2: 里想的肯定都是去滑雪呀，
1: 冬天。
2: 对
1: 啊，
2: 我是去避暑了，
1: 我都不知道这夏天的长白山长什么样没见过，
2: 凉快，只有俩字，凉快
1: 啊。
2: 就是吃一吃，比较凉快，比较舒服吧，就大夏天的时候去挺好。
1: 对，
2: 嗯，
1: 米兰刚才还说到了一个他的这个已经实现的，是说走，除了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嗯，
1: 必做清单就剩下了娶妻生子养老送终，另外，还有就是他的那个什么正在游览祖国名山大川，
2: 嗯，
1: 就多去旅游这些，
2: 嗯，
1: 他应该也是做了一些了。
2: 嗯，那肯定啊，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那种？就是必须去的一个地方啊，
1: 嗯，
2: 什么的，对吧？
1: 对于我来
2: 讲，应该也会有。你有什么想
1: 有
2: 必须去的地儿？
1: 西藏，但一定前提是骑着摩托车去的。
2: 你是说从北京骑过去，还是怎么川西自驾？从北京骑过去？
1: 对，从这儿北京骑过去，骑到布达拉宫，然后自己开始转玩，然后最后把摩托车运回来，人坐飞机回来。
2: 那你算过从北京骑过去多几天能骑过去啊？
1: 哎呀，反正到明年我年假不就又能多几天了吗？不行，明年凑一凑这个假期
2: 啊。你就准备明年就准备去啊？
1: 那
2: 我的天哪，
1: 这个事儿
2: 十来天能行吗？
1: 十来天其实行了，其实十来天是
2: 骑到西藏。其实我的人生清单也是有西藏，
1: 嗯，
2: 就我现在没有去过西藏，
1: 嗯，
2: 因为我去了那个香格里拉2000多还是3000多，我就高反了
1: 啊、
2: 所以一直没有太敢去。
1: 嗯
2: 还是挺想去的，
1: 但是这你想去就去，去就说去就去，
2: 扶着回来，
1: 抱着氧气瓶子的去，这种，嗯，别留遗憾。
2: 对对对，
1: 我就在考虑的问题是，可能再过几年，也许我也会
2: 就年纪大了，跑不动了。
1: 是再过几年就跟刚才那朋友一样啊，那个没有时间了。
2: 对，
1: 哎，要不明年我跟这朋友组队得了，我俩真是。
2: 我、骑着摩托车从北京骑过去，我、的天哪，那太酷了。
1: 也有朋友
2: 期待一下，
1: 想着短一点，比如他把车先直接运到成都啊，或者哪？
2: 对对对，川西，
1: 对川西
2: 然后再走
1: 过去。
2: 对啊，
1: 你觉得没意思？
2: 你就觉得非得从北京走，
1: 就得路上
2: 廊坊，然后就是这么过去。
1: 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明眼睛那种，这个按吧，我觉得就是在路上啊，你的那个灰头土脸呀、路上修车呀，这个什么，就这样才有精力嘛，才好玩。
2: 对，哎，有人说期待交通广播组织西藏游，
1: 哎，
2: 有人想吗？哎，真的，我想去，我带队，然后那个谁去报名？如果咱们闯好了人，我就直接跟大老师说，咱就走了。
1: 你可以这样。你们弄一个什么房车或者这种团？
2: 房车，
1: 对，然后咱们一路开着我们这些骑摩托车的呢，和那些房车，
2: 不带你，
1: 我们晚上累了就上房车睡觉，哎，然后你们
2: 当白天就扛扛骑，
1: 就是扛扛骑，然后你们在后边嗡嗡追着，
2: 拉倒吧，
1: 多完美的计划！
2: 我要去，你还得自己上节目呢。
1: 你现在要
2: 安心上节目啊，
1: 转换思维啊，到时候大老师替咱俩，这都可以考虑。
2: 真的就是西藏啊，有没有人想去的？
1: 嗯，
2: 那咱们团一波啊，我想去。
1: 这是怎么聊出来？聊出来个团呢？还是
2: 不不，真的有需求，咱就得开始组织。
1: 嗯，给大家就是策划一下，
2: 策划一下，对，
1: 先给大家策划点正事儿吧啊。您如果是平常确实经常在路上啊，不能够实现那种一直 就是车里边的脱离了车里的车载广播的收听环境的话，您可以考虑在手机上下。

0: 它在一个软件名字叫做云听，云朵的云，听见的听，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音频产品。然后可以进行节目的直播收听，也能进行节目的回听。另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它这里边有很多的海量的这个精品音频，您肯定能看见您特别喜欢的。过两天咱们应该还会根据这个呢再送一波其他的福利。
1: 对，所以还没有下载云听的朋友可以下载云听。
0: 对，还有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是北面冲锋衣1990经典款系列。现在是原价1883，现在只需要599，等于三折啊。三折就能买到手。
1: 对，
0: 挺划算的。
1: 对，
0: 这个回复冲锋衣就可以看到了。
1: 对，回复冲锋衣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啊，云听还没有下载的赶紧下载。
0: 是的，
1: 哎，就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都有。
0: 哎，
1: 包括各种各样的节目专辑。
0: 对，
1: 都可以听到。想听这个大明老师的脱口秀啊，都有专辑都可以听啊。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很多朋友呼应这个去西藏。我记住你们的名字了啊！
0: 都给你们添收藏给你们。
1: 说我去，我去，行。哎，真的，什么时候去最好？其实就是最近，我觉得去最好。
0: 最近是不是有点冷？
1: 月底吧，月底行不行？
0: 你这不刚假期结束吗？你想干什么？月底咱要去的是西藏吗？咱月底要去的那个地儿，你心里没点数吗？可以提前预告吗？10月21、22、23暂定啊。
1: 对，
0: 我和凡科我俩至少得出差这三天。
1: 对，
0: 这三天去哪儿干什么先不告诉你们，怕有变化。但肯定不是像我们俩想的那种什么出去玩一圈啊。
1: 不啊，人齐了你就自己去吧，我就要带大家去西藏了，我就不去了。
0: 你都认准这儿了就。你不行，那三天的那个得有你在，我跟你说。特别是那个我可真的是不太
1: 了，
0: 我干不了。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
3: 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是10月9号周五，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北京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白天体感比较舒适。明天这样的天气状态还会继续保持，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不过跟白天相比，一早一晚的凉意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天空云量不多，夜间缺少了云层的保温，热量也会快速的散失。今后四天京城的最低气温都只有14度上下，早出晚归还是要多穿一些才行。后天北京天空的云量会有所增多，后天夜里还可能会有一些零星小雨，不过这样的雨水对于缓解近期空气干燥的情况非常有限，所以大家还是要继续做好补水润燥，同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4: 打卡冲冲冲，下班别去了，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冯克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7: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0: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前面有沙子，你开慢点儿。
0: 放心吧，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1: 我说的是沙子一声，不是三声那个形容词。
0: 哦，你说路面上的沙子呀？嗨，没事儿，我开了这么多年车了，什么场面我没见过？
1: 但你这速度，我觉得有点危险啊。
0: 放心吧，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1: 哎，车怎么有点发飘了？你好像侧滑了吧？
0: 放心吧，你知道什么是漂移不？我这是故意的。
1: 你这也不是漂移，你赶紧往回救车呀。
0: 放心吧，我这不是正救着呢吗？这要在游戏里啊，我这样左一下右一下，这就是攒氮气呢。怎么样，救回来了吧？我早就说了，我的驾驶技术绝对过硬啊。
1: 我看你就是嘴硬。
0: 请问车辆发生侧滑的时候正确的操作是什么？
1: 多选题。
0: 哎。
1: A。前轮侧滑，向侧滑相反方向转动。 转向盘。

0: B 后轮侧滑，向侧滑方向转动转向盘。
1: C 迅速猛踩制动踏板减速。
0: D 松台加速踏板，不猛打方向。
1: 请选择。
0: 凭感觉，其实这道题应该能答对啊。
1: 对，放心大胆的，就是凭你的直觉。
0: 对，
1: 哪个不对就把它排除掉。
0: 你这就又在歧视大家啊！你这，哎呀，你这或许小话术地的，哪个不对？哪怕你说哪些不对呢？第一位米兰，第二位紫间少年啊，这最快的前两位。视频直播间里边，第一位南城旧像，第二位银河之星，第三位是一格。那这一把大张维张哥就不太行了。
1: 我们这后台第三位应该是王栋。
0: 王栋啊，恭喜这两边的前三位。直接公布正确答案吧。
1: 正确答案是 ABD。
0: 对 ABD。
1: 就只有 C 那个一听就不对嘛。
0: 什么迅速猛踩这些就听着就太激进了这方式啊。尤其是侧滑的时候严禁猛踩刹车。因为这样容易加剧失控。至于其他的什么前轮侧滑往哪掰方向盘，口诀就是前反后同。前轮滑你就往反方向打。后轮滑呢，你就顺着这个侧滑方向打，叫做前反后同，同时呢都松开油门，轻轻的松油门啊。其实，在那一瞬间，如果说您有点车感，或者是以前玩过一些什么那个赛车游戏的，大概都知道，
1: 对，
0: 怎么这样你就想着把这方向给它救回来啊，还是开慢点吧，这确实没办法啊。
1: 还不错，这道题答的。
0: 对对对，基本都还能答对。
1: 对。好，那我们今儿就回忆了回忆假期。明天各位是工作日。明天呢，尤其北京的就又没有尾号的限行，所以路上可能会稍微堵一些。大家就提早出门。还有就是记得把大家的闹钟记得明天早上也要调开。别闹钟没响没起来。
0: 是
1: 吧？大家如果明天能够绿色出行的，就绿色出行比较好啊。明天晚上的节目呢，就是录播了。
0: 录播了。后天也是录播了。
1: 对，我们俩放假两天。
0: 人家放假七天的时候，咱们是放六天或者五天。
1: 对，因为你们休的时候，我们没休啊，我们都值班了啊，所以我们明天呢是正常休，你们要正常上班了啊。
0: 你看这你们我们的这样，你这脱离听众了，
1: 对，提前是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晚上要不然大家就在群里问说，哎，这节目我听过，对，明天是精编版啊，
0: 肯定听过你了，明天应该会用一些老节目了，这个，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接着说说这个大家的这种必备清单，其实生活里面包括那些戒断反应，没有什么逼着必须要做的事儿，戒不掉的小爱好小执念，也是给我们日常生活松松绑，不用硬扛着跟自己较劲儿。
0: 人生的必做清单呢，也从来不全都是这个登顶啊、暴富啊，就这类宏大的目标。那些藏在日常烟火里的小完成，也把日子填得暖暖乎乎的嘛。
1: 对，此刻如果还在路上呢，你前面的车流马上也会顺开，下个路口，希望你可以刚好赶上绿灯。
0: 哎。
1: 那我们就下周一我可能要请假啊。下周一我要去做个手术，下周二我回来。
0: 那就我来了呗，
1: 下周二就回来了。
0: 那咱们下周再见了，朋友们。
1: 拜拜。

0: 有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是因为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在中医界堪称典范的人物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很荣幸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周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3: 哎呀，挺客气。
2: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3: 嗯，
2: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哈。
3: 哎呀，
2: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3: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税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2: 嗯
3: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2: 嗯
3: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2: 嗯
3: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

0: 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1: 对
0: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0: 哎，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0: 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0: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0: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0: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0: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1: 对，
0: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0: 啊，换药啊，
1: 用药、啊，
0: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1: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0: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0: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0: 防病，
1: 真的，
0: 是吧？
1: 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啊
0: 嗯。
1: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0: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
0: 对，
1: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 对，对， 对， 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哈，
0: 您过奖过奖。
1: 而且据我了解，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1: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

0: 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这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啊。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1: 嗯。
0: 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人术。
0: 人心人术。
1: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你说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
1: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特别变味儿了吧。
0: 是
1: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
0: 所
1: 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的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啊，说白衣天使。
0: 对
1: 啊，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那至于仁术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仁心的基础上。吧，你没有仁爱之心，他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0: 对，
1: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0: 有道理。
1: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 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

0: 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呢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啊、
0: 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的，就没有吃药来得快。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 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 90% 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别忘了这个呼吸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这口气是什么？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一口阳气吗？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 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嗯、是吧、嗯？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
1: 嗯、
0: 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 啊，憋不住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个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一两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20:30。

0: 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2: 哎呦，
1: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2: 真是不多啊，
1: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2: 嗯
1: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2: 对，
1: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2: 嗯，
1: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2: 嗯，
1: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2: 嗯，
1: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2: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1: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2: 嗯，
1: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2: 嗯，
1: 做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2: 哦，先学呼吸。
1: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2: 嗯
1: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2: 嗯，
1: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2: 这是训练出来，
1: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2: 嗯，
1: 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2: 对，
1: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2: 对对
1: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他运劲儿了。
2: 嗯。
1: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0: 嗯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0: 对这个有印象，
1: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0: 对，就举起来了，
1: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咋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0: 叫气力。
1: 是吧？
0: 气在前，
1: 哎，气在前，力在后。
0: 嗯，
1: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讲今天讲我们那个血液的运行，
0: 嗯，
1: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0: 推动，嗯，
1: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0: 嗯，
1: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0: 对，
1: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0: 对，
1: 甚至说是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是吧？眼睛都不愿睁了，
0: 是 是这个道理。
1: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0: 嗯，
1: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0: 啊，对
1: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0: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1: 嗯，
0: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1: 嗯
0: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1: 嗯，
0: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1: 嗯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就是说就把空气当中的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1: 吸进去了，
0: 吸进去了
1: 啊
0: 啊！
1: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0: 嗯，
1: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0: 嗯，
1: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0: 还能呼出去吗？
1: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0: 嗯，
1: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0: 哦，
1: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0: 氧气，嗯，
1: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0: 嗯，
1: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呢，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0: 嗯，
1: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0: 先把氧给送上，
1: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0: 对，
1: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0: 二氧化碳，
1: 对吧？那现在讲什么叫二氧化碳？
0: 对，
1: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0: 嗯，
1: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0: 浊气，
1: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0: 是有方法的，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0: 嗯，
1: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0: 更重要，嗯，
1: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

0: 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这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啊，就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受蔽天地， 无有终时，此其道。

0: 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体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寅时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五点到七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七遍，然后再吞咽津液七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 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臧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臧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嗯、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
1: 嗯、
0: 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就是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 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

0: 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是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立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啊，
0: 就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的，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啊？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静，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的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石藻。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这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
0: 对对，
1: 我听到楚老师 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的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您就客气了。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嗯、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嗯、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稍后您将收听到越夜越动听，
1: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2: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1: 希望你们帮帮忙。
3: 你好，
4: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0: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不一样，是不是？是不一样。今天周五，但是我们今天没有 Love Show 啊，给大家停了几周，停了三周吧，准确来说。但是我发现，就周五来看啊，我今天刚看到了一个倒计时，说本年度的周五只剩11个了。所以大家好好珍惜11个 live show， 准确来说是10个，因为今天没有啊，所以我们从下周五再恢复 live show。 那各位有一些这个喜欢唱歌的朋友，欢迎来投稿啊。最近这几天就陆陆续续收到了一些有时差的朋友听我们节目，就我也很奇怪，就不知道大家是在哪些收听渠道听到的节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热心的小伙伴把我们节目传到了什么平台还是什么，就很奇怪的一些时间点，比如说早上8点，还有傍晚的6点，以及凌晨3点，就私信给我啊，说我要听个什么歌，很奇怪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在什么样的渠道听到的，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只有在工作日周1到5的晚上9点05分啊，越夜越动听，在中国交通广播。那如果你是用云听听到的回听专辑的话，那请你再调到直播的状态。那如果是在其他平台听到的话，请我们校准一下时间，好不好？我们的点唱是在周1到周4啊，然后周5听大家唱。就可能我觉得也是因为放假的原因，给大家时间钟都弄乱了啊。今天周五，原本是 Love Show， 但我们今天来听大家的点唱，好吧？就如果你要想听到的曲目，或者推荐给我的，我们歌库没有收的，可以发给我。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啊，文字、语音上线都可以。
1: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小乐哥的晚上，山东济南打卡。
0: 你看，放假了第2天了，你别说，我们都没有

后，这个可能消费相对来说会高一点。那如果你在错峰出去玩儿，哎，这个价格就下来了啊。我们之前不是有好些朋友听我们节目的，就说自己会根据这个不同的节假日调整自己的这个错峰出去玩的时间嘛。国庆刚刚结束了啊，那今天有数据显示到31号，机票的价格也出现了跳水的情况啊，这个支付的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30%。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的客源的出发地，不少热门方向的一些裸票价格，就是不包含这个基建燃油啊，已经跌入了200-300的这种区间。就即使加上基建燃油，这个价格依然也是很具性价比的，是不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错峰计划出去玩的朋友，想去哪儿玩？

0: 歌，经常在短视频刷到是吧？对，你看听我们节目还是可以多扩宽一下自己的音乐领域的，是不是？这歌也收录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可以发送小乐两字可以看到歌单啊。我也用过这个 BGM， Do it， 就你出去玩吧，做它。不用上班的已经路过了，你好像不用上班很长一段时间了。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个网。

0: 今天是点歌，今天也可以这么直白的解释啊，对，就是你想听什么歌可以来。今天不听你唱歌，不听大家唱歌，听歌手唱歌啊。歌名可以发给我，带上歌手名一定啊，这样可以准确找到。但有些我们的歌库没收的话，就又得换一首了，好吧？还有找不到互动平台的朋友，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刚说到是飞机，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打车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这打车坐顺风车的更多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发现顺风车更便宜，就特别是出去玩你会发现更好。那我之前以为顺风车是这种可能，私家车就是，可能要正好要去他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可以顺便坐他这趟车。后来才知道顺风车，他也是注册，这个专职司机。我真以为是私家车主啊，后来问一下那个跟那个车主聊天聊到的，就说就他们就是专门跑顺风车的啊。国庆期间的顺风车也是高涨的状态啊，有出行平台有发布这个2026年国庆假期的顺风车的洞察报告啊，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顺风车的这个接驳的订单占总下单的比例升至 24.5%。那三号是达到了 27.2% 的峰值，同时跨城旅游的需求会向县域目的地来延伸，那热门的一些城际的线路也呈现了双向的流动的特性，家庭多人同时出行的需求也是比较突出的。那数据显示，在上个月九月非假期时段的目的地是机场、高铁、汽车站的这种交通场所的顺风车下单量啊，在顺风车的总下单量当中占比21%，但是在9月28到10月6号，这个比例上升到了24.5%。其中国庆前两天，这个场站下单的占比达到25%，六号返程的时候又回升到了25.5%。国庆期间的这个场站下单当中，40%都是跨城场站的这种下单的情况啊，所以可见这个顺风车的订单量越来越高。跨城游的朋友在国庆期间也是比较多的，像跨城旅游当中下单的增幅前30条的线路当中，广东比较多，像东莞到河源，然后深圳到河源，深圳到韶关，然后梅州到深圳，东莞到赣州啊，这是位列前五的。其中东莞到河源的日均下单量较九月份增长了600%啊。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多少是开顺风车的没有啊，就你们这些城市在国庆期间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对挣得更多一点，大白话啊。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听第一首点唱。

听着耳熟，但我这是第一次听这个完整版，之前只听到副歌的部分。许嵩能听出来。

0: 你哥说听前奏的时候以为是一首不好听的歌，你听完呢？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幻听，这个前奏听是好听还是不好听？有些歌不能只听前奏的，有些歌还没有前奏呢。

今天大多时间都听了粤语歌，没想到又听到一次，证明你跟我们节目很有缘分，对吧？都能听到你的歌单里面去，是吧？

0: this moment, I will stay.
1: 不要搞了，好吧。
2: 恒哥应该是刚听节目没多长时间的朋友啊。周五不出题吗？周五以往也不出题。周五是听大家唱歌的 Love Show， 就是大家有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吧？可以来投稿。每周五会有一个投稿主题。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就下一周，因为是在周日啊，周日是有进入九月九重阳节，对吧？所以我们把下一周的主题定义为当你老了啊，就是你觉得当你老了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好，或者是你认为你老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在还在这个认真的工作呀，还是已经开始这个养老了，养老的快乐生活呀，就是你可以憧憬一下当你老了之后是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歌可以表达啊，来投稿的方式啊，发送小乐两字往微信平台。然后我们周一到周四出题啊，周一周三是歌颂者，然后周二周四是卡祖的一啊。
3: 小乐，小乐，周五快乐，
2: 好久不见。
3: V 点在长沙打卡，
2: 又是一个月了啊。
3: 是我爸爸住院的第九天。
2: 哦，怎么住院了？
3: 是他痔疮手术之后的第四天
2: 啊，做个小手术，
3: 恢复还可以哦，
2: 恢复还可以啊。
3: 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小伙伴
2: 啊，
3: 特别是久坐的人群，
2: 久坐
3: 一定要多运动，然后久坐的呢，一定要多做这个提肛收缩的。这个动作
2: 哦，
3: 刺激这个肛周的一个血液的循环，避免痔疮的发生
2: 啊。
3: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换药是最痛苦的，
2: 换药
3: 至少我看到的这些换药的这些年轻的男士们，女士们，他们换药的时候都是龟汗尾掉，龇牙咧嘴，很痛的。多运动，身体棒棒，心情才会棒棒哦。
2: 那个描述非常的有画面感，龟汗龟叫。是这个，这想想也痛啊，身上割掉一块肉呢，是吧？提示的非常好。但是我在想，你是不是应该也是有家人帮忙照顾啊？你爸爸这个，你应该不方便对吧？对，我们从现在自己开始做起，对吧？久坐的朋友赶紧站起来运动一下啊！明天是周日啊，应该有部分朋友是要上班的吧？但你这样来看，应该大部分朋友是要上班，小部分朋友不用上班，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目前就是还在休假的这种状态，就好羡慕他们可以错峰出去玩儿啊！其实现在出去玩也是好的，因为这个至少人少了，然后费用少了。但如果你明天要上班的话，可以再去看一看，就是能不能，就是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明天不上班的朋友，你可以去找找兼职。现在有个兼职好火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国庆前还说来着，就 NPC， 就是景区里面的那种跟人一块玩互动的那种角色。可能他会扮演某个角色，比如说之前有一些什么这个什么原始人的扮演者的招募啊，还有什么黑猩猩啊，就人穿那些玩偶，包括还有一些什么恐龙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跟就是景区里面的游客来进行互动的一些 NPC 啊，这个就是里面的一个角色扮演的互动的一个人物啊，像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有了。但这个怎么说呢，这很多的一些小伙伴也开始就是慕名去做 NPC， 包括之前看到有比如说好几百个人去抢几个那种 NPC 的席位，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日薪达到5000块的 NPC， 就一天能挣5000块，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怎么说需要高智商高情商类的，这种好像之前在那种那个叫什么，就那个扮演机器人的那个游乐场叫什么来着，北京那个环球，对吧？然后他就是他好像很多朋友

0: 说他就是那个什么相声演员出来的，所以就说起来就跟说段子一样。还有那个西安的那个，就是那个房大人对吧？就是很会出题知识类的那种博主啊，就是他们都 NPC。所以就是现在确实很多那种本来不太有名的景区，然后招了这些好玩的一些 NPC 之后，确实现在变成了这种文旅市场的香饽饽啊。然后很多一些游客也从这种观光打卡转向了一个比较沉浸式体验的玩法。NPC 也不仅成为了这种景区里面的新的引流方式，也成为了一个传统文化传播的新窗口啊。但是这种热度背后依然还会有一些这种面临互动的越界啊，文化内涵不足啊，同质化呀、这种等等问题。所以也有学者说，就 NPC 的角色和台词还是应该要扎根它景区本身的一些历史啊、传说呀、民俗啊等等，就不能只靠跟用段子这种网络的形式来吸引游客。NPC 不能只有流量啊，更要有文化的内核啊，就是把这个角色啊演绎跟在当地的那种接地气的文化来深度的结合啊，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啊。所以用一句话来简单的说，就是现在 MP3 真的也不容易。NPC 刚说 MP3 啊MP3 听歌的啊，所以就是不能光只提供情绪价值嘛啊，所以我们节目偶尔也会除了提供情绪价值之外，还提供一点有用的信息啊，或多或少的一点有用吧啊。来下一首点唱，
1: 月夜点唱机。
0: 唱朋友带上你要听到的歌手名啊，一并发送到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哎，你们都去景区里面看到过这种 NPC 是不是？喜欢啊！我们可能很久没有去过景区了，所以我也没有跟他们互动玩过。

很应景，周末愉快。李宇春，虽然说明天算周末，也不算周末。如果你放假就算，不放假那就是工作日。下一首，这个很适合现在睡觉听啊。

快睡着了，那证明这歌确实有催眠作用。人间好时节，林依轮。看时间，最后一首了。美洁这几天只休了一天，这几天是哪几天？是国庆吗？还是说，就是这一周啊？

艾瑞，明天要考试，你这会儿还不睡觉啊？带个哭脸是什么意思？没准备好吗？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一下，我们老师说过临时抱佛脚是有用的。这是你笑起来，到时间跟你说晚安了。

0: 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的衡阳段825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有故障车占用了应急车道，过往的朋友呢要注意小心避让。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朋友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就行了，搜专辑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助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

好，北京时间的22:07，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当前在直播的过程之中啊，已然来到了我们卡友之家的节目时段了。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

0: 时间当前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中央的中，盾牌的盾，律所高级合伙人专业律师孙敏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请孙律呢和听友们打一个招呼啊。孙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卡友好，各位听众好，非常高兴呢跟大家度过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愉快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可以尽管提问。
0: 太棒了，今天晚上是孙律在节目里边为大家答疑解惑啊。那当然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朋友们有大事小情希望和专业律师继续交流的，您也可以呢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添加我的微信呢，您可以先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社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说呢，您看到广播员韩磊发起一键添加的同时呢，就自动通过了，然后咱们成为好友，点对点的交流，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在我们各个社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啊，国荣大哥说呢，欢迎孙律为大伙来服务，职业卡友国荣前来报道了。小六六说呢，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啊，孙律和磊哥闪亮登场了。阿东说呢，欢迎孙律为大家伙服务，我在六号群里边签到打卡。卡友 W 说呢，87.5的友友们啊，大家都来打卡了，当前我在车上已然啊锁定收听，在八号群向大家问好。大唐说呢，晚上过来打个卡，继续在值班啊。七宝宝在我们的十号群里面说，学习法律知识的时间到了，热烈欢迎孙律来到节目之中。在我们的二号群里边呢，朱娜瑞说呢，大大的赞点给孙律，感谢孙律在晚上来给我们讲法律案情喽。张启瑞朋友说呢，晚上好，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群里边向朋友们签到。说到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呢，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注册添加。那注册添加的方法是这样的，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在近期自动跳转小程序的页面。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我们都可以呢在小程序端呢进行快速的提交。也感谢朋友们呢对于我们小程序的关注和转发。那由于在近期是小程序的快速注册和推广期，所以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呢当前也只能通过邀请的方式呢请大家加入社群了。好了，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之中还是按照朋友们的求助的先后顺序呢，请我们的专业律师依次为大家来回应各位的法务诉求。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按照朋友们求助的先后顺序呢，我们今天晚上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孙敏律师呢会依次为大家详细的回应。先看一下我们听友文女士的求助。文女士说呢，孙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人身损害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么一个案子。我们家孩子呢今年六岁，在学校的课间呢和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啊被撞伤了，他这眼睛周围的位置呢缝了有六针啊，当时呢产生了相应的手术费，后续呢还需要继续治疗。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和对方的家长啊私下的协商达成了一个初步的赔偿，可是呢近期复查才发现呢，对方当初赔付的这个钱啊不足以覆盖后续的治疗的相关费用。所以我想向律师呢请教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件事儿到现在这个情况和对方家长算是私了了，那出现了这个钱上不够的情况，能不能继续主张追加赔偿啊？请律师呢帮我们来判断一下。第二个就是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学校的课间，那作为孩子所在的学校是不是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赔偿责任，我们能不能向学校来索赔，那请律师呢给我们指导。再就是说呢，如果说向学校呢要追责，需要准备哪些关键的证据啊，也是呢想 这样几个核心的问题啊，请律师给我们分析分析。那这样我们按照您求助的这几个问题的先后次序

0: 张，是吧？
1: 对，可以继续来主张。因为这个毕竟是在学校里嘛，孩子们呢要经常的接触，然后呢也是在一起学习，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先跟对方的家长去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哎，咱们再可以考虑向法院去起诉，哎，要求赔偿。这个时候呢，哎，要提醒大家，如果是要起诉的话，这个时候要把那个小孩子，也就是对方侵权者，要作为被告，那么对方的家长呢也要一起列为共同的被告。
0: 哦，这就是思路上解决，第一个先和对方家长先继续协商，是吧？说我现在钱不够了，还得再给我补，是吧？那如果说呢协商成了还造罢了，协商不成向法院起诉再要求赔偿。起诉的时候呢是把对方的这个小孩和家长列为共同被告，是这个思路，是吧？
1: 哎，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其实说从这个法律和法条上有没有适用的法条和原因的法律，我们给文女士来提醒一下，好吧？
1: 咱们当然是有法律支持的啊。咱们民法典呢，第1179条就规定了，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这些费用，以及呢后续的康复支出的费用，还有合理的误工的损失呢，都是要赔偿的。
0: 嗯，这些就是说我们合理合法合情呢，继续来主张是没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如果已经达成了这种私了了，是吧？或者说达成这个合议协议了，这个内容对于我们后续的主张有没有影响？
1: 是有影响的。因为已经签了这个和解协议呢，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和解协议的内容了啊。如果这个协议的内容呢，它就看这里面的表述是我们呢只是就目前发生的这个费用，也没有提到后续的治疗，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直接起诉。那这个协议里呢是比较明确，它没有包含后续的费用。但是呢有的协议里呢它会写，如果是一次性的了结，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咱们一次性的来解决，后续呢再无纠纷，是有这样类似的表述。那这样的话问题呢就会稍微复杂一点。这个和解协议呢它的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合同的一个效力，这样呢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那我们在起诉的时候呢，这个对双方的约束力呢就要先把这个协议撤销。
0: 嗯，
1: 那撤销的途径呢也是要通过法院来的，就是说你在提起这个诉讼的同时的时候呢要撤销这个协议。那撤销的协议呢，你要把这个理由写清楚，就是因为当时呢你对这个伤情的估计不足，就是说一开始是怎么治疗的，后续怎么治疗不知道是这么严重。这个法律上呢叫重大误解或者是显失公平，这样呢就是请求法院来把这个协议撤销掉。
0: 嗯，
1: 同时呢，咱们再来主张后续的赔偿。
0: 这个关键词啊，孙律刚才提到了，我们也请文女士呢要关注啊。第一个呢叫做，如果你们写了一把结清一次了结，是吧？那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叫做撤销这个协议，是先去要做这个事情，对吧？撤销的时候理由就是呢，对于孩子的伤情估计不足，出现了这个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这是一个法言法语啊，重大误解显失公平，那把这个撤销完了以后才能够继续来主张赔偿，要不然前面那个相当于你们那已经合议了，是吧？是有效的，
1: 就是，相当于这个协议对大家还是有约束力的。
0: 嗯，所以它是有法律程序的，是吧？
1: 嗯，
0: 先做这步然后再继续往下主张啊。
1: 就是说你在提起这个诉求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写那个诉讼请求不是有一二三吗？第一呢是撤销这个诉求，第二呢，你就是新增加的这个赔偿给了多少钱，现在呢还没有多少，还有多少呢没有把你这个损害给它补偿掉，那你再把那个剩余的这个损失也一起列上。
0: 嗯，这个呢是我们要说解决这个事情和对方家长的这个逻辑和顺序啊。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文女士关心的是事情发生在学校的这个课间，学校需要承担责任吗？主要是赔偿的责任，我们能不能向学校索赔啊？学校有责任吗？像这种情况在咱们以往的这个实践之中啊，孙律。
1: 对，你看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未成年人的监护的问题，就也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听友问到的这个第二个
0: 六岁的孩子嘛，是吧？
1: 六岁的孩子，这个学校是不是要承担赔偿责任？怎么来向学校这个索赔？这个学校呢，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学校，而且呢是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是可以向学校来主张的。就是我们在那个列被告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学校也一起列为被告。但是这个列为被告以后，这个学校是不是必然就要承担责任呢？那么它这当然不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不是说我列了被告这个。

0: 被告就一定有责任啊，这个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学校有没有尽到这个教育和管理的职责。
1: 嗯，
0: 这个呢时候呢就是要了解，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未成年人的监护和管理的问题。
1: 这里边涉及到那孩子的年龄吧，是吧？
0: 对，涉及到这个孩子的年龄，这个韩老师说的非常对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你看他是六岁的孩子，他是不满八岁，那这个民事上来说呢，他就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八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呢，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咱们民法典呢规定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那你看这个孩子呢，他是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孩子被送到学校以后，那你说家长也不在旁边，那他的监护责任是不是必然的就转给学校了呢？哎，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这里普遍呢，大家也会有一个，有一个就是认知的一个错误吧，
1: 嗯、认知误区吧，
0: 哎，认知误区，对，就是觉得这个孩子送到学校了，是不是学校就要承担这个监护责任？哎，这个不是的啊，
1: 嗯，
0: 咱们要来了解到这个民法典呢，它是有规定的，就是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他的教育机构生活和受到这个人身损害的，是。幼儿园、学校、教育机构呢，是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能够尽到这个教育管理职责的，他就不承担侵权责任了。
1: 嗯、
0: 那么学校承担的，你看这里这个法律有规定啊，这个学校承担的责任呢，它是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它和这个家长的监护职责是两码事的。你看这个学校他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那你就要看这个学校他在这个教学活动过程当中，他是不是尽到了他这个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哎，比如说这个老师他发现了这种危险行为，那他有没有去及时的制止啊，对小孩进行教育啊。那么你学校的设施呢是不是比较安全呢？你是不是哎有这个设施摆放不当，或者是这个地面呢比较滑，你造成了这个小孩子出现了这种问题，那你这个时候你学校是有责任的。还有呢，就是你有没有及时的通知他的监护人、家长，这些呢都是学校要做的。
1: 嗯
0: 嗯，就是家长呢也不能是说，哎，因为我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学校了，那你学校呢就得把这个事情负责到底。咱们还是要来看区分情况来对待的。
1: 嗯，这个关键词刚才孙律提到的是学校要承担的是教育管理保护职责，也就是要解决学校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就看他这个职责有没有尽职尽责的，
0: 哎，
1: 做到位了，
0: 这样的，
1: 或者说他有没有存在瑕疵。
0: 嗯、
1: 那这个文女士后来给我补充一个信息，我也向孙律汇报一下。文律师当时他跟我说的是，学校说的是你们家长之间已然私了了，学校这儿就没有责任了，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吧？
0: 啊，不成立的，还是要看这个学校。我们再回到这个本质上来说，你学校是不是有刚才的那些情形？哎，你老师呢是不是看到了这个六岁的小孩子，你可能你这个监护的责任就更大，你要的及时的制止这个行为。哎，你不能放任他这样。
1: 嗯，
0: 哎，那你这六岁的小朋友，你是不是把一些比较尖锐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比较容易造成损害的这种东西，你摆放的不到位，那你这个学校还是要看你学校有没有这些责任的。
1: 哎，这个我们其实还是从民法典的这个原则上讲的，就是谁有错谁担责，对吧？
0: 哎，对，
1: 学校你要想证明自己不承担责任，那你得证明你自己没有错，是吧？
0: 对，尤其是他是六岁的孩子呢，学校的这个责任要更大一点，你看护的责任要更重一点。
1: 和学校的解决思路是什么样的？是第一步、第二步啊？孙律给他提个醒，好吧？
0: 嗯。
1: 是先协商吗？跟学校？
0: 对，也是最好跟学校协商，因为学校呢，你协商的过程呢，其实也是你在整理思路和这你后面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也是你一个后续要起诉的这么一个过程，你要准备的你所谓的证据吧。
1: 嗯。
0: 哎，你学校你沟通的时候呢，他会有老师来出来，说这些情况，你看当时的录像是怎么回事啊？哎，你看当时有其他的小朋友反应是什么情况啊？哎，他也会做一些会议纪要，这个学校都会做。正常的呢都会做这些工作，你呢也为后续做一些准备。如果能协商成了的话，因为这个诉讼起来呢时间呢或者是精力还是比较大，如果能协商解决呢就是最好了。
1: 哎，这里边有一个关键信息，就是学校的这个没有错误的举证责任是在学校，对吧？
0: 对，
1: 嗯，这也就是说咱们在协商过程之中的话呢，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是说让你学校来证明你没有错误啊，而不用说我们家长去找证据来证明学校没错误啊，这个是要文女士要清楚的。刚才 孙律提到了一个关键词，证据，是吧？这个从学校的这个不管是协商也好，还是说后续我们如果说涉及到起诉的时候，有哪些关键证据，您帮他梳理一下吧。
0: 当然对，如果这个事情协商不成了的话，那咱们最后一步呢就是转向法院，然后那个起诉啊。正常的来说呢，你一个是你作为小孩子嘛，六岁的孩子，你学生呢，他的你孩子的身份证了，你家长的一些信息证明啊，他的学生证啊，亲属关系证明啊，这些信息你是要提交的，作为原告的信息。那作为被告的信息呢，就是对方孩子的信息，还家长的信息呢，这要也是要写列明的。你如果要起诉学校的话，那学校的信息，学校的名称啊，这些基本的联系方式也是要有的，这些都是基本的证据啊。那关键的信息呢，就是还是证据还是要看这个事情的经过的这个证据，类似于一开始的沟通的记录。那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就是微信，微信呢有没有拍照片，或者是有没有其他老师的一些言辞，或者是小朋友的一些言辞，这些叫证人证言。你如果就是能从学校调到监控的话，那么就是这个视频呢，也留一下。这个呢就是或者是如果是有沟通的这个过程啊，还要有把这个会议纪要呢，学校如果形成了会议纪要呢，尽量也留存一下。这个呢都是比较关键的，
1: 这叫核心信息，是吧？
0: 对，核心信息。
1: 就是他们之间这些和解协议，这些算证据吗？
0: 这个是一个也比较非常关键的证据。那你就是为什么要达成这个和解协议？那么和解协议里呢，一般呢会讲清楚这个事情的过程，这个款项支付了多少。那假设你们呢是花了6万，然后就是对方已经付了4万，那么就是后面还有2万没有付，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也可以方便法院后续呢查清这个事实。这些都是要准备的。那最关键的呢还有一个就是就医的一些资料，你去医院，这个当时挂号的情况，门诊的病历，如果有住院的话，把住院的这些也都能拿上。如果有陪护的话，还有这些有陪护的一些医嘱，就是因为我们要护理费，这个要主张嘛。医嘱里面就是你要住院几天，需不需要陪护，这些你交了多少票据，或者是医院交了多少，你往返的交通费，这些都是合理的这些损失都是要主张的，就是把这些呢都要搜集好了。
1: 这叫医疗损害相应证据啊，
0: 对，
1: 就所有单据您要对齐啊。刚才呢说到这些关键证据了，那文女士呢在后续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呢，有任何需要我们继续来帮忙的，咱们已然添加微信了，你可以随时来继续和我联系啊。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我们的专业律师呢也会继续为您提供法务上的支持。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卡友满先生的求助。满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呢是通过某日结平台找了一个临时工作，后续和平台合作呢，这是劳务派遣公司，协商一致，这个工资呢改为线下结算，不走平台的线上结算。合作期间呢，这个劳务公司啊接二连三的算错我的日结工资，一次少算个8块钱啊7块钱的，最多一次呢每次呢其实就是少算个5毛啊1块的，但是呢都是我主动提醒对方，对方才给我补发差额，金额很小。我争议的核心不在这几毛钱几块钱上，而是对方这种反复出错的态度对我的劳动很不尊重，关键是还有言辞上的贬低啊，多次出现工资的这个算错，我就提出质疑了，为什么你少算我的钱，你就不能多算我的钱呢，你们是不是故意的？结果呢对方的工作人员呢阴阳怪气儿啊，他大概说呢就是我小气爱找事儿没完没了，还说呢所有的其他的员工都好相处，就怎么你事儿多，而且呢还贬低我个人生活，攻击我说我生活过得不好如何如何啊，另外呢还 PUA 我说我不懂感恩啊，反向施压说早知道你这就走平台结算了啊，你故意得多扣你的钱。对于这个事情呢，我已经向专业的这个机构进行了咨询，我也到派出所咨询了，工作人员呢这个口头告知说这个不构成严重违法，我呢自己又对照了一下相应的法律啊，其中这个关于名誉权这个问题，我所以想请教律师呢，就是对方在沟通过程中呢贬低我的人品啊，以及呢就是对于我人身攻击，这种言语类的贬低，人格的否定，是不是满足这种所谓的名誉权侵权，或者说一般人格权侵权的这个构成要件？还有就是说呢，对于这个补充工资的这个问题，这家的劳务派遣呢给我的这个用工的工价呢是每小时17元，但是同外呢另外一家公司呢，他别的劳务公司 派来的啊，就是一家公司，它是每小时18块钱，工厂执照的是每小时20块钱，所以想请教律师，同一个工厂工作干活，不同劳务给的时薪不一样啊，像我这种情况，它算不算是劳动法里边第91条和劳动合同里边的第85条，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这个情形的？这个事情啊，实话实说，金额不大，但是我不是纠结这几个钱，主要呢，我想闹清楚这两件事儿，一个就是劳务人员这样贬低我的话语，是不是构成名誉和人格的侵权？第二就是同一个工厂不同的劳务工价不一样啊，这每小时17块钱算不算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所以请律师呢为我明一明心里边的迷惑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呢，稍后我们在办检的服务信息之后呢，请孙律呢为我们求助的朋友满先生啊，把您关心的这两个问题呢依次的来回应。感谢朋友们锁定收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稍后办检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北京时间22:30。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25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有故障车辆，依然占据着应急车道。继59湖北高速承德段1781公里处，在桃园西收费站的附近以北，在南向北方向，由于事故占用了行车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敏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今天孙律呢，在节目里边按照朋友们求助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大家回应。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前呢，我们专门提到了满先生求助的这个关于劳务和相应的名誉权、人格权的这个纠纷问题啊。我们请孙丽呢为满先生来依次回应一下。刚才呢，满先生其实提到一个关键词，说呢，这钱啊，我其实不说金额有多大，关键是呢，这口气咽不下去啊。我觉得就是孙律在工作中估计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委托人，是吧？说这个事儿可能从经济上咱不算这个账，关键我意难平，是吧？这个心里这口气下不去。像是劳务人员贬低满先生这些话，能不能构成名誉和人格侵权呢？孙律，
3: 那看出来这个满先生确实是受到了影响啊。你说工作人员说你小气啊，爱找事啊，你说没完没了啊，别人都没事就你有事啊，你也不懂感恩啊，你看这些话。哎，他确实是很伤人，
1: 要字字诛心嘛，是吧？
3: 对，你确实是很伤人。但是你说把它放到法律层面上来讲呢，他是不是侵害了您的名誉权和人格权呢？
1: 嗯，
3: 这个呢，他确实不一定啊。
1: 对，咱们得先明确，就是这两个权利是什么意思，是吧？嗯，
3: 对，就是说，咱们要是你看要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呢，咱们就要了解到他这个人格权和名誉权的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啊。咱们先看这个民法典啊，民法典呢它是有规定，第990条，它就是说了啊，这个人格权呢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啊。你看这个人格权呢，它包含了很多，它是个大帽子。那么名誉权呢，它是其中的一项具体的权利。那我们像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你是 说的这个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呢，你都不能够以这个侮辱啊、诽谤等形式来侵害他人的这个名誉权。名誉呢，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社会评价是否构成名誉侵权，主要是要看这个行为呢，它是否要导致这个社会评价降低。
1: 嗯，
3: 哎，这个时候你看了解，就是这个人，你看他说这个话有没有导致你的社会评价降低？
1: 哦，
3: 这个是你就要琢磨了。哎，他这个有没有降低你的社会评价？
1: 要降低社会评价是吧？
3: 对，你看啊，你如果是就是你们两个人，哎，就是他一对一这样说了一次，哎，又说了两次，就是你们俩一对一也没有别人在场，那你说哎，就是微信里对你一个人说。那这个呢，就是他一般是不构成名誉权侵权的。
1: 嗯，这就是说私下里边是吧？
3: 对，
1: 点对点的来聊是吧？
3: 对，是这样的。你说一对一私下的这样的， 你如果是换一种场合，咱们来想象一下啊，如果呢是哎好多人都在这儿，哎当着好多人的面都这么说，哎有可能是微信群里面、工作群里面，或者是开会的时候这种公开场合，你他呢人也比较多，然后说的次数，你说说一次不行，哎说个五次还不行，你说好多次，哎或者是呢还说一些更重的话。同事，你说你这些同事呢，哎听到以后呢也会说，哎说他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哎大家可以这么就口口相传。这个时候呢，你看这种情形，它就是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社会评价降低了。
1: 嗯，
3: 哎就是你周围的人呢也会对你这个评价降低了，哎你的信用这个等级呢也下降了。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名誉权侵权了。
1: 哎，这我们就是说关键词是当着第三人的面，当着其他人的面，是吧？
3: 哎对，
1: 就是对您说的这些话让其他人听见了啊，以至于让其他人对于您的社会评价有降低的可能，
3: 哎，
1: 或者变化，是吧？
3: 对，你看韩老师，就是这个关键，就是有没有这个社会评价降低。
1: 满先生还关心的就是他现在这个工资的问题啊，薪酬啊，这个每小时17块钱算不算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啊？这个孙律帮他来把握一下吧，好吧？
3: 你看啊，就是说你这个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个它是有法律含义的。最低工资标准它法律上是怎么定义的呢？就是劳动者呢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是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的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的劳动报酬。那北京市呢现在最低的这个工资标准啊，全日制用工呢是月工资呢是2540元。
1: 嗯，
3: 非全日制用工呢是27.7元每小时。
1: 每小时啊，就是27.7是吧？
3: 对。
1: 那如果满先生在北京是吧，这因为他是在外地嘛是吧，如果他在北京的话呢，按照这个每小时27.7的话呢，非全日制的话，那这个是低于的是吧？那因为他是17块钱嘛，差着10几块钱
3: 的。对，因为这个满先生呢他没有说他是全日制用工还是非全日制用工。
1: 对，
3: 咱们呢只能是推断他是非全日制用工。
1: 嗯，
3: 那么你看就是咱们就是以北京的这个情况来算，如果是当地的，您是类似于您在河北了或者是河南了，你可以再查一下当地的这个工资标准。咱们就是以北京的这个标准来算啊，北京的这个非全日制用工它指的是什么？就是说哎你每天工作呢不超过4小时，每周呢也不超过24小时，这个呢叫非全日制用工。
1: 嗯，
3: 那你就是说它适用的是27.7元这个标准，那你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你肯定是哎低了，那你就是违法的。
1: 嗯，这个还是要查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所在的城市是吧，它的这个工资标准是什么样的。
3: 对，要对，
1: 我们呢是以北京来给您举例是吧，是这样的。
3: 对，
1: 便于您的理解是吧。
3: 嗯，
1: 还有一个用工的它这个形式，比如说它要是全日制用工的是吧。嗯，
3: 对，你如果是全日制用工的话，全日制用工是什么？就是咱们正常的这种打卡呢一般可以理解为是全日制用工，哎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这样的标准工时。那你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北京这边是2540元，我们把这个17小时呢再折算成这个月工资啊，咱们这个也是174个小时了啊，每个月。
1: 嗯，
3: 咱们这里面是包含了加班时长啊，就是把这个加班都算到里面了。这样的话，它是17呢乘以174，这样是2958，这样的话就是高于这个2540，这样的话它也没有低于这个最低工资标准。
1: 对啊，所以满先生这个核心问题是，第一个您得明确清楚了您是哪一种用工方式是吧，是全日制的还是非全日制的。另外呢就是您所在的城市和区域要确定好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是吧，那个数值要闹清楚。
3: 对，是这样的。
1: 孙律呢刚才是以这个北京作为现行标准的来供您参考啊，给您这个算了一个这个数学账是吧，是这么来计算啊。
3: 对，这个就是对，你再参考一下您当地的这个标准来自己计算一下。
1: 好的。
3: 嗯，
1: 满先生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联系啊。法评如水，去除无功。猫猫姐姐说呢，二位好，向孙律问一声好，今天孙律第一次来啊，我在一号群向您问好了。树洞先生说呢，来了来了，继续打卡。各位朋友啊，感谢孙律来节目之中为我们卡友听友服务啊。大堂说听了听，刚才那孩子要想维权真是挺难的，因为是要跟学校还得跟对面家长来沟通啊。这咱们讲这有些事儿呢，确实这个过程可能是要费一些周章的啊。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过程确实很困难，或者您觉得超出自己能力了，那我们还有专业律师嘛，对吧？ 专业的事儿得交给专业的人。来，我们再看一下听友冯先生，冯先生提到的说，孙律您好，我咨询一个

0: 房屋漏水的一个纠纷问题。我家是在黑龙江哈尔滨某小区，三楼外墙瓷砖位置下呢，有一个这个下雨就渗水，结果漏到我家二楼阳台这个棚顶上了。此前呢，就这个关于外墙瓷砖漏水的问题，我向物业报修过，物业一开始同意说给我修补二楼室内屋内阳台的天花板，但是呢我由我这个房主承担材料费。后续呢我再次又联系物业了，物业对这个事儿呢不予承认了，就说没说这事儿啊，没有啊，我们怎么可能给你安排这个维修呢？现在的局面呢是无人处理。所以我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外墙雨水渗漏造成我家室内的顶棚损坏，物业是否负有维修以及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就是物业先前给我承诺了，现在呢又反悔了，黑不提白不提了，我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来维权啊？有哪些途径和方法请律师给予指导啊？这个属于这是居住的房屋受到损害了，有损失了，是吧？那我们看它第一个事儿呢，是关于物业需要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啊？咱们先给个大致给吧，孙律，好吧？
1: 嗯，好，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物业它是不是有这个赔偿义务或者是维修的这个责任。那你要看这个房屋的情况，这种房屋渗水的情况呢日常当中也比较普遍常见啊。但是呢我们先看这个房屋渗水它是由什么原因来造成的。那第一呢，你要看你这个房子呢它是不是在保修期。如果你还算一个新房，就是类似于你刚住没入住多少年，没有超过五年，那它那个是就是漏水的这个质保呢是五年。那如果是是由这个是这个建筑问题，也就是开发商的问题造成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大概率还是要去找这个开发商是比较正当的啊。
0: 这是它的时间五年这个时效问题，是吧？
1: 对，
0: 一般的来供您参考，大概这个区间啊。
1: 但是如果你是说过了保修期了，这个房子也比较老了，那你是这个物业呢，你平时在这里收着物业费，那你肯定是有这个维保的义务啊。
0: 嗯。
1: 就是类似于这个外墙呢比较有明显的破损了，那你是不是要修补了，对吧？你这个物业是要及时的修补。你如果就是说，物业已经发现了，别人已经告诉物业了，那你是物业还也没有正常的修，那你这个时候呢，导致这个漏水。然后从外墙呢渗到自己屋里，那这个物业是有责任的。
0: 嗯，
1: 你看这个时候呢，物业它是就是这个维修的义务它是没有尽到的。这个是物业的责任啊。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它很老了，你像呢有一些房子它已经是四五十年或者是五六十年的这样的房子，
0: 房龄比较高了，是吧？
1: 对，房龄比较高。那你说这个物业呢它也正常的维修，正常的养护，但是它呢还是渗水了，还是漏到家里呢，这个时候呢你大概物业就是没有这个责任了，你就是属于这个正常的老化，正常的这个自然损耗了。
0: 嗯，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属于房龄太长了，是吧？人家物业该做的工作也做了，是吧？这三种情况是吧？所以说这个我们求助的友友的话呢，还是要先明确，冯先生要明确一下您这个家的小区是哪种状态，是吧？属于他哪一个啊具体的这个情况导致了咱们家里边这个水给泡进来了，是吧？在我们实践之中的话呢，这个涉及的不涉及到鉴定的问题呢？
1: 对，这个韩老师问这个问题啊，就比较关键啊。你看他这个责任是由哪一方来？就是说这个房子，你看啊，是开发商的责任呢，还是物业的责任呢？还是哪一方的责任呢？这个我们老百姓他一般是没有办法来界定的，对不对？
0: 嗯，各执一词嘛，是吧？
1: 对，
0: 嗯，
1: 你这个时候呢，如果是碰到了这种起诉的情况或者诉讼的情况呢，这个时候呢，就要有司法界定来介入了。鉴定人员呢，他会来正常的来说这个房子呢是尤其你开发商设计的时候这哪不合适，或者是里面的材料有问题，这个时候呢就会有鉴定报告出来了，或者是。看这个鉴定的时候呢，他也看到了，说这个正常的养护这些都做了，那你说不是物业的责任，这个鉴定报告呢把这个诉求写到里面，鉴定结论呢也会出来。
0: 嗯，
1: 那法院呢是会要参考这个鉴定的意见来做这个判决的。
0: 这个鉴定是我们在起诉之后从法院那申请吧，是吧？
1: 这个两种情况都有。如果是一开始呢，我们跟物业是可以协商，或者是各种的，可以自己请鉴定公司也可以。
0: 嗯，但是一定要和物业得达成一致，是吧？
1: 对，
0: 防止物业这儿抗辩，说你看你找这个我不承认，是吧？
1: 是这样的。最后一协商好了，你去找。
0: 好，
1: 如果是起诉当中的话，那我们就委托法院来找鉴定机构了。
0: 嗯，那个在现在，冯先生有哪些证据是需要来进行收集的？我们给他整理一下，提个醒吧，好吧？
1: 对，好。如果就是。

0: 这个事情啊，前面你跟物业都解决不了，后期你如果确实是要起诉的话，那你首先你要起诉物业的话，你是不是要有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啊？如果没有的话，你跟这个业委会去要一下，或者是你去物业那里去要一下，因为你是业主嘛，正常的这种物业服务合同都是有的，这个合同里都会有这个它涵盖的内容啊。还有就是你这个报修的这个过程，你报修的电话或者是报修单，或者是如果是你看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报修过了，是物业不答应，对不对？是物业没有过来给你看这个东西。还有就是你如果是说物业一开始当初答应给你维修，后来又没有维修，那你们之前的这个沟通的记录，不管是录音了还是说沟通的记录，你就是把它留下来作为证据。
1: 嗯，
0: 对。还有这个房屋渗水的情况，你是房屋是渗水，只是房屋顶面上漏水了，你拍的照片，或者是你给屋里的这个物品啊造成了损害，你就要拍成照片视频啊，也这个也是要提交的。还有呢，就是你跟物业这个往来函件，就是你跟他催正式的催告一下，如果是要启动诉讼的话，这个正式的书面催告也是不能够缺少的。如果是你自己受不了了，还是说这个房子每天漏水我也住不了，你自己呢去把它找了一个公司给它修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维修的这个单据了，或者是票据了，你也要把它留下来作为你后续的一个你自己损失的一个证明来做啊。
1: 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前前后后只要由于这个房子它的维修损坏鉴定一系列产生的这些票据您都要收集好，是吧？
0: 是这样。
1: 后续的话无论是我们协商还是说要起诉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我们维护权益的这些途径啊，都要呢讲究这些证据啊，一定要板板正正的弄齐了啊。好了，再看一下我们听友赵女士。赵女士呢提到一个事情，说孙律您好，我在哈尔滨的某糕点店工作，老板拖欠了我28000余元的工资，一直找各种理由拖延拒不支付，目前呢我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了，正在等待开庭，打算呢打官司的同时呢也要向相应的媒体求助，所以我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案件已然立案等待开庭了，我现在呢同步向媒体曝光他欠薪这个事儿，会不会对于我的诉讼案例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就是说如果有相应的采访和发布信息的时候，就是媒体帮我来介入了是吧，那种各种帮忙节目是吧，说现在这种案件的信息能不能对外透露啊，那有哪些信息是不能说的啊，尤其是要避免影响我这个庭审啊，毕竟那庭审那边更重要啊。咱们这样请孙律给您分头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先说一个，就是他同步曝光这个事儿能不能操作，是吧？
0: 你看赵女士这个拖欠工资啊已经起诉了，起诉了法院呢您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啊，起诉了法院呢你就要相信法院啊，相信法院把这个法律程序都走完了。另外一个就是您如果就是想向媒体曝光这个事情，或者是想向媒体来诉求这件事情，你看就咱们法律是有规定的，你向媒体求助啦，或者是主张这个叫舆论监督啊，
1: 舆论监督
0: 对
1: 吧，我们也经常做这个事儿，
0: 对，舆论监督。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卡友之家这个就是一个舆论监督，这个是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个法院审理呢他肯定是不会排斥这种正常的舆论的，这个不会太大的影响到法院审理这个案件的公正性合理性。那我们只要向媒体啊这个合法的客观的来反映这个欠薪的事实就行，不会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但是你在反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要实事求是啊，不能是说编造一些不实的内容，或者是夸大这个事情，或者是一些没有的事情呢你要编造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会有一些对你不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法律后果会出现了啊。
1: 实话实说，而且要有证据，对吧？
0: 对，
1: 这个其实是核心词，就是第一个首先要说实话，第二个呢是要有证据，是吧？有些时候咱们可能说的是实话，但是缺乏证据支持，那放在桌面上就尴尬了，是吧？
0: 对，是，
1: 这个其实很核心的问题。
0: 对，就是我们求助的时候呢，就是要实事求是，完了以后把我们手里的客观的这个证据拿出去啊。
1: 这样孙律，咱们有些 不能提的信息给他提个醒吧，是吧？
0: 哎，对，确实是，就是也不能不能乱说，哎，你不能就是说，哎，为了泄私愤或者是什么，把一些不该说的话都说出去。
1: 嗯，
0: 你就类似于像个人隐私，像我们现在都有那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哎，商业秘密保护法，你这些你都不能说的。哎，就是类似于你这个老板，他是那个家庭住址了，他的家庭成员了，或者是他的这些私生活情况了，哎，或者是一些其他员工的一些工资啊、姓名啊。

0: 这些情况，你不能是说，哎，我自己不高兴，我就七七八八把它都说出去。
1: 嗯，
0: 这个是要侵犯个人隐私的啊。还有呢，就是商业秘密，你这个是欠薪的事情，你不能把公司的这些商业秘密也说出去，哎，类似于公司的一些技术信息、保密信息，或者是它的进货渠道，哎，一些数据啊，这些你不能有的没的呢都说出去，
1: 这不能提，是吧？
0: 嗯、对、嗯，这个呢，你有可能会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呢。这个呢，不要轻易的说啊。
1: 证据方面呢，那我现在已经找我采访了，我有些证据能不能提？嗯，还有包括有些证人能不能说、嗯？
0: 你如果就是说已经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呢，哎，你可以说。但是你如果就是还没有提交的证据呢，那你就是最好先出于你对自己的保护呢，那你就最好不要说嘛。
1: 嗯，
0: 就是类似于谁要给你出庭作证，因为像这种欠薪的案件呢，他会有同事，做证人证言，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1: 对，
0: 哎，如果是某个同事要给你出庭作证，你呢？本来是还没有提交这个证据，然后呢，你呢先给人说出去了，你对这个证人本身也是一种不好的保护，或者是你对你自己也不利嘛，你就不要随便说啊、
1: 嗯。这些就是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啊，而且有些呢是万万不可为啊。
0: 对，哎，更有，我再提醒一下啊，
1: 嗯、
0: 你不能是说因为这个欠薪的事情啊，你就是说这个老板哎。诈骗啊或者是什么的
1: 大骗子，
0: 对、
1: 嗯、这老板是大骗子，
0: 对、嗯、你不能是说他诈骗或者是怎么，你不能这样随便说，
1: 这个不能提、啊、
0: 对，你看这个咱们是民事责任和这个刑事的诈骗它还是两回事，
1: 嗯，
0: 它只是欠薪，这个是民事上的一个法律责任，你如果说要诈骗，那你就是他是要是负刑事责任，
1: 要入刑的那个事，
0: 对、
1: 啊、
0: 那你说你说的这些话他是不是对你自己有不利的后果呢、
1: 嗯、
0: 哎，要考虑一下啊，不能随便也不能乱说这些，
1: 哎，这个是咱们就要说嘴上得有把门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对，
1: 好了，那我们相应的赵女士后续有求助的内容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系啊，没问题，发兵如水去之不攻，卡友之家继续做您维权路上的坚定的伙伴。再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张先生，张先生说，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个交通行政处罚案件，我们公司员工呢受单位指派开车办事儿，这个车呢连续四年没年检了，员工开车过程中还闯红灯，后来呢去交管窗口处罚，扣分罚款，交警查说你这个车连续四年没年检了，车已经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了，现在呢你作为驾驶员这名员工要吊销驾照的处理，车是公司的，年检呢这个属于公司，员工事前呢不知道这个车是这个情况的，多年未年检达到报废，所以向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本案的车辆啊，单位长期不年检，我们员工是属于执行工作，事前不知情，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进行申辩啊，争取呢不吊销本人的驾照。第二就是如果交警作业中做出了吊销驾照的处罚，我们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需要哪些证据来证明是公司的过错，我们员工不知情啊。咱们先说第一个吧、
0: 嗯、
1: 好吧，
0: 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看就是说这个单位没有年检，然后这个员工开车，然后把这个他的这个执照吊销了，陈是不是有这个陈述申辩的这个权利，那这个陈述和申辩的这个权利呢是法定的一个权利，我们肯定是要自己要来行使这个权利的，在处罚之前呢，交管部门呢也会告诉您是这个陈述申辩，您当然是要进行陈述申辩的，自己的权益自己一定要主张，
1: 嗯，这个没毛病，这就我们就说了，您第一个可以踏踏实实的陈述申辩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嗯，
1: 那现在这个情况咱们看一下，聚焦个第二个啊，就是关于如果交警做出了这种吊销的处罚了，我们要进行行政的复议和诉讼的话，有哪些证据啊，我们帮他来梳理一下吧、
0: 嗯、
1: 好吧。嗯，
0: 咱们在说这个证据之前呢，咱们就是给大家说一个法律规定啊，就是那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第100条、嗯、你看啊，驾驶这个拼装的机动车或者是已经达到报废的这个机动车上路行驶的，公安机关呢交管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驾驶前款所列机动车道上行驶的驾驶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机动车的驾驶证。你看这里他是说应当行，就是说法律呢没有给这个执法机关他可以吊销还是不可以吊销这么一个裁量的空间，他是一定要吊销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看出来，就是说你在这个难度，就是说你这个执照呢大概率是要被吊销的，
1: 哎，这里边这个说白了就是作为驾驶人啊，他这个责任是前置的，对吧，也就是说你开这个车你得明白车什么情况，要不然你怎么敢比划着上路呢，是吧，咱们老百姓最俗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0: 子啊。
1: 对，就是说你自己应该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啊过错或者是失职在里面吧。
0: 对，嗯，所以不知情，这是单位的安排的，这个很难抗辩成功，是吧？那很难抗辩。
1: 但是如果就是说咱们再来看啊，你非得要是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咱们也要告诉你来做哪些工作啊。
0: 嗯，
1: 哎，你抗辩的时候，你就要说明这个事情它是不是真实的。假设是说，哎，我刚来公司，这是公司的过错，哎，员工不知情，你就要围绕这个来组织你的证据。假设你是刚入职的，哎，你提交你像你的这个入职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哎，或者是你以前呢不是在这个运营部门，就是开车的这个、哎、职位，那你是刚调入这个部门，哎，那你呢就把这个你的沟通记录啊，哎，工作记录啊，你都提交过来，就是说你这个客观上是不知情，是，哎，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同事的一些证言了，或者是，派车的一些情况，哎，出车单了这些，还有公司的安排，这个时间差，哎，导致你呢，或者是邮件的一些通知，
0: 对，
1: 导致你这个肯定是你是公车，而且你呢是没有时间来了解到这个车辆的状况。
0: 核心就是证明我刚来确实不知情啊，稍后。
2: 深夜23点，音乐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25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向北，有故障车辆占用了应急车道。湖北高速承德段1781公里处，在桃园西安收费站的附近以南南向北方向，由于故障占用了行车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卡友以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在今天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敏孙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小六六说呢，孙律讲的太好了，太棒了，给孙律专门做了一个大大的表情包啊。孟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了，欢迎孙律为大家来服务，我在六号群啊。巧哥哥说呢，欢迎孙律师打卡韩老帅的节目，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的。承诺说呢，打卡签到在八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九先生说呢，87.5的友友们大家晚上好，签到打卡成功了，在八号群向各位问好。当前在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照一下呢求助的听友刘女士。刘女士说，孙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交通事故理赔纠纷。我们家的车呢发生交通事故了，交警出具了一个事故认定书，判定对方是全责。事故之后我这车送到 4S 店定损维修，当前的车辆呢已然是全部维修完工了，可是对方保险公司呢一直拖延理赔，迟迟不向 4S 店支付维修款。现在呢人 4S 店说了，我这维修款没有结清啊，所以扣留我的车，不让我提车，车也没法用。车是我个人的财产，维修的这个款项呢本来是应该由全责方及其保险公司承担的，我本人没有垫付维修费的这个能力啊，而且我从法律上也不应该我垫。所以我想咨询两个问题，请律师呢帮忙指导。第一个，事故对方全责，保险公司拖延赔付，4S 店有没有权利扣留我的车不予放行，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尽快的把车提出来啊，用起来。第二就是保险公司呢现在他拒赔拖延赔付，除了索要车辆维修费之外，我能不能主张我车辆停运代步交通费的损失，还有哪些途径呢可以维护我的权益。这样我们请孙律呢按照您这个关注的问题依次来回应。先说这个 4S 店有没有权利押车啊，不让人家提走。
2: 对，咱们就是这个 4S 店是不是有权利把这个车留下来，这里涉及到一个留置权的问题啊。他如果是这个留置权成立的话，那 4S 店当然是可以扣车的。这个车辆这个赵女刘女士啊，需要明白两个法律关系啊。这个车辆送修以后呢，是您和 4S 店之间呢成立了一个承揽合同关系，就是说您的这个您是这个维修的维修费的付款义务人，对方全责，保险公司呢该赔。这个呢是您和对方，也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的这个求偿关系。这个呢跟您和 4S 店之间的这个承揽合同关系呢，它是两重的法律关系，它不能够当然的免除您的这个付款的义务啊。
1: 嗯，这就是说咱们该给人的钱这是跑不掉的，是吧？
2: 对，
1: 还是要给人交上的。是吧？
2: 对，但是呢这里面呢它还是会涉及到一个，就是这个留置权是不是成立。哎，如果就是说你当时呢是跟这个 4S 店他这个放这把这个车放去修的时候呢，哎，就是已经说好了这个是直赔的，直赔呢就是由对方的保险公司来赔，那这样的话那 4S 店当然是不能扣你这个车，就是说这个法律关系就是留置权它就不能够成立的。哎，或者是您跟这个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或者是这个对方的这个车主呢，当时呢也达成了这个协议是这个直赔的啊，就是由对方的保险公司来直接付的，那这个呢这个保险把这些承诺书啊就是交

0: 他拿到这个他肯定就是要放车的嘛，因为他这个维修费他是有托底了，对方的保险公司来付。
1: 好了，这个孙律提到了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求助友他的关心，就是现在保险公司处于持续拒赔和拖延理赔的情况，是吧？现在除了他索要的车辆维修费之外，我们的求助朋友还说呢，能不能主张车辆停运期间的代步交通损失，这些行不行？因为这保险公司当前的状态是不配合。
0: 确实，如果这个车你说这是维修完了以后一直放到那里的话，它会有停车费这个损失。如果是这个车您不能开，哎，它会涉及到这个交通费的损失。
1: 对，这另外一笔账，是吧？这是要跟保险公司还要协商协商了啊。
0: 对，如果对方的这个车主不好协商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跟对方的保险公司来，它毕竟是一个机构嘛。你这个来跟他发正式的函件啊，一定是要说明，就是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哎，明确的说明你的诉求，这样的话比较正式一点。要对跟对方亮明你的态度。
1: 现在孙律给大家保姆教程了，一步一步教了啊。第一步是协商，是吧？
0: 对。第二部分呢，你也可以要求，就是你们当时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交警部门来介入，要求他来给我调解这个事情。这个也是比较只要是有公权力部门介入的话，这个事情调解还是比较好容易达成的。
1: 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是吧？
0: 对，
1: 调解这是第二关键词。能投诉吗？
0: 可以的啊。这个就是有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局的一个投诉热线是12378。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这个当然是投诉的是保险公司啊，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它是怎么样的拖延的情况，你们现在呢是一个定损的情况是怎么样，这里面呢都有法律规定的，它是有多长时间，你要达成这个协议多长时间呢要定损，这些都是赔付，这些都是有要求的
1: 啊，
0: 可以打这个电话试试啊。
1: 这是我们讲这几个方式，协商、调解和投诉，如果这些都不行啊，
0: 那咱们
1: 就只能诉讼了吧。
0: 对，这个兜底的解决方式就是最后一步嘛，就是
1: 诉讼，成本比较高了。
0: 对，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车主啦、保险公司啦，这些都列为被告
1: 啊。这里边是车主和对方车主、保险公司这两个都列为共同被告。
0: 对，是共同被告。然后，你这个时候你的所有产生的这个损失，因为对方是全责嘛，你这个维修费用啊、交通替代费用啊，像刚说的这个停运的费用啊，如果是有人身伤害的，你把这个人身伤害的这些情况、物品损失的这些都可以列清楚。
1: 这要是诉讼的话呢，咱就必须得给他算总账了，
0: 对，
1: 所有的这个你由于你们这样拖拖拉拉给我导致的损失，你们都得承担起来，我都要有权利主张的，是吧？我们讲这个遇上这个事儿吧，磕磕碰碰的在路上难免有点大事小情，关键是出现这个事儿以后呢，如果作为相应的这个责任方，利利索索的把责任承担起来，把赔偿给人弄到位了，是吧？这个也让我们在用车生活之中少一点烦恼啊，刘女士。后续在维权过程中有需要我们地方的话，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咱们大事小情随时在线。再看一下听友赵女士，赵女士的情况呢，这个也是一个未成年人之间的一个损害纠纷了。按照您的求助顺序呢，在这个位置来给您回应，说我们家小孩在小区内的公共区域玩耍，跟另外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孩发生碰撞了，两个孩子呢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事发的时候呢，没有成年人，我们家长呢，我们没在现场及时看护，是吧？孩子在小区里边跑疯了，跑高兴了。小区的监控呢，只能拍到部分的画面，暂时无法还原当时是谁主动的冲撞啊。现在呢，我们双方家长呢，就这个医疗费责任划分协商不成，所以想向律师呢咨询一下，就是小区内两个未成年人，孩子和孩子相撞，双方监护人的责任一般怎么划分？小区的物业是否有安全管理责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就是小区物业啊。如果说协商不成，我们要起诉的话呢，我作为这个家长，重点收集哪些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发的经过和实际的损失啊？也请律师来指导。这个咱们这想上一个案例是发生在学校，是吧？这个案例
0: 是
1: 发生在小区，这都是孩子们容易磕磕碰碰的一些高频率的一个场所，是吧？现在天儿也是挺爽朗的，是吧？秋高气爽，孩子也愿意出来跑一跑啊，动一动的。小区里边两个孩子相撞了，未成年人，一般的这个双方家长作为监护人，他责任怎么分呢？我们在以往的司法实践里，
0: 你看这个案件啊，这个案件你看小孩子他的监护人都不在场，你看这个首先两个监护人他肯定。

0: 是有一些失职的。然后呢，你看这个，你调那个监控呢，哎，也看不清楚是这个矛盾，或者是这个事情是，哎，起因是什么，也看不全。
1: 怨谁是吧？
0: 啊、
1: 就咱们老百姓话叫
0: 谁引起来的？
1: 怨谁是吧？
0: 啊，对，就是怨谁。哎，现在找不出原因啊。还有你说这些都找不齐的话，你找那个现场的这个目击证人，或者是这些成年人，哎，也不行。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证据缺失的这种情况。那证据缺失的情况，如果啊诉到法院的话，那法官他怎么判这个案件？法官你说他什么依据也没有，他怎么判？他这种情况你通常不会判什么一方来全责的啊，或者是看谁损失的严重，哎，就是对方的全责，这个不会这么判的。
1: 就我们家孩子受伤重是吧？我们家孩子受伤重什么？你对面孩子一个破个皮儿，我们家孩子这儿大口子啊，这个其实是不能成为就是谁责任轻重的这个、
0: 啊。对，这个不能是说哎是谁的过错大小，法院肯定不会这么判的、
1: 嗯。
0: 那法院大概率会怎么判呢？他会大概率是公平来分摊过错相抵。
1: 嗯，
0: 也就是呢，哎，如果就是双方的这个伤势或者是哎这个损失都差不多，那么就自己负担了。哎，如果是说确实是有一个孩子呢，他的咱们就是年龄或者是体型或者是哎比较大，或者是受伤的程度或者是损失呢比较这个悬殊，这个时候呢法官呢有可能会有倾向，就是哎或者是对方损失重的呢，哎那你对方呢就要给他求偿一点，这个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
1: 嗯、这是要可能性是吧、
0: 啊、
1: 但不是说一定会这样
0: 对对
1: 那咱们说物业有责任吗？
0: 哎，这个你看啊，咱们要是说你看有没有责任的话，还是从这个过错程度来看。你说物业有没有责任？如果是说物业有没有责任呢，就要看他这个事情他在物业的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哎，你说物业呢，哎，这部分我的地面呢也是比较平滑的，哎，我也没有放什么不该放的东西。你这个物业呢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那你说物业如果你正是在那个修路，你摆放了一些什么梯子啊，你没有
1: 施工设施
0: 你没有放这个警戒，也没有人在这看护，那你这个物业哎有可能就有责任，你为物业呢就要承担一些补充责任了。
1: 哦、这其实就跟那个学校的有类似是吧，人学校是教育和管理，
0: 对
1: 啊，那物业其实是服务和具体管理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这个其实是我们赵女是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如果说您愿意说跟物业协商一下的话呢，那从这个地方来思考一下。协商不成的话，后续如果涉及到诉讼的话，有哪些证据关键性的，您帮他梳理一下好吧。
0: 你看啊，这个要涉及到起诉的话，咱们就跟第一个案件呢有一点像，都是未成年人的、
1: 嗯、
0: 那你就是未成年人的双方的这些信息呢，你肯定都要有了，哎，双方孩子的情况，家长的情况，哎，这些信息你都要有。如果你要起诉物业公司的话，那物业公司的信息，哎，物业服务合同这些你呢也要有。第二组证据呢，那你就是要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了。那你如果是你自己觉得从这个录像里面是能看出来是谁的原因，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有自己的判断，那你呢就是从物业那里来调一些证据啊。如果物业咱们这个物业就是有各种理由呢，可能或者是也不会给你这个，那你呢在起诉的时候你可以申请法院来调这个录音录像，哎，都可以，
1: 这是可以申请来进行这个调令的是吧，叫调查令，这个
0: 对，向法院来申请啊。
1: 这个物业就不能拒绝了吧，是吧？
0: 啊，对，
1: 法院要求
0: 这个物业是必须要配合的，
1: 是吧、
0: 嗯、
1: 那是有法律效力的是吧，
0: 是，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哎，你看一下现场呢有没有咱们那个其他的车辆，它会有一些那种行车记录仪，哎，如果有这个，哎，能够记录下来一些情况的，那你呢就把那个你看人家愿意的话，如果把那个行车记录仪里面的一些影像资料呢，哎，也导出来。
1: 嗯，这个是这个，您这个提醒非常必要。现在好多车有那个哨兵模式，
0: 对
1: 吧？对啊，咱们以往的是车开着的时候行车记录仪工作，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是哨兵模式，
0: 是、
1: 啊，对吧？就是停在那儿的时候、啊，它自动记录车周围的情况，是吧？
0: 会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大家看一下啊、
1: 这个您就去找一找，事发当天的时候看邻居哪个车在那附近了，或者说看哪个新能源车，重点关注那个新能源车，是吧？
0: 对，
1: 有哨兵模式了啊，开着这个也是个思路啊。
0: 对，再找一找，哎，你看周围的其他的家长啦，或者是什么，有没有情况呢？你把人家的电话记一下，或者是让人家出一个什么，证据了，你这些都要记录一下。
1: 哎，这个要是有一些那个周围的那个，比如说新能源车上的那个车载的哨兵记录，原始文件是不是让那个 你保留好那个啊，
0: 是这个是这个。

0: 要原始载体，
1: 它会滚动的覆盖嘛？有的时候
0: 对，你要及时把它导出来嘛，及时把它导出来，完了以后，哎，你就是导的时候呢，你也要跟车主说好了，这个就要取证的过程了啊，这个可能要稍微复杂一点。
1: 要不行的话，就是把那张卡先存好，存好那张卡先拿出来，先别用了，然后那个把那个其他的你不行，给人配个新卡，让人先用着那个，是吧？
0: 哎，这也是一个，对，这也是一个办法，
1: 因为是原始载体嘛，是吧？
0: 对，
1: 啊，
0: 这也是一个办法，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像我们常用的一些什么时间戳的一些，这些就比较复杂了啊，
1: 就比较专业，
0: 就比较专业了，就是也有其他的取证方式啊，
1: 哎，总之就是要保证好原始文件，是吧？
0: 对，
1: 千万别给覆盖删除了啊。
0: 对，
1: 目击证人方面的话有哪些？
0: 目击证人呢，你主要是倾向于这个成年人啊，你就是成年人，周围有什么家长啊，或者人家看到了，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哎，那你呢就去找人家去做一个跟人家说一下，可愿不愿意出庭作证，或者是出一个证人证言，哎，这些都可以啊。
1: 好，这个我们讲这个还有一些呢是涉及到实际损失类的这些啊，我们给他提个醒吧，是吧？具体损失有哪些是可以进行主张的啊？
0: 对，你看如果是小孩子受伤严重，你如果是去医院了，那你这个就医的证明你肯定要有嘛，就是挂号的病历啊，或者是医嘱啊，是不是涉及到护理啊，护理的费用啊。如果是比较严重啊，咱们这个有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小孩子冲撞嘛，如果是造成了这个伤残的话，你可以先这个可能就可以先去做一个伤残鉴定，哎，这些都是人身损害这些这些固定的这些赔付的项目啊。
1: 我们讲这个法平如水，去处不公，那在相应的协商的过程之中，或者说呢这个在维权的过程中，赵女士有哪些需要得到我们帮助的和帮忙的话呢，你还可以随时与我联系。还有之家节目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届时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25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有故障车辆占用了应急车道。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卡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就行了，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

0: 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敏孙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听友于先生的求助说，孙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损害赔偿纠纷。我父亲呢遭遇了交通事故，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全责。事故造成我父亲现在是受伤住院，目前对方保险公司只同意赔一个医疗费啊，但是护工费、住院期间的生活费、其他的这些费用呢，保险公司不予承担。我们的家庭经济压力比较大，现在呢难以继续承担护工和日常的这些食宿开支了，所以咨询几个问题。对方全责情况下啊，保险公司说除了医疗费、护工费、住院伙食费相关的损失，能不能我们主张都由肇事方，也就是这个全责方和保险公司来承担？当前我们这个困难经济上有没有办法申请先行垫付？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保险公司坚持拒赔护工费和我们这个住院伙食相应的补贴费用，协商不成，我们能不能主张进行这个起诉啊？哪些赔偿项目需要准备哪些证据，请律师呢予以指导。咱们这样先请孙律呢先说一下第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当前有经济困难，能不能申请先行垫付啊？这种情况可以主张吗？孙律。
2: 咱们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医疗费、护工费、住院费这些是不是都要由对方来承担？
1: 对，除医疗费之外。
2: 对，这个是肯定是要由对方来承担的。这个保险公司他不承担的，我大概率觉得是因为这个护工费或者是既住院期间的这个其他的支出呢，它是一个还不固定的一个费用。就是说它的数额不固定，保险公司大概是还没有办法确定，所以呢不能够支付，这个应该是这个原因啊。
1: 这个其实应该是于先生问清楚，保险公司是现在他就是说明确说不给，还是说等最后那个数他确定了以后我们再给兑现，是吧？这个其实是要把这个信息要给他沟通清楚的，是吧？那咱们还说这个垫付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2: 这个垫付啊是比较难的啊，就是说我呢给您是想想办法这样的，您看看合不合适啊。第一个呢，你如果是要起诉的话，你可以向法院来申请这个先予执行，因为条件呢就是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呢非常明确了，对方全责，然后现在呢是如果不执行的话就是影响了这个后续的生活，对方呢是保险公司，他也有履行能力，这个大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可以先启动执行，就是说你要，但是你先启动诉讼，然后呢要求法院先执行，这个是可以的啊。
1: 叫先予执行、
2: 这个、
1: 是吧？
2: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能够救急的事情，但是这个还是要配合诉讼程序来做。还有一个垫付呢，咱们说的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它这里面有一个救助基金的垫付，但是这里面的垫付呢，它只是负责垫付这个丧葬费或者是抢救的费用。因为但是呢，你看现在是已经住院期间，那对方呢，而且是有保险的，那大概呢，这个可能也比较难，这个是。也达不到这个基金的这个使用啊，
1: 难以构成这个启动触动要件的
2: 是
1: 吧？是
2: 的、
1: 啊、
2: 是这样的
1: 这个其实具体问题了，这是
2: 还有一个方式呢，您可以再对照自己的情况看一下啊，合不合适。就是今年呢新出了一个规定，就是今年的2月1号最高院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条件的法律适用。但是这个的适用呢，它是要求住院的人，就是您父亲呢，如果是在当地参保了，他是有这个基本的医疗保险，第三人侵权，如果也拒付这个医疗费的时候呢，你可以向这个当地的这个参保的社保机构，提出这个书面的请求，看看能不能先支付这部分费用啊。
1: 这是2026年2月1日实行的。
2: 对，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法律规定。
1: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这个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条件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啊，是这样的一个，您可以查一下。那现在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于先生他的诉求，就有哪些证据 我们请孙律为他来梳理一下吧，好吧，咱们给他提提醒，就是哪些关键的问题。
2: 这个人身损害的，咱们就跟刚才说的一样啊，就是所有的你的损失你都可以把它列到里面，这个就像平时的这个算数学题一样，哎，你支出了多少，哪些损失你都可以，这个就是以票据为主线来做，
1: 核心就是加法，是吧？
2: 对，
1: 有一个就加一个，
2: 有一个加一个，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里面呢，有哪些？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您呢自己梳理一下啊。你看，首先你是住院的费用，有这个医疗费，哎，所有的这个医院的支出的这些票据你都收好了。还有呢，就是护理费，护理费呢，你呢要配合这个医生的医嘱，哎。如果医生呢没有写医嘱，你呢要想让医生给你写清楚，这个呢后续肯定是对你有利。这个护理费，你请了护工多少钱？然后住院的这个伙食补助，你营养费，还有你的交通费、误工费、后续的治疗费。如果是有伤残的话，还有残疾赔偿金。构成伤残的话，咱们还有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就是依赖于这个受伤的这个人生活的这些人，他的父母啦、孩子啦这些，还有鉴定费，这些所有的呢，都是要你是要后续要去找的这些配的，当然还有那个交通事故责任定书对方全责啊，你千万不能把那个弄丢了。
1: 那核心证据那是。
2: 对
1: 啊。
2: 对，你就把这些对应的所有的这些票据，如果您父亲还上班，如果就是你这个工资啊、工资的流水啊。这些都要有啊。
1: 如果说涉及到的相应的一些司法鉴定的意见，包括伤残等级啊，这个其实也是要一些核心的这些关键证书也要都要齐备的啊。
2: 对，司法鉴定。
1: 对，于先生还有一个就是他经济困难，有没有一些什么法律援助的途径呢？
2: 对，这个是像您这个情况呢，您可以打那个咱们的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或者去那个是12348啊，
1: 12348，
2: 对，最简单的就是打这个电话，说明你的情况，他们会核实你的这个案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你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的身份，如果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就可以指派这个免费的律师，
1: 好的，
2: 帮助来做这个事情。
1: 于先生的话呢，遇到这情况，我们也是一直啊，在您的身边来帮助您继续的依法维护权益。看一下卡友东先生的求助，看啊，东先生说呢，孙律你好，我是一名货车司机，物流公司已经拖欠了我4个月的工资了。现在的情况是，老板呢见了我就跟我说没钱啊，一直推脱说过两天给。现实情况是呢，我这边呢家里边几个孩子都在上学，每个月的费用呢也比较高啊，老板这样一直拖着我真的拖不起，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几个问题。第一个，拖欠工资我有哪些维权的途径，请律师呢帮我来梳理一下。第二，就是我需要提前收集哪些证据啊，像是聊天记录啊、出签单据啊、出车的单据啊，这些有用没有。第三个，就是如果说仲裁胜诉了，可是老板说公司没钱我没钱，我这个公司能拿到吗？啊，请律师呢帮我来，解答一下。第一个，咱们先说一下这个拖欠工资解决这个的维权路径吧，孙律，好吧？
2: 咱们先说一个最简单的、容易实现的这么一个路径啊，就是劳动监察。如果是拖欠工资的话，就是到用人单位，也就是公司所在地的人社局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如果是热线的话是12333，这样的话也可以去实地的去来写这个书面的申请。这个是最快的。这个劳动监察部门收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呢，他会核查一些基本的信息，配合这些信息，如果核查的差不多的话，他会通知单位的人去要求来支付这个工资，他也会要求单位的人呢到这个监察部门来说明情况。这个是一个最快的一个路径。
1: 叫劳动监察投诉是吧？可以本人到所在的这个监察部门办公的地点去，也可以呢通过12333热线来进行这个投诉。这是第一个，就是相当于我们是最快速的，同时这个效果是最直接的，是吧？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对。
1: 那一般我们说那个劳动仲裁那个是怎么操作呢？
2: 如果就是想对这个讨要工资的，还有最常见的一个路径呢，就是劳动仲裁，就是像那个公司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仲裁局去提起这个劳动仲裁。如果是你所要的这个劳动报酬呢也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2个月，它是一裁终局。那一裁终局呢就是没有后面的程序了，只要这个一般拖欠工资这个事实成立的话，这个裁决一出呢也是要求公司来立刻支付这个 拖欠款项的。
1: 嗯，这就是一下就把这事儿就定清楚了，就是所谓的一财终局，是吧？局就是局面的局啊。那个，哎，第三个有一个途径是诉讼了吧，是吧？如果说我们签，
2: 但是这个是咱们是一定是劳动仲裁的前置啊，就是劳动仲裁如果是前置了，哎，如果是这个也符合这个起诉的这个路径，嗯，接下来才是走到后面那个程序了，就是哎，继续向法院去起诉。这个呢，就是不包括里面的那个仲裁的这个结果部分啊。
1: 嗯，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些卡友他呢是挂靠或者承包的，这个他是劳务关系，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前面说到的是那个叫劳动关系，
2: 哦，对，
1: 啊，这个还有区别的，是吧？
2: 对，这个你看啊，如果你是公司呢每个月给你发工资，你呢哎也有考勤，这方面你呢就是劳动关系，
1: 对，
2: 就是刚才的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或者说事实劳动关系也可以，
2: 哎，
1: 对吧？
2: 对，
1: 嗯，
2: 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麻烦是什么，你如果是你自己的车，而且是你自己来完成这个结算，就是哎是按照活来结算，哎我拉一趟结多少钱，我拉几趟结多少钱，那这样的话你有可能就是一个劳务关系，那劳务关系的话，那你就是需要直接呢向这个法院去起诉了，就不能走这个劳动仲裁了。
1: 嗯，对，这个因为是劳动关系才能走前面我们所谓的这个投诉和仲裁，是吧？要劳务关系的话呢，咱就直接起诉了，是吧？
2: 对，是这样的。
1: 现在呢，这个像东先生的话，他有哪些证据啊？包括他说他提的那两个聊天记录、出车单据有用吗？咱们帮他明确一下吧，孙女，好吧？嗯，
2: 哎，这个肯定是非常有用啊！就是你这个，你跟出车的单据、你聊天记录，哎，对方也会是说，哎，欠没欠钱，欠了多少钱，多长时间给，这个一定呢是。从这里面能反映出来你们是劳动关系啊还是劳务关系，哎，一个是欠薪的事实呢也通过这个聊天记录固定了，你这个肯定是要那个要保留好这些证据的啊。
1: 嗯，
2: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哎你有没有工作服啊，或者是你这个派车单呀，哎之前发工资的这些流水啊，哎或者是有没有签过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啊，或者是其他公有的一些信息啊，这个就要证人证言了，哎这些呢你都可以作为证据，把这些都整理好了，作为你以后维权的一个准备。
1: 嗯。

0: 我们再看一下东先生那个问的是，如果仲裁胜诉的话呢，老板一直说没钱，那这种工资啊，有什么方法能拿到吗？孙律，咱们帮他想想办法，是吧？老板耍赖怎么办？
1: 哎，你看这个就是好多胜诉了以后呢，哎也拿不到钱，这个时候呢就要走这个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是什么？也是需要向法院提起的。你向法院提起这个强制执行申请书，你的依据呢就是前面的这个裁决书和判决书。那你就是那个你法院呢，他会查控这个公司的银行账户，哎，他有没有这个车，他的名下有没有车啦房啦，哎，这些。
0: 嗯，就是把他所有的能执行的财产都给他清查到位，是吧？那要说真的出现那个公司确实没钱，就是咱们所谓这个空壳空包了这种情况，对这个还有办法吗？
1: 哎，这个你看是四个月的工资，而且呢是有卡车，那我大概率判断呢，你看他是有车的，这个你四个月的工资跟那个卡车相比呢，他一定还是有执行力的，或者是这个卡车的钱也能抵到这个。

0: 他的资产也能抵到这四个月工资了，所以大概率是有这个执行有执行力的啊。如果就是说他真是一个空壳公司，什么都不是他的，
1: 最极端的
0: 啊，
1: 是吧？
0: 那你这个时候呢，他是公司还是要有股东的，这个时候股东呢他是要有出资责任，那你如果没有尽到这个出资责任的话，股东也是要有连带责任的，哎，还有他的法定代表人，这些呢都是会上失信名单。这个时候如果他也会限制他的高消费嘛，你不能够哎坐高铁坐飞机，有些老板呢他会有这种情况呢，他也会尽快的支付这个款项的。
1: 对，感受到压力了，对吧？咱们就是这所谓的咱们晋商老百姓提到就成为老赖了嘛，
0: 是
1: 吧？是、失信名单成为老赖了啊。这个是我们东先生相应的求助的关于公司拖欠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其实呢，在以往的卡友的一些求助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像大家这种工资的纠纷，或者说呢关于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的这个相应的界定啊，决定了我们维权的这些路径和相应的这些举措啊是有区别的。在您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大事小情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卡友之家是各位卡友和听友们维护权益的伙伴和坚定的后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今天求助的李先生。李先生说，律师您好，我们家的情况是我姨和姨父是2010年再婚，姨父是北京本地人，我姨是外地户籍，结果在去年9月呢姨父突发脑梗啊，不幸罹患疾病，一直呢是我姨贴身照顾，在今年7月份复查呢又查出来了有肺部的癌症伴随着脑转移，当前的情况呢还是在积极的治疗，但是这个情况不太乐观。现在存在一个情况是我姨父名下呢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原来是姨父名下，现在呢这个房本已经变更到我姨的名下了。但是姨父跟前妻有一个儿子，他看到呢自己这父亲身体情况变差了，现在呢是不断的上门想要这套房产一半的产权，有这个主张。所以我想请教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房子已经过户到我姨名下了，是夫妻共产嘛，是吧？那等到姨父如果是百年之后，他这个亲生的儿子能不能主张这套房屋的继承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初这套房屋已经过户到我姨名下了，会不会被对方起诉认定这个过户行为无效？然后呢就是如果存在法律问题的话呢，我姨现在有哪些啊是可以做一些稳妥的安排规避这个房产纠纷带来的这些所谓的风险也好，或者是法务的这些诉讼的成本也好。咱们这样，按照您求助的这个关心问题一样一样先说。先说这个姨父的儿子能不能主张房屋的继承权，孙律。
0: 咱们这个是涉及到继承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这个是一个房产，你看这个房产呢它是一个物权，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物权呢它是写到谁的名下，它呢就是谁的财产。你看现在这个呢它是已经写到呢这个女方的这个名下，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房子呢它就是女方的。那如果是说到继承的话，你看他这个儿子能继承什么呢？他一定的是继承他父亲的财产，那就是说这个房子已经写到这个女方名下了，他还是不是这个男方的财产呢？这就是要看这个问题。那大概率呢是不能的，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清楚啊，考虑清楚是什么。如果这个已经过户到这个女方名下，但是这个房产呢它是一个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它有一半呢还是这个男方的，也就是这个姨父的，我们可以呢笼统的把它判定为是一个婚内共有财产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问题呢就是往下继续来分析。啊，如果是这个，你看他这个姨父呢是有一半财产，这有房产的一半，就是说他这姨父如果过世以后呢，他这个儿子是可以继承他父亲这个房子的一半里面的他的份额。但是这个他姨父就这个男方的这个一半的份额里面，他也会是有这个女方一半的份额。就是说他们呢都是继承人，那你继承人里面呢他会是有配偶父母和子女，那就是说他的儿子是可以继承他父亲在这个房子里面他作为遗产的他的那个份额，就是可以把它这样理解。
1: 对，就是说你上来就说我主张房子一半，这是不现实的。对吧？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父亲的那个份额里边还有他配偶子女父母这几个顺序，按照法律的这个依次的顺序顺位、
0: 是这样的
1: 是吧？所以

0: 这个是他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说他儿子如果即便是能够主张继承权，也不是说上来我就要一半这个概念的啊。
1: 对，
0: 好了，那这个又引出第二个问题来了，当初这个房产过户到这个姨的名下的时候，会不会被这个儿子起诉说这个过户行为无效，有没有可能？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房屋的价值是比较高的，他一般如果出现了这种房产继承纠纷的话，那大家一定是就是会这个撕的比较厉害吧。
0: 对，
1: 撕的比较厉害。那这样的话，你看你这个他这个是在病发期间，然后把这个房子过户的，这个呢就是很容易让人会有猜想，哎，是不是他这个男方呢是不是神志不清，或者是他是不是他真实的表示要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女方，这个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0: 嗯，关键问题看什么，孙律？
1: 对，你要看他这个时候，你过户的时候，你是不是是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么一个人？
0: 嗯，
1: 就是你看啊，他当时的这个意识是不是清醒？他都你看他是不是过户的时候是脑梗之后？那你脑梗之后，你当时的意识是不是清楚？哎，你这个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0: 是不是失能失智，是吧？咱们就这么讲。
1: 对，失能失智，你是不是他这个有这个签字的这个签字这个能力啊？你要有医院的这些病历啊，你要去看一下。
0: 嗯，这个其实是一个状态，神志不清这个状态是有一定风险的，是吧？能这么理解吧？
1: 对，因为他是脑梗嘛，咱们是有这样的以初步的判断。
0: 像是比如说像是欺诈胁迫这种的话，他能这么主张吗？
1: 有可能。
0: 这个、大儿子，
1: 你说就是像这个病人呢，他是处于这个病患被照顾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情况。如果你不签这个字，那我就不照顾你了。也有现实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胁迫，你签了这个字，那他不是他真实的意思表示了，那欺诈胁迫的，那这个当然也是有可能被无效或者是被撤销的。
0: 那我们讲这个，如果恶意串通什么损害这个他的利益，这种主张行不行？说你看他们就串起来把这房子就想捣鼓走啊。
1: 这个对，这个如果就是说你看这个当时呢就考虑到这个房子呢有可能会被别人继承的多，那我就是我呢就是本身这个房子或者是咱们就是假定这么一种情况吧，这个房子呢是这个男方的一个福利房，这个福利房呢是不是有他前妻的份额在里面，那你这个房产就相对复杂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再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别人，这个时候你男方他处分的这个房子呢里面呢是有别人的利益成分在里面，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房子再过户了，你要损害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呢也要界定为你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效。
0: 那这样孙律，就是他怎么是这个情况之下呢是比较稳的，这个过户上就是相对来说咱们说较为稳妥的，哪些要件构成啊？咱们是便于李先生他来判断一下啊。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叠在一起，说这个就过户问题不大呢？
1: 那你要死，对，你就是根据刚才咱们分析的，你要看这个你看医院的病历，你如果是这个他当时意识也比较清楚，也是他真实的房产也没有纠纷，他确实是想把这个房子呢留给这个女方，那你最好呢是要找一个公证。公证呢你做的一个房产过户的一个公证，你呢证明他这个意识情况，你把这个病历也写清楚，你让他当时写字了说话了，让这个影像显示他都是一个可以处分自己行为的这么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也没有被写，你也可以就是做公证的这个公证人员呢也会拍这个视频呢也会显示出来，就是说他是自愿的把这个房子呢过户给这个女方，那公证员呢可能也会初步的了解一下这个房产它是不是有纠纷，如果没有纠纷的话，你看这个就是这个过户行为呢就比较强有力的是一个过户的一个证据了。
0: 好，那现在咱们最后一个聚焦一下，因为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是如果说对于李先生的姨来说，哪些是最为稳妥的安排规避这些纠纷，咱们帮他快速梳理一下吧，孙律，好吧。
1: 那你就是一个就是公证效力的一个过户行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这个现在他意识清楚的话，就是公证过户，那另外一个你看护的这些东西呢一定要做一个记录，因为是作为遗产继承的时候，如果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人，他是可以多分的。那你这个看护的过程当中呢，你把这个看护的这个过程呢要保留下来，通过照片了，或者是陪护记录了、证人证言了，保留下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他已经病情比较严重了，你把他的这个财产呢也要梳理一遍，包括他的。

0: 车辆啊、存款这些。
1: 后期的话呢，
0: 遗嘱什么的，
1: 孙律的详细回应我会发给李先生。那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6集，马红俊的苦恼。就在马红俊起身要再和小五打一架的时候，一个惊讶的声音响起，中断了他们。
4: 唐三、胖子，你们这是干什么？
3: 唐三和马红俊同时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身白衣、头发梳理得极为整齐的戴沐白正朝他们这个方向走过来。小五哼了一声，
5: 哼，怎么回事？你问他吧。这个胖子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女孩子，我们看不过去，要教训教训他。
3: 戴沐白冷峻的脸上突然笑了出来。
4: 小五，我想你是误会了。翠花姑娘，你也受不了他了吗？
3: 翠花脸一红，点了点头，转身就跑。这一次马红俊没有再去拉他，只是一脸的颓色。唐三走到戴沐白身边，疑惑地问道，
6: 戴大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戴沐白看向胖子说道，
4: 怎么样，胖子，你自己说还是我替你说呀？
3: 马红俊瞥了戴沐白一眼，低着头，
4: 你说吧。
6: 怎么，你也会害羞了？
4: 好，我替你说。
3: 说着戴沐白转向唐三和小五，
4: 还记得我曾经对你们说过，学院包括我在内一共有三名学员吗？
3: 唐三一下明白了，你是说他就是？
4: 对，胖子就是那第三个，也是在你们之前最晚进入学院的一个。刚才的事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猜也猜得到。
6: 哎呀，其实这也不能怪胖子，怪只能怪他那个草鸡武魂。
4: 你武魂才是草鸡，小爷的武魂是凤凰，就算小爷的长辈的武魂都是鸡，小爷这个也是凤凰。你没听过草窝里也有金凤凰吗？
6: 哼。好，凤凰就算是凤凰吧。
3: 唐三，胖子这个武魂很怪异，院长说他的武魂是一个变异武魂。
6: 变异武魂是什么武魂与什么武魂产生的变异呢？
7: 对于变异武魂，唐三听大师讲过很多。武魂一旦变异，那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变得极其强大，另一种则是被削弱。大师本人就是深受武魂变异之苦，而眼前这个马红俊的武魂显然是属于良性变异那种。戴沐白说，
4: 别说是我，连马红俊自己恐怕都不清楚。他们那个村子所有人的武魂都是没有攻击力的家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他这儿武魂产生了变异，先天拥有了火焰的能力。胖子并不是自己入学的，而是在三年前被院长在他们村子中发现之后带回来的。他的年纪应该和你们差不多。由于武魂变异，胖子拥有了很强的火焰能力。这种火焰又非常怪异，不但温度极高，而且有着很强的附着性，很难熄灭。院长说，他武魂变异之后真的有可能成为凤凰。但是他这武魂也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变异虽然给他带来了强大的魂力，但也对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就是容易邪火上身。如果只是压制不经过疏导的话，他随时都有可能被这股邪火冲击爆体而亡。
7: 马红俊赶忙补充一句，
8: 邪火上来压不住啊，但是小爷从来没有欺负过女孩。
7: 唐三和小五都有些发愣，两个人的眼神都变得极为怪异。虽然唐三对变异武魂有不少了解，但像马红俊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唐三看向戴沐白，戴沐白点点头，
6: 确实是这样，胖子从不欺负别人，刚才那翠花姑娘确实是他的朋友。
7: 唐三目瞪口呆，
6: 不愧是怪物学院，连这样的变异武魂居然也有。
7: 马红俊瞪着戴沐白，

0: 小爷要是像你和小奥那样，也长了一张小白脸，何至于这样？
1: 戴沐白斜眸中目光连连闪动，有些匆忙地朝后面看了看，压低声音说：
2: 胖子，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给我小声点。
0: 哎，你不是一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今天这是怎么了？吃错药了你？
1: 戴沐白瞪了他一眼：
2: 你少废话，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你要是再敢败坏我名声，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唐三忍不住了：
3: 马红俊，那你以后怎么办？停止修炼吗？
1: 马红俊说：
0: 还能怎么办？小命最重要，回头问问院长，看他有什么办法吧。
4: 喂，你们三个，我们在什么地方吃饭啊？我都要饿死了。
0: 好了，你们跟我来吧。
1: 四人回到史莱克学院的范围内，戴沐白带着他们来到了学院的食堂。所谓的食堂，其实只是学院和这个村子的协议而已，聘请了几位村民负责大家的伙食。早点虽然简单了一些，但胜在量足，吃饱是没问题的。他们来到食堂的时候，宁荣荣和冰冷少女朱竹清也已经来了。朱竹清看上去除了脸色苍白一些以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不妥。或许是昨日联手的缘故，两个女孩看到唐三和小五都向他们点了点头。朱竹清冷淡一些，但宁荣荣的神色明显有亲近之意，微笑时脸上露出了两个梨窝，看上去分外可人。马红俊目不转睛地看着两个女孩，毫不掩饰。戴沐白用手肘撞了他一下，低声地说：
5: 你给我老实点。
1: 马红俊怒道：
0: 这为什么呀？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戴老大，就算你是老大，也别管得太多。
1: 戴沐白又撞了他一下，偷眼向朱竹清看去。朱竹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们这边，缓慢地吃着早饭，脸色依旧是冰冷的样子。小五挨着宁荣荣坐下来，低笑着和他说着什么。从宁荣荣看向马红俊那时有诧异的眼神，马红俊也知道他们肯定是在谈论自己，顿时有些泄气，坐了下来，拿桌子上的早点开始发泄。戴沐白咳嗽一声：
2: 小奥这家伙又睡懒觉，总是那么懒。
0: 除了小奥，我看大家都到齐了，以后一段时间大家都要在一起生活学习，我们彼此认识一下吧。我给你们介绍，这个胖子就是我们学院的另外一个学员，叫马红俊，武魂是草，是凤凰。
1: 听到凤凰二字的时候，朱竹清抬了抬头，但也只是看了马红俊一眼而已。他的目光从戴沐白身上掠过时，似乎更添了几分寒意。马红俊说：
0: 哎，对了，戴老大，听说新来的学员昨天让赵老师吃了不小的亏。谁呀？
1: 戴沐白说：
0: 你刚才已经和他交过手了。
2: 啊？
0: 不过你是幸运的，没有受到和赵老师一样的待遇。
1: 说着，戴沐白手指了指唐三。马红俊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唐三：
6: 不对呀，你的魂力虽然比小爷我强点，但似乎也高不了太多，应该不到三十级吧？怎么可能让老赵吃亏呢？他可是七十六级魂圣，我才不信呢。
1: 唐三微笑着说：
0: 只是运气而已。
1: 实力是自己的，他并不需要别人相信什么。戴沐白将唐三等新来的四个人的名字以及武魂都告诉了马红俊，至于唐三的真实实力，他并没有解释太多，只是暗示马红俊最好不要去招惹他。介绍完毕，戴沐白继续说：
0: 大家以后都要在一起生活修炼，称呼没必要太过拘谨，加上你们新来的四个人，学院的学员一共才有七个人而已。小奥和胖子都叫我戴老大，因为我年纪比他们都要大上一些，你们叫我沐白就可以了。马红俊就直接叫他胖子，奥斯卡那个家伙你们叫他小奥或者大香肠叔叔都行。唐三，我以后称呼你小三如何？

0: 竟转身就向外走去。
1: 嗯，
0: 马红俊有些惊讶地看向戴沐白，
1: 我说戴老大，怎么这个新来的学妹连看都不愿意看你一眼啊？
0: 戴沐白是一脸的苦笑啊，摇了摇头，并没有解释什么。唐三向戴沐白说，
2: 沐白，我们都是新来的，给我们讲讲学院里的规矩和课程吧。
0: 戴沐白勉强将自己的心思从朱竹清身上收回来。
2: 哦，学院没什么特别的规矩，简单说来就是不能干坏事，但鼓励战斗，鼓励赌博。
0: 唐三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怪物学院果然不愧是怪物学院，连教学方法都和诺丁学院大不相同。戴沐白解释道，
2: 哼，老师们认为战斗是熟练自己武魂最好的途径，增强实战经验极为重要，而赌博是心理的博弈，对于增强心理素质，增强自身观察力和判断力都有很大的好处，当然一切都要适可而止。简单来说，战斗不能杀人，赌博别太认真就没问题。至于课程安排吗？以后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课程随时都会出现变化，毕竟我们只有这么几个人，老师的数量甚至比我们学员还多，所以学院会根据我们个人情况的不同调整课程。但今天的课程我可以肯定，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收钱。学院每年的学费是100个金魂币，对于你们这些大魂师级别的魂师来说，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听到戴沐白说到这儿，小五忍不住插嘴，
3: 戴老大，你昨天说学院很穷，可学院为什么会穷呢？我们遇到的几位老师有60多级的，还有70多级的，按照级别来看，他们能够从武魂殿领取的补贴本身就是天文数字了，支撑这么小的一个学院应该不算什么呀。
0: 按照小五的推测，魂师的补贴是一个月一个金魂币，大魂师是10个金魂币，到了魂尊就应该是100个金魂币，魂宗就是1000个，魂王10000个呀，魂帝就应该是一个月100000金魂币了，那更不用说昨天他们面对的赵无极魂圣，一个月100万的金魂币，想想都是一个吓人的数字。戴沐白摇了摇头，
2: 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学院当然不需要担心什么收入问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0: 武魂殿给的补贴都是由帝国拨款，由武魂殿代发，补贴只给到魂尊级别的人，每个月100个金魂币，就像我现在这样，而超过魂尊级别之后，不但补贴没有增加，而且还会取消，也就是说魂宗及魂宗以上的魂师是无法从武魂殿领取任何补贴的。你们每个月到武魂殿去领补贴的时候都会有魂力的测试，那就是在确定你们的魂力是否超过了40级，一旦超过40级，补贴将立刻停止发放。这一次连唐三也不禁好奇了，
2: 为什么会这样呢？魂师实力越高，按说越有价值才对啊。
0: 哼，但是小三，这要从实际出发，虽然魂师是高贵的职业，真正的魂师数量也不多，却依旧是一个不算太小的群体，你们应该也计算过，如果按照补贴的比例来发放，到了魂帝级别，一个月领取的补贴就是100000金魂币，一年就是120万金魂币，那是一个何等庞大的数字啊。不用说别的地方，如果按照我们学院老师们的实力来领取补贴，如果帝国全额发放的话，我们学院老师们的收入一年就能赶上索托城1/10的全民总收入，那是何等庞大的数字。在整个帝国，高等级魂师数量虽少，但按照这样的标准发放补贴，也足以将整个帝国拖垮。因此帝国规定，补贴发放只是鼓励和帮助低等级魂师进行修炼，让他们尽快提升实力。可是到了40级以上，他们就算是相当强大的魂师了，完全可以选择向帝国效忠，或者加入军队。那样的话，帝国将会发给相应的报酬。当然，魂师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0: 入某些家族也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1: 说到这里，戴沐白脸上流露出了钦佩的神色。
0: 而我们学院的各位老师都是不愿意依附于任何势力之下的婚事，也就是说，在学院成立之前，他们都是走单帮的，他们喜欢自由，厌恶束缚，甚至连帝国给予的爵位都不屑一顾。你们想想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能有什么收入呢？
2: 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获得帝国提供的爵位呢？有了爵位，似乎就有一定的收入了吧？我记得30级以上就能获得帝国加封的男爵爵位，40级呢是子爵，再往后就没有了。
0: 宁荣荣替戴沐白回答了小五的问题。
1: 接受了帝国的爵位，也就有了为帝国效忠的义务。一旦发生战争，在帝国的征召之下，作为帝国的贵族就必须要遵从帝国的命令前往战场。贵族的头衔虽然好，但同样是一道制约的紧箍咒，很多强大的魂师都不会接受贵族头衔的，就是不希望随便为一方势力去卖命。正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当当当的声音，戴沐白赶忙起身。
0: 这是院长召集我们的钟声，胖子，你带他们直接到大操场去，我去叫竹青。
1: 说完，戴沐白快步离开食堂。马红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嘟囔着：
3: 哎，戴老大似乎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小爷我可从来没见过他以前这么在乎一个人。
1: 当四个人来到大操场时，睡眼朦胧的奥斯卡已经来了，手上还拿着一根自己制造出来的香肠吃着。奥斯卡的样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他脸上的胡子没了。看到奥斯卡的时候，唐三差点没认出来，刮掉胡子的奥斯卡完全变了样子。之前马红俊曾经说过，戴沐白和奥斯卡都长了一张桃花脸，那明显是嫉妒的言语啊。此时唐三才明白马红俊羡慕的是什么了。戴沐白已经非常英俊了，尤其是那双双瞳邪眸，很容易产生吸引力的。但是就论相貌而言，他依然不如眼前这位没有了满脸络腮胡子的奥斯卡。奥斯卡眼窝深陷，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面如冠玉，英俊而和谐，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笑容，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贵族公子。当然，就算是再英俊的贵族公子，手里拿着一根香肠在那里啃，样子好像也不太好看。
0: 你的胡子呢？
1: 唐三走到奥斯卡身边站定，忍不住指了指他的脸。奥斯卡嘿嘿一笑，快速把手中的香肠吃掉，低声说：
3: 这不是新来了几个学妹吗？不弄得精神一点，怎么让他们注意啊？
1: 唐三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0: 请问你今年贵庚啊？
1: 奥斯卡毫不犹豫地说：
3: 14啊，怎么了？我爸14岁的时候都有我了。
1: 唐三突然发现，如果想考验心理能力，来史莱克学院学习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先不说老师，这些学员个个都是怪物，哪怕是自己，不也有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暗器绝学吗？
0: 戴沐白带着朱竹清也赶来了，朱竹清明显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而戴沐白的脸色明显很难看。奥斯卡幸灾乐祸地笑道：
3: 哎，看来戴老大又碰钉子了。
0: 正在他们说话的功夫，一个中年人从操场的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看到这个人，唐三和小五明显一愣。来人看上去50来岁的样子，身材壮硕，脸长得很有特点，下巴有些向前突出，颧骨很宽，面部扁平，还有点鹰钩鼻。他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镜框是那种死板的方形。小五惊讶地问道：
2: 这不是那个奸商大叔吗？
0: 奥斯卡惊讶地说：哎，什么奸商大叔，这是咱们的院长大

0: 史莱克学院的创始人四眼猫鹰弗兰德，他是一名78级的魂圣，比赵老师还要猛，而他拥有飞行类兽武魂，在战魂师中也算是相当少见的。胖子就是他的嫡传弟子。
1: 还好只是78级，真没想到那句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的经典语录居然出自他的口中。大象长叔叔，我们学院有没有魂斗罗级别的魂师啊？
0: 首先请叫我香肠专卖奥斯卡。你当魂斗罗是卖菜的，哪里都有。整个大陆上魂斗罗以上级别的强者不超过100，都被帝国和帝国下属的王国供养着呢。至于封号斗罗，两大帝国加起来也就只有10来个左右，哪是那么好见的。
1: 那就好。
0: 唐三看了小五一眼，小五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小三，你说这个奸商大叔会不会还记得我们？
0: 小五，这才过去2天，应该忘不了吧。不过他既然是院长，应该不会计较你对他的冒犯才对。奥斯卡这时嘿嘿一笑，呵呵，这你可就错了，我们的弗兰德院长那可是出了名的记仇，当然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护短。正走过来的弗兰德目光突然朝着他们这个方向飘了过来，正好停留在奥斯卡身上，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的光芒。奥斯卡大惊失色，坏了坏了坏了，我的话可能让他听到了，这样惨了。弗兰德走到7名学员面前停下脚步。

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7集，院长大人。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停下脚步。
4: 今年很不错，我们又多了四名小怪物。我，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代表学院欢迎你们的到来。稍后，你们每个人交100个金魂币到负责财务的李老师那里。慕白，
5: 院长。
3: 戴慕白上前一步，他对弗兰德似乎很尊敬，甚至还带着几分崇拜。
4: 又来了四个学弟学妹，回头你将学院的规矩告诉他们，然后你们各自回去休息，尽可能的把状态恢复到最佳程度。今天的第一堂课将在晚上开始。奥斯卡，
5: 院长，
4: 你和宁荣荣例外，你们两个跟我来。
6: 奥斯卡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弗兰德面前行了个礼。当他看到宁荣荣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脸色才变得好一些。弗兰德挥了挥手，
4: 好了，其他人可以去休息了，记住在天黑之前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本学院的教学方式和其他地方可不一样，你们甚至会面临危险。
6: 朱竹清头也不回地走了，戴沐白这次没有追上去。马红俊溜的速度一点也不慢，转眼就不见了人影。唐三呢，倒不急着离开，他想看看眼前这位院长是如何教学的。奥斯卡和宁荣荣的武魂都是辅助类的，这应该是他们晚上不用参加课程的原因。只是令唐三奇怪的是，为什么要在晚上进行教学呢？唐三没走，小五自然也不着急离开，站在唐三身边静静地看着。弗兰德也不在意，向奥斯卡和宁荣荣说，
4: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式，武魂不同，修炼方法也大相径庭。在斗罗大陆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武魂，所以学院要教导你们的并不是如何修炼武魂，而是如何使用武魂，如何在未来的战斗中更好地保护自己，辅助战友。
6: 弗兰德的话唐三觉得有些熟悉，仔细琢磨了一下，大师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大师说的要比弗兰德更加详细而已。奥斯卡似乎已经听过类似的话，不置可否地低着头，宁荣荣却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弗兰德继续说，
4: 你们两个都是辅助类的魂师，一个是进行属性附加，另一个则是实物系武魂。像你们这样的魂师，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平时，身边都需要有伙伴的保护，否则的话你们很难存活。奥斯卡，
5: 院长，
4: 你告诉我，作为一名辅助类的魂师，如何才能在战场上更好地保全自己？
5: 奥斯卡毫不犹豫地道，尽可能躲在自己伙伴背后，利用周围所有可以利用的地形建筑来规避风险，尽可能远离危险区域。
4: 说得很对，但有一点你没有说出来。作为一名辅助类的魂师，逃跑是必须具备的素质，不会逃跑的辅助系魂师不是一个好魂师。而逃跑需要什么？需要的是体力。 尽管身为魂师，有自身的魂力辅助，你们的身体素质要比普通人强一些，但是你们有可能面对的敌人是对方的战魂师，甚至是敏攻系战魂师，因此作为一名辅助系魂师，你们同样需要进行体能锻炼，关键时刻或许你多跑出一步就能活下来。
6: 奥斯卡对弗兰德还是很了解的，听着面前这位院长的教导，心中暗暗苦笑。
5: 完了完了，今天是逃不过去了。
6: 果然，弗兰德在长篇大论之后向奥斯卡和宁荣荣点点头。
4: 你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进行体能训练，从现在开始围绕着整个村子快跑20圈，如果中午吃饭之前没能跑回来，就不用吃中午饭了。你们可以使用自己的武魂进行辅助，奥斯卡负责带路，现在出发。
6: 是。宁荣荣答应一声，毫不犹豫地就往外跑。奥斯卡有些幽怨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唐三等人，这才跟上去。史莱克学院所在的村子虽然不大，但奥斯卡明白弗兰德指的整个村子包括村子里的耕地，一圈下来至少是3公里以上的距离，20圈那就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了。尽管他拥有20多级的魂力，但在中午之前完成这项课程还是一件令他痛不欲生的事情。对于20多级的战魂师来说，跑完这样的距离也不会十分轻松的。眼看着奥斯卡和宁荣荣跑出去了，弗兰德指了指唐三，
4: 你一个人跟我来。
6: 唐三点了点头，同时在背后向想要跟上来的小五摆了摆手，这才大步流星地跟着弗兰德朝学院内走去。
3: 弗兰德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住处，就在昨天唐三和赵无极交手的小操场旁边不远的地方。房间内布置得很简单，只有一些必须存在的东西而已。弗兰德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看着唐三，他的眼中突然流露出复杂的光芒。
7: 大师还好吗？
5: 老师很好。
7: 哦，
3: 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唐三，

0: 你是他的学生。
1: 哼，难怪他连这条腰带也给你了。那天看到你系着这条腰带，再加上你的年纪，我就知道你要来我这史莱克学院。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他的徒弟。当初他曾经对我说过，总有一天会培养出一名天才魂师，震惊大陆。看来，你就是他的选择了。
0: 唐三抬手在24桥明月夜上一抹，将一封信递到弗兰德面前。
2: 院长，出发之前，老师让我在通过学院考核被录取之后，再将这封信交给您。
0: 听了唐三的话，弗兰德眼中闪过一丝悲伤，还有一丝笑意。还是那么倔强。
1: 也对啊，
0: 这才是他的风格。这家伙终于知道联系我了吗？说着，弗兰德缓缓地将信拆开，取出了里面洁白的信纸。唐三清楚地看到，弗兰德的手在拆信的时候是微微颤抖着的。信里写的是什么，唐三并不知道，他只看到弗兰德那不断变化的脸色。弗兰德时而欣喜，时而愤怒，喜怒哀乐，不同的情绪几乎都从他的面庞上出现过。
3: 好啊，好你个老混蛋，你非要证明什么吗？有什么可证明的？难道你不知道72龙特？
0: 弗兰德似乎变得有些疯疯癫癫起来，嘴里说着唐三听不懂的话。突然，弗兰德猛地抬起头盯着唐三，
3: 既然你是他的证明，那就一定不要让他失望。好了，唐三，你走吧，快去准备晚上的课程，那并不轻松。
4: 大师交给唐三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虽然这位弗兰德院长让他感觉很怪异，但他也并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经过与赵无极一战，唐三发现了自己很多弱点，有时间还不如去修炼呢。且不说唐三等人自行修炼，奥斯卡和宁荣荣两人此时正在学院外面奔跑着。宁荣荣的声音中有些无奈，
5: 奥斯卡，这一圈到底有多远？
4: 刚开始的时候，宁荣荣还是信心满满的，尽管他是辅助系魂师，但在家的时候，父亲也一直都要求他锻炼身体，说的话几乎与弗兰德之前说的一模一样，所以他的身体并不差。虽然比不上战魂师，但持之以恒的锻炼不但令他有着健康的体魄，而且尤其擅长跑步。不过从离开学院到现在，宁荣荣在奥斯卡的带领下竟然一圈都还没有完成，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按照这个速度继续下去，别说是中午了，晚饭能不能吃到那都是个问题。更何况他们的体力在不断下降，根本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啊。
2: 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你也别怕，我们两个辅助系的魂师在一起还怕饿肚子吗？哎，要不要吃点
4: 宁荣荣瞥了他一眼，奥斯卡被他看得有些心虚，嘿嘿一笑，献宝似的低声说，
2: 老子有根大香肠。
4: 光芒一闪，一根香喷喷的香肠已经出现在他手中，向宁荣荣递了过去。
2: 我这香肠第一魂环技能是恢复，不但可以促进伤口愈合，还有恢复体力的作用。吃点吧，蓉蓉，有我的香肠支持，别说是跑20圈，就是跑200圈，咱们也不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
4: 宁蓉蓉有些怪异地看着奥斯卡，突然说，
5: 吃你个头。
4: 说完，七宝琉璃塔飘然而出，敏捷辅助附加，他的速度骤然提升，朝前面跑去。
2: 这
4: 奥斯卡整个人都愣了一下，别说是他了，就算是唐三、戴沐白在这里，听到宁荣荣这样说，恐怕也会觉得有点诧异。他们并不知道，宁荣荣在七宝琉璃宗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而宁荣荣自己也终于按捺不住，显露了点本性。
2: 七宝琉璃宗议事大殿，大殿北侧座位朝南的主位上，一张酸枝木雕花大椅，椅背上镶嵌着一块极大的玉石，那玉石呈碧绿色，散发着淡淡的温润气息，乃是一块极品的温玉啊。酸枝木雕花大椅上端坐一人，此人面如冠玉，鼻直口方，相貌儒雅温和，一身洁白的长袍纤尘不染，他看上去四十多岁的样子，目光柔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普通人。一头柔顺的黑发披散在他背后，一切看上去是那样随意妥帖。此时他正看着下方一名跪在地上身穿白色净装的年轻人。那年轻人恭恭敬敬地说道，
6: 回禀宗主，小姐已经到了史莱克学院并成功考取。
2: 中年人点点头，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这小祖宗啊，出去磨练磨练也好，不然我们七宝琉璃宗就要被他翻过个儿来了。史莱克学院情况如何？
6: 请宗主恕罪，史莱克学院内至少有一位魂圣和数名魂帝级别的强者，属下无能，无法进入探查。不过您交代的信我已经给了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肯定会落在他们院长手中。
2: 中年人脸上露出一丝笑，弗兰德呀弗兰德，你还真是个有理想的人呐！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的女儿教育成什么样子。或许只有离开这个家，小魔女才会懂事一些吧。好了，你下去吧。
6: 是宗主。
2: 青年人快步后退而去。这个时候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在大厅内响起，那声音仿佛是从四面八方而来，震得大厅簌簌作响。
3: 冯志，你就这么放心让荣荣一个人在外面吗？难道那史莱克学院能比我们教得更好？不行，我要去把荣荣接回来，他在外面我可不放心。
2: 随着声音的响起，一名须发皆白、面庞却如同婴儿般细嫩的老者从后堂走了出来，然后大大咧咧地在宗主宁风致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宁风致面露无奈之色，
7: 嗨，简叔，就冲您和古叔，我也不能赞这丫头在宗门里宠溺着，你们实在是太过惯着她了，这丫头在家里已经没法管教，让她到外面受受教育或许会有些变化。
2: 被称为剑叔的人不满地说道，
3: 哼，谁说我们娇惯蓉蓉了？你只看到了蓉蓉平时喜欢玩闹的一面，并没有看到她乖巧的一面啊，冯志。你儿子不少，女儿可就这一个，你还真舍得？
7: 宁风致断然说道，剑叔，这次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去找他，您和古叔也都不能去，蓉蓉的安全您完全不需要担心，那个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就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的第一尖峰，他不可能不认得我们七宝琉璃宗的武魂的，有他保护蓉蓉不会有事的。
2: 剑叔怒气冲冲地哼了一声，
3: 蓉蓉要是有事我就唯你是问，身上有点发紧了，我去找老古龙这老不死的活动活动筋骨。
2: 别说在七宝琉璃宗，哪怕是在整个斗罗大陆，敢像宁风致这么说话的也没几个人，而眼前这位老者显然是其中之一。宁风致表面看去虽然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可实际上他的年龄早已经超过六十岁，宁荣荣是他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4: 夜幕降临，史莱克学院院长四眼猫鹰弗兰德正站在操场上看着眼前的七名学员，戴沐白、唐三、小五、 马红俊以及一脸冰冷

0: 连利落的朱竹清都已经做好了晚上上课的准备，一个个精神抖擞。不过弗兰德的注意力并没有在他们身上，而是看着另外两个学员。
1: 奥斯卡，你们跑完20圈了？
0: 弗兰德的目光给人一种锐利的感觉，令人不敢与他对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一天唐三都没有看到学院的其他老师出现过，包括赵无极在内，似乎整个学院里只有他们七个学员和这位院长大人。奥斯卡咳嗽一声，点点头。
2: 院长，我跑完了。
0: 弗兰德冷哼一声。
1: 我问的是你们，不是你。
0: 奥斯卡扭头看向宁荣荣，宁荣荣也正看着他，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中满是无辜的神色。奥斯卡一咬牙，点了点头。
2: 是的，院长，我们都跑完了。
0: 如果让唐三来评价他这个笑容，那么用阴险二字再合适不过了。
1: 很好，奥斯卡，没想到你很有友爱精神啊。啊，你给我过来。
0: 弗兰德指了指自己面前的位置，奥斯卡一脸苦笑。
2: 院长，
0: 他没有再去看宁荣荣，大步走到弗兰德面前站定。弗兰德的右手缓缓抬起，轻飘飘的拍在奥斯卡的肩膀上。
1: 你的友爱精神我很欣赏，既然如此，你就再去跑20圈，让我看看你的友爱精神究竟有多深，不跑完不用吃饭。我已经封住了你的魂力，不用妄图解除。刚才拍这几下，你以为我在干什么？去吧。
0: 奥斯卡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转身就向外面跑去。弗兰德的目光转向了戴沐白、唐三等人。
1: 你们是不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让他继续去跑啊？戴沐白和马红俊很熟悉弗兰德的脾气，并没吭声。朱竹清生性冰冷，只是淡淡地看着院长。而唐三和小五下意识地点点头，他们确实不明白弗兰德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弗兰德脸上依旧挂着那令人有些不寒而栗的笑容，因为他说谎。尽管他是出于友爱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才说谎的，但他依旧是说谎了。你们都还是孩子，说谎是最不好的品德，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说着，他的目光从唐三五个人身上转到一脸无辜、看上去楚楚可怜的宁荣荣身上。告诉我，你有没有完成我早晨布置的课程？宁荣荣老老实实地摇摇头。
3: 我没有，距离太长，我又饿，坚持不下来。
1: 所以你就一个人跑去了索托城，并且去大吃了一顿，还在索托城的商业街转了转，刚刚才回来找到奥斯卡，对不对啊？
3: 你监视我？
4: 身为院长，我要对学院的每一名学员负责。如果说奥斯卡说谎是因为不忍心让你受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你犯下的错误就是罪无可恕，擅自离开学院，不遵从学院安排，让学长替你说谎，任何一条都不是一名优秀魂师应该犯下的错误。如果这是在战场上，你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军法处置，一死了之。
1: 宁荣荣皱皱眉，脸上温柔的神色渐渐消失了，嘴角微微上翘，神色间竟然流露出几分轻蔑和不屑。
3: 这里不是战场，只是个学院而已。
1: 不错，这里只是个学院，但这里是我的史莱克学院。现在我给你两条路选，一条，收拾你的东西，立刻给我滚蛋，你不配成为这里的一员；另一条路，向我证明你有留在这里的资格，还有，以后不再触犯规矩的决心。 宁荣荣笑了，尽管她才12岁，但不得不承认，她笑起来真的很可爱，很漂亮。
5: 但那人畜无害的笑容竟令人有些心悸。真是什么话都不往心里去，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啊。而他接下来说出的这句话更是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3: 弗兰德，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计数，
12: 准备。
10: 锦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8集。唐三、小五、戴沐白等人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么温柔的一个小姑娘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而此时宁荣荣脸上的神色已经没有了那种温柔，而是变成了一种不屑，充满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4: 弗兰德，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魂兽而已。
3: 弗兰德并没有因为宁荣荣的话生气。没错，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魂圣而已，可现在的你还和我差得太远太远。哪怕你是七宝琉璃宗这一代最有天赋的一个，你也终究只是一名大魂师而已，你和我之间还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呢。既然你看不上这里，就请你离开，史莱克学院不欢迎你这样不守规矩的学员。
4: 哼，你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既然来了，我就没打算早早离开。弗兰德，我劝你还是少管我，否则的话，后果不是你承担得起的。
3: 如果我怕什么后果，就不会有这座学院了。这里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沐白，
5: 院长大人。
3: 戴沐白上前一步，此时他看向宁荣荣的目光依旧充满了不可思议。他隐约明白，此时的宁荣荣才是真正的他，可是昨天的他也掩饰得太好了吧。弗兰德说，
6: 你去将这位宁荣荣大小姐的东西从她的房间拿过来，然后送她离开这儿。如果她反抗，我允许你使用任何手段。
4: 弗兰德，你敢？
3: 宁荣荣娇喝一声，双手叉腰。这个12岁的小姑娘表现出极其彪悍的气势。
4: 我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个敢这样对我的人。
6: 你爸爸舍不得管教你，不代表我也舍不得。你可不是我女儿，也不是我的宝贝。在我眼里，这里任何一个学员都比你强。七宝琉璃塔确实是辅助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之一，可惜你只会给他蒙羞。
4: 你胡说。
3: 宁荣荣在愤怒之中胸前剧烈地起伏着，一直以来他都知道自己是七宝琉璃宗这一代中最出色的弟子，他有许多位兄长，却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在12岁之前就突破了20级的程度。连他的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都曾经说过，宁荣荣是数百年以来唯一一个有机会将七宝琉璃塔变成八宝琉璃塔的宗门天才。此时弗兰德却将他说得一无是处，高傲如宁荣荣又怎么承受得了呢？弗兰德继续不屑地说，
6: 我胡说，那你告诉我，你比在场的哪一个强？
4: 我是辅助类魂师，当然不能和他们这些战魂师比武力，但是我在战场上的作用要比他们都大，有我的帮助，一个魂师团体的整体实力就会大幅提升。
6: 不不不，你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战场上的作用都会比你强，因为他们在战场上都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而你没有。以你的性格， 如果到了战场上，只能是炮灰而已。
4: 不可能，我们七宝琉璃宗的七宝琉璃塔冠绝天下，无人能比。为什么我比他们差？
6: 因为你的心，因为你的浮躁和高傲，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哪怕是你的父亲，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冠绝天下的。如果他没有优秀的伙伴陪同，就算是一名普通魂师也能够将他击杀。而以你的性格，你认为你能够找到可以将后背完全交给对方的伙伴吗？
7: 宁荣荣愣了一下，他虽然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古怪了一些，但终究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弗兰德的话虽然不好听，但他已经明白了弗兰德的意思，一时间有些不知该如何辩驳。弗兰德缓缓走到戴沐白等人面前，因为他与宁荣荣话语之间的交锋，戴沐白并没有真的去拿宁荣荣的东西。弗兰德指了指戴沐白，
6: 沐白今年15岁，武魂邪眸白虎，战斗系魂师，天生双瞳，37级，拥有两个百年魂环和一个千年魂环，是史莱克学院有史以来年纪最小达到30级魂尊的学员。他达到魂尊的时候只有13岁，你自问能够在13岁就突破到30级吗？如果说有人能超过沐白，那也绝对不是你。唐三和小五年仅12岁就已经达到了29级大魂师的水准，他们才是有可能超越沐白的。唐三与赵无极一战时你也在场，你应该很清楚一名大魂师和一名魂圣之间的差距。尽管赵无极并没有使用全力，但是唐三展现出的战斗力，我想你看得很清楚，论天赋他们都要强于你。
7: 宁荣荣依旧无法反驳，弗兰德说得对，戴沐白、唐三、小五在魂力上都要强过他。弗兰德转向马红俊和朱竹清，
6: 马红俊的年纪和你、唐三、小五相仿，11岁进入史莱克学院，尽管他的武魂存在缺陷，但是他拥有的变异武魂是得天独厚的顶级兽武魂。单论武魂，就算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他的魂力同样不弱于你，这还是他将一部分心力用在弥补武魂缺陷的情况下。朱竹清，你们魂力相弱，但是他和你不同的是，他有一颗坚定而执着的心。朱竹清，你告诉我，你来史莱克学院是为了什么？
7: 朱竹清用冰冷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回答，让自己变得更强。
6: 对于学院安排的课程你会怎么做？
7: 只要对我的实力提升有利，我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6: 宁荣荣，你都听见了？你自问比得上他们哪一个？在这里你本身就已经是最差的存在，你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格？我敢说，只要你离开我这里，20年后他们每一个的成就都要比你大得多。
7: 宁荣荣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
4: 还有奥斯卡呢，我怎么也比他强吧，他也是辅助类的魂师，只是一个小小的15级魂师而已，他总比不上我吧？
6: 不，你错了。如果你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奥斯卡的天赋甚至还在沐白之上，否则的话，我为什么会允许他进入学院呢？宁荣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见过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武魂吗？
7: 宁荣荣花容失色，
4: 不，这不可能，辅助类武魂怎么会有先天满魂力？
7: 在魂师界，先天满魂力者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可辅助类武魂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宁荣荣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天赋异禀，是过人的天才，就是因为他的武魂在觉醒的时候已经达到9级的程度，距离先天满魂力只有一步之遥，这已经是辅助类武魂中极品的存在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有点小帅但念魂咒那么奇怪的奥斯卡居然会是先天满魂力。弗兰德淡然道，
6: 奥斯卡是史无前例的存在，他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甚至有可能取代你们七宝琉璃宗在辅助类魂师中的地位。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是很有可能的。
7: 宁荣荣失神地站在那里，从小到大他在身边所有人的呵护中长大，再加上本身就是天才，更是被宠爱到了极点。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最出色的，最具天赋的，哪怕现实实力还不够强，那也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吧。当看到唐三和赵无极一战的时候，宁荣荣就已经被震撼了，但他的潜意识里还是将自己和唐三区分开来，毕竟大家的武魂修炼走的不是同一路线。但此时弗兰德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利剑一般刺在宁荣荣的心上，将他心中最骄傲的东西彻底粉碎了。
3: 宁荣荣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突然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扭头就朝自己的宿舍跑去。哼，弗兰德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心中暗道，要是连一个12岁的小丫头都搞

0: 艾慕白也出身于世家，当然知道七宝琉璃宗在大陆上的地位有多么恐怖。整个斗罗大陆的封号斗罗加起来也不过十位左右，一个七宝琉璃宗就占了其中两位。这样的实力让两大帝国的皇室见到七宝琉璃宗宗主也要客客气气的，而弗兰德居然不畏强权，敢如此训斥七宝琉璃宗最宠爱的小公主，这可不是简单的勇气二字就能解释。其实戴沐白又哪里知道，眼前这位院长大人的怀中揣着七宝琉璃宗宗主送过来的一封信，一封可以当作上峰宝剑用的信，否则的话，弗兰德真的会没有丝毫顾忌吗？小五悄悄地吐了吐舌头，他也没想到宁荣的本性居然是这样的。昨天他和宁荣在一起的时候，一直都觉得他很亲切，可此时才发现，原来宁荣的性格居然比自己还要跋扈。弗兰德双手背在身后，
1: 好了，准备出发。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想留在我这里修炼就要遵从学院的规矩，上好每一堂课。我的话在这里就是命令，接下来你们将开始史莱克学院的第一堂课，你们每个人都将独立完成自己的课程，别怪我没有事先声明，如果你们做得不够好，那么不死也要脱层皮。
2: 戴沐白很快就回来了，向弗兰德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已经让奥斯卡去安慰宁荣荣了。弗兰德挥挥手，
1: 出发，跟上我。
2: 说完，只见他脚尖点地，轻飘飘地窜了出去，朝学院外的方向前进。众人赶忙跟上，弗兰德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快的速度上，此时就看出五名学员之间的实力差距了。紧跟在弗兰德身后的是魂力最深厚的邪眸白虎戴沐白，戴沐白身后并不是唐三，而是朱竹清。唐三的鬼影迷踪胜在精妙，论直线距离加速度反而不如朱竹清这个敏攻系的魂师，所以他和小五并列排在第三位。马红俊则在最后，可也没有比唐三他们落后多少。一路上弗兰德一句话都没有说，唐三他们自然也没有吭声，脑海中还在回想着之前弗兰德和宁荣荣之间的交谈。很快唐三就发现了弗兰德此行的目的地，正是索托城。
0: 从史莱克学院到索托城并不远，眼看就要到索托城南城门的时候，弗兰德的速度这才放慢下来，让五名学员都跟上了。索托城位于巴拉克王国内部，并不会受到任何外来的威胁，所以这里的城门是全天开放。一行六人顺利地进入城中。尽管现在天已经黑了，但索托城像刚刚睡醒一般，甚至比白天更加热闹。街道两旁所有店铺都是灯火通明，一些个只在晚上才出来营业的小商贩纷纷找到自己最习惯的地方，买一些小吃或者小物件之类的东西。唐三和小五虽然在索托城中住过两天，但可并没有在晚上出来过。唐三还好一些，小五此时兴致勃勃地四下看着，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就悄悄地凑上去多看几眼，要不是唐三始终拉着他呀，说不定早就走丢了。朱竹清依旧一脸冰冷，似乎外界的一切和他半毛钱关系没有，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自己面前的弗兰德身上，并没有被外界影响半分。戴沐白眼睑下垂，显示出了他沉稳的一面，他的样子几乎和朱竹清一模一样，只是他的脸上少了那层冰霜，一切都表现得很是自然。弗兰德突然停下脚步，看了看天色，自言自语道，
1: 还有些时间，你们跟我来。
0: 说着弗兰德带着五人走进了街道旁一家不起眼的茶铺中，他们围着一张圆桌坐了下来，弗兰德要了六杯最便宜的茶水。小五看着面前那满是茶叶沫的茶水直皱眉头，
3: 院长

0: 我们的第一堂课不会是在这里上吧？
1: 当然不是，你们上课的地方在那里。说着他抬手向外面指去，顺着弗兰德手指的方向，唐三看到在距离茶铺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高大的建筑。从他们这个角度只能看到那个建筑物有着近百米的高度，巨大无比，在夜幕之中显得极为深沉。在那巨大的建筑物中隐隐有光芒闪烁，戴沐白的脸色可就变了。院长，第一天就让他们去那儿啊？弗兰德淡淡地说，
2: 沐白，你记住，你们都是怪物，不是普通人。那既然是怪物，就要有怪物的修炼方式了。你们的武魂都不同，各自也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方法。学院能教导你们的是如何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武魂，帮助你们获得更好的魂环，拥有更多的实战经验，尽可能开发出自身的潜力。剩下的就是关于武魂的各方面知识以及大陆上魂师的情况。在所有你们要学习的东西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实战经验。同样的等级和实力，实战经验的多少将决定胜负走向。只有通过实战，才能尽可能地提升你们在战斗中的应变能力。所以你们的第一堂课就是实战，而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课堂。
3: 戴沐白和马红俊对视一眼，马红俊没敢吭声，戴沐白的邪眸之中则流露出了无奈。他们显然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而唐三、小五以及冰冷的朱竹清都流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弗兰德说，
2: 类似于这样的建筑只有主城级别的城市才能拥有，它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这样的建筑就叫做大斗魂场，并且或以所在的城市命名，因此你们眼前的这一座就叫做索托大斗魂场。所谓的大斗魂场就是拼斗武魂的地方，也就是魂师对战的所在。无论是天斗帝国还是星罗帝国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斗魂场决定国家的兴衰。
3: 唐三皱了皱眉，
4: 院长，魂师不是最高贵的职业吗？为什么还会有大斗魂场这样的地方？这样像是耍猴一样给人观看的武魂比拼算什么呀？
3: 弗兰德摇了摇头，
2: 不，你错了。虽然我也不大喜欢大斗魂场这样的存在，但我不得不承认，大斗魂场绝对是体现魂师价值的一个重要场所。你把它想得太简单了，唐三。大斗魂场有着属于自己的完整体系，而且可以说是一方特殊的势力。它由全大陆最有名望的七大魂师家族联合创立，并不隶属于两大帝国或者武魂殿，可以说是一个第三方势力。富可敌国呀，在大斗魂场内成名的魂师在整个国家都将成为耀眼的明星，不但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还能够获得极大的名望。而且大斗魂场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地方，在这里即使你杀了某个大家族的传人，也不需要担心被报复，这就是它的公平性。
3: 说到这里，弗兰德眼中闪耀起了夺目的光芒。
2: 武魂的等级是一名魂师实力强弱的标志，魂环更是最好的表达方法。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一名魂师的真正能力。只有通过自身努力，从大斗魂场中得到称号，才是自身实力的最好体现。任何级别的魂师在进入大斗魂场之后，都只是用斗魂二字来代表，获得第一场胜利后会得到一枚徽章，之后每获得一场胜利就会有一定的积分，积分达到一定程度，徽章的等级就会得到相应的提升。这枚徽章就是魂师在大斗魂场等级的象征，而且是全大陆所有主城通用。徽章等级高的好处极多，我就不详细解释了。徽章的等级按照矿物的品质来区分。

0: 最低的是铁徽章，也就是铁斗魂，向上依次是铜、银、金、紫金、蓝宝石、红宝石、钻石，一共八个等级。
1: 说到这里，弗兰德的目光依次从面前五个人身上扫过。
0: 我给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毕业之前至少拿到银斗魂徽章，明白了吗？不要以为获得银斗魂徽章是件容易的事。慕白和红俊已经在这里参与了一年多的实战。慕白，赞，你告诉他们三个，在这里提升徽章级别的要求是什么？还有，你们的战绩。

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

气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

0: 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9集，索托大斗魂场。弗兰德淡定自若地喝了一口面前的劣质茶水。他成立史莱克学院已经有20年之久，自然知道怎样的教育方式最容易令学员接受，那就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不论做什么事儿，如果有兴趣二字为前提，那么一切都将事半功倍。能够入选史莱克学院的，无疑都是怪物一般的孩子。这些或者说是怪物，或者说是天才的学员，根本不可能用一般的方法来教育。弗兰德说，
4: 不要以为获得银斗魂徽章是件容易的事，慕白和红俊已经在这里参与了一年多的实战。慕白，你告诉他们三个，在这里提升徽章级别的要求是什么，还有你们的战绩。
3: 是，我是29级的时候开始参加索托大斗魂场博弈的，一共进行56战，目前战绩29胜27负，积分只有2。从铁斗魂提升到铜斗魂需要积分100，每获得一场战斗的胜利就会得到一个积分，但是如果输掉一场战斗就会相应的扣除一点积分。如果连胜场次超过5场，那么每再连胜一场积分将直接增加10，连胜超过10场再胜一场增加100。哪怕积分达到铜斗魂成功进阶，只要积分掉下100，也将被取消铜斗魂的资格。铜斗魂提升到银斗魂需要积分1000，铜斗魂之间的战斗每获胜一场将得到10个积分，输一场也是减掉10个积分，连胜获得积分的比例和铁斗魂是一样的。对于戴沐白的实力，唐三还是有些了解的，听他这么说不禁暗吃一惊。沐白，以你的实力才29胜27负吗？这怎么可能？你的武魂应该是兽武魂中很强大的存在啊。
4: 哼，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大斗魂场可不是那么好混的地方。这里的斗魂有3种方式，其中一种叫做博弈，是切磋性质，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规则，按照等阶分组进行，或者说是按照魂环的多少来进行分组。一旦你多了一个魂环，那么就只能参加下一组的博弈。我29级的时候连胜4场，眼看就可以开始拿到连胜的10倍积分时，实力也提升到了30级，获得了第3个魂环。那之后我连败10余场，积分就成了负数了。同样是3个魂环，30级的我对付38、9级的对手又怎么有可能胜利呢？想要在这个地方获得连胜，除非在29级参加一段时间的博弈，等到了30级之后暂停参与，达到39级之后再进行博弈才有可能成功。但我们的目的是实战，自然不能那样做，所以我的战绩自然也就差了一些，我的积分还不如胖子高呢。马红俊这时接口道，
5: 我现在是33战21胜12负，其实也不高，9个积分。
3: 弗兰德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说，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过去吧，其余的情况到了现场我再一一告诉你们。
3: 结了茶钱，一行六人走出茶铺向索托大斗魂场走去。离得近了，大斗魂场带来的震撼感更令人吃惊。唐三和小五刚来到索托城的时候并没有来过索托城的这个方位，所以并没有发现在这座城市之中居然还有一座如此宏伟的建筑。
6: 索托大斗魂场整体呈椭圆形，高度达到了120米。内部呢，分为一个主斗魂场和24个分斗魂场，可以同时容纳观众6万人。这里不但是魂师切磋交流的地方，也是各方势力展现自身实力的地方。弗兰德一边向索托大斗魂场走，一边将斗魂场另外的一些情况简单地告诉了唐三他们。
7: 在这里，斗魂分为3类，一种是博弈，也就是相互切磋，禁止下狠手杀人；另一种是生死斗，用来解决不可调和的争端；最后一种是赌斗，以大斗魂场的人为裁判，赌斗双方派出同样数量的魂师进行比赛，最后的获胜者将得到赌约中的一切。赌斗本身就是生死斗，很多贵族宗族在出现巨大矛盾的时候经常会使用这种方法。
6: 而比赛的形式也是3种，1对1、2对2和群战。其中群战双方的人数协商规定，按照大斗魂场的规矩，一般都限制在7到10个人。他们走进大斗魂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弗兰德告诉唐三他们，
7: 这些都是斗魂战中死者的名字。
4: 什么？
6: 在这里进行斗魂报名十分简单，只需要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地、武魂的表格，就可以领取到最初的铁斗魂勋章。当然了，还需要每人支付10个金魂币作为注册费用。同时呢，斗魂之前还要进行类似于武魂殿那样的魂力测试，确定参与者的等级。戴沐白告诉大家，
3: 每次前来参加斗魂的时候，都要先进行魂力测试，以确定参赛的对手。
6: 弗兰德自然不会替他们出钱注册，唐三、小五和朱竹清各自完成了自己的注册。令唐三印象深刻的是，在他们注册的时候，负责注册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他们年纪小而耻笑，或者是流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始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办公速度也极为迅速。从这简单的细节就能够看出，这大斗魂场绝对不是一般的存在。注册之后就要进行斗魂排序了，弗兰德带着他们来到博弈类斗魂区，简单的嘱咐了戴沐白几句之后，就径自到斗魂场内去了。戴沐白告诉唐三等人，
3: 在大斗魂场，只有在连胜超过5场，斗魂徽章等级高到一定程度，或者魂师等级极高的情况下，才能在主斗魂场进行斗魂比赛。像你们这种新手，只能在分斗魂场进行比赛。铁斗魂获胜一场，可以得到10个金魂币的奖金，要是输了，就没有奖金。

0: 很快，五个人就已经被排序完毕，因为他们是一起来的，都被分在了博弈区第14分斗魂场进行斗魂。只不过戴沐白的对手是魂尊级，而唐三他们四个的对手都是大魂师级而已。整个大斗魂场给唐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分配极为详细，这里一共有24个分赛场，每一个分斗魂场又分为不同的区域，包括博弈区、生死区两大类，每一类又分为三种方式，一对一、二对二和团战，所以一个分斗魂区就有6个隔离开来的擂台。至于赌斗的，根据戴沐白所说的，不论是什么级别，所有赌斗都会在主斗魂场进行。大斗魂场的经营模式早已经非常成熟了，不同的斗魂区门票价格也是不同的。像唐三他们马上就要参加的这种博弈类分赛区一对一的比试，门票价格是最便宜的，看的人自然也是最少的。参加斗魂的魂师被统一安排在了一个宽阔的房间中休息，等待上场。休息区内，唐三他们的到来立刻引起了其他魂师的注意，毕竟他们的年龄实在都太小了。这些魂师虽然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却没有人来取笑他们，每个人都在冥想，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等待即将开始的斗魂。小五坐在唐三身边，低声道：
1: 哥，我刚才问戴沐白了，每个魂师虽然每天只能参加一场博弈，但可以同时参加不同类型的。哎，我们都是29级，在这个级别中应该不难获胜，不如我们也报个二对二的斗魂，要好早点达到积分要求，怎么样？
2: 没问题，反正我们也是来提高自身实战经验的，多一点战斗经验总是好的。当下唐三将自己和小五的想法告诉了戴沐白，戴沐白自然不会反对，而且像是被他们提醒了一般，将目光落在了朱竹清的身上。不过可惜他和朱竹清的武魂并不在一个层次上，不可能组队进行二对二斗魂，戴沐白也只能放弃了。戴沐白说：小三，你带着小五到二对二那边报名去吧，这边的战斗应该还要等一会儿。唐三点点头，在进来之前他已经看到二对二报名的位置，当下他带着小五暂时离开了一对一斗魂区，前往二对二斗魂区报名。
3: 报名费10个金魂币，胜一场你们将得到10个金魂币。
2: 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地向唐三二人收取了费用，因为他们已经登记注册，只需要出示自己的铁斗魂徽章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填写什么。
3: 请给你们的组合起一个名字。
2: 起名字？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这才知道参加二对二和团战，他们需要给自己的组合起一个名字，以方便斗魂场主持人进行介绍。就叫三五组合吧。唐三分别取了自己和小五名字中的一个字做组合名，反正这个意义又没有多大。
3: 好，三五组合已经注册。
2: 唐三和小五的铁斗魂徽章上多了一行四个字的雕刻，上面雕刻着三五组合四个字，只不过小五的五啊变成了一二三四五的五。
4: 喂，这个字不对，是跳舞的舞，不是一二三四五的舞。
2: 小五姐不满了，同时用手比划着。工作人员冷冰冰地回道：
3: 谁让你们不说清楚的，想要更改组合名称需要重新进行铁斗魂徽章注册，同时已经获得的战绩将被全部抹去啊。
2: 正在小五准备发作的时候，戴沐白的声音突然传来：小五，你的一对一斗魂就要开始了，赶快过来。唐三拍拍小五的肩膀：算了吧，三五组合就三五组合，反正只是一个名字嘛。小五向的工作人员做了个鬼脸，这才朝着一对一斗魂区跑去。一对一斗魂区的对阵是根据抽签进行的，在其他魂师进行斗魂的过程中，等待的魂师可以选择观战，也可以选择休息。

0: 村斗魂场的各个区域都有专门供参赛魂师们观战的地方，距离斗魂台很近。小五是唐三他们五人中第一个上场的，唐三等人自然选择观战。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他们来到了观众台下方，擂台侧面一个专门区域，正好能看到擂台的全貌。尽管是分斗魂台，面积依旧不小，直径达到20米啊，有足够的空间让魂师们发挥。不过可惜的是，在这14分斗魂场一对一斗魂台旁的观众可没几个。斗魂台上，一名身穿燕尾服的中年人此时正站在中央，他清了清嗓子，朗声道：
1: 下面将进行我们14斗魂场一对一的斗魂第一场，出场的将是两位大魂师，他们分别是拥有兽武魂玉兔的战魂大师小五，和已经连胜两场拥有兽武魂铁脚牛的战魂大师庆宝。究竟是庆宝大魂师能够继续他的辉煌战绩取得三连胜，还是初来乍到的战魂大师小五获得胜利，让我们拭目以待。下面有请两位大魂师上场。
0: 主持人介绍得很热闹，但看台上的观众们呼声寥寥，偶尔有几个人喊着庆宝的名字，大多数都是不怎么感兴趣的样子。
2: 一个高大的身影很快来到了斗魂台上，此人身高达到了惊人的2米左右，肩宽背阔，全身都覆盖着一层花岗岩般的肌肉，黝黑的皮肤下蟒筋虬结，像一条条暗青色的小蛇遍布在赤裸的上身，铜铃般的大眼中凶光闪烁。上场的同时，他仰天发出了一声震耳的咆哮，释放着强悍的气势。不用问，这就是一名力量型的战魂师，和不动明王赵无极那属于同一个类型。马红俊坐在唐三身边低声说：
3: 哎，这个大家伙看上去力量不错，你家小五行不行？
2: 唐三淡然一笑：
0: 你等着看吧，小五的魂技比较惧怕力量型的魂师，但那要是在对方力量远远超过他的情况下，同等级别力量型战魂师在小五面前，那只会是……
2: 唐三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一脸稚气和兴奋的小五已经跳到了台上。他身穿白色长衣，粉色长裤，一张充满稚气的漂亮小脸顿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4: 哟，这小妞长得不赖呀。
5: 是啊，这小姑娘多大年纪？刚才主持人说什么？说他是大魂师，不可能吧？
2: 类似的质疑声不断在看台上响起，观众一向是同情弱者的，再加上小五的卖相要比对面的铁脚牛魂师好多了，立刻得到大多数观战者的支持。庆宝呢，看到小五也愣了一下，瓮声瓮气地说：
6: 小妹妹，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这不是你应该来的，赶快回家去吧。
2: 小五面带微笑，虽然他只有12岁，但当他那张小脸上露出人畜无害的微笑时，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尤其是对庆宝这样的头脑简单的家伙来说，更容易激发保护欲望。
6: 妹子，你还是下去吧，万一碰伤了你可就不好了，你看你这么娇嫩是不是？
2: 庆宝有些为难了，憨憨地让小五认输。小五呢，秀眉微皱，纤细的小腰扭了扭。
7: 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啊？赶快用出你的武魂，别怪我没提醒你。
6: 哎呀，真拿你没恩。
2: 眼看着庆宝要说什么，脾气一向算不上温柔的小五忍不住了，一个箭步朝着庆宝的方向窜了过去。小五的速度很快，十几米的距离转瞬即至，长腿轻弹，将身体送离地面，一脚就朝着庆宝的脖子踢去。防御是力量型魂师最强大的能力之一，眼看着小五轻飘飘的一脚向自己踢来，憨厚的庆宝并没有闪躲，他也根本闪躲不开，心里暗想：
6: 这小姑娘不懂事，这么小就跑来参加斗魂，让她打几下，等她累了自然就下去了。
2: 不过 庆宝心里刚升起这个想法，下一刻这场斗魂就已经结束了。小五一脚踢在庆宝粗壮的脖子上，力道比庆宝想象中的还要轻。他这一脚踢上去之后，脚尖并没有反弹离开，反而是勾住了庆宝的脖子。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脚也抬了起来，蹬在了庆宝坚实的胸膛上。粉红色的光芒奔涌而出，两个亮晶晶的黄色光环出现在小五身上。这一刻，他用魂环向所有观众证明了自己大魂师的身份。看台上，当唐三看到小五的右脚准确地勾住了庆宝的脖子时，嘴角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轻轻地说了两个字：
8: 再见。
2: 小五第一魂环技能，妖功发动。庆宝只觉得自己的胸口和脖子后面同时传来一股大力，整个人随着小五的一个侧手翻，已经腾云驾雾一般被甩向了空中。紧接着，小五落地之后助跑一步，迎着庆宝从空中跌落的身体又跳了起来，双脚准确地夹在他的腰间，自己的小腰一拧，身体在半空中旋转一周，一个反摔令庆宝跌落的身体斜斜地飞了出去。庆宝在斗魂台边缘的保护绳上弹了一下，直接掉到了擂台下面，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0: 整个十四分斗魂场一对一斗魂台周围变得一片寂静，别说是观众，就连之前那位主持人都已经张大了嘴。谁也没想到这样一场斗魂居然会如此快速的结束，而获胜的一方竟然是那看上去只有12岁的小姑娘。整个过程不但短暂，而且小五的妖功在一个身形庞大的对手身上用出来，看上去是那样优美。蛮牛一般的庆宝甚至连武魂都没来得及用出来啊，斗魂就已经结束了。因为庆宝的客气，小五对他的攻击并没有用出多少魂力，再加上庆宝自身的防御力相当不错，此时他已经从地上摇摇晃晃爬起来了。
6: 妹子，你真厉害，我输了。
0: 庆宝是个老实人，但并不傻，在小五发力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感觉出来小五的魂力远胜过自己。庆宝自身的魂力是25级，在魂力的差距之下，他知道即便自己用尽全力也不可能获胜。
7: 什么妹子妹子的，要叫小五姐，不知道能者为大吗？
6: 小五姐。
7: 哎，
0: 庆宝很老实地叫了一声，一脸通红走了。魂师看台上，唐三听着小五的话不禁莞尔一笑，这丫头当大姐头的劲头又上来了。轰的一声，欢呼声此时才骤然响起，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又是这么厉害，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啊，一时间掌声雷动。小五笑嘻嘻地朝看台上挥了挥手，主持人此时也反应过来了，快步来到斗魂台上大声宣布：
1: 战魂大师小五获胜，战绩1胜0负，庆宝战绩21胜14负，小五大师请您下台后去进行积分登记。
0: 比赛的节奏进行得很快，或许是因为小五与庆宝一战展现出了短暂的精彩局面，看台上的观众们此时可是来了兴趣了。但是令唐三等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场斗魂竟然是史莱克学院的一场内战，对阵双方分别是唐三和朱竹清。
2: 朱竹清只是看了唐三一眼就去了斗魂通道，唐三正准备跟上去的时候却被戴沐白抓住肩膀。戴沐白脸上流露出几分尴尬，低声说：
8: 兄弟，下手轻点。
2: 唐三微微一笑，向他点了点头，这才通过斗魂通道 登上台去。又是两个生面孔，而且还有一个容貌不逊于小五的漂亮小姑娘参赛。斗魂尚未开始，看台上已经响起了一阵欢呼声。主持人简单地介绍了双方的姓名和武魂，就示意二人的斗魂可以开始了。唐三客气地向朱竹清比出了一个礼让的手势。
8: 请。
2: 请全力以赴，让我看看自己与你的差距。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染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四十集，三五组合登场。唐三与赵无极一战时，朱竹清就在现场，自然明白自己不可能是唐三的对手。但朱竹清更想知道的是，同为大魂师，自己和唐三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和上一场比赛不同，这一场斗魂刚一开始，战斗的双方就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朱竹清的双眼同时变色，左眼墨绿，右眼橙蓝，一双可爱的猫耳微微竖起，双手十指轻弹，尖刺般的利爪弹掌而出，身体下伏，冷冷地盯着唐三，就像看着自己的猎物一般。两个黄色魂环同时出现在朱竹清的身上，冰冷而锋利的气息给人带来几分窒息般的感觉。同样颜色的魂环也出现在唐三的身上，蓝黑色的长藤贴地蔓延，就像是一条蓝黑色的大蛇悄然律动，覆盖了唐三身体周围直径十米以上的范围，几乎占据了半个斗魂台的面积。唐三神情自若地看着朱竹清，一点也不着急。尽管双方的比试

0: 并没有开始，但唐三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胜利。作为控制系战魂师，他本身就是克制敏攻系的朱竹清的，尤其是在擂台上，朱竹清的灵动无法发挥到极致，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悬念。
1: 眼看着蓝银草朝自己的方向蔓延过来，朱竹清知道自己不能再等待下去了，身躯骤然弹起，带着一连串残影从正面朝着唐三扑过去。此时所有的观众都清晰地看到，当朱竹清冲入蓝银草范围内时，四面八方的蓝银草同时竖起，就像一个巨大的囚笼一般，将唐三和朱竹清两人笼罩在内。朱竹清身上的第一魂环几乎和唐三身上的第一魂环同时亮起，幽冥突刺发动，半空中朱竹清的利爪骤然伸展，身体迅速变向，速度也在瞬间加快了一倍，朝着唐三的方向斜斜地窜过去。眼看着他的到来，唐三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侧移。此时唐三的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紫翼，或许在别人眼中朱竹清的身影很难辨别，但一直苦练暗器的唐三凭借紫极魔瞳又怎么会看不清呢？鬼影迷踪在剑不容发之际，带着唐三的身体脱离了朱竹清的攻击范围，利爪破空几乎贴着唐三的身体划过。下一刻朱竹清没有发动第二魂环技能的机会，早已等待着他的蓝银草趁着他去世已尽的刹那骤然围拢。
0: 蓝银草第一魂环技能缠绕，
1: 大量的蓝银草将朱竹清的身体捆了个结实，毕竟是自己人嘛，唐三并没有发动蓝银草上的毒刺，只是捆住了朱竹清而已。但第一魂环中附带的麻痹还是令朱竹清身上的魂力波动瞬间降低，两人的战斗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结束了。
0: 控制系克敏攻系，你的攻击不足以破开我的武魂控制能力。
1: 唐三脸色温和地放开了蓝银草，朱竹清还是那么冷。唐三说的他自己也明白，只是没想到唐三会赢得如此从容。此时他完全清楚，唐三之所以能够和赵无极纠缠那么久，并不只是暗器精妙的原因，他在战斗中对时机的把握能力同样强悍。朱竹清在唐三面前根本就没有一点机会。我输了，
0: 丢下简单的三个字，朱竹清立刻转身下台而去，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快。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三就一定强过朱竹清，敏攻系的魂师本身就应该隐藏于黑暗之中，偷袭、暗杀、侦查，这才是他们最擅长的。这种正面的擂台战对于敏攻系魂师来说本身就不公平，如果这是在一个复杂的地形之中，唐三想要战胜朱竹清绝对没那么容易。唐三走出魂师通道的时候，小五正在那儿等着他，两个人简单地进行了积分登记之后，没有再回一对一的魂师看台，他们俩还有二对二的斗魂要进行。抽签已经结束了，唐三问了一下，他和小五还有两场才会出战，两个人也没有去观战，毕竟之前的战斗虽然快速，但多少还有一点魂力消耗，就在准备区域简单地休息了一下。二对二的斗魂时间似乎比一对一要长了许多，轮到唐三和小五出场的时候，两人的魂力都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唐三顺着魂师通道来到斗魂台上，先简单地观察了一下周围，二对二这边的观众席位至少坐了一半人，人气比一对一那边要好不少，他们的对手已经在斗魂台上等待了。二对二的斗魂台比一对一的要大上一倍，毕竟魂师的数量多了一倍嘛，需要更大的施展空间。此时台上的主持人正在宣布魂师组合，
2: 二对二第五场铁血组合对阵三五组合。
0: 刚一上台，小五就忍不住嘟囔，

0: 怎么又是力量型的战魂师啊？有没有点新鲜的？
1: 唐三和小五的对手是两名十八九岁的青年，都是抱头环眼，相貌极为相像，身材健壮程度不在之前那位铁脚牛魂师之下，裸露在外的粗壮手臂能展现出他们的力量。铁血组合看到上台的居然是俩孩子，都有些不相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主持人也愣了一下，但斗魂还要继续。他们既然能够站在这儿，必然是拥有相应武魂等级的。啊，看来我们的三五组合还真是年少有为啊！比赛开始！铁血组合兄弟二人脸上的惊讶只出现了很短暂的时间，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们两个不进反退，沉稳地向后迈出一步，同时发出一声低吼，两人的动作就像是一个人那样整齐。浓郁的灰色光芒从他们的右手中奔涌而出，同样的武器同时出现在他们的手中。一看到这件武器，唐三不禁愣了一下，因为出现在铁血组合手中的武器，唐三实在是太熟悉了，那赫然是唐三在铁匠铺中经常使用的铸造锤。当然，铁血兄弟手上的铸造锤和唐三平时用的有些不大一样，不但体积更大，而且上面还有着一些细密的纹路，各有两个黄色百年魂兽光环与其上律动着。气武魂战魂师，虽然这两人同样是力量型战魂师，但唐三和小五立刻就判断出他们与之前小五一对一斗魂时的对手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眼前这两个人的实战经验明显非常丰富，并没有因为唐三和小五的年纪小就放松警惕。左面的大汉道：我叫铁龙。右面的大汉说：我叫铁虎。两人异口同声大喝一声：小心了。
2: 气武魂虽然不会改变武魂师的外貌，但两名身材雄壮的大汉同时大吼出声，还是充满了强悍的压迫力。他们迈着同样的步伐，手中的铁锤高高举起，雷霆万钧一般朝着唐三和小五的方向冲过来。小五的脚尖在地面上轻点，身体轻飘飘地腾起，唐三的右手在他的脚尖上一托，小五单脚点在唐三右肩上，做出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动作。两个人在一起很多年，配合极为默契，在踏上唐三肩膀的同时，小五已经完成了自己兔武魂的附体，敏锐地盯着快速接近的对手，一旦对方出现破绽，那么就是他凌空下扑发动柔技的时刻。蓝黑色的蓝银草喷涌而出，化为无数藤蔓迎着铁血组合的兄弟冲了上去。在级别相差不多的情况下，一旦被蓝银草缠住，他们根本没有挣脱的机会，这就是控制系武魂的强悍之处。铁氏兄弟一点也不慌乱，看着数十根蓝银草迎面而至，两人手中的铁锤顿时挥舞起来，巨大的锤子在他们手中轻飘飘的，仿若无物一般，竟然挥舞成了一道屏障。唐三通过观察发现，铁氏兄弟的锤法竟然和自己的乱披风锤法有些相像，只不过在节奏上没有乱披风锤法那么协调，发力也不如乱披风锤法那样猛烈，但速度上要更快一些。
1: 铁龙铁虎身上的第一魂环同时亮了起来，当蓝银草进入他们的锤子范围，想要突破而入发动缠绕技能的时候，立刻就被铁氏兄弟的锤子荡开了。除了锤子本身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震荡力将蓝银草高高激起。震荡，这就是铁氏兄弟的第一魂环技能，有效地阻止了蓝银草的控制。兄弟二人一左一右挥舞着铁锤，将自己的身体严密地防护在内，同时他们两个快速逼近，眼看就要来到唐三和小五面前了。起！唐三大喝一声，肩头攒动，将小五的身体送入空中，朝着铁氏兄弟的背后跃去。唐三自己脚踏鬼影迷踪，

0: 样效果极大。唐三刚才所用的正是其中四两拨千斤的奥妙之法。由于被空鹤擒龙引导前扑，铁石兄弟严密的防御顿时出现了一次破绽。唐三的蓝银草可没闲着，趁此机会就要突入，但铁石兄弟不愧战斗经验丰富，他们飞快地转身，再次将蓝银草荡开。
1: 气武魂就胜在一个气字上，他无法令宿主提高自身能力，但本身附带的能力是极为强悍的。铁锤上的第一魂环效果震荡，甚至不需要铁锤直接接触到蓝银草，只需要蓝银草侵入铁锤范围一尺之内，立刻就会被荡开，无法完成缠绕效果。唐三从两人之间钻过之时，正是小舞从空中落下的时刻，他再次站在了唐三的肩膀上，动作和之前一模一样。小舞嘻嘻一笑，
2: 哥，结束他们吧。
1: 小舞和唐三的蓝银草武魂交手次数最多，自然知道唐三这武魂中的奥妙所在。就在小舞开口的同时，唐三身上的第二魂环骤然亮起，挥舞着锤子的铁石兄弟身体如同僵住一样，一根根蓝黑色的藤蔓开始从他们身上生长而出。
0: 蓝银草第二魂技继胜，
1: 没错，他们的锤法确实将自己的身体防护得很严密，但还没有到滴水不入的境界。蓝银草武魂在唐三的控制下不断在空中播撒种子，在之前唐三用控鹤擒龙令铁石兄弟短暂露出破绽的时候更是悄然钻入。虽然寄生在他们身上的蓝银草种子并不是很多，但只要限制住他们短暂的时间，外面的蓝银草自然能够完成缠绕技能。
0: 竟然从身体里长出来！感受到寄生的蓝银草带来的麻痹感，眼看着周围大量的蓝银草朝自己二人扑来，铁石兄弟二人对望一眼，再次大吼出声。趁着身上寄生的蓝银草还没有完全限制住他们的行动，兄弟二人双手抡动锤子，快速旋转一周，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起，两把巨大的铁锤竟然脱手而出，分别砸向唐三和小舞。铁锤在空中带起刺耳的破空声，所过之处的空气竟然都微微扭曲着。灰色光芒覆盖之下，两把铁锤的体积骤然增加了一倍之多，哪怕还没到近前，已经能够让人感觉到其中附加的恐怖攻击力。铁石兄弟的第二魂环技能
3: 孤重一掷，
0: 唐三心中暗道不好，第一时间将小舞的身体拖向空中，自己也脚踏鬼影迷踪，飞快地向侧面闪开。这是铁石兄弟全力发动的第二魂环技能。虽然唐三自问魂力强过铁石兄弟，但面对他们这倾尽全力的最后一击，唐三也不敢应接。令唐三大惊失色的情况还是出现了，那两把呼啸而至的铁锤在空中竟然突然分开，一把追踪着小舞腾起的身影，一把带着一道弧线向唐三撞来。铁石兄弟这第二魂环技能竟然有追踪效果。此时铁石兄弟的身体已经被蓝银草紧紧缠住，尖刺入体，毒素发作，眼看是无法移动了。他们眼中流露着希望的光芒，盼望着那最后一击能够成功，只要能够击倒唐三，那么他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怎么办？电光火石之间，唐三做出了决定。一根不带尖刺的蓝银草腾空而起，准确地缠绕在小舞纤细的腰肢上。唐三用力一带，将小舞斜斜地甩了出去。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铁石兄弟的铁锤虽然能够追踪对手，但只有在一定情况下才能够做到，并不是无限制的。唐三将小舞朝着铁锤的反方向甩出，果然脱离了铁锤的攻击范围。但是也正是因为唐三将精力用在了小舞身上，他自己已经没有时间来应变了。另一把铁锤在唐三甩出小舞的同时来到了唐三的面前。危急之中，唐三将唐门武器

0: 挥得淋漓尽致。眼看着铁锤来到近前，唐三双掌催动起玄玉手，强烈的劲风笼罩周身，他的身体急速旋转，全部内力以控鹤擒龙拍出，瞬间转身出掌，一连七掌先后拍在了铁锤的锤头之上。铁锤在唐三控鹤擒龙的拍击之下，终于被带得偏离一尺，唐三的身体也应声抛飞。但好在毕竟不是被正面击中，所以受到的伤害小了许多。轰的一声巨响，铁锤坠落在地，唐三的身体在空中一个翻滚，人还没落地就已经吐出一口鲜血。
1: 小五人还在空中，眼看着唐三受伤吐血，顿时大怒：
2: 混蛋，你们找死！
1: 小五抬起双手，四道暗影从他的袖口中激射而出，分取铁龙、铁虎两人的眼睛。小五虽然不能学习唐门暗器，但他身上的击破类暗器并不少，唐三有什么他就有什么。此时大怒之下，他也顾不得后果了，直接射出了无声袖剑。这无声袖剑的穿透力极强，眼睛一旦被射中，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此时铁龙、铁虎已经被唐三的蓝银草完全限制住了，他们使用了孤注一掷的技能之后，自身魂力大减，麻痹毒素趁机入侵，现在想要挪动一个指头都是奢望了，更不用说闪避小五的袖剑了。袖剑未至，带起的劲风已经刺激得他们双眼一阵发麻，心中大骇之下暗呼无命休矣。
3: 小五，不可以！
1: 唐三急呼出声，右手瞬间从腰间甩出四道寒光，斜斜飞去。叮叮叮叮，四声轻响，四只袖剑在距离铁龙、铁虎的眼睛只有一寸的地方被磕飞了出去。原来唐三在剑不容发之际，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四把柳叶飞刀甩了出去。飞针的速度虽然更快，但自身重量和袖剑相比差得太多了，不足以挡住袖剑的攻击。不过这也幸亏唐三有紫极魔瞳，目力惊人，再加上他对自己制造的袖剑非常了解，否则他也不可能救下铁石兄弟。小五在空中一个翻转落在地上说：
2: 小三，你干什么？
0: 此时小五俊俏的小脸气得通红，恶狠狠地瞪着铁石兄弟。唐三向小五摇了摇头：他们也是公敌所逼救，我伤得不重。说完，唐三的目光转向脸色苍白的铁龙、铁虎：
3: 二位，这场斗魂应该是我们胜了吧？
0: 铁龙、铁虎还能说什么呀，赶忙点点头。铁龙说：
4: 多谢小兄弟救命之恩，我们兄弟二人认输了。
0: 唐三收回蓝银草，深吸一口气，体内经脉不断传来灼烧一般的疼痛。还好他并不是正面撞上对方的铁锤，自身修为倒也不弱，只要回去后调养一段时间，也就不会有大碍了。当唐三和小五从二对二斗魂场走出来的时候，戴沐白他们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斗魂。今天可以说是皆大欢喜，除了朱竹清败在了唐三手下，其他人都获得了斗魂的胜利。凭借两场斗魂，唐三和小五各自获得了两个积分，20个金魂币。唐三向戴沐白问道：院长呢？戴沐白无奈地说：
5: 天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他交代过了，让我们斗魂结束后就先回去。
0: 五个人走出斗魂场时，依旧能够听到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今天的斗魂虽不能说获益良多，但通过这种实战，唐三还是觉得收获不少，尤其是和铁氏兄弟那一战，让他看到了气武魂真正的威力。每一种武魂都有自己的特性，只要应用得当，就能够发挥出极大的威力。论实力，自己和小五明显在对方之上，

0: 可就是因为有些轻敌，差点落败。唐三不禁想起了大师曾经跟他说过的话，魂师之间的战斗，首先是要摸清对方的技能，如果无法做到，那么一切都要以最谨慎的态度对待，哪怕是低级的魂师，也有可能拥有致命的魂技。马红俊突然张口说话，
1: 你们先回去吧，刚才院长说要我到他店里边去一趟。

0: 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0: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小提琴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41集，小魔女的不合群。出了大斗魂场，在回史莱克学院的路上，马红俊突然一双小眼中闪烁出几分兴奋的光芒。
4: 你们先回去吧，刚才院长说要我到他店里去一趟。
3: 戴沐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哦，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小心点。
4: 哎，戴老大，你去不去啊？
3: 少废话，快走你的。戴沐白没好气地瞪他一眼，眼角余光瞟向了朱竹清。胖子的反应明显有些迟钝，并没有看懂戴沐白眼神中的意思。胖胖的脸上因为兴奋而有些发红，他接着说，哎呀，走吧，装什么装，一块去吧。戴沐白终于忍不住了，
5: 滚。
3: 马红俊有些不满地哼了一声，但是看到戴沐白邪眸中闪烁的怒火，他只张了张嘴，比划了个口型，大概其实去你大爷的，终究没有敢和这位邪眸白虎顶嘴，转身离去。朱竹清这时似乎是看懂了什么，难得的开口说道，
6: 男人都是肮脏的。
3: 小五一听嘻嘻一笑，
7: 竹青妹妹，你的打击面不要太大哦，我们唐三就很干净，才不像戴沐白和马红俊他们那样呢。
3: 戴沐白一听没好气，好好好，你家唐小三冰清玉洁，我们都肮脏，行了吧？不过我可比胖子品味好多了。小五一听立刻摆出一副本是如此的模样，看着戴沐白一阵气苦，他无奈地摇摇头，偷偷看向朱竹清，发现朱竹清也正看着自己呢，只不过那目光似乎更加冰冷了。
6: 哼，
3: 朱竹清轻蔑的一哼，突然走到戴沐白身前，
6: 你的品味比他好。
3: 戴沐白一愣，不知道该怎么作答。竹清，我。戴沐白此时也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比胖子品味好，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嘛。朱竹清的眼神中突然充满了不屑和轻蔑。
6: 你才15岁，你令我感到恶心。
3: 说完，朱竹清转身就走。自从朱竹清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戴沐白一直压抑着自己，容忍着朱竹清。此时此刻，一向冷傲的戴沐白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了。你给我站住！朱竹清理都不理，不但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还加快了步伐。

0: 戴沐白猛地扬起自己的右手，强烈的白光在掌心中吞吐。他这个人一向脾气不好，但是终究他还是忍了。掌上白光一闪而没，口中发出一声虎啸般的喘息，这才跟在朱竹清身后朝学院方向走去。
1: 小五眨眨眼睛，低声向唐三问道：喂，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从那天报名的时候的情况看，沐白以前应该是不认识竹青的，可他对竹青似乎有些不一样，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武魂有配合发动融合技能的可能？算了吧，我们还是不要管人家的私事为好。
1: 小五抬手在唐三的胸口上摸了摸，唐三被他吓了一跳。
2: 干什么？小五。
1: 小五眼圈微红。
3: 还疼吗？都是因为我你才受伤的。
1: 唐三这才醒悟过来，小五指的是自己的伤势。他微笑着摇摇头，
2: 没事，哥哥没那么脆弱。走吧，我们快睡上去，他们都快要走得没影了。
1: 当唐三一行人回到史莱克学院的时候，学院大门外正站着两个人。今晚的月色很好，他们立刻认出站在那里的正是奥斯卡和宁荣荣。宁荣荣看上去心情不错，漂亮的小脸蛋上重新挂上了温柔的笑容，坐在学院门口的一块石头上晃动着自己的双腿，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奥斯卡的脸色则显得有点难看了，眉头微皱，不时偷看宁荣荣，眼神中流露出了几分不甘。朱竹清呢，就像是没看到他们两个人似的，直接走进学院，头也不回地向自己的宿舍走去。戴沐白皱皱眉，邪眸中的寒意顿时强盛了几分，他冷冷地问道：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宁荣荣从石头上跳了下来。
4: 当然是在等你们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院长跟胖子呢？
2: 他们有事。你想通了？留下还是离开？
4: 当然是留下了，这么好玩的地方，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哎，你这是什么表情啊？你是僵尸吗？啊，是不是在竹青那里吃瘪啦？
5: 宁荣荣，我警告你，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这里是史莱克学院，不是你踢保琉璃宗，别人怕你下，我戴沐白可不怕，惹怒了我，小心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4: 我好怕怕呀。哎，你来啊，来来来，打我啊。
5: 你
0: 戴沐白终于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魂力瞬间爆发，白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宁荣荣从小就聪明绝顶，他从戴沐白的神色中看出了很多东西，所以毫不避讳地展示出自己这些小聪明，而被人道出内情，戴沐白再加上心情不好，自然会大发雷霆。此刻戴沐白魂力喷涌，宁荣荣的身体一瞬间就被震飞了出去。奥斯卡慌忙上前，拿自己当肉蒲团给宁荣荣垫在了下面。唐三双手向两旁一分，使出控鹤擒龙劲儿，将戴沐白发出的魂力卸到两旁。
2: 沐白，大家都是同学，算了。
0: 尽管戴沐白只是魂力外放，并没有发动攻击，但还是震得本已受伤的唐三体内气血一阵翻腾。唐三心中暗暗吃惊，这恐怕才是沐白真正的实力，37级的魂力确实要比我们强得多。
1: 宁荣荣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啊？他没有想到戴沐白居然真的对自己动手了，一时间眼泪围着眼圈打转，死死地瞪着戴沐白说不出话来。戴沐白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唐三，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身上释放出的魂力内敛了。
2: 好，小三，我给你个面子。
1: 他冷冷地瞥了宁荣荣一眼，
5: 你给我记住，这里不是你七宝琉璃宗，不要再惹我，否则的话

0: 我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1: 丢下这句话，戴沐白迈开大步直奔宿舍而去。
2: 唐三！
1: 宁荣荣抹掉眼中的眼泪，突然大声叫着唐三的名字。唐三强忍着体内的不适，转身看向宁荣荣。宁荣荣狠狠地说，
2: 帮我杀了他，用你那些特殊的武器杀了他。
0: 什么？
2: 只要你能做到，以后你就是我们七宝琉璃宗的贵宾，将得到七宝琉璃宗无条件的支持。我给你钱，10000件混币怎么样？
3: 如果此时站在这里的是一名普通魂师，一定会极度惊喜。七宝琉璃宗的支持啊，这几个字代表的意义是何等重大。作为当世七大宗门之一，七宝琉璃宗所拥有的势力是难以想象的。任何魂师有了他们的支持，都能够在斗罗大陆崛起，尤其是像唐三这样的天才魂师。有了这样庞大势力的支持，得到的好处更是无法计算。唐三听罢，缓步走到宁荣荣面前，深深地看着她。宁荣荣，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拿钱和权势换到的。这里是史莱克学院，也只是学院，我们大家都是同学。如果你继续抱着这样的心态和七宝琉璃宗带给你那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我劝你还是离开这里吧。宁荣荣不甘地瞪着唐三，
2: 你知不知道我们七宝琉璃宗有多么强大？
3: 唐三两世为人，又岂是面前这12岁女孩所能了解的？哼，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小五，我们走。唐三带着几分惋惜，摇了摇头，和小五走进学院。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宁荣荣整个人都僵在那。如果说戴沐白的强势令他愤怒，那么唐三临走时眼中流露的惋惜，对宁荣荣刺激更大。从小到大，宁荣荣一直都是被七宝琉璃宗的大佬们捧在掌心中长大，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早已形成。可是今天，他先后3次受到强烈的刺激，这令他突然产生了疑问。
2: 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对我？我真的错了吗？
3: 宁荣荣怎么也不愿意相信错的是自己。他扭头看向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奥斯卡。
2: 奥斯卡，你愿不愿意帮我？
3: 奥斯卡那双桃花眼中流露出几分淡淡的失落。刚看到你的时候，你让我惊为天人。我相信你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绝色美女，而且那个时候你流露出的温柔正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愿意跟着你。哪怕我出身平民家庭，而你是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我也不在乎。但是我发现我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
2: 错？为什么？
3: 因为你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并不是能让我放弃整片森林的那棵树。我可配不上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就算我愿意帮你又如何？你当我是什么人啊？你的仆人吗？不好意思，我还是做我自己比较好。我想七宝琉璃宗会有很多愿意帮你的人，也不缺我一个。奥斯卡已经想明白了，在唐三他们回来之前，奥斯卡深刻地感受到了宁荣荣性格上的缺陷。包括唐三在内，所有新来的学员谁也不知道，奥斯卡除了他那特殊的武魂之外，头脑才是奥斯卡更为厉害的。作为一个聪明人，在明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知难而上？不，奥斯卡没那么执着，有的时候放弃才是最好的选择。
1: 眼看着奥斯卡朝着学院内走去，宁荣荣不甘地大喊道，
2: 你不是喜欢我吗？连你也不愿意支持。
1: 奥斯卡停下脚步，但并没有回头。
3: 刚才小三说的对，如果你还是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你就离开这儿吧，这儿真的不适合你。还有，这样的你，朋友将成为你的奢望。
1: 奥斯卡也走了，孤独、无助、失落、痛苦，种种情绪不断地冲击着宁荣荣的心，泪水无声地滑落。他突然发现，或许自己真的错了。自己有过朋友吗？宗门中那些和自己同龄的孩子，看到自己时，要么是卑躬屈膝，要么是躲得远远的。他们背后都叫自己小魔女。朋友，只是奢望。不，不，不！宁荣荣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慌弥漫在自己的心间。很多年以后，当七宝琉璃宁荣荣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时，他告诉自己的孩子，他永远记得那个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夜晚，也正是那个夜晚改变了他的一生。清晨，唐三从修炼中清醒过来，每天早晨修炼紫极魔瞳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奥斯卡晚上没有睡觉，反而在修炼，只是还没有清醒过来。唐三轻手轻脚地走出宿舍，飘上房顶，开始每天必做的功课。经过了一晚的休息，他昨天受的内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内腑虽然还有些隐隐作痛，但不严重，再过一两天就能够完全恢复了。唐三修炼着紫极魔瞳，脑海中浮现出昨天与铁氏兄弟的战斗画面，那俩兄弟的最后一击，武魂脱手追踪对手，集中全力的轰击，他们的魂力明明低于自己，却能令自己受伤，如果是正面碰上，恐怕还要受伤更重。尽管那是铁氏兄弟的魂技，但这其中的技巧似乎并不难完成，自己同样也有锤子呀，如果将这种攻击方法用在自己的锤子上，效果会怎么样呢？虽然唐三的锤子并没有附带魂技，但他可以肯定自己的锤子要比铁氏兄弟的锤子重得多。至于追踪敌人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凭借控鹤擒龙他也可以做到，相当于把自己的锤子当成了一件暗器发出。
3: 可惜我的两种武魂不能同时使用，否则的话用蓝银草缠绕在锤柄上，不就能够成为流星锤了吗？
1: 想通了这些，唐三决定找一个时间试试能不能这样来使用自己的锤子武魂。如何运力，如何将锤子抛出，用怎样的手法，这都需要实际试验才知道。现在当然不行了，那把黑色的锤子魂力消耗巨大，他的伤势还没有恢复，贸然练习反而更容易伤到自己。
3: 紫极魔瞳修炼结束之后，唐三又简单地练习了一会儿暗器，就去吃了早饭。他起得最早，当他吃完早饭的时候，戴沐白才阴沉着脸来到食堂。看到唐三，戴沐白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继戴沐白之后，第三个出现的是小五，然后才是朱竹清和马红俊。唐三向小五表示自己已经没事了，小五这才放心地坐下吃饭。马红俊看上去一脸神清气爽，仿佛整个人都轻了几斤似的。胖子虽然粗好，但察言观色还是会的。眼看着戴沐白阴沉着脸的样，他也没敢多说什么，匆匆吃完早饭。至于奥斯卡和宁荣荣，他俩都没来食堂。眼看着早饭吃完，戴沐白突然问道，
4: 胖子，
3: 晚上你不出去了吧？马红俊点了点头。那好，晚上你留在宿舍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戴沐白还故意看了朱竹清一眼。朱竹清什么反应都没有，仿佛根本没听到他们这对话一般。 这冰冷冷的小姑娘照样喝着她面前的米汤，无形的战争并没有再继续。上课的钟声响起，众人赶忙结束早餐，来到了大操场上。院长和老师们都没有到，但操场上已经有了一个人，正是宁荣荣。她那白嫩漂亮的小脸蛋上有些憔悴，眼睛红红的，情绪似乎很低落。今天给他们上课的依然是院长弗兰德，唐三七人足足等了一刻钟，这位院长大人才怡怡然走过来。弗兰德的目光落在了宁荣荣的身上，但他并没有向宁荣荣说什么。
5: 今天是第二课，奥斯卡呢？他又睡懒觉了。
3: 唐三赶忙说，啊，院长，我早上出来的时候小奥还在修炼，或许是入定了，没能及时醒过来。
5: 今天这堂课没有奥斯卡不能上。唐三，你去叫他一下。
3: 是。唐三刚要回宿舍，却看到奥斯卡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不过奥斯卡的脸上可没有迟到的惊慌，反而是充满了兴奋。
5: 弗兰德院长瞪了他一眼。奥斯卡，你这是吃了蜜蜂屎了，是不是又想去跑圈了？
3: 奥斯卡赶忙摇摇头，哎，不不不，院长，您听我解释，我突破了，我到30级了。
5: 什么？
3: 不光是弗兰德，所有人都向奥斯卡投出惊讶的目光。
1: 奥斯卡比戴沐白小一岁，他只有14岁。14岁的魂师魂力达到30级，这已经相当骇人了。而奥斯卡又是食物系武魂，属于最难修炼的武魂种类，这就更了不得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30级要比战魂师的30级困难得多。而食物系魂师的实力每提升到一个阶段，食物的辅助作用就会显著增强。在斗罗大陆，30级以上的魂师是比较少见的。这个级别的魂师如果加入军队，就能够享受到统御千人的大队长待遇，甚至更高。4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真是少得可怜，5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那更是凤毛麟角，60级以上的食物系魂师几乎就没有了，就算是有，也只有大宗族或者是武魂殿这种地方多年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如果说大魂师级别的食物系魂师可以维持百人的食物消耗，那么一名魂尊，哪怕是刚刚突破30级的魂尊，就足以维持500人的食物补给了。随着等级的提高，这个数字还会不断的上升。同时达到30级，也就意味着食物系魂师所能提供的食物将出现第三种属性的附加，对一个队伍的帮助将会大大提升。弗兰德的眼睛亮了起来。
5: 好好，奥斯卡，你没有让我失望，你是现有学员中第二个达到30级的，我代表学院恭喜你。
1: 这个时候就连戴沐白的脸色也不再阴沉了，他走到奥斯卡身边，拍拍他的肩膀。
3: 小奥，恭喜你，虽然你比我到30级稍微慢了点，但作为食物系魂师，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天才。难道说失恋能够帮助魂师的武魂突破吗？
1: 小奥有些尴尬地瞪了戴沐白一眼，再看看双眼通红的宁荣荣，苦笑道，
3: 戴老大，你说什么呢？都没练过和他失恋，你别取笑我了。
1: 唐三、小五、马红俊三人也上前纷纷表示祝贺。宁荣荣站在原地，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奥斯卡，而朱竹清则是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5: 好了，今天的课程现在开始。
1: 弗兰德的声音打断了众人对小奥的恭贺，他接着说，
5: 今天的课程很简单，奥斯卡，你是今天的主角。
3: 我
5: 今天的课程就是除了奥斯卡之外，他用魂力制造出来的2种香肠，你们每个人都要至少各吃一根。
2: 什么？
1: 小五一听弗兰德的话就惊呼出声，
2: 院长，这叫什么课嘛？

0: 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迷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丛林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

0: 新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42集，奥斯卡的香肠。新的一天开始了，史莱克学院新的课堂，与众不同的课堂也开始了。今天的课程内容，当弗兰德院长公布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啊，除了奥斯卡之外。
4: 好了，今天的课程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很简单。奥斯卡，你是今天的主角。
3: 啊，我？
4: 今天的课程就是，除了奥斯卡之外，他用魂力制造出来的两种香肠，你们每个人都要至少各吃一根。
3: 小五一听弗兰德的话就惊呼出声了。
5: 什么？院长，这叫什么课？
3: 弗兰德堂而皇之地说，
4: 这叫适应性训练。我问你们，是生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0: 好啊，当二者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们会选哪一个？奥斯卡的魂咒虽然说奇怪了一点，但我昨天就说过，他是一名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天赋极高。他制造出来的武魂香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辅助性食物。在学院期间，他是你们之间的一员，你们将会一起历练。如果你们无法与他达成默契，将会浪费最好的辅助伙伴。同时，这也是对你们心态的训练。如果你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将来怎么在魂世界生存？别说是吃一根香肠，危急关头，哪怕是老鼠、蟑螂、蚯蚓，你们都要吃。听到弗兰德最后一句话，在场的三个女孩脸色同时一白，明显难看起来，尤其是宁荣荣，差点要吐了。这一堂课是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上的，否则就没有必要留下来了。不要质疑我的决定，在你们每个人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有人告诉过你们，史莱克学院培养的是怪物，不是普通人。奥斯卡，赞，开始。
1: 弗兰德冷着脸站在那里，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他用表情告诉眼前的学员们，谁也别想蒙混过关。奥斯卡心中早就已经乐开花了，眼神中明显流露出了欣喜，并且特别照顾了宁荣荣。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上去抱着弗兰德亲一下，心中暗道，
2: 院长，我真是太爱你了。
1: 弗兰德这样做不仅是加深大家对他的认同感，对奥斯卡本人来说，在心理上也是一种极度的满足。奥斯卡同时伸出自己的两只手，嘿嘿一笑，念起了自己的魂咒。
3: 奥斯卡有根大香肠，奥斯卡有根小腊肠。
1: 一粗一细，两根风味迥然不同的香肠分别出现在了奥斯卡手掌之中。他嘿嘿一笑，
3: 各位谁先来啊？
1: 类似的课程，戴沐白和马红俊以前都上过。虽然心中多少有点阴影吧，但好歹还能够忍耐。就在两个人准备上前的时候，希望早点完成今天的课程，一个人却抢了先。我来。伴随着清脆的声音，宁荣荣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双手齐出，分别拿起了他手中的大香肠和小腊肠。谁也没有想到，宁荣荣居然会率先走出来。戴沐白和马红俊即将迈出的脚步也停了下来，他们都想看看宁荣荣会不会吃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香肠。宁荣荣的表情很平静，只是充满了不甘的双眼出卖了他的内心。他毕竟还只是个小姑娘，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的情绪完全掩盖住呢？是的，经过一晚的思考，宁荣荣决定留下来，并不是他妥协了，而是他想要证明给史莱克学院的所有人看。如何证明呢？那就是超越所有的学员，比他们更强。奥斯卡提升到30级，这相当于进一步刺激了宁荣荣，所以他第一个走了出来。宁荣荣三口两口就将奥斯卡的大香肠和小腊肠都吃下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是抱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念头。可香肠和腊肠真正入口之后，他发现这两种由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味道竟然非常不错。尤其是那根大香肠，入腹之后立刻变成了一股热流，行遍全身。一晚没睡，本来已经很疲倦的他明显是精神一振啊，感觉身体顿时充满了力量。弗兰德院长说的对，这个家伙的食物系武魂确实很出色。出身于七宝琉璃宗，宁荣荣自然是见过食物系武魂的。食物系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他也是吃过的，但他以前吃的食物系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没有一个能像奥斯卡的大香肠这么快产生作用，哪怕是一名40多级的食物系魂师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完全是武魂天赋上的问题。

0: 奥斯卡的大香肠附带它的第一魂环效果，恢复。这种恢复是全面性的，除了饱腹感之外，还兼有治疗和恢复体力的功效，恢复效果和奥斯卡的魂力成正比。奥斯卡试探着问，
1: 你是不是饿了？
0: 宁荣荣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温柔的微笑。
2: 嗯，
0: 味道确实还不错。
3: 宁荣荣转过身，目光先后从每一名学员身上掠过，最后才停留在弗兰德院长身上。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有留下来的权利。戴沐白和马红俊先后吃下了奥斯卡幻化出的香肠和腊肠，唐三第四个走了出来，有些无奈地拿起奥斯卡第四次幻化出的香肠和腊肠。宁荣荣一个女孩子都不做到，自己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抱着这种心态，唐三也三两下就把香肠和腊肠都吃了下去。很快他也产生出和宁荣荣同样的感觉，或者说感觉更加明显。香肠进肚带来的热流令唐三通体一阵舒坦，内腹的疼痛竟然就这样消失了，全身似乎都充满力量。唐三有些惊异地看了奥斯卡一眼，对他的认识明显发生了一些改变。此时还没有完成今天课堂任务的就只剩下小五和朱青了。小五有些哀求似的看着唐三，那意思似乎是在说，
2: 能不能不要吃
3: 啊？唐三微微一笑，没事的，味道不错，你就当那是街上买来的食物好了。小五极为不情愿地走了过去，他几乎是闭着俩眼吃下去了那香肠和腊肠，然后捂着嘴强忍住才不至于吐出来。幸好奥斯卡的香肠入腹之后立刻就会化为热流融入身体，尽管如此，小五这脸色还是显得有些难看。此时此刻只剩下朱竹星一个人没有完成今天的任务了，大家的目光也不禁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朱竹清冰冷的小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背齿轻咬下唇，却怎么也不肯迈出脚步。弗兰德院长突然说，朱竹清，如果你想有一天能够战胜戴沐白，将他踩在脚下的话，哼，那么现在你就不要犹豫。朱竹清愣了一下，看向弗兰德，弗兰德的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一丝微笑，眼含深意地向他点了点头。戴沐白先是愕然，紧接着露出一脸的无奈，在他身边的马红俊和奥斯卡却已经在偷笑了。
0: 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朱竹清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起来，他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飞快地拿起他手中的香肠和腊肠，竟然就这么吃了下去，速度甚至比小五还要快。戴沐白看着他一阵失神，
3: 你就真的那么想打败我吗？
0: 朱竹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什么都没有说。弗兰德满意地点点头，
4: 好，今天的课程你们所有人都通过了，你们都要记住，今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奥斯卡就是你们的后勤补给，忘记那些没有意义的魂咒，保住性命，让自己变得更强，发挥出全部实力，甚至超水平发挥才是最重要的。现在你们回去准备，你们有一天的时间调整和休息，明天一早全体启程，由赵无极老师带领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帮助奥斯卡获得他的第三个魂环。这不只是奥斯卡一个人的事，也是你们所有人的一次历练机会。在遇到千年魂兽之前，赵老师是不会轻易出手的，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好了，现在解散。
0: 上了两天的课，唐三发现史莱克学院的教学方法非常特殊，他并没有以前诺丁学院那样严整的规章制度，每天必须要上的课之类的约束，而是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从更有意义的实战和历练来提升他们对武魂的应用。这无疑要比总

比教授理论知识好得多，而且他能够感觉出来，弗兰德院长不但是在因材施教，教导他们怎么样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更是在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奥斯卡突破了三十级，明显变得很兴奋。魂师的魂力每到整数级别时，这一级的魂力就不需要再依靠自己修炼。得到魂环时，魂环附带的能量会直接将这一级的魂力补满，并且突破到下一阶段。像唐三获得第一魂环时直接提升到13级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那是他先天满魂力或者说是玄天功修炼到瓶颈的原因。众人都各自回各自的宿舍，尽管他们都算得上是青年才俊的一代，但包括宁荣荣这天之娇女在内。

0: 两种效果都可以。乔，你应该去过星斗大森林吧？跟我说说那儿的情况吧。
1: 奥斯卡点点头。
0: 哎呀，星斗大森林可是个好地方啊，当然也是个极度危险的地方。那里是魂兽的摇篮，是强大魂师最喜欢的地方，也是魂师伤亡最大的地方。那是我们天斗帝国圈养魂兽的森林吗？当然不是了，那些圈养魂兽的森林算个屁呀，连个千年魂兽都很难遇到，只有魂士魂师那种级别才会去那个地方呢。星斗大森林那可是我们斗罗大陆最著名的三大魂兽聚居地之一啊，面积之大几乎和巴拉克王国的国土面积相当，森林横跨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国境，这其中五分之二的面积都在我们天斗帝国，另外五分之三则在星罗帝国，那是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森林内地形复杂，有湿地沼泽等等等等，那里的魂兽也极为可怕，越靠近森林中央魂兽也就越强大，据说里面连十万年的魂兽都有，任何魂师只要实力够运气好都能在里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魂环，我的第二个魂环就是在星斗大森林里获得的。
1: 唐三眼睛一亮，
0: 原来是这样，希望这次你能有更好的收获。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香肠管够，大家随便吃，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啊。
1: 学员们没有太多可准备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当他们在操场集结的时候，赵无极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看到赵无极，学员们都有些愕然，想笑又不敢真的笑出来。赵无极看上去确实有点狼狈，脸上至少有三处淤青尚未消退，尤其是左眼眼眶的熊猫眼形象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啊。当然了，学员们也不禁暗暗吃惊，赵无极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唐三记得很清楚，自己那天虽然给赵无极带去了一些麻烦，但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什么伤痕，而赵无极脸上的伤势一看就是钝击造成的，以他76级魂圣的实力加上大力金刚熊的防御力，谁能打伤他呀？难道是弗兰德院长？可是拥有猫鹰武魂的弗兰德是敏攻系的战魂师啊，想要这样击伤赵无极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2: 看什么看，你们这群小兔崽子是不是皮痒了？
1: 听到小兔崽子这几个字，小五明显有些不愿意了，低声说，
3: 为什么不说是小熊崽子？
2: 小五，你在说什么？
1: 唐三下意识地横过一步，一边在身后向小五摆摆手，一边叫他挡在身后，呵护之情溢于言表。看到唐三，赵无极的脸色明显流露出了一丝尴尬，也没有再追究小五的挤兑，哼了一声，
2: 好了，大家上路。慕白，赵老师，你带队。
4: 是。
1: 戴慕白点点头，表情立刻变得认真起来，面向其他学员。
5: 星斗大森林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那里魂兽众多，而且攻击性都很强，对我们人类更是没什么好感，大家一定要小心应对。唐三，你在最前面，奥斯卡、宁荣荣，你们两个跟在唐三身后，胖子、小五，你们两个在左右两侧，我和竹青在队尾。进入森林之后更要保持好这样的阵型，大家随时保持警惕，出发。
1: 唐三心中暗暗钦佩戴沐白的安排，不愧是年纪最大实力最强的学员，他的安排恰到好处，将辅助系的两名魂师放在队伍中央保护起来，在整体实力上自己呢仅次于他，排在最前面，实力最强的戴沐白本人则断后，断后永远比最前端的前锋任务更加重要，毕竟自己还有左右两翼的胖子和小五随时可以增援。赵无极在一旁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加入到他们的阵容之中。一出学院，众人就开始跑步前进。赶了一段路，学员们开始理解

0: 罗天弗兰德院长给他们上的第二堂课的重要性。由于有了昨天的经历和弗兰德院长的训斥，大家对奥斯卡的香肠已经不再那么排斥了。长时间的奔跑消耗还是不小的，但有了奥斯卡的香肠作为补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点跑步带来的消耗竟然根本不算什么。每个小时吃一根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香肠，众人的精力就能一直保持充沛，哪怕是宁荣荣都能勉强跟上众人的步伐。没有亲身体会，就永远不会明白辅助武魂的重要性。奥斯卡因为自己香肠的奇妙效果令众人刮目相看，获得了最好的待遇。由于还没有进入森林，实力最强的戴沐白和唐三轮流拖着奥斯卡的手臂，替他分担一部分体重，保持前进的速度，让他能够更容易地恢复魂力，继续制造香肠。宁荣荣自然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他显得很沉默，一路上没有用自己的七宝琉璃塔给大家施加辅助效果。他既不拒绝奥斯卡的香肠，也不使用自己的武魂，似乎将自己隔离在了整个小团体之外。
1: 星斗大森林位于巴拉克王国东南方，有很小的一部分与巴拉克王国接壤，而索托城本身也在巴拉克王国东南，距离星斗大森林并不远，只有不到500公里。所以这里自然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获得魂环的最佳选择。在奥斯卡的香肠辅助之下，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当夜幕降临时，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已经奔出了400多公里。眼看今天无法到达目的地，赵无极下达了休息的命令，因为他们正好来到了一座小镇，再继续向前有没有补给那可就不好说了。小镇比唐三想象中的要热闹得多，规模大概是史莱克学院所在村庄的3倍。除了没有城墙，这里竟然跟一座小城市似的，街道上店铺林立，各种各样的店铺应有尽有。唐三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店铺主要经营范围竟然都与魂师有关，比如一些个专门卖武器的，卖铠甲的，卖解毒恢复药剂的，甚至卖衣服的都是卖一些拥有10好几个口袋，可以装很多杂物，适合魂师冒险用的特殊服装。奥斯卡见状感叹道，哎呀，你看，这就是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这座小镇显然是依靠着星斗大森林生存的，在星斗大森林周围这样的城镇恐怕不在少数啊。唐三有些惊讶地说，可是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还有近100公里啊，是不是远了一点？嗨，小三，你一定是去国家圈养魂兽森林去习惯了，那些被圈养的魂兽都是比较温和的，不太主动攻击人类。星斗大森林这样的野生魂兽聚集地那可不一样，魂兽不但凶猛得多，而且外围的一些魂兽甚至会经常走出森林，要是城镇距离星斗大森林太近，那恐怕就不妙了。唐三微笑点头，心中暗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说的果然没错，走出来能够学到的东西更多了。这时赵无极指了指前面一座看上去很普通的酒店，
2: 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休息一晚，明天清晨出发，住宿和吃饭的费用由你们自己负担啊。
1: 史莱克学院本来就不富裕，像赵无极、弗兰德他们都没有收入，经济情况实在是不怎么样，而唐三他们反而都拥有武魂殿给予的补贴，日常开销自然是够用的。于是一行人就这样走进了酒店。

0: 气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43集，对战苍辉学院。星斗大森林外一家酒店，一幢二层小楼，一楼的大厅就是一个简单的餐厅，二楼用来住宿。赵无极给自己开了一个单人间，就直接上楼了。戴沐白和众人简单的商量了一下之后，开了一个四人间，他们四个男生住，还开了一个三人间给三个女孩子。
4: 哎呀，先吃了饭再上去吧，吃了一天香肠，小姨我都要反胃了。
3: 马红俊说出了众人的心声，就连朱竹清都点头默认。七个人在角落里找了张桌子坐下，唐三向戴沐白问道，
5: 沐白，要不要叫赵老师一起吃啊？
3: 戴沐白摇了摇头，
6: 不用了，赵老师和我们出来虽然不会为我们支付任何费用，但也不会接受我们任何一点好处，这是弗兰德院长制定的规矩。
3: 胖子一听笑了，
4: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小爷我最喜欢的就是学院这种毫不做作的风格。
3: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死胖子少废话，你点菜，就你最会吃。
4: 那今天是不是戴老大请客呀？就你补贴最高，你可是我们当中的大款。
6: 请客没问题，大家能在史莱克一起上学也算是一场缘分，我年纪最大，今天这顿就算是给唐三他们接风了。
4: 大方，戴老大。
3: 胖子小圆脸上的肥肉都跟着在那颤抖。
4: 太好了，放心吧，戴老大，我不会替你省钱的。
7: 很快，胖子就向众人展示了他会吃的本领。他叫来了服务员，飞快地点了十几个菜，很多菜名唐三连听都没听过，胖子却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4: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啊，这里虽然不大，但是东西倒是挺全的。哎呀，但是这味道也有点水准。嗯。
7: 戴沐白很无奈，
6: 这个胖子他的补贴几乎都花在吃上了，我真怀疑如果他不是魂师一定会去当个厨子。
7: 七个人虽然围坐一桌，但气氛并不算是和谐。朱竹清冷着脸，宁荣荣呢低着头在想什么心事，幸好有胖子在这里插科打诨，气氛才不算太僵冷。餐厅内此时已经坐了六七成的客人了，这个时候外面突然走进来一行人，和唐三他们一样也是八个人，为首的是一名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人，相貌呢也算英俊，头发梳理的极为光亮，一身月白色的魂师袍更是非常考究，上面由银丝刺绣成花纹，行动之间光芒闪烁。跟在中年人背后的六男一女七名青年，看上去年纪都在20岁左右，身上穿着同样的月白色魂师袍，只是没有最前面那名中年人身上刺绣的银丝。但不论是中年人还是后面的七名青年，左肩肩头处都有一个青色的圆环标记，圆环内刺绣着两个同色的字，苍辉。从他们的装束上就能看出这些人明显都是魂师。唐三一行人穿的都很随意了，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这些人就要张扬的多了。餐厅老板一看他们进来，赶忙迎上去，点头哈腰，说不出的客气啊。正如奥斯卡所说的，这座小镇就 就是靠星斗大森林吃饭的，简而言之呢，就是靠魂师吃饭的。魂师不但是个高贵的职业，也是个有钱的职业啊，老板自然不敢怠慢。
8: 嗯，你看，那小妞长得不错呀。戴老大，这些家伙应该是苍辉学院的吧？
7: 胖子一双小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八个人队伍中唯一的少女。不得不说，那个女孩子吧，确实很漂亮。小舞、朱竹清、宁荣荣虽然都漂亮，但她们毕竟都还只是12岁左右，和花季少女相比，就显得太稚嫩了。戴沐白撇撇嘴，
8: 哼，小小的苍辉学院而已，张扬个屁呀！
7: 不论是胖子还是戴沐白，都没有刻意压低自己的声音。魂师的听力呢，又比正常人自然好一些。尽管餐厅内有些嘈杂，那八个人中的中年人还是将目光投了过来，眉头微皱。
4: 嗯，哼。
7: 当他看到史莱克学院这一桌只不过是一群孩子时，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了。奥斯卡坐在唐三身边，低笑道：“
9: 有好戏看了。”
7: 唐三有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8: 什么好戏？”
7: 奥斯卡低声说：“
8: 这也是我们修行的一部分。弗兰德院长说过，魂师不能惹事，但也不能怕事。不同魂师学院的人碰在一块儿，难免会看对方不顺眼，有时候冲突都难免。”
7: 唐三忍不住笑了。
8: 我们院长大人的语录加在一起，也可以组成一个怪物语录了。看他们的年纪，这个苍辉学院应该是个高级魂师学院吧？
7: 那边，苍辉学院的八个人此时也已经坐下来了，和史莱克这边隔着两张桌子。唐三眼角的余光看到，那名明显是老师的中年人在一名青年耳边低声说了两句。很快，那名青年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着唐三他们这桌走了过来。
8: 哼，戴沐白邪眸中流露出一丝不屑。唐三看得到，来的这个人自然不会看不到。这时，服务员正好端上了他们这一桌的第一盘菜。苍辉学院的青年突然加快脚步，在服务员的惊呼声中，正好撞在了那名服务员身上。眼看着那盘菜就朝着戴沐白头上扣下来了。不要浪费食物，唐三淡淡的开口，左手闪电般探出，稳住服务员的身体，右手一伸，正好拖住盘子。控鹤擒龙劲儿用了出来，愣是吸附着盘里的菜，没有撒出一丁点来，轻飘飘的将盘子放在了桌上。同时，他左手已经将服务员拉到了一旁。苍辉学院的青年愣了一下，因为有服务员身体的遮挡，他并没有看清楚唐三的动作。不过，他脸上很快就露出了一丝狡猾的笑容。真是不好意思啊！嘴上这么说着，他依旧向前走去，看上去要从戴沐白身边经过。突然，他的一只脚悄然横扫，直接踢向戴沐白坐的椅子。那不过是普通的木质椅子而已，一旦椅子腿被踢断一根，戴沐白自然不可能再坐得稳了。而且青年出脚的动作非常隐蔽，他上身纹丝未动，如果不是特别注意，根本就无法发现他的动作。就在青年一脚踢出的同时，戴沐白也动了。有好脾气的老虎吗？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几天在朱竹清那儿受了不少气，戴沐白心里边早就憋着一股子邪火呢。对方的挑衅可给了戴沐白撒气的机会了，他又怎么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呢？砰的一声闷响，苍辉学院的青年只觉得自己一脚仿佛踢在了铁板上一般，整个小腿被震得一阵发麻。紧接着，戴沐白一个大嘴巴就抽过来了。青年脸色大变之下，抬起双手想要架住戴沐白的手，但谁知道他的双手竟然被戴沐白掌上附带的魂力震开了。那一掌依旧结结实实的破防拍在了这青年的胸口上。青年的身材也算高大，可却被戴沐白这一掌 打得整个人身体向后弓起，就像是毫无重量的稻草人一般应声抛飞，接连撞倒了两张桌子呀，飞向苍辉学院那一群人了。苍辉学院的中年人匆忙站起身，他双手一抬，抓住那青年的肩膀，才将他接下来。此时此刻，这小青年脸色一阵发白，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都变得萎顿了许多。另一边，戴沐白挺直身体，借着先前出掌的动作伸了个懒腰。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失手了。邪魔白虎本色显露，脸上布满那不屑和轻蔑，带着强烈的嚣张，别说是外人，就算是自己人看着戴沐白都觉得他有点欠揍。
7: 餐厅内一片哗然，在史莱克学院和苍辉学院两桌附近的食客们赶忙起身闪开，以免殃及池鱼，但大多数人都没有立刻离开餐厅，而是一脸兴奋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要知道，平日里想看魂师之间的对决，可是要去大斗魂场的，那里的门票价格不菲，此时能够免费看到，同样有武魂的普通人自然就会兴奋起来。更何况在这个地方本就经常有魂师出现，苍辉学院一行人怎么还能够忍得住呢？剩余的六名学员齐刷刷地站起来，朝着史莱克学院这一桌怒目而视，想要冲过来，却被那名中年人给拦住了。
10: 哎，
7: 中年人将接下来的青年扶着坐到椅子上，沉着脸向戴沐白喝道：
10: 你们这群小孩哪个学院的？
7: 戴沐白邪眸双瞳光芒闪烁：
10: 盘道吗？你还不配。
7: 说着他重新坐回自己的位子。胖子的动作很快，尤其是在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动了，一边吃还一边说：
11: 味道还凑合，就是火候差了一些，凑合吃吧。
7: 苍辉学院的那名老师的脸早就已经被气成了铁青色，他怒道：
10: 好一群嚣张的小子，给我教训他们。
7: 苍辉学院的学员们就等着他发话了，除了被戴沐白打伤的那一个和那唯一的女学员之外，另外五个人立刻就朝着唐三他们这一桌冲了过来。
12: 啊，打架吗？我喜欢。
7: 小五兴奋地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小五动了，唐三自然不会闲着，他也站起来，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紫影。
8: 双方都没有释放出武魂，小五虽然看上去年纪不大，但有着1.7米左右的身高啊。他眨着可爱的大眼睛，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走上前去。
11: 这
8: 对方五名青年看到迎上来的居然是一个分外清秀美丽的小姑娘，气势不禁一泄。奥斯卡走到唐三身边低声道：
11: 你还不赶快上，小三，别让小五吃亏啊。
8: 奥斯卡没见过小五真正出手的样子，那天晚上大斗魂场他跟宁荣俩人可没去，自然不知道小五实力到底如何。而对方出自高级魂师学院，魂力至少在20级以上啊，又是五个人，奥斯卡不免有点替小五担心。唐三可并没有上前，微微一笑：小奥，你也被小五的外表蒙骗了，这几家伙要倒霉了。经过多年不断的修炼，唐三的紫极魔瞳已经进入了入微境界，能够看到的东西自然不是以前能够相比的。紫极魔瞳分为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四个境界，进入纵观境界之后能够大幅度提升视力，清晰地把握到事物的每一个细节。进入入微境界之后呢，按照玄天宝录上的记载，紫极魔瞳能看得更加清晰，把握到的细节也更加丰富。入微境界的紫极魔瞳能将看到的一切以慢放的形式迅速反映给自己的大脑，以便自己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应有的反应。当唐三的紫极魔瞳进入入微境界之后，他发现在这个世界紫极魔瞳发生了些许变化，
3: 除了原本有的能力以外，他还能够看出魂师的魂力等级来了。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能看出魂力比自己低的魂师的魂力。对于实力强于他的魂师，他的紫极魔瞳就无法看清对方的魂力等级了。虽然唐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个相当不错的能力，至少能够帮他判断出对手的魂力是否强于自己。此时苍辉学院的七名学员中，除了那名女学员和那名老师他无法看透以外，其他六名学员的魂力他都一清二楚。之前挑衅戴沐白的青年魂力27级，眼前这五个人的魂力都没有超过25级。小五的实战经验唐三再清楚不过了，小五可是有着29级魂力啊。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唐三可以肯定小五不可能吃亏的，更何况还有自己站在一旁压阵。五名青年停下了向前的脚步，小五可没有。小五眨着他那双大眼睛微笑道：
12: 各位哥哥你们好。
11: 这
3: 五个青年同时一愣，不禁面面相觑。被一个如此可爱的小姑娘拦着，他们顿时都僵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他们面面相觑的时候，小五脚下似乎滑了一下，整个人向前跌倒，身体朝其中一名青年的方向倒下去了。那名青年下意识地抬起手想扶住小五，可却突然看到一条黑亮的发辫凭空飞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的脖子已经被小五的蝎子辫缠了个结实。小五前扑的身形恰好在这一刻收住，身体蜷缩着跃起，背对那名青年跳了起来，双脚直接蹬向对方的胸口处。人的脖子呀，一旦被缠住，那本身就容易慌乱。眼看着小五双脚蹬过来，青年赶忙抬手阻挡，可他哪知道啊，小五的双脚并不是起到攻击作用的，那只是一个支点而已。一瞬间，这个人整个的就随着小五的一个前空翻飞出去了。
7: 想当初唐三第一次遇到小五的柔技的时候都吃了亏，更何况这些科班出身实战经验并不多的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们呢。小五的动作极快，脚下没有丝毫停留，借助着前空翻之势甩出一个人之后，他的双脚已经落向了另外一个人。此时剩余的四名青年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面对小五第二轮攻击的那名青年赶忙双手架起想挡住小五的攻击，可小五的柔技有那么容易阻挡吗？那名青年的双手确实架住了小五的双脚，但是这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吃惊地发现，在小五的双脚之上竟然没有附带一分力量，柔软的就像是面条一样。小五双脚一滑，从他手臂下方钻入，准确地夹在了他的脖子上。紧接着小五前翻的身体突然改为后翻，第二个人又被扔了出去。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周围的食客们眼看着苍辉学院冲上来五个人，竟然在瞬间就被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干净利落地摔出去两个，都是大为吃惊了。苍辉学院那名老师看到小五的攻击方式也吃了一惊，他惊怒交加之下怒吼道：
10: 笨蛋，用武魂呢。
7: 另一边，奥斯卡用力地抹了抹自己的眼睛，忍不住说：
11: 哎呀，我的天哪，这么凶，
10: 还好我没得罪过你们家小五。
7: 唐三微笑不语。戴沐白站起来：
3: 小五回来吧，有我们男生在，哪用得着你们女生出手。
7: 戴沐白身形闪烁来到小五身边，小五扭头看向唐三，唐三向他点点头，他这才没有再次发动攻击，从容地走了回来。
4: 我这还没吃完呢，我这。
7: 胖子马红俊连吃两大口，咀嚼着嘴里的食物，有些不舍地走过来，站在戴沐白身边。他的一双胖手互相捏着，发出噼啪之声。唐三也走了上去， 站在戴沐白的另一侧。三名少年对上五名青年，怎么看唐三他们这边都要显得单薄得多。因为之前小五并没有使用武魂，所以那两个被甩出去的家伙虽然摔了个七荤八素，但并没有真正受伤。五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再次聚集在一起，他们心中的怒火已经燃烧到了极点，几乎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他们的武魂。他们怎么也不肯相信，以高级魂师学院学员的身份会赢不了眼前这些少年。一时间各色光芒大放啊，五名青年的魂环颜色倒是一样的，都是一白一黄，代表着一个十年魂环和一个百年魂环。五个人无一例外都是战魂师，包括两个气武魂战魂师和三个兽武魂战魂师。两个气武魂分别是长矛和三股叉，三个兽武魂则分别是鹿、羊和马。从武魂本身来看都算不上强大。看着对方释放出武魂，戴沐白邪眸中不屑的光芒更胜几分了。
8: 这就是所谓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吗？还有十，
10: 瞧瞧咱们的魂环。哎，
7: 这位史莱克学院年纪最大的学员从来都不是什么讲理的人，这一点早在唐三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领教过了。除非你能在实力上让他认可，否则的话他那眼高于顶的模样是不会变的。
10: 白虎附体，
8: 一道强烈的苍白色光骤然从戴沐白身上爆发出来，他双臂向两旁伸展，胸口挺起，全身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骤然膨胀，把身上的衣服都撑起来了，衣服下每一块肌肉都变得极为明显，就连戴沐白身边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狂躁起来。他满头金发瞬间变成黑白相间，白色占了大部分，几缕黑发在其中分外明显，额头上浮现出四道淡淡的纹路，三横一竖正好组成一个王字。他的双手变化最大，足足比之前大了两倍之多呀，白色毛发覆盖在整个手掌之上，食指弹动之间，短匕首般的利爪不断从手掌中探出收回，那每一根利爪都像是刀锋，长度足有八寸，闪烁着森幽的寒光。戴沐白上身缓缓前伏，双眸似瞳都变成了幽蓝色，冰冷的杀气无形散发，充满了强横的威慑力。在他脚下三道闪亮的光环悄然上升，两黄一紫，魂环流转间澎湃的魂力形成浪涛般的压力扑面而至。或许是因为武魂相克的原因，对方三个拥有兽武魂的战魂师在戴沐白完成武魂附体的同时都不禁全身颤抖着后退了几步。是在老虎面前，鹿、羊、马怎能不害怕呢？尤其是戴沐白身上那千年的紫色魂环，更是令面前五名苍辉学院的学员心头巨震。然而吃惊还远远没有结束。

0: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3: 你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2: 楚老师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3: 对，
2: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3: 啊，是
2: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3: 是的。
2: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3: 对。
2: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 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3: 嗯，
2: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2: 串联起来。
3: 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2: 是
3: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
2: 对，
3: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

0: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啊，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的时候，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啊，
1: 做手术
0: 是吧？
1: 要么接着吃药。
0: 对，
1: 嗯，
0: 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
1: 嗯，
0: 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去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是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1: 嗯，
0: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啊，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啊。
1: 嗯，
0: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1: 嗯，
0: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他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1: 嗯，
0: 所以有个词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哎，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1: 嗯，
0: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1: 嗯，
0: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1: 嗯，
0: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其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 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那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
0: 啊、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这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
1: 嗯。
0: 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的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还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 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

0: 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首先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吧，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真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就是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对吧？
0: 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要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啊，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就是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
1: 啊
0: 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他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的

0: 也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嗯，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
1: 啊，嗯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啊？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化是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值。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0: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1: 难吧，是吧？
0: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1: 对。
0: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1: 嗯。
0: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1: 很难。
0: 太难了。
1: 对对对。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1: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0: 呼吸的快。
1: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0: 对，
1: 呼吸深度很大。
0: 嗯，
1: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1: 啊！对，
0: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1: 哪说有出气没进气，
0: 对，很吓人。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有关系
1: 啊。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0: 消耗量
1: 大呀。
0: 嗯，
1: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0: 啊，它没地儿了
1: 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0: 太累了。
1: 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0: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1: 心脑血管啊。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0: 对，
1: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0: 各种的什么喝的，
1: 嗯，
0: 吃的，
1: 嗯，
0: 还有什么代餐。
1: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0: 太容易这个事儿。
1: 不太容易是吧？那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1: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0: 嗯
1: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是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0: 嗯，
1: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0: 嗯，
1: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0: 嗯嗯，
1: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五到十分钟，每天呢两次、三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0: 嗯，都可以。
1: 这种俯视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0: 这个倒是很简单。
1: 简单。
0: 嗯。
1: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0: 嗯。
1: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它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0: 478。
1: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四个数。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一二三四。吸完四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七秒钟。
0: 憋七秒。嗯。
1: 屏住呼吸七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八秒钟。
0: 啊，这么个四七八。
1: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四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七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八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0: 嗯。
1: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三次五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0: 嗯。
1: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0: 嗯，
1: 提高代谢的，
0: 这个老年人
1: 减大肚子，
0: 肚子的多
1: 是吧？
0: 嗯，
1: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0: 火呼吸。
1: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0: 嗯，
1: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0: 对，是这个道理。
1: 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0: 我试了一下，就是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1: 鼻子
0: 气儿鼻子里快速的
1: 呼干净，
0: 给它呼出去。
1: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0: 对，
1: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0: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1: 都差是吧？
0: 嗯。
1: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0: 鼻孔。
1: 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0: 堵住右鼻孔。
1: 咱是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0: 我明白。
1: 这叫左右交替。是不是好做？
0: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1: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你看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0: 有变化。
1: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道方法。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脂腺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0: 对，咱们一点一点，
1: 对，一点点来。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一小时之后消化消化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0: 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啊、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1: 嗯
0: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1: 对呀对呀、
0: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1: 嗯对。
0: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啊
1: 嗯嗯、
0: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1: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0: 对，
1: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0: 对
1: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0: 嗯，
1: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0: 对，
1: 很忧愁很忧郁啊，
0: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1: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0: 啊。是肝不好。
1: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0: 嗯，
1: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0: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1: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0: 嗯，
1: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的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0: 嗯，
1: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像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说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0: 嗯
1: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0: 打嗝、嗯。
1: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是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0: 啊，
1: 哎，这个很重要，
0: 消化就不好。
1: 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0: 嗯，
1: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0: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1: 嗯。
0: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0: 嗯。
1: 年龄不大，才35岁
0: 啊，
1: 啊，
0: 年轻。
1: 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 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0: 嗯，
1: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得让他，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啊。
0: 焦虑，对，
1: 啊，
0: 嗯，
1: 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0: 嗯，
1: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就是，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0: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1: 是吧，
0: 嗯，
1: 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0: 嗯，
1: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0: 嗯，
1: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0: 嗯，
1: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要入静吗？
0: 嗯，
1: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0: 嗯，
1: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0: 嗯，
1: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0: 啊，慢慢来。
1: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0: 嗯，
1: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喽，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0: 虚，
1: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0: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1: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0: 嗯，
1: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啊、肋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0: 嗯，
1: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0: 敲打肝经，
1: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
0: 嗯，
1: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 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这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这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这脸色都好看了。
0: 嗯，
1: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又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0: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1: 对呀，
0: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呀教授给大家。
1: 是，
0: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1: 对呀，
0: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1: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0: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1: 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对不对啊？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0: 确实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是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0: 对，
1: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0: 嗯，
1: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0: 对，检验出来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0: 嗯。
1: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0: 对，太极端了。
1: 啊，对。
0: 嗯。
1: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0: 对，少用药。
1: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0: 嗯。
1: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0: 嗯，当然好。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0: 嗯，
1: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0: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啊，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1: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嗯嗯。
0: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1: 嗯，
0: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1: 嗯，好，
0: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明天再见。

0: 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年。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3: 嗯，你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2: 楚老师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您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3: 对，
2: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呐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3: 那是吧，
2: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3: 嗯，是的。
2: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3: 对，
2: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 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3: 嗯，
2: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2: 串联起来。
3: 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那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2: 是
3: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
2: 对，
3: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什么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吧？
2: 要么做手术，
3: 是吧？
2: 要么接着吃药。
3: 对，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对不对？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是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2: 对，
3: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 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2: 嗯，
3: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2: 啊，对。
3: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2: 嗯。
3: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2: 嗯。
3: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2: 嗯。
3: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2: 道德经。
3: 对，
2: 对吧，
3: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
2: 嗯。
3: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极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专其柔物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2: 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3: 哎，
2: 那样的呼吸，
3: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2: 那真好。
3: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2: 什么叫入境
3: 呢？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代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2: 嗯，
3: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

0: 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生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
1: 嗯，
0: 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净，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还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 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

0: 这所谓啥呢？有个词儿叫宁静致远。
1: 真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就是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儿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
0: 对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的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着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
1: 嗯，
0: 啊，就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就是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他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的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 哎，你对

0: 植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化是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吃。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0: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
1: 嗯，
0: 因为包括我在内哈，就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1: 嗯，
0: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1: 难吧，是吧？
0: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1: 对，
0: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1: 很难，
0: 太难了。
1: 对对对，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楚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1: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0: 呼吸的快，
1: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0: 对，
1: 呼吸深度很大，
0: 嗯，
1: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1: 啊，对，
0: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1: 哪说有出气没进气，
0: 对，很吓人。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有关系啊。
1: 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0: 消耗量大呀。
1: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0: 啊，它没地儿了
1: 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0: 太累了。
1: 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你稍

0: 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啊、
1: 嗯，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嗯、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0: 啊，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是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五到十分钟，每天呢两次、三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俯视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它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四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一、二、三、四。吸完四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七秒钟。
1: 憋七秒。嗯。
0: 屏住呼吸七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八秒钟。
1: 啊，这么个四七八。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四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七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八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三次五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

0: 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人
0: 减大肚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鼻子里快速的、
0: 嗯、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
1: 嗯、
0: 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十分钟八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是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哎，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段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脂腺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 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

0: 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一小时之后
1: 啊、哦、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啊、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说给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他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
0: 点。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腹胀，打嗝。
1: 打嗝。嗯、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
1: 消化就不好。
0: 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 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体质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挺年轻。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得让他，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要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尽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啊、累痛啊、烦躁啊， 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

0: 的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
1: 嗯、
0: 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啊。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啊，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 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嗯嗯。
0: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1: 嗯嗯、
0: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1: 嗯，好，
0: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

0: 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4: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血管外科陈冰主任。
6: 阿汤老师好，
5: 欢迎陈主任，以及同样来自于血管外科的住院医师冯艳飞医生。
7: 大家好，我是六边形战士冯艳飞。
5: 在最近的社交媒体当中，我们都会关注到有一个词叫做经济舱综合征，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比方说咱们坐高铁或者是坐飞机，如果座位不是特别的宽敞的话，咱们就拿经济舱来举个例子，但不见得非要是经济舱哈，坐的时间长之后呢，腿呢可能就会非常的肿胀，而且呢有的朋友觉得这个鞋已经开始有点发紧了，这是我们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陈主任还有冯艳飞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经济舱综合征。当然它不仅仅只是经济舱当中，包括我们的高铁、自驾游，甚至是长时间的坐着一动不动，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它对于我们下肢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陈主任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6: 这个阿汤哥刚才已经把这个事情呢，就是给大家做了引述。其实这个经济舱综合征呢，是在很早就出现这个事情了，就是在客运出现的时候。当然现在条件好很多了，现在包括飞机的速度啊，飞机的这个空间，就是大的，它的大空间，不是指座位空间啊，就是大空间，包括现在高铁。那么高铁是唯一我们国家可能有这么高速度的铁路。国外可能很多地方还没有，像欧洲直行等，它的速度要慢很多。
8: 是
6: 这个病的来源，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没有那么多的认知，说坐飞机最后长血栓，甚至于出现事情，所以专门起了一个特有名字叫经济舱综合症。那这个就是因为刚才阿汤刚说的长途的旅行，由于活动空间受限以及劳累辛苦等各种原因，造成了下肢的血栓，然后因为你从一个静止状态突然活动，造成那个血栓的脱落，甚至于造成致死性的肺动脉栓塞。所以它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有一部分的肺动脉栓塞大概10%到20%左右是无法抢救，就是它在短期之内一小时之内就生命就逝去了，因为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所以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虽然发生率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引起的关注是非常大的。
8: 其实我们就想到即将要到来的，不管是小长假还是我们的这个年假也好，就总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扰。我们本来身体里的这个血液流得挺好的，就偏偏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车辆里面，就形成了这种凝固成血栓了。就机舱里面这个气压、干燥的空气加上长时间的不动，咱们静止一动不动，这几个因素，他们是主要的这个在我们血管里作恶的原因吧？
6: 完全对的，因为其实我们血液凝固啊，我们有一个威尔效三因素，一个呢是血管本身内壁的损伤，一个呢是血液瘀滞，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8: 在查房。

0: 忙了，这是。
1: 来，小冯，来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好，我来回答一下。
1: 就这么冷不丁，咣咣两个提问。
2: 一个是长时间的制动卧床，第二个呢是血液的高凝，比如像妊娠期的妇女啊，或者说肿瘤病人，或者是某些易栓症的人群。第三个呢，就是血管内皮的损伤，比如我经历过有手术，这些可能有内皮的损伤。
3: 其实呢，我们在筋张增症里面呢。因为首先说我们人啊，就是我们人可能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可以直立的生物。
1: 哎，对。
3: 那么直立以后，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1: 嗯。
3: 那我们其实平常有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喜欢有一双大长腿。
1: 嗯，对，这都期待的。
3: 对，但是呢，就是你个子越高，你站起来的时候呢，下肢的静脉压力会越高。
1: 那倒是，
3: 就是血液在身体里循环是以心脏为驱动，从动脉系统供血，然后静脉系统回流到心脏。那实际上静脉血从脚底流到心脏，
1: 嗯，
3: 我们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从井底把水要提起来，这个长度越长，你的大长腿越长，那么血液回流呢，它的路径会越长，耗能就越高。
1: 没错。
3: 然后呢，你在经济舱里面呢，由于你蜷在那里，你不能动，因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肌肉的收缩除了提供你的能量以外，肌肉的收缩其实可以挤压下肢的静脉，
1: 嗯，
3: 让它促进血液向心脏回流。但是当你长时间待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无法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挤压没有了，
1: 嗯，
3: 但是你又不能躺下，
1: 哦，
3: 你的长时间维持一个高压状态，然后呢，血如果没有通过特殊的装置，你是无法迅速的回流到心脏。
1: 嗯，
3: 那么也就坐的时间长以后，你都会腿肿，包括刚才您说到的鞋可能也穿不进去了，
1: 脚就变大了，
3: 脚变大了，这就是静脉高压造成的渗出。当渗出更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血液会流动停止、缓慢或者是减速，同时你的浓度会增高。其实我们的血液并不是看到的完全透明的，因为是红细胞很小，你看不到，它其实是个混悬液。混悬液如果你一直在晃，就像大家喝那个饮料喝前要摇一摇，
1: 喝前
3: 它就很
1: 绝。
3: 那如果你把它静置在那里，那里面的那个
1: 沉淀了，
3: 沉淀红细胞就会沉淀在最低的部位。
1: 哎，很形象啊。
3: 所以这就是我们静脉瘀滞，然后红细胞沉积
1: 啊，
3: 然后你局部就高凝。长时间的旅行里面，因为密闭空间，水分你要缺失，因为你要出汗，
1: 是
3: 你要脱水，
1: 蒸发掉了。
3: 特别是你出去玩啊，或者是很辛苦，
1: 嗯，
3: 你的补水可能不能像家里面或者正常生活的时候
1: 那么及时
3: 的补水，大量的补水。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上厕所也很困难，空间有限，你上厕所
1: 很麻烦，
3: 很麻烦。那我就少喝点水吧。
1: 对，
3: 所以你的容量有问题，你的血液瘀滞。然后你又浓缩，然后你又长时间不动，就会形成生理上造成它形成血栓的一个环境。其实从我们医生上讲呢，形成血栓它其实是个生理过程，
1: 嗯，
3: 但如果这个过程不受控制的发展下去，就变成个病理过程。其实血栓对我们机体来说，它是个保护的生理作用，
1: 嗯，
3: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我们核算过大概人体里面血管的长度是10万公里。
1: 哦，那么长啊。
3: 对，就是把你的毛细血管所有的血管都加起来，
1: 啊，
3: 将近10万公里。在这么长的海岸线上，可能随时都有一些小的血管发生破裂。
1: 嗯，
3: 那你为什么没有出血？是我们机体有一个保护，就是你当发生小的出血，马上有血小板堵过来，红细胞沉积，形成小的血栓，把这个破口堵住。
1: 嗯，
3: 因为血管很小，所以它很形成很小的血栓，它就堵住了。那这是一个生理过程。但是如果你堵的这个血块不受控制的不断在生长在蔓延，那么就形成血栓，这就像病理在进展。
1: 嗯，
3: 如果你在这过程中没有办法控制它，它就从一个生理变成一个病理，从一个保护性的措施变成一个血栓，最后形成病理状态。
1: 刚才您说的包括咱们讲的很多是在做的时间过长，但是同样啊，很多的医生做外科的手术啊，时间长了站着是不是也同样会有这种风险？
3: 风险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你不同的因素，因为刚才说的所谓威尔士三原则三因素，就是你 单一因素发动的时候，它是不太会简单的形成。比如说本身你就是一个高凝血症，高凝血症包括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血特别容易凝固。容易凝固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你很容易长血，你的凝血机制很强，你很容易长血栓。还有一种机制也是机体的一个正常生理反应，叫做纤溶系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说这个血管里面因为小的破裂形成小的血栓，那么它是个保护。那血栓后边怎么办呢？我们当它已经封堵了，没有破裂了，这时候我们会启动纤溶系统，会有专门系统把这个小血栓溶掉。
1: 纤是纤维的纤吗？
3: 对，纤维的纤，溶解的溶，纤溶系统把这个小血栓溶掉。那如果你的凝血系统很强大，纤溶系统不强大，那么你就会形成血栓。如果你的纤溶系统足够强大，你的血栓形成小的保护性血栓，不会发展成大的血栓
1: 啊。是，
3: 所以既有产生的问题，也有消除的问题。
1: 对，两个角度都
3: 对，两个角度都有。
2: 动态平衡，
1: 动态平衡。
3: 所以其实像外科医生站长时间站的手术，形成血栓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你要看他的病理状态。其实坐着也是和站着差不多，只是你的位置相对更低一点。
1: 对，长时间都不动，
3: 这就是人直立以后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3: 直立带来人类的视野的增加，上肢的解放，活动的好，这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对于静脉系统的压力增高，血栓形成，
1: 对，
3: 容易比较麻烦的事情。
1: 是不是跟年纪有关？年纪越轻，刚才陈主任讲的那些个问题的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呢？
2: 它其实跟年龄肯定会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这个也会回归到这个血液的一个凝固程度嘛。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确实发现啊，比如说老年人啊，或者说是肿瘤患者啊，他们就是血液高凝嘛。那年轻人相对来说啊，我可能生理的状态会更好一点，代谢状态会更好一点，然后机体各方面代偿能力可能相对好一点。但是同样有一个特殊的年轻人群，就比如说妊娠前后的女性，我觉得也是属于血栓高发的一个人群，
1: 就是高危人群里边的这个特征。是不是还有一类人，就是那个吃避孕药的这个女，
2: 对对对，
1: 是吧，也是要也警惕的。
2: 对，激素会对人的血液凝固会有一定的影响。
1: 这个人群的话，像它跟年龄呢是有关系，但是不是那么的大。
3: 是这样去看啊，引起凝血的因素，那么其实有很多的理论啊，一种理论是内源性的，就是内源性的凝血的启动，一种是外源性的凝血启动，都是说把凝血性激活。但激活用什么激活？激活的因素太多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说你这个血液瘀滞啊，长期坐在一个姿势上不改变啊，血液因为堆在那里不动，它会产生凝血。其实很多的感染、炎症、局部的刺激，包括你比如说外伤，剧烈运动以后外伤，拉伤，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比如说约束啊，或者是特殊的姿势等等等等，很多种因素都会诱发，就是激发凝血系统的启动。所以老年人因为他的各种的疾病也好，各种的慢性的一些炎症也好，不一定非要是感染性炎症，脓肿的是细菌感染，但是其实我们的炎症，所谓炎症指的是有菌或者无菌的，
1: 都算了。
3: 对，免疫细胞的攻击也好，等等这些状态，它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激发血小板的活化，诱导凝血因子的启动。所以为什么老人上血栓更多，是因为他的身体条件在减弱，他的各种细胞的功能在变化，再加上一些比如说肿瘤，很多肿瘤病人是高凝，包括刚才说的孕产妇，她其实一个非常复杂，她在怀孕期间和生产的时候以及孕后，她的凝血是变化的非常剧烈的。那包括刚才说提到的避孕药，避孕药它是一个雌激素的含量比较高的，雌激素的作用其中一个就是诱发血栓，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1: 那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了，原理也清楚了，那我们应该作为普通人来讲，自己应该知道哪些个时候警报可能会拉响，就有没有一些个信号给我们普通人，比如说出现了哪些，我们腿胀脚胀，可能它是有的时候就回流不太好，出现了水肿，有的是深静脉的这个问题，自己如何去分辨我的警报响没响，这是不是一个危险信号呢？这个怎么来看？
3: 有两个信号可能我不知道，就是普通的同志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啊？
1: 哎，您先说说看。
3: 就是腿肿了以后，我自己的经验啊，是要看它硬不硬。
1: 硬不硬？
3: 对，就是我们的腿肿了以后，它这个腿 因为大量的组织渗出液以后，这个一个是会增粗，
1: 嗯，
3: 一个是你一干有个坑，我们叫可凹性水肿，凹性对
1: 有个坑，
2: 进去一摁
3: 就是一个坑，
2: 它会不会回弹？
3: 但是呢，更关键的是你要看就小腿的肌肉是不是张力很高，如果张力高，
1: 它会怎么样？
3: 说明可能有血栓了，特别是单侧支体血栓。

0: 可怎么这儿这么肿，那侧不肿，这也不是血栓
1: 啊，它都是连续的呗。
0: 对，要连续的水肿。
1: 嗯，
0: 然后第二是组织要变硬，而不是单纯说肿起来。如果肿起来，你去拨弄它的这个小腿的后群肌肉，它是软的，
1: 哦，
0: 它是没有问题的。
2: 腿长肌试验，就捏那个我们小腿后面的肌肉，就看痛不痛。其实就回到陈主任说的硬不硬
1: 啊，
2: 我们去捏它的时候就有没有疼痛的一个反应。
1: 这个疼痛的这个反应啊，其实我知道，就是很多的健身跑步的人啊，就是小腿啊走时间长了，就是拉伸不好也会疼，
0: 嗯，
1: 也会有
0: 是肌肉
1: 拉伤的那个问题，
0: 拉伤的痛，
1: 嗯，
0: 就是肌肉拉伤以后，它会有一个痉挛，就是肌肉会收缩的那个疼痛的硬，和我们静脉血栓是不一样，但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区别
1: 啊，
0: 这个不是说我们老百姓可能很难鉴别。如果就像您说的，哪些信号？第一，腿肿。而且是全肢，就是在某一个阶段，比如说膝关节以下，
1: 嗯，
0: 那是要全部肿，特别是脚要肿，
1: 哦。
0: 如果你只是小腿肿，脚不肿，
1: 这也不是，
0: 这不是血栓，一定不是血栓，要全肢肿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然包括有些疼痛啊，
1: 嗯，
0: 肿胀的难受，我们其实，在小腿，在下肢的，特别小腿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血栓，叫做肌间静脉血栓，它不是主干的大的静脉的一个血栓，它可以不肿，但它会很痛。
1: 哦，它不一定肿，
0: 对，它不一定肿，但是它会很痛，
1: 哦，
0: 但它的小腿肌肉一定变硬。你没有看到它这个小腿啊、脚啊肿得非常严重，但是它这个腿是硬的，
1: 这么隐蔽啊？
0: 对，就是它是在肌肉的交通的血管静脉里头形成了一个血栓，
1: 肌间的，
0: 对，肌间静脉血栓，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一个类型。但是它也是血栓，
2: 而且也是深静脉血栓，
0: 嗯，控制的不好，或者是你没有及早发现，它可以蔓延到我们的大的血的这个静脉里面，形成标准的深静脉血栓。
1: 那这个是确实得需要专业的医生去给做判断。
0: 对的，
1: 这个基本上老百姓你看肉眼都看不出来这种感觉了。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种判断的方式。
2: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也要去看是单发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1: 嗯，
2: 血栓很多时候啊可能是单发一条腿，我突发的单腿的一个肿胀，
1: 嗯，
2: 就是结合陈主任刚刚描述的一些症状，嗯，那如果说是我两条腿同时的那种，
1: 嗯，
2: 凹陷性的水肿啊，甚至呢我可能我睡一觉第二天白天我肿胀还能够有所缓解，
1: 嗯，
2: 有所消失，那可能这个是静脉回流的问题，
1: 嗯，
2: 但深静脉的话可能我没有办法通过我体位的改变，
1: 嗯，
2: 再让我的这个肿胀有明显的消失，
1: 嗯，
2: 啊，这个可能也是鉴别的一个点，
1: 嗯，你说这个单条腿和双侧腿的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司机朋友们，就在开车的时候，咱们左脚基本上不动啊，就现在自动挡的车啊，都放在那儿放着了，动的是右脚，可能一会儿刹车，一会儿油门，一会儿刹车，一会儿油门。
0: 那您认为是左腿还是右腿患病的可能大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左腿，它不动啊，右腿它是不是稍微还能动一动？
0: 道理上是这样子，
1: 但是从样本上来看呢，
0: 这个问题是这样。其实现在大家都喜欢开自动挡了，
1: 哎，是，
0: 是因为解放了左脚。但是呢，就是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在不断的踩刹车也好，
1: 嗯，
0: 变换油门也好，我们小腿的肌肉要不断的收缩，
1: 哎，对，
0: 其实它确实促进静脉回流。当然，有时候也会很累，是因为冰韧带这块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他们专门有个冰韧带保护的一个装置。
1: 哦，
0: 道理上讲呢，不太，就是你这个腿只要在活动，
1: 啊，
0: 它就不太会造成血栓，就是血液的淤滞，
1: 只要动。
0: 哎，因为它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包括你的脚脖子，
1: 嗯，
0: 在不断的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叫踝蹦或者叫肌蹦，就是你的小腿肌肉在活动，
1: 嗯，
0: 它就会把血挤回去，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左腿如果开车，因为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你的左腿不太会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一直不动。
1: 有时候我会伸出去，我会回来。
0: 对对对，是的，
1: 哎，
0: 是因为你的静脉高压以后你会难受，
1: 对，
0: 你就会变换体位。但是，一旦你活动变换体位以后，它的肌肉也会把血挤回去。
1: 说白了就是还得动，因为之前跟燕飞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给我们录过科普视频，就是大家如果在长途的这个旅途当中，不管您是汽车、火车、高铁、飞机，空间狭小就是个双脚做那个踝蹦运动，
2: 对，勾脚尖，
1: 勾脚尖，
2: 对，
1: 这个方法很简单，
2: 勾个脚尖，要有意识的去做这个事情。
1: 在这个年纪就开始了，
2: 我这个年纪，
1: 陈主任，这能预防吗？
0: 可以预防，
1: 哦，真的是，
0: 啊，就是第一呢，大家可能也听过所谓弹力袜或者静脉曲张袜
1: 啊，是，
0: 包括有时候我们在医院一些手术，比如说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0: 病人因为长时间的比较重，他麻醉不能拔管，
1: 嗯，
0: 或者是因为比如说脊柱啊，
1: 嗯，
0: 或者骨科的手术，他不能活动，
1: 嗯，
0: 对，他要躺在床上，长时间躺在床上，这个时候医生或者护士会给他穿一个叫做静脉曲张袜。那么这个静脉曲张袜的目的并不是完全是说我

0: 要让血液循环起来，它给你产生的压力，它是把扩张的静脉压扁，你的血在从动脉灌过来以后呢，还可以顺利的回流回去。
1: 对，
0: 但是呢，因为你的体位，虽然你没有像站起来一样有一个体位差，但是你的静脉如果扩张在那里，你的血回流，血一直在静脉里头，还是容易长血栓。所以你要穿静脉曲张袜，把不必要的空间全部压缩掉，不让血留在局部。这个同样适用在我们所谓经常重症，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可能你在上飞机的时候，或者是坐长时间的旅行的时候，哪怕坐汽车，那你穿一个静脉曲张袜，那么它实际上把小腿的这个肌肉限制住，让小腿的空间限制住，不让大量的血淤滞在小腿，那你的腿不会肿，脚不会肿，
1: 是，
0: 然后它静脉回流会通畅，那么你也不容易长血栓。它更多的用在静脉曲张的这个手术或者那个疾病上，更长的名字叫做弹力袜。因为医用的弹力袜呢，其实它是有特殊的设计，就是它根据我们穿着，它的脚上的压力是最高的，然后随着高度上升，它的压力是逐渐降低的，相当于一个人在给你按摩。
2: 哦，您说这个按摩了，我特别想问您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就比方说下了飞机，或者是我们旅行回来之后了，觉得哎呀我腿太累了，找一个按摩店啊，捏捏脚捏捏腿，觉得捶一捶捏一捏是不是可以放松，是不是如果万一就像您说的可能它是这个静脉血栓，是不是这一捏一揉一按就会有一些个风险？
0: 那前提条件是你已经长了血栓了。
1: 哦，这是一个大前提。
0: 对，就是其实更多的情况是一个下肢静脉的高压，静脉瘀滞，然后你腿肿起来了。但长血栓呢，几率还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不是每一个人坐了飞机都要长血栓的。
1: 那太好家伙！
0: 大多数情况下，长时间的体位改变，然后他的长时间的这种没有办法活动，所以造成下肢静脉高压，你会胀得难受，
1: 对，
0: 不舒服。然后你去做一些，比如说用热水泡泡脚啊，然后做一些按摩呀、敲打，其实风险是没有的。但是如果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全肢肿很厉害，而且有疼痛，你要小心，你要小心。特别是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肿瘤患者，比如说长期服用避孕药的，比如说你是一些天生的高凝血症的病人，那你要小心你是不是长血栓了。
1: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血栓，但是对于咱们普通人而言可能就是一个肿胀。
0: 对，大多数还是以肿胀为主。
1: 肿胀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穿一个弹力袜，
0: 对
1: 啊，这个就我们可以给它稍微有一些缓解的作用啊。但是下了飞机捏一捏揉一揉也还行吧，就是泡泡脚。我有个习惯，就比方说咱们坐了长途的这个火车或者是这个飞机之后啊，到了这个酒店啊，这个枕头我拿过来，用把两个枕头拿过来，一个垫高在腿上，让它这样我倒着，这样有一个坡度。您觉得这样合理科学吗？
0: 科学。
1: 哦，这样可以是吧？
0: 就是体位。
1: 我一直怕做错了。
0: 人是直立的，
1: 哎，
0: 你直立以后一定是有一个水位差。
1: 是，
0: 这个水位差就是个子越高，下肢的压力会越高。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其实脚踝的压力基本上和你动脉血压差不多。
1: 哦，
0: 大概都是120毫米汞柱左右。
1: 这学到了，这是我们如何分辨这个肿胀和这个静脉血栓的这个问题。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4: 樱花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

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

0: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情慢慢走来，
5: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8: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9: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
10: 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血管外科陈冰主任。
11: 阿汤老师好，
10: 欢迎陈主任，以及同样来自于血管外科的住院医师冯艳飞医生。
12: 大家好，我是六边形战士冯艳飞。
9: 经济舱综合征是我们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熟悉，但是这里面可不见得每个人，您坐完这个经济舱也好，坐完高铁也好，长途自驾出行也好，一回来一发现我这腿有点胀得慌，有点酸，就一定是静脉血栓，这不一定。刚才陈主任已经把这个种种的这些个前置的一些个要素和你的治病的一些个因素，哎，都给大家去讲出来了。所以呢，一是告诉大家不要焦虑，不要以为你看我今天我这必须得买个头等舱，必须得升舱，哎呀，不见得，这个看个人的这个咱们的那脑力啊，
12: 经济实力。
11: 其实啊，大哥您这个讲的非常好，就是现在呢，因为一些科普也好，或者是一些宣传也好，当然血栓发生血栓以后。特别是发生肺栓塞，有的时候抢救是很困难的，
9: 是
11: 后果是非常不好的。但是没有必要把它过度宣传成一种，出门就是风险，干什么都是风险。其实大家如果把这些掌握好的话，其实它的风险还是不高的。
9: 是，
11: 并不是说你躺在床上不动，你就可以养生，就没有其他的病，不是这样子的。
9: 是，
11: 其实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没错。当然也有中国传统说这个静止的，比如说一些龟类的东西啊，可能生命比较长。
9: 有这么一说，
11: 有不同的理论吧？
9: 对，他动作确实是非常的，
11: 因为他慢的话，他需要的能量可能稍微的少一些，它的摄取低，耗能低，但未必就一定是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生活还是多彩的嘛，还是多需要参与一些事情。
9: 人跟其他的人动植物还不太一样，人有人的这个健康的规律，所以人要遵循自己的这么一个规律，其他的动物好像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个规律哈。所以的话就说回来，还是说咱们自身，说咱们现在眼巴前的这些个事儿，比方说腿上有血栓了，是不是就得应该多走一走，把这个血栓给它走通了？
11: 这个实际上要做区别的对待，
9: 这也得区别，
11: 对，区别对待。如果我们简单的讲说有血栓你去走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要看第一你的血栓长在什么部位，第二你的血栓是不是新发的，第三你的血栓的量是多少。为什么强调现在就是做完手术的病人你要早期活动早期下地，因为手术的创伤就是诱发血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除了你的外伤就手术的创伤以外，你还有一个脱水，因为大家知道做手术的时候可能体表的蒸发，包括全麻呼吸机的水的脱失，其实全身的血液是浓缩的，所以做手术的病人是非常容易长血栓的。为什么会让他早期下地？难道说他不疼吗？让他咬着牙下地吗？他其实是早期的活动是增加了血液循环的速度，减少了静脉淤滞，那么从理论上讲它是可以预防血栓的。但是你一旦长了血栓，首先我们专业上把血栓分成败周性血栓或者中央性血栓，也就是如果这个血栓是在膝关节以下的，而且你后面没有连续形成血栓的这种病因和诱因，那么你的活动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血栓不大。如果你是中性血栓，我们指大腿以上到肚子里这个髂静脉的血栓，这个血栓块很大，一旦脱落可以直接形成致死性的肺栓塞，这个时候你的活动你就要小心了。所以如果你的肿胀面积很大，从大腿就开始肿了，那你尽量不能动，
9: 这个时候就不能动了，
11: 不能动。你只是如果说你是肌间静脉血栓，或者是你小腿上颈前静脉或者是颈后静脉，你是可以适当的活动，但这个时候不能按摩，因为这个里面也包括的就是说你形成血栓的有原因吧，我们要去看。
9: 对。
11: 如果从很专业的角度来讲，你要区分，在国外这个医学上面是鼓励病人在早期血栓的时候他尽量活动，不是朴素，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论。但是真的是要区分开，
9: 区别对待
11: 你的诱发你血栓的这个病因是不是在。如果就是你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远端长了血栓了，你现在手术做完了，你能尽早下地活动 OK 没问题。如果你是因为肿瘤或者是其他的感染或者其他因素外伤等等因素还存在，它还在诱发你血栓形成，这个时候不能活动。所以在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治疗过程中有一个原则，现在因为有了腔静脉滤器啊，这个问题可能又偏得远了，防止肺动脉栓塞的一个利器叫腔静脉滤器，它可以过滤不让血栓掉下去。在发明这个东西以前， 我们发现深静脉血栓的治疗是什么？绝对卧床两周。
9: 绝对卧床？
11: 对，绝对卧床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大小便都不下地，
9: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11: 全在床上。为什么在床上？是避免肌肉的运动和收缩。
9: 哦，怕刺激他走。
11: 前面我们在说预防血栓的时候，让你走，让你活动，让肌肉在收缩，
9: 没错，
11: 是让他血液在回流。这个时候你里面已经长了血栓，而这个血栓是新鲜血栓，刚长的血栓它是很松弛的，然后你如果肌肉在收缩，你就把血栓挤掉了，
9: 他就不听去哪了。
11: 对，所以呢要求绝对卧床两周。卧床两周以后，难道血栓消失了吗？不一定。
9: 嗯，那怎么办？
11: 但是这个血栓，第一，它经过两周的时间，它的结构会变硬，
9: 哦，
11: 同时跟血管之间形成一些粘连。
9: 嗯，
11: 它的脱落的风险会减少，
9: 稳定，
11: 相对来说稳定了。但是大多情况下，在这个期间，我们会用抗凝治疗去防止它血栓的蔓延。抗凝并不是消除血栓的因素，抗凝是防止血栓蔓延。
9: 那就有点像雪球不让它滚太大了。
12: 哎，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11: 对的，非常形象的比喻，就这个雪球只有这么大，这是第一次我听到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9: 是吧？
11: 对，
9: 所以要出来我们节目，
11: 雪栓不要蔓延了。
9: 嗯，
11: 真正的降解雪栓是刚才我们曾经提到的纤溶。
9: 嗯，纤溶，
11: 是靠你自己的纤溶系统的激活降解了血栓，把血栓的结构分子链打断。所以抗凝是防止血栓蔓延和新的血栓形成。其实在很多宣传的时候就是说你打了抗凝针啦，打了你这血栓消掉了，其实这个理论是不对的。因为抗凝要用这是必须的，纤溶系统的启动是自动的，是我们机体遇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9: 对对对，
11: 自动启动的。所以你听到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们静脉血栓还有一种治疗叫溶栓治疗。
9: 嗯，
11: 就是你长了大量的血栓，我没有去给你做减溶，就是把血栓直接取出来手术，但是我放了一个很细的管子放到你血栓里面，然后往这个血栓里面打一些比如说尿激酶啊，阿迪普酶啊，这些药物是诱发诱导你机体纤溶系统的活化，然后来纤溶酶把这些血栓降解掉。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听着说你启动了纤溶，你把这个血栓溶掉了，那不挺好吗？
9: 那听起来是这样。
11: 同时必须用抗凝药对抗，这个是一个人体平衡理论。我们人体刚才说它有这个形成血栓的机制，也有溶解血栓的机制，它这两个是对抗的，是一个平衡的。当我们纤溶系统启动的时候，我们的凝血系统也在启动，也就是说你在让它溶解血栓的时候必须用抗凝来辅助，
9: 天平两端都得是平衡。
11: 对，如果你只用纤溶不用抗凝，它血栓一边溶一边长，一边溶甚至长的速度还超过你溶的速度
9: 啊。
12: 对，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一比较严重的疾病叫 DIC 嘛，就是在一些疾病的晚期，它体内的凝血和纤溶系统发生了一个紊乱，就造成了这种血小板的剧烈降低啊，这种可能就预示着一些疾病的预后不好。所以其实就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血和纤溶的一个动态平衡，
9: 动态平衡。
12: 所以人体内的这个看不见的血管里面其实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奥秘。
11: 凝血的事情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凝血纤溶及降纤等等这些治疗，其实在临床上它的矛盾是所谓治疗矛盾，它是有很多的矛盾的。
9: 对对对，是的，
11: 这个其实需要非常非常专业的对待，你的溶栓效果才可以好。
9: 专业谨慎，科学对待，
12: 而且精准。现在很多监测的手段指标可能目前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到位。
9: 那咱们拉回来，就是一些个普通的症状的话，我去医院，我觉得我这个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症状我都对应上了，我可能有这个静脉血栓了，那我去医院我挂哪个科呢？
11: 我先纠正你一个问题，
9: 你
11: 怎么去医院？
9: 是哦，啊，对，我怎么去医院才能更安全啊？
11: 所以其实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有这种意识，非常好。
9: 怎么去是个
11: 问题？因为你要是个就是，如果你能判断自己真的是长了血栓了，那这个时候要让别人抬着你去或者推着你去，
9: 千万别自己。
11: 你看我们医院里面有轮椅，当我们血管外科医生碰到一眼看到血栓坐下别动，
12: 对，
11: 然后叫家属去推轮椅，然后同时我们会呼叫护士马上到旁边来，这个病人就不再动了。我们要把用轮椅或者平车把它直接推到急诊室做检查，看它有没有可能的肺动脉栓塞的可能性，治疗诊断一体化就启动了。因为血栓的疾病听起来很简单，治疗起来也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如果一旦发生肺动脉栓塞可能是致命的，而且有一部分我刚才说的10%到20%的病人是无法抢救回来的。
9: 嗯， 天哪，就陈主任说的这个话我觉得太关键了，就这一番话甚至都是这一整期节目的一个核心呢，这才是高光亮点。
12: 对呀、啊，你怎么去医院，对吧？
9: 对，我想去医院，但是我不能贸然的去医院，有可能这个途中就会有更大的危险产生。
11: 其实有一些大家能听到的一些临床的病例啊，就是因为做完手术，
9: 嗯，
11: 都很好，
9: 嗯，
11: 非常好。比如说一个骨科的踝部的一个或者脚上一个小手术，嗯、大家觉得哎呦手术完了以后，哎呦我恢复得很好，
9: 是，
11: 然后高兴出院了，
9: 哎，
11: 下床穿鞋，一头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就是什么，他一直在床上躺着，他现在下床，肌肉一活动，
9: 对，
11: 血栓挤掉
9: 也活跃了，
11: 直接造成肺动脉栓塞。
9: 哦，
11: 这样的病例其实我们也见过，也参与过抢救，有的是走到电梯门口，已经把所有的家当都收拾好了，
9: 嗯、
11: 准备高兴回家了，
9: 对对对，
11: 走到电梯门口突然一头栽倒。
9: 哎呀，
11: 其实这都是一些因为我们形成血栓的因素没有控制住，
9: 嗯，
11: 血栓早期表现没有那么严重，
9: 嗯，
11: 包括我们自己观察不到位，那么没有预测到它的血栓的风险。
9: 这个问题看似很小，但是不能忽视，确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围住院期。这个整个的这个都要照顾好。
11: 是的，所以呢，其实现在比如社会上有一种理论说过度检查，
9: 嗯，
11: 其实大家要真的要理解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你真的是，比如我们就说一个拇外翻的一个手术，
9: 嗯，
11: 脚趾头因为骨头不好看或者是痛苦，我们想要做个手术。那你干嘛给我查那么多检查？你给我查静脉都查掉，啊，还抽过好多血，为什么要检查？其实这个呢，就是不发生这样的事件没有问题，
9: 嗯，
11: 一旦发生，可能就是致死性的，
9: 嗯，
11: 不可逆转的。
9: 是，
11: 所以并不是有的时候啊，一定是要过度检查，而是我们要判断它的风险。
9: 嗯，
11: 我们要预先查它的静脉里面有没有这个风险，有没有血栓，
9: 排除掉。
11: 包括询问病史里面，你有没有长过血栓？
9: 嗯，
11: 如果长过血栓。它就要有问题有风险，所以其实在很多正规的医院里面，包括现在各个学科的指南里面，对围术期的抗凝治疗都是非常到位的，
9: 嗯，
11: 都是要求进行一个判断，预先的判断它的风险高，马上进行抗凝的预防，术后早期也是抗凝预防，然后形成这样的制度，这些制度其实是非常有效，
9: 嗯，
11: 这几年的推广在我们国家其实大范围的降低了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大规模的降低了因为肺动脉栓塞造成死亡的病例。
9: 这个很重要，就好多的这个朋友的误区认为你这是过度给我检查，其实它是很有必要的。
11: 对，
9: 就这个问题看似好像以前没有其他的这个我们拿到这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来提这个事儿，就看似不经意，包括咱们这个学科也是这样的。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有了这种安全的方式去医院了，挂哪个科最合适？当然了，我们知道您是来自于血管外科。
11: 您错了
9: 啊，
11: 挂急诊科。
9: 这个脑筋急转弯，
11: 这个脑筋急转弯，的确是。如果你已经充分认知自己是个血栓了，那就有人推着
9: 去急诊。
11: 对，直接去急诊做检查。
9: 哦，
11: 如果否认了这个诊断了，那你马上可以下地走路了。
9: 哦，你看。
11: 即便是到了血管外科，那挂血管外科是没有问题的。
9: 嗯，
11: 血管外科是最对症的。如果挂了血管外科，血管外科医生发现你有这个问题，马上会把你送到急诊室。所以你其实核心是在急诊室，急诊室在于它有各种的紧急的检查，嗯，诊疗手段。因为你如果在门诊看，医生给你开了比如说打低分子肝素或者什么药，你要自己再去取药拿回来再去吃，
9: 就是一个过程了。
11: 对，这个过程，然后检查也是你要去排队，但急诊来了以后，急诊直接就把你用急诊的方式来处理了。所以第一要挂急诊科，第二如果你常规的要看血栓，
9: 嗯，
11: 也就是要看血管外科。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
9: 嗯，
11: 你看所有的科室设置，比如说呼吸科，
9: 嗯，
11: 有胸外科对应，
9: 有
11: 心内科有心外科，
9: 有
11: 神经内科有神经外科，
9: 有
11: 你听说过血管内科吗？
9: 还真没有。
11: 有血液内科，
9: 血液内科是跟
11: 血液内科是以血液肿瘤为中心的疾病的一个科室，
9: 哎，
11: 只有血管外科
9: 没有对应的，
11: 没有内科的指引。因为在大家的概念里面，
9: 嗯，
11: 外科是做手术的，
9: 对，
11: 内科是用药的，
9: 哎，
11: 几乎所有的科室里面都有内科和外科，如果他需要处理的话，
9: 唯独血管外科没有啊。
11: 他有外科和内科的区分，
9: 嗯，
11: 唯独在血管外科没有血管内科，
9: 确实是这么个事儿。
11: 所以，血栓性疾病大 范围的大规模的血栓性疾病，是血管外科以内科医生的姿态出现来进行治疗的。当然血栓是可以用外科技术来解决的，但所有的抗凝药在每个医院用的最好的一定是血管外科医生。
12: 是的，
9: 是是，
11: 特别是在我们科室。
9: 现在社交媒体这个好多的这个科室和专家都会有一些自己推广的一些术式啊，都会觉得啊，你看这个是最新的某某某术式啊，这是不是我就一定我得做这个？这个也得分情况，就包括用药是不是应该都是要开刀或者都是要手术去做，也不一定。
11: 其实今天讨论了很多问题，在讲血栓的形成以及血栓的降解、血栓的消除等等，里面有很复杂的机理。这很复杂的机理是需要我们对药理非常明确。
9: 对，
11: 因为现在抗凝药是有很多种，哪个抗凝药适合什么样的疾病，
9: 对对对，
11: 适合什么样的血栓，它是不一样的。
9: 是，
11: 那结合到每一个具体人，他是以什么血栓形式出现的，他在哪里的血栓，我们用什么样级别的抗凝药，用什么强度的抗凝药来治疗，
9: 都是学问，
11: 这都是学问，
9: 都得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个人体质啊，
11: 对，
9: 个人情况，个体差异。
12: 对，
9: 那最后让燕飞来给我们讲一讲，有一些个网上，不是说网上了吧，大家的存在的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为了防这个经济舱综合征，我是不是可以提前吃点这个阿司匹林？
12: 首先阿司匹林它是一个抗血小板的用药
9: 啊，
12: 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其实是凝血相关的，我们陈主任也一直讲的是抗凝药物啊。那首先他们俩就不是一个系统的，
9: 还不是一个系统的，
12: 对，这个肯定是一个误区啊。
9: 是他汀呢？
12: 他汀是降血脂
9: 啊，你看也不是，
12: 也不是，
9: 啊、
12: 也不是。
9: 有用吃药吗？它的防范？
12: 那肯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评分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抑栓症的家族史，以前有没有过血栓病史？或者呢近期有没有做过手术，有没有卧床的一个情况，根据这个情况来去评估。那么药物呢绝对不能自己随意吃擅自吃，
9: 遵医嘱。
12: 对，
9: 即便要吃，要说防范的话还是得遵医嘱，
12: 一定要到血管外科医生这边，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之后给您一个方案。
11: 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啊，这个阿司匹林是抗血小板的，其实在现在的凝血系统里面，血小板的活化是凝血启动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用阿司匹林对抗血小板的活化抑制血栓形成，道理上是存在的。
9: 哦，从道理上理论上是这样啊，
11: 存在的。所以在某些长期的血栓经过抗凝治疗以后，这个时候认为血栓没有了，你怎么治疗呢？可以给阿司匹林。
9: 哦，
11: 阿司匹林因为理论上可以抗凝，但是刚才提的结论是，你今天要去坐飞机了，你今天吃一片阿司匹林，对不起，无效。这是涉及到阿司匹林它的抑制血小板机理里面，它是需要累积，它是需要把它的受体全部封闭掉，所以阿司匹林的起效时间是3到5天。但是比如说发生急性心梗，急性脑梗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一个复合剂量的阿司匹林，也就是说一次至少300毫克阿司匹林，三片阿司匹林直接吃下，它是可以有一个复合剂量，快速激发血小板的，就是抑制血小板的一个活化，那是在动脉系统的一些栓塞啊，或者是一些疾病，
9: 是
11: 静脉系统，当然你吃三片，理论上强化了，但是它来不及，但是对一些既往有过明确血栓的病人。那么这次旅行又是很苛刻的条件，时间又很长，如果你又能懂得一些抗凝药的人，你可以吃一片。比如我自己，我自己因为骨折，我的小腿是有肌腱静脉血栓的。
12: 现身说法。
9: 现身说法。
11: 我自己是有肌腱静脉血栓的，我能体会到，当我很劳累，比如说我连续几天高强度手术，然后脱水，我第二天下地的时候腿会痛，这个时候我就会直接吃一片抗凝药。
12: 抗凝。
11: 我吃的抗凝药的胃肠吸收的达峰时间是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也就是说吃进去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血液的浓度已经达到抗凝的效果了，这个时候是有用的。所以对这种人群的要求是，第一，既往有血栓，第二，你这次的活动你预料到条件很艰苦，第三，你有相关的一点点背景知识，你可以随身携带抗凝药，因为现在新型口服抗凝药很安全，你吃一片，哪怕你是误吃了，不会发生出血。所以阿司匹林不对，比如说你现在吃利帕沙班、
12: 沙班类、
11: 爱多沙班等等，
9: 沙班类，
11: 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型口服抗凝药，不鼓励乱吃药啊，
12: 招人胆大，
11: 一定是他有血栓的病史，近期有诱发血栓的病因，
9: 而且还得有这个专业知识，
11: 对你才去吃。
9: 对，那普通人燕飞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用最后的一分钟跟大家说一说，平时在生活的方式当中我们如何去注意呢？比方说是不是得多喝点水？
12: 多喝水不仅是能让我们血液尽量稀释，第二个呢，也能预防结石的发生。我觉得这个肯定
9: 这是好
12: 事。 对，但是喝水也不能过量啊，1500到2000、我们要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适度的区间。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避免在一个姿势的久站久坐都不好。我们可能如果说我坐30分钟的时候，我起来动一下，走个1到2分钟，如果没有条件起来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勾勾脚背，让我们的肌肉泵活动起来，让血液它循环起来啊，减少一个瘀滞。我现在一直在做踝部运动。
9: 是。
12: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区分，如果自己身体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哎，有肿胀，还是要稍微理智一点。啊，我是单侧的呀，还是双侧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肿胀疼痛，然后呢能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向啊。如果说真的判断是可能发生血栓，那一定要记住我们陈主任讲的，我们首先怎么去，那么第二个去了挂什么科，
9: 对，
12: 这个还是等会儿 call back 回去一下知识点啊。
9: 好好听一听
12: 同学们往前面翻一翻啊。
9: 对，你说的特别的好。那咱们今天由于时间有限啊，真的是太感谢陈主任跟燕飞了，这个把自己的科室主任摇过来，真的确实给我们帮助很大，厘清了很多我们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类的这些个问题啊。往往这些个科普就是这么的接地气，就是这么的务实，就很多细节里面见真章啊。
11: 其实就是科普，就是让老百姓、非医学的人了解相对的问题、
9: 没错，
11: 所以没有必要去纠缠我前面讲的很复杂的理论、但是就是阿汤哥给你们带来的这种知识储备，就是怎么样简单的、正确的、简单的预防措施，发生相关问题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应的这个策略，那这个是要了解的。
9: 是的，非常好，所以这期节目值得我们反复去听一听啊。那今天我们感谢二位，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后面希望你们有时间接着来回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11: 好，
9: 感谢。
11: 好，谢谢大哥。
8: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